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黄珊珊医师共同企划，黄珊珊主持的《医事情缘》。

专注的眼神中看到的是面貌狰狞的病灶，还是黯然病容的惨淡？这决定了是白色巨塔中的高傲，或者是悬壶济世的温暖。如果生命的尊贵来自他永不止息对健康的自我维护，那么白袍中所伸出的双手就应该是世间最诚实无伪的关怀了。请听由黄珊珊医师制作主持的《医事情缘》。

嘿，大家好，我是黄珊珊医师啊，今天很开心能够跟大家一起在这边相遇啊。今天呢，我们很高兴能够请到一位林医师，他是在美国从小在美国长大，在美国念书的，所以呢，如果他有一些中文的名词不太了解的话，我们今天呢有一个电脑，我们请 Mr. Google 来帮我们翻译 ，OK。那么今天我们想要谈的呢是有关膝盖啊、很多人可能到了40岁50岁就开始有一些膝盖的问题，那我们知道听众朋友都很关心自己的长辈，那我们也希望今天的节目里面呢能够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如何来保护你的膝盖，如何来处理你膝盖的一些问题。那我先做一个自我介绍，可能听众朋友都不太知道我是谁。我是在美国行医的黄珊珊医师我也是在台湾有一个播种音乐，可能大家呢都有一些概念，有听过我们的音乐。那在这个节目里面呢，我们会不但替你带来一些医疗方面的资讯，也会跟你分享一些播种音乐里面的音乐，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在美国呢大概30年了吧，我是18岁的时候就来美国的。我那时候因为很想要做医生，那爸爸说你一定要做医生，可是你知道我们台湾啊有一个这个联考的制度，所以呢如果你不够聪明或是你不很用功的话，就没有办法在台湾做医生。所以呢我就到了美国来，然后爸爸带还有他的朋友帮助我。

0: 我在这边从大学开始，然后我在大学呢也转学了一次，念了 UC Irvine 毕业后来考医学院考了三年我才考进去，连一个女儿都生出来了我才考上医学院，也是非常的辛苦的一个过程然后呢到了三年之后我终于进了一个医学院可是呢在那个地方很冷，所以我两年之后苦读啊我能够转学到 UCLA， 所以呢现在是在 UCLA 毕业的一名医生。然后我在 Irvine 行医大概三十年了，也是在因为在这个 Irvine 行医，所以认识了林医师希望呢大家能够对我们这个节目呢作为很多的这个建议啊还有批评和指教，我们希望能够带给你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节目，能够把美国的一些医疗知识慢慢一一的介绍给大家那么今天呢我还要介绍另外一位是很重要的人物，他就是 Frank。
1: Hello everybody， 大家好我叫 Frank， 我在美国也待了有二十多年了，只不过我不是个医生，我是一个电脑工程师我比较擅长呢就是进行录制和编辑的工作，所以我今天呢在这里帮助黄珊珊医师来编辑他的audio clip。
0: 谢谢谢谢，对我们这个节目呢有 Frank 来帮助实在是太好了，我也是在教会里面才认识 Frank， 他非常的厉害，虽然他是一个工程师，可是呢他又会弹吉他又会唱歌又会弹钢琴，很棒的所以好，那今天呢这个先给大家放一首歌，然后在这个歌之后呢我们再介绍林医师。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黄珊珊医师共同企划、黄珊珊主持的《医事情缘》。

0: 嘿，你们喜欢那首歌吗？好，那现在呢，我们要跟你介绍林医师，林医师，你自我介绍一下吗？
1: 哎，你好，大家好，我名字叫林大为，我是在美国 Irvine 当骨科医生。我在美国长大的，可是我小时候出生到6岁，我其实是住台湾，在台北。那我再来就跟我爸妈移民到澳洲，去到14岁，
0: 哦，
1: 后来再从澳洲移民到洛杉矶这边来。后来我在这里念了高中以后，去了宾州大学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去念大学，后再去纽约大学 NYU School of Medicine
0: 哇，
1: 念医学院，
0: 好优秀
1: 再来去了在更北边一点更冷
0: 哦！
1: 的地方。去了Boston 在 Harvard 的那个 Mass General 跟Brigham
0: 哇，
1: Women's 的医
0: 哈
1: 院
0: 佛大学，
1: 去那里实习骨科医生，或者在那里在 Boston 留了多一年，做那个进修 Fellowship 在那个New England Baptist 骨科医院，所以我是两三年前回来 Irvine 就是行医的。
0: 哇，好棒哦！所以您原来您是我认识你这么久才知道，原来你是哈佛。因为林医师哦，他非常的谦卑，所以呢，我完全没有看出来说他原来是一个哈佛毕业，
1: 很大的
0: 太厉害了。那所以你进修了哈佛的那个骨科，念完4年嘛，对不对？因为骨科都是通常是4年的实 习，对不
1: ，yeah，只
0: 对
1: 是一年的
0: ？Residency，
1: internship 或4年的那个 residency，所以总共是5年，
0: 总共5年，
1: 后来
0: 然
1: 再
0: 后你
1: 加上
0: 还有
1: 一年的 fellowship，
0: 1年的 fellowship，所以通常骨科念完之后，如果你要特别进修一个身体的某个部分，那你就会再去做一个 fellowship，对不对？
1: 对，在美国的这个 system 里面是通常是5年做完实习以后，很多人都会再做1年的进修。那有
0: 是。
1: 进修有不同的部位，像骨科的方面去学习。那我选择的是专注运动伤害这部面
0: 哦，运动伤害，
1: 对。
0: 哇！所以你有没有在那个很冷的地方做那个运动伤害的？那边的人可能冬天就不运动了。
1: 其实反而是相反的，
0: 相反的
1: 在相反的，尤其是在波士顿那里，虽然很冷，半年有时候是半年都下雪。其实我们那年实习最后一年其实是破纪录的下雪
0: 哇！
1: 了。可是其实那里人很疯运动，就他们的那
0: 哇！
1: 些红袜队啦、爱国者
0: 对
1: 队
0: 对
1: 啦，
0: 对对
1: 他们
0: 对
1: 是非常疯的，
0: ，Red Sox
1: 所以我
0: 呀！
1: 们那时候其实看了很多。不管是从小孩子到职业的那个运动选手，都有看，我们的医院的医生都有在
0: 哇，
1: 看
0: 太棒了！所以等于就是说最专业的在那个地方就是你们的那个program 了。
1: 我的那个学习的医院其实都是那里 Boston 全部的职业队都是我们的医生，都是我的主治医生去 cover 的，所以我们其实
0: 哇，哇，
1: 那些很多选手什么有时候会进来他们的诊所
0: 真的
1: 去，对，
0: 哈，
1: 都会碰
0: 对，
1: 到，都会

0: 看到，对，
1: 哎，那年的那个 Red Sox 有没有赢呢？
0: 那年没有，可是那年有一年是那个 Patriots 赢，
1: 哦、oh, Patriots
0: yeah, 是、
1: okay.
0: 是爱国者，对，是美式足球的友谊。
1: 哇、
0: wow. yeah, ，那前几年的话是、其实 Boston 很厉害，他其实很赢了蛮多的。
1: 哇、
0: wow. yeah. ，
1: 所以他像他们的那个薪水都是好几百万的，你会不会很眼红？
0: 他们其实人都很好，他们那些运动选手其实进来看有时候是看不出来说他们这么有才华，他们这么厉害、yeah.
1: 是是是
0: yeah,
1: 我看
0: 他们
1: 也很多很爱他们的家庭的人、哦、
0: yeah, 是是他们这其实人都非常非常好
1: wow,
0: yeah,
1: 哇、yeah. 那个经验实在是太厉害太美了
0: yeah, yeah.
1: 那后来是因为什么原因让你就回来我们这个小镇尔湾
0: 其实 我父母他们、他在尔湾跟台湾来来去去所以我、
1: oh.
0: 一直去了东岸14年，很想回来，
1: 很想回，对，
0: 而且有点太冷了。
1: 对啊，这里天气实在太好了，yeah,
0: 对
1: 呀，哇、yeah, wow ，那所以今天我们要谈的是这个膝盖的问题嘛，哈。
0: 好，
1: 那我想在不管是在这个很冷的地方、很热的地方，我想你一定是看过很多很多人这种膝盖的受伤，哈。
0: 是的，
1: 嗯，那我们其实今天的听众朋友。很希望知道就是怎么样照顾自己跟他的家长他的长辈、哦、因为其实这种膝盖问题运动选手或是我们这种平常在周末运动的人或者是老人其实治疗的方法或者说这个理念其实也很不太一样要不要跟我们稍微谈一谈就是你觉得在 这些不一样的病患者之间你会觉得有哪一些特别的不一样的地方大家应该稍微注意一下的
0: 膝盖的问题当然是很多那 以我的经验很多尤其是亚洲的病人就是不管是中国来的台湾来的病人很多我觉得蛮我希望他们可以改变的一个观念就是觉得说膝盖用的话会去跑步啊去运动啊有时候是对膝盖不好的、
1: 嗯、
0: 那其实他们我是研究是觉得说是显示是相反的、
1: 嗯、
0: 就是其实膝盖不完全不用就是整天在家里其实是对膝盖是不健康的
1: 是
0: 所以很多病人都会问说怎么样最好的去保护他的膝盖
1: 是
0: 那第一点就是保持一个健康的重量
1: 是
0: 就是不要就是不能体重太多啦
1: 是是是
0: 就是饮食要健康啦这个是很重要的
1: 是
0: 那另外一个就是很多人觉得说怎么会这样子呢尤其是亚洲人就是、嗯其实多做一点运动啊做一点这个活动啊、
1: 嗯、
0: 其实对膝盖是有健康的有帮助的
1: 是是
0: 对
1: 这是好像观念上来讲哦真的是有一点好像不合理论因为你想说我用太多了搞不好就是坏掉多用了就坏掉了
0: 对 是 有一个程度啦像比如说职业选手他们美式足球啦就是网球选手啦篮球选手他们膝盖是很多是会有点退化的因为他是毕竟一天里面
1: 用的非常多
0: 用的非常非常的多一天好几个小时这样子用的话其实是也是有点比一般人多很多啦
1: 是
0: 那一般人的话我是建议说就是30岁40岁这样子开始的话其实做点跑步是 OK 的啦做一点不要说串击性太大的运动
1: 嗯
0: 是对膝盖蛮好的例如说骑脚踏车啦
1: 是
0: 或是那滑步机啦
1: 是
0: 游泳啊这些都是对膝盖很有帮助的
1: 是是
0: 那
1: 等一下在节目里面呢我们也会请教林医师要、哦、更多一点的这个资讯接下来我想我们先听一首歌让您先放松一下然后我们再继续回来讨论这个膝盖的处理方法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黄珊珊医师共同企划、黄珊珊主持的《医事情缘》。

好，希望你们刚才喜欢那首歌。我们现在又回到了跟林医师的一个专访。那么接下来呢，我想要就是问一下林医师啊，如果呢我们病人有些膝盖问题的时候，通常我自己是一个内科医生嘛，所以呢我在转诊之前呢，他们通常都是先来看我的。那但是刚才我跟您聊了一下，好像您觉得

0: 病人需要有一点知识，就是说什么时候才需要看医生，不是说马上就跑去看专科医生，也不是马上就来看我这种家庭医生，应该自己就可以在家里面稍微能够判断一下什么时候需要去看医生，什么时候可以在家里面自己护理。那您可不可以谈一下就是您的感受是怎么样？
1: 好的，所以很多病人当然是膝盖开始痛了，或是觉得不舒服啦，第一个想的就是说去找医生，不管是找他的家庭科医生或是找一个专科医生，当然是很着急。那其实以骨科的观点来看的话，其实不是每个膝盖痛啊或是有症状啊都是马上需要去看医生的。第一点是你要衡量看看说你是怎么样去怎么样？为什么膝盖会开始痛了？你是就是现在偶尔起床起来的话，就是觉得有点酸酸的，还是最近用的比较多，走路比较多，开始不舒服啦？或者是你有什么创伤，或是真的某一件特别一件事情，让他就是膝盖一开始痛，那个是不一样的情形的。
0: 那所以您觉得说什么情况之下可以自己就在家里面稍微护理？因为我们也听说有从小嘛，好，就说可以冰敷啊热敷啊，可是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什么时候需要冰敷，什么需要热敷，什么时候才需要说真的要去看医生。
1: 对，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如果是这种每天就是偶尔会发生就是这样子膝盖酸痛啊，或是走楼梯也是就是这样子觉得不舒服啦，其实这种东西我是通常是建议病人说试试看一点在家里吃一点消炎药，吃个两三天，有时候这种症状会改善了。那当然是如果是这种症状超过了一个月六个礼拜以后，如果是还持续的话去找你不管是你的家庭科医生或是骨科医生去拍个 X 光片啦，看一下是怎么样是很合理的。那如果是突然有什么创伤的话，突然膝盖就是创伤以后肿了起来不能走路，
0: 对，
1: 这个比较着急，这个就是真的有时候是要看到去紧急室啦，或是赶快去找骨科医生拍个片子，就是确定一下说骨头没有什么问题啊，或是其他软组织的问题。
0: 是，
1: 那至于冰敷跟热敷的话，其实如果有扭伤啊或是膝盖肿的话，其实通常是建议刚开始其实是冰敷，那过了一阵子的话看如果是比较好一点的话再开始再热敷。
0: 是是是，那像这个冰敷啊热敷啊，是不是说一定就会马上见效呢，还是什么时候才会开始见效？
1: 这个就比较难说了，每个人不太一样。那通常是反正冰敷热敷其实也没有什么很大的副作用啦，其实我是跟病人都病人讲是他们舒服是最重要的，所以反正你觉得舒服就是热敷冰敷其实都 OK 了。
0: 对，我通常会跟我的病人讲说第一天的时候先冰敷让它消肿，然后呢第二天的时候以后再开始热敷，你觉得这样合理吗？
1: 这样是其实蛮合理的，我是给病人比较多他自己的选择啦。其实通常是如果是真的肿的话，我是因为消肿通常没那么快，所以我通常是觉得说冰敷个一个礼拜其实都还蛮合理的，
0: 都还 OK。 OK， 对对对。那你像刚才讲的这个消炎药啊，你觉得这个消炎药是可以吃到一个月两个月，还是说其实只要吃个前几天就好了？因为我们刚才好像也听到您说可以等个大概一个月一个半月，如果没有什么摔伤啊扭伤啊肿伤那种的疼痛的话，可以等上那么久。那么在这段时间吃药这样是合理的吗？
1: 是合理的，消炎当然是每个病人他要顾虑的就是说他有什么其他的那个
0: 胃病，对对对，
1: 胃病啊或是其他身体的状况啦。那假设说没有这些其他的状况的话我通常是建议病人说消炎药的话连续吃个3到5天，
0: 是
1: 吃饱饭以后吃比较不会伤胃。
0: 是
1: 那如果是过了这几天以后还是不舒服的话，其实可以休息个2、3天、3、4天，或者再开始吃个消炎药。那这个持续一个月，其实对一般的病人其实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0: 是是是，那么如果说在这个一个月之后啊，或是没有好，或是吃了几天的药没有好之后，我想可能您就会建议要看医生了，是不是？那我们等一下呢，听完了这首歌之后，那我们再来请林医师解释一下。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黄珊珊医师共同企划、黄珊珊主持的《医事情缘》。

0: 好的，谢谢大家的聆听，希望呢今天能够给你带来不但是很多的平安和喜乐，还有让你能够知道如何的照顾自己。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请到了林医师，他是哈佛大学毕业的一个骨科医生，而且还做了一年的 fellowship 专门呢照顾这个运动伤害的运动员。那么今天很荣幸呢能够跟他来一起聊一聊怎么样来处理您的膝盖的问题。刚才我们谈到了一些就是症状来需要去看医生的时候的一些症状，还有什么时候呢能够怎么样来照顾自己受伤之后怎么样照顾自己。那么我们现在要谈的这一段时间呢想听听林医师讲的，就是说去看了医生之后有哪一些哪一些的医疗诊断的一些技术。
1: 所以病人来找骨科医生的话，当然是

0: 地点，骨科医生是问你发生什么事情啦，症状什么时候开始啦，从这里我们可以有时候可以判断说病人大概是什么样的诊断。
1: 嗯，
0: 那我们也会像当时病人来的时候也会检查病人啦，看他的膝盖的活动范围啦，看他的膝盖有没有肿啊，或哪里疼啊，
1: 嗯，
0: 这样子去也去衡量这个膝盖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那在这个完以后，很多病人会，我们会建议说拍个 X 光片啦。
1: 嗯，
0: 其实 X 光片已经存在很久了，可是还是给骨科医生很多资讯关于病人的骨头啦、软骨啦、退化性关节炎这些的。
1: 嗯嗯，yeah。那您是不是通常都是在你自己的诊所就先照了 X 光再看病人再跟病人讲话呢？
0: 我们常常会安排病人先拍一个 X 光片，如果是膝盖痛蛮久的，我们先拍一下片再看一下，病人。那有时候是病人先来看我们以后再觉得说需要拍 X 光片，所以两边都可以。
1: 嗯哼嗯哼，yeah。 OK， 好。那拍完了 X 光之后，通常您在这个 X 光片上面要找哪一些哪一些症状，或者说哪一些的presentation， 然后你再跟病人解释呢？
0: 所以通常X 光片第一个就是像我讲的 X 光其实是看骨头，
1: 是
0: 那很多病人会问说为什么不照MRI 就是核磁共振，那我们等一下会讲一下那个 MRI 是怎么样。可是 X 光片最第一个是看骨头，
1: 是
0: 那个也可以让我们看到这关节的结构啦，关节的排列啦，或看看它有没有退化啦，这些是其实 X 光是非常重要的，
1: 是
0: 所以不是每个病人来的话都是需要照一个 MRI。
1: OK， 那通常是不是说你看了 X 光之后，你就可以跟病人解释一下说，他的问题是出在哪里？
0: 不是每次都可以看到说病人问题到底是什么样的发生。可是假设说病人是退化性关节很痛，那他的症状他的那检查是符合这退化性关节炎的话，其实那时候其实就可以判断出来说这个因为退化性关节炎产生的痛。
1: 嗯，
0: 那有时候其实X 光常常是蛮正常的，或是没有什么很大的问题的话，再来的话就可能需要照更进一步的检查，像MRI 这种。
1: 嗯，
0: yeah。
1: 那像您可不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这个 MRI 它做的时候，因为有时候我会跟病人说你要打这个显影剂，有时候不需要，那这个差别是在哪里呢？
0: 其实 MRI 膝盖的 MRI 我非常非常少去打这个显影剂的。MRI 是看软组织啊、韧带啦、软骨啦、加上也是可以看到骨头。那有些骨折X-ray 看不出来的话 MRI 是看得出来的，
1: 是
0: 所以膝盖的 MRI 是我是很少很少打这个显影剂的。那这个其他几乎都是照着 MRI 或软组织都看得出来了。
1: 是是是。那我想观众听众朋友大概都很想要知道，就是说他们如果有哪一些症状的话会比较是软骨的问题，哪一些症状呢会比较是就是退化性关节炎的问题啊？因为其实连我有时候在看诊的时候，我都稍微会可以猜一下，我不用做 MRI， 我想您的经验那么多哈，可能您连这个 MRI 啊，还是这个 X 光你都不用，你听一下症状，也许您就可以稍微知道一下这应该是哪一些问题。您可不可以稍微跟我们解释这些区别？
0: 有些病人像我讲之前讲的，如果是有运动伤害啊、扭伤啊这种东西，有时候从他的检查他的那个历史就可以判断说这个可能是韧带的问题，或是半月板的问题啊。这种东西的话我其实还是常常会建议病人先去照个 X 光片，因为就算有这个问题的话你没有这个 X 光片的话，有时候也是不能看出这个退化怎么样，因为有些病人有退化性关节加上有半月板的问题啦，这种东西不是说 MRI 就是全部都给你这些资讯的。
1: 是是、
0: yeah。
1: 那像这个半月板的问题呢我知道有一些人他会觉得这个好可怕哦，半月板伤害到可是呢其实我那时候在念医学院的时候啊，我去滑雪，然后我照了一个 MRI， 那个医生就告诉我说啊，你半月板有裂掉，可是其实已经过了二三十年，我还是没有去做手术，我照样可以跑步什么等等的哦，所以好像对我来说不是那么可怕的，我做了一些复健嘛哦，那到现在就还好像还

0: 可以还维持着每天都可以运动。那您会不会帮我们解释一下，就是说什么情况之下半月板的问题才需要去做才需要做一些手术？
1: 这是很好的问题，也是可能我们骨科。

0: 这个承重这个力量就比较没那么大的帮助的话，
1: 是
0: 就是变成说你骨头上的软骨承担的力量就比较大，就比较容易会有退化性关节炎。
1: 是，
0: 可是
1: 所以是不是就是说他这种裂掉的时候就比较不建议他去蹦蹦跳跳的？
0: 不是说不建议蹦蹦跳跳的，可是像我刚开始讲的，就是膝盖还是要保持有
1: 运动
0: 、膝盖的肌肉还是很重要的。
1: 是，
0: 因为你的肌肉有力的话，你去做这些运动的话，你的撞击力会比较相对的比较少，那你的膝盖就你就比较能会自己去保护你自己的膝盖。
1: 是
0: ，Yeah。
1: 那如果说像一个假设说像我们亚洲人嘛，通常尤其在台湾这种重量很高，像美国人那种什么300磅啊400磅的人比较少啊。那所以如果说是保持着差不多70公斤左右的话，这种人他像去举重啊跑步，你觉得都可以吗？
0: 其实都可以的，都可以的。就算你半月板有裂开的话，回到之前的问题，就是什么时候半月板需要开刀？这种第一点是很多半月板的问题可以保守的治疗的，所以要看是怎么样的裂法，这是MRI 很重要的很重要的，就是可以衡量说这个半月板是裂开是有移位吗，还是没有移位。如果是没有移位的话，其实大部分的都是可以保守治疗的。那一旦保守治疗没有成功的话，再考虑开刀也还 OK 的。
1: 是、
0: yeah。
1: 所以有些时候这个听众朋友可能没有很好的资讯，然后如果医生一建议，医生可能会说你要那我就帮你做哈。我也听过这样的医生哈。但是呢我们这个有很有资讯的这种时代，我想大家可能都会稍微做一点考虑。那您能不能够建议一些，就是说他会有什么样的症状才会让他觉得说一定要去做手术，还是说一定要经过这个 MRI 的判断？
0: MRI 是一个就是 confirm 的这个
1: 确认的
0: 这个就是检验都对了。
1: 对，
0: 那半月板裂开我真的讲唯一需要绝对要开刀的话，其实是有一种特别的半月板裂开移位，叫做英文叫做 bucket handle tear。 这种常在运动选手发生啦，它会导致你的膝盖没有办法伸直啦，没有办法弯曲啦，觉得膝盖整个卡住，这种卡住这种症状，或是觉得说好像你弯膝盖的时候觉得说就是不能过一个动作就不能过去了，就是这 是其实很多病人会来问我的时候是觉得问我说我膝盖常常会咔咔咔，可是不痛也是都可以弯，那个 OK 吗？那其实我是跟病人讲说，其实咔咔咔，很多病人的膝盖都会咔咔咔，
1: 对，
0: 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像我自己本身的膝盖也是，
1: 对，
0: 有时候会咔咔咔。
1: 对对，过了一个年龄，好像都是会这样哦。对，这个资讯实在是非常的重要，因为我发现说，其实很多病人他做了手术之以后还是得要做复健，对不对？还是得要花那个精力去做复健，所以还不如就是说先做一些复健的工作，看他的这个膝盖是不是能够恢复到正常的运动的这个程度。
0: Yeah， 所以这种半月板裂开，不管是到像我讲的，不管是就算有裂开没有移位的话，或是很轻微的裂开，我还是都是建议病人去做一点复健，把就是训练他的膝盖的肌肉啦，训练他的走路的方式啦，加上吃一点消炎药啦，改变他一点生活的形态，是从这里开始再考虑说是不是要更进一步的打针啦，或是甚至开刀。
1: 是是是。那如果说这个病人他做了复健，然后他还是觉得有一些疼痛，可是有比较好一点了，那您是不是会建议说就继续再做？
0: Yeah， 这个是现在我们骨科这个科技啊什么的还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缺洞，一个漏洞，就是其实很多病人最常见的病人可能就是他40-50岁的病人，他常常就是其实还可以什么都还可以走啊，走一个多小时啊，还甚至可以跑步啊，打高尔夫球打网球都没问题，可是他的膝盖 就是觉得有点酸酸啦，就是走路，就是甚至打完球以后有点肿肿的。
1: 是
0: 啊、你去照 X 光片 ，X 光片就是有轻微的退化。
1: 是，
0: 那你久了做一点复健啦什么的，病人还是觉得说很不舒服，还是就有一点不舒服。
1: 是，他就是要完美就对了。
0: 我们就照一个

0: MRI 去看一下的时候，他说半月板裂开。这个时候就是就是骨科现在比较难解的，就是说这个病人到底是怎么样。那我个人的看法是，这个病人如果是做一点复健啊，做一点吃一点消炎药，其实症状在进步的话，我是建议他继续做他现在做的事情，
1: 拖延这个手术哈，
0: 拖延手术呀，或是甚至可以试试看打针啊，可是拖延这手术呀。
1: 对，所以我们今天呢有这个非常权威的眼医师已经告诉了您，不是马上就需要去做这些手术的啊，如果您能够持续的还是生活机械的都很好的话，是可以继续的做一些运动等等。那么呢我们今天很高兴能够听到林医师这么 给我们这些建议啊。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到了一个段落，希望您能够呢再回来给我们一些建议，然后能够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能够介绍我们的节目给您所亲爱的人跟朋友，家人跟朋友，这是黄珊珊医师，谢谢您。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中华民国自闭症基金会共同企划，刘尊荣主持的《心中有爱》。
1: 自闭儿的内心世界如同遥远的星空，神秘星儿的踪影，请用爱来探寻。
2: 心中有爱，邀请您探讨及关注自闭儿的成长需求，一同来见证自闭儿的成长轨迹。欢迎收听《心中有爱》。

0: 全球华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儿的 Maggie 好朋友刘真荣，非常高兴每周都在同一时间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相见。上周呢，我们邀请到我们国内的财团法人国际儿童村白波惹白村长来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跟我们来畅谈这个国际儿童村他所服务的对象。经过讨论访谈了以后呢，我们才能够了解到啊，原来现在这个在整个社会家庭结构的变化会产生非常多需要支持的孩子在我们国际儿童村里面哈。那同时呢，现在在照顾这些儿童儿童村里面的这些儿童青少年呢，也面临到一些的困境，也就是他们的房舍上面呢，还有照顾人员人手不足的问题。那今天呢，非常高兴呢，再次的邀请到我们白波惹村长来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来先请村长跟听众朋友们问候跟自我介绍一下。
1: 各位听众们，大家好，我是白波惹啊，我目前在台湾国际儿童村担任村长。
0: 是，我们上周有特别谈到，就是说，对于这一些家庭结构突然变化的孩子哈，可能会产生一些心理上面一些的创伤。当然在，在生活辅导的老师还有社工哈，有很多的策略能够来介入来辅导他们。其中第一项面哈，就是要能够先同理。了解到他们现在的心情的想的些是什么东西，而不是我们有什么样的专业来辅导他们，来纠正他们，比如说对他们的生活的限制啊，或者是说，给他们一些技术的学习啊，看起来好像是很好的，但是不见得是他们当下所需要的。因此呢，同理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可是另外我从资料上面也看到哈，我们国际儿童村呐、啊，最近有这么这些年来常常用到一个非常好的策略，也是我从年轻的梦想到现在哈，那就是带着这些的孩子啊去自行车环岛。无论是这个艳阳高照，或者是刮风下雨

0: 都逆风而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简单。哎，赶快赶快，村长来告诉我们，这项活动是谁想出来的点子？你们想在这样的活动当中，对这些院童哈、哦，还有这些哈、哦，我们是现在社会上面常讲这些嘴上无毛的屁孩子哈、哦，哎，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1: 其实自行车环岛起初并不是我发想，其实是一个骆驼登山社的一个叔叔，他以前是在中原登山社的校友，那他们以前一直以来都有协助儿童村，那过了30年后，他又再一次的跟我们合作，那他就希望说把登山或者是骑单车这个活动可以去强化现在的年轻孩子，然后所以他就来跟我讨论这一块，说是不是可以合作这一块。那我也觉得现在的孩子除了在机构生活以外，他就是喜欢玩手机，那我希望他们可以踏出户外，可是又要有挑战性的东西才会影响，就是引起他们的注意，所以我觉得就是后来我就是答应了这个叔叔。那我觉得这个叔叔他很好的是，我也不用写企划，所有的经费都由他去帮我筹资。尤其我觉得最开心的是，就是勤美集团的董事长，
0: 你讲到这么大的一个人物，是我想象的那个人，什么叫哎叫什么名字啊？
1: 林廷芳先生
0: 啊，是是是是，
1: 他也是中原登山社的校友
0: 啊，了解了解，
1: 对，
0: 是。
1: 那其实这个叔叔他跟林廷芳那个先生是好像是同学，还是反正就是登山社的一些关系认识的，
0: 是的。
1: 那我觉得不单单只有去环岛，其实在这当中也是跟环岛过程，林廷芳先生也有跟我们一起骑一段路。那我觉得让孩子知道说，其实很多企业人士他们都是很关心我们，那他也可以在骑的过程当中，他也可以认识这些有很有成就的专业人士，那他以后他在出社会的时候，他可以学习到一些不是只有做低层的工作。因为在我早期我自己成长的过程，我就是跟很多扶人社的社友们一起相处，所以我觉得那个成长你给孩子的一些什么样的经验，其实是对他们往后是还蛮有帮助的。那在这个环岛里面啊，也不单单只有那个大家认识的勤美集团的，它也包含了英业达的经理啊，或者是也有自己开公司的。我觉得这些叔叔阿姨都非常有心，因为他们不单单只是出钱，还要出力。其实现在整个社会，要么就是出钱，要么就是出力，很少说像他们又出钱又出力，我觉得这是我一直就是长久以来跟很多社会善心人士合作上面，我觉得这是我觉得很值得敬佩，尤其他们年纪又比我长，就大概60出头，然后他们还可以骑完这个路程，我觉得是我先佩服啦，然后再来就是希望可以影响到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去学习到很多坚持。那也是这些那个骆驼登山社的校友，就是社友，可以有一些帮助，对孩子有一些帮助。
0: 是从这个自行车环岛骑行来看，不但能够让这些孩子知道除了家人的支持以外，社会还有很多不认识的爱心人士会支持他们。那个有人支持他们，也可以让他们看到 更多的榜样，社会企业成功人士的榜样，这个不但提供给他们这样的知识，还陪伴他们共同面对当前的困境，所以这样的活动对这些孩子真的是会有很大的帮助哈。那这个这三年来你是不是都是全程参加？
1: 我是全程参加，但是我不是全程一起骑。
0: 了解了解、哦、
1: 都是我老公跟着一起骑。
0: 嗯哼哼哼，
1: 对，我老公是本身就爱骑脚踏车，那我是体力没办法完成这么长程的那个路程。
0: 对，刚刚你谈到就是说这些应该是组成这项活动还有陪同骑行的哈，都是一些有成就的企业家，年龄也都有六十好几了嘛，对不对？
1: 对，
0: 你让我想到是不是？对，让我听到的好像有一点在影射我一样哈。我不是成功的企业家，但是我非常喜欢骑自行车。同时呢，我在应该是高中毕业的时候就已经踏上这个环岛的路上了。可是因为刚好碰到塞洛马台风，那从台北骑到高雄后段呢，就是壮志未酬。那我不敢夸口。只能在这一边哈，希望祝你们顺利了。那我能不能有没有机会陪同你们哈？期待看看未来的发展。但是呢，也能够预祝这样的一个自行车能够延续下去。毕竟真的对于这些孩子们来说，能够看到，能够体验到社会的支持，而且能够从这一些陪伴的志工上面看到榜样哈。那这么三年来，你有没有发现到哪一个孩子哪一个个案他们的这个成绩特别的在整个过程当中受到特别大的影响？
1: 我觉得在这几年来有一些孩子是全程参与，那其实在这过程他们其实刚开始的很不愿意，到他们其实整个去环岛九天的过程，他们每天在谩骂，可是每天都还是把它完成。然后我觉得这是我自己都没办法做到，因为我每次只要骑一天的行程跟他们骑70公里，我就已经哇哇叫。那他们可以每天要骑80以上的公里数，我觉得这是我自己都很难做到，所以我觉得他们成长非常多。虽然一直骂一堆脏话或者是什么的，可是我觉得那是一种发泄。可是他们能够把全程骑完，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值得那个，就是值得鼓励啦。对，那他们也学会一个就是坚持，对一件事情的坚持。
0: 嗯哼。所以从这一项的项目我们可以看得到，也就是说、除了我们在把这些孩子带上路来、来体验环境的困境，那相对的我们这些陪伴的志工还有这些老师们、自己本身来讲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挑战、
1: 对，
0: 那等于说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能够陪伴这些青少年朋友们一同的成长。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的确真的很多的企业家都能够投身进来，不但出钱又出力，难能可贵的是花费时间陪伴这些孩子一同长大。其中有一个角色，那也就是你先生，刚刚有特别提到哈。他本身对于这个自行车也是非常的喜欢嘛。
1: 对，他一直以来都有去参加什么200公里啊、400公里那种完赛的那种活动。
0: 是。那相对的他在这里面所担任的是一个志工的角色。
1: 对。
0: 嗯哼。
1: 他也是算年轻的部分啊，因为那个企业家他们都是年长的部分，可能在跟孩子的互动没有到。

0: 到这么多，虽然是一个好的榜样，可是在互动上面可能会有一些世代的隔阂。
1: 是，
0: 对。
1: 我们目前来看起来，我们国际儿童村大概有30个个案嘛，哈，那能够真正的上路的大概有多少个青少年朋友呢？
0: 其实应该是蛮多，只是说我们一次带的量也没办法带太多，是
1: 没有
0: 怕，
1: 错，嗯。
0: 团队合作的精神够不够，然后体力够不够，这都是要考量的。所以我们一次出去可能就是10个。
1: 10个哈，对，从这整个阵容上看起来哈，的确不是整队整团带出去，那也是经过我们专业的分析判断哈，把哪些的孩子可以适合这样的训练，把他带到这样的团体里面来做操练，这样比较容易能够达到这个事半功倍的效果。这项的活动依村长您个人的规划，未来是不是还会持续的在推动呢？
0: 未来会持续推动，但是可能会深入的骑乘不同的地方为
1: 不
0: 导
1: 同的，
0: 向，对，因为不然去同样的地方，对他们来说可能没有这么有兴趣。
1: 是。即使，也就是说，如果定一个长期的目标来说的话，对于这些孩子在平常的时间，他也可以设定这样的一个目标来锻炼他们自己本身的体能，对于整个他们的人生的发展也会有正面的影响效果。
0: 对，可是其实我们机构的那个环岛的训练其实是非常少的。像一般有一些机构去做环岛的训练，可能他们在前面就已经要训练好几个月。那我们都是临时抱佛脚，就是前面三次的训练就出发。
1: OK，好的，毕竟呢，我们的期待能够训练体力，那另外一方面来说，也能够锻炼他们的毅力。真正的目标，并不是去完成一个环岛，主要的目的还是要主要训练他们对于逆境当中如何去克服，还有坚定自己的毅力嘛，除了自行车环岛以外，我知道我们这个村长有18班的武艺来训练他们哈，包括他们的做的手工才艺呀，还有烘焙。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回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来听我们村长分享如何来带领这些孩子训练他们更多的生活的技能。

0: 欢迎回到 Star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今天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国际儿童村白波惹白村长来到心中有爱的节目。我们刚刚前一段谈到，就是说哇，我们对付这些所谓的这些青少年，这些毛小孩，不是，是屁孩啊，哇，真的是当他们情绪来的时候，很难去应付，特别是哈。他们好像是这个尽量电池，这个电都用不完哈、要当他电用不完的时候，这些无聊的行为或者情绪行为特别的多。那我们要把他们的体力耗尽了、带他们骑自行车去谁来玩，哇，加厉害加厉害呢。真的也是期待哪一天呢、我也能够加入这样的阵营。毕竟在我20岁的时候曾有这样的梦想跟壮举，但是中途呢碰到台风就无功而返了，走了一半的路就结束了。那除了说利用这个自行车环岛、结合社会资源还有志工陪伴他们自行车环岛以外，我们还有没有什么东方不败的武林秘籍、让这些孩子能够愿意待在我们国际儿童村里面？
1: 其实说愿意好像有点勉强啦，因为他们其实来自破碎家庭，可是他们没有说很希望是待在机构，就是共同的照顾这样子。他们希望其实是个人有自己的个人时间。那其实多半现在的孩子都常在用手游。那我不希望说手游是占他们的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我希望在儿童村可以去教给他们一些未来成长的需要有什么东西可以去帮助他们。所以我一定会定一个时间，他们必须放下手游然后去执行。所以我们每个礼拜六会有做咖啡屋，或者是做简餐，或者是做烘焙的一些让孩子去学习一技之长的职能。
0: 的确现在的青少年朋友们，包括很多的大人啦、早期叫做低头族啦，现在呢根本就是机不离手，而且已经有手机上瘾的情形。那这些青少年朋友们要让他们能够呢，离开他们这个手机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困难。那所以我们就提供这些烘焙的技能给他们哦，对不
1: 对？其实他们没有说很愿意，只是他为了要我说手机要如何支付，那不可能由善心人士付你的那个想要的东西。善心人士只是提供你一些你需要的东西，
0: 生活的基本需求。
1: 对，你想要，这并不是别人一定要帮助你，你可以自己靠自己的能力去赚取。所以他们会为了要支付手机的一些流量的费用、WiFi 的费用，所以他们会出来工作，赚自己的零用钱。
0: 也就是我们国际儿童村提供一个工作的平台啊，就在烘焙坊里面，无论你做什么东西啊，或者

0: 就我们现有的有烘焙、有咖啡，好，甚至也有刚刚有提到的简餐的啊，这些东西按照你个人的能力、个人的兴趣，你来做选择。那你只要想要，有老师来教你，那做出的来的产品就利用以工代赈，好，有一些的奖励金来奖励他们，来支付他们日常生活之外他们想要的费用。OK，那我们现在在烘焙除了有咖啡之外，还有，我曾经在资料上面有看到有香喷喷的面包，是不是？
1: 对，这面
0: 那，
1: 包其实
0: 嘿，
1: 起源在有一个团体叫"我爱吃面包"的团体，那他们提供了器材，还有提供了面包师傅来教小朋友，将近半年的时间，把小朋友教会如何做面包。
0: 那现在这些我们的青少年朋友们哈，院生这些的哈，他们在这方面的技术，我想可能这个年龄大概十二三岁，平均年龄大概十二三岁
1: 12到17岁，
0: 吧，12岁到17岁啊哈，
1: 对对
0: 要
1: 对，
0: 能够想到有专业的这个水平，可能不太容易的，但是有没有发现到？在这些的，应该讲在烘焙的技能上面，有没有特别有天赋的有没
1: 有，他
0: 有？
1: 从小学5、6年级就开始学了，所以他现在其实都可以独当一面。
0: 哦，已经可以出师了，就对了。
1: 基本上，其实我们的孩子很厉害，他们都已经可以出师，然后甚至有弱势团体跟我们合作，然后来到我们的烘焙坊一起学习怎么样，他们当小老师，然后教弱势家庭的孩子如何做面包。
0: 是，不是，我在想，就是说这些，照你这样讲，他们有这样的天赋，而且有这样的专业，哈，能够已经能够获得到一些蛮不错的一些的订单。我想这些专业大概不是太大的问题。我比较担心的一个就是他们的社会价值观这一方面，哈，我们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方法来导正他们？毕竟，好，尤其这么年轻的这些小朋友。当他们的专业被肯定的时候，有的时候社会价值观会偏向，特别是现在在整体社会上面的引流这么的强大，引导到某一方面3C 的产品，或者是社会上面比较应该讲说偏向于比较堕落的这一方面来讲，这个吸引力非常的强大，我们如何？来指导这些孩子守住他们的价值观。
1: 其实离开3C 产品就是要有一些诱惑，他们才会离开3C 产品。所以虽然做这些美食并不是他们的诱因，可是他们能够获取一些利益，他们可以从中去学习说我不是不劳而获。就是在这过程，我们也是教导他要获取自己想要的东西，不是不劳而获，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价值观。第二个是把他们的专长再赋予给不同需要的弱势族群，像他们也有去帮助教养院，他们跟着师傅一起去教养院教教养院的院生做面包。我觉得这是给孩子一个观念，是说，不是只有你伸手跟人家要东西，而是我们也要学习手心向下。然后一方面也是增加他们的自信心。他们当一个小老师，那他觉得他也是有能力的。
0: 也就是说，赋予他们，本身让他们能够，赋权，从社
1: 对。
0: 工的理论讲，增强全能赋权的理论，让他们有这样的专业能够谋生，同时呢，也告诉他们，我们不是只是社会资源的这个需求的人。 我们也可以回馈社会，就像您在上星期跟我们特别谈到的，你个人的座右铭，除了施比受更有福之外，另外一个也是取之社会，用之社会，对不对？我们既然被社会来培养我们，然后呢，今天当我们有能力的时候，这些青少年的院生们，哎，他们也可以回馈社会，哇，让他们有这样实际的经历，他一个正确的价值观，一个正确的社会观念就被无形中就被建立起来
1: 对，
0: 了。啊，那目前来讲，他们有没有朝向考证照的方向去做呢？
1: 其实目前他们念高中有多半都是选择餐饮，因为其实他们自己，其实高中跟大学这年纪，其实多半还是对于自己的未来其实是很迷惘。那在高中的选一些科系的上面，他们可能会选自己可以的，所以在机构比较常就是在做餐饮的东西，所以他们会觉得说读餐饮可能对他们来讲比较可以过高中那一关。
0: 是，所以
1: 对，
0: 餐饮课是比较大多数的院生们他们所学习的项目嘛，对不
1: 对，然后念餐饮，他们学校也会提供考照方
0: 对？
1: 面的。
0: 我们这个国际儿童村成立到现在大概也有50年的时间了嘛，对，那有没有说像历年来哈？这些已经离开我们儿童村，有没有固定的聚集，或者是说目前来，从毕业了离开这么这么多年来，离开这儿童村的人，这些被服务的个案也非常的多嘛？哦，有没有一些时常来回馈到我们国际儿童村的这些的例子？
1: 其实我们聚会是很常有，但是都是小团体，小团体不会是很大一个团体。那在50周年的时候，我们是有提供回娘家的一个活动，所以那时候他们在社会上有一些的成就，有像有人在长庚医院当主管，那也有人是回馈社会，做扶轮社的社长。那更重要的是，直接回来我们育幼院做老师。
0: 我的天呐，哇，还有跟随你的脚步，重新再回到育幼院来服务这一些更年轻、更需要的这些，我们的青少年的院生，是这样的吗？
1: 对。
0: 哇，那这么多年来，国际儿童村里面就你所知道的，大概有多少人能够回到我们国际儿童村里面服务？而且呢？哎，他们大概担任什么样的工作角色
1: 其实大多部分都是回来当照顾者，对，
0: 呢？
1: 那主要占我们现在工作人力比的话，是2/3是机构长大的孩子。
0: 是哦，哇，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鲑鱼回流的一个现象哦，特别是从这边出去的，而且呢。他们知道这些孩子成长过程当中，他们不足的地方，那他们又有这样的经历，可以回到这些这样的环境里面来帮助这些孩子。那请问一下，这样子回来的这一些的学长学姐们有没有什么一般来讲他们的？目前工作起来，他们的年资大概有多长？有没有，值得来跟我们大家分享这一个成功的案例？回归来的学长学姐们稳定在这里的案例有没有？
1: 有一个是跟我一样，18年，然后再来是17年，可能再来就10年，然后最短的是刚离院，然后就被我招回来当老师。
0: 所以你自己本身的号召力也真的是蛮强的哦，但是刚刚一听到这个最久的跟你一样是18年的时候，挖底社服单位我也是18年了，我常常跟人家讲，我现在是现代王宝钏呢， 苦守寒窑。

28年了啊，原来还有人跟我一样的哈，一同都是在这个社会福利工作领域上面哈，坚定持续的。好，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回到我们心中有害的节目。

0: 欢迎回到 Stars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村长，我们知道你是中国文化大学青少年儿童福利研究所毕业的哈，那文化大学青儿福研究所，它也有成立一个校友会，那另外呢，也有一个青儿福学会啊，这两个会，你自己本身是属于社会福利工作者，那你自己也热心参与这个社会福利的事业哈，那在这两个单位里面，你也长期担任这个里监事，请问一下，我们文化大学校友会还有青儿福学会这些毕业的学长学姐同学们，对于我们这个儿童村这个部分，有没有时常支持我们？
1: 有学弟，他会在我去年需要经费的支持的时候，我跟他讲一声，他就很慷慨的就直接捐了10万。对，那也有看到前几天的报道，然后学妹也是直接在所有会的群组帮我去做宣传。那其实我本身是一个，不喜欢手心向上的人。那我也跟学妹说，那她也告诉我说，就由她来帮我去宣传，这样就比较不会让我觉得很尴尬。
0: 你手心向上是你比较内向，比较害羞了哈。不好意思，把我们自己目前现在在经营上面的难处，跟别人哈来提供我们的诉求啊。事实上，我们本身就是在做社会福利事业啊。这些社会福利事业需要政府、企业还有民间社会大众，大家共同来支持我们，对不对？特别是现在面临到这个我们急需要有房舍来整修。另外也需要聘用这些专业人。

人员来服务这些特别需要的这些家庭失去支持、失去依靠的青少年朋友们哈。所以呢，这个是社会大众的事情，所以呢，我们在这边也呼吁一下。

0: 白波惹的国际儿童村里面的服务，那同时也呼吁社会大众共同来支持我们国际儿童村的各项服务哈。哎，是不是把你的捐款账号再跟听众朋友们再说明一下？嗯，
1: 好，我们的捐款有包含了邮政划拨，邮政划拨的账号是00158，户名是台湾国际儿童村，那银行转账是第一银行中立分行，账号是28110085300，户名是财团法人台湾省私立台湾国际儿童村。
0: 哦、OK， 哇，这个邮政划拨，哎，这个账号真的非常好记哈，00158。哇，真的是非常好记。那记得我们的账号户名是，哎，财团法人国际儿童村哦。好、哦，当然了，如果说没有一时没有办法记住这个邮政划拨或者是银行捐款账号，我们在网络上面来查询我们的国际儿童村，好、哦，这个关键字就可以找到我们捐款的管道。那另外呢，如果有爱心要付诸于实际的行动，也可以到我们桃园杨梅区哈，去找到我们国际儿童村的服务的现址，到现场去看看现况，也可以对于我们在里面所服务的这些青少年儿童们哈，能够有一些更务实的支持，对，也是对这些孩子最大的帮助。除了需要社会的支持，我们知道你在整个家庭里面，你先生也是你最好的帮手。好、啊，在他这一面来讲，我们得到另一半有什么样的支持？是不是在这边请你也跟我们稍微分享一下呢？
1: 其实孩子，我老公是非常喜欢陪孩子玩，然后他在这边虽然常常跟孩子讲冷笑话，可是好像可以呼应这边的孩子喜欢他的幽默感。那在做户外活动的时候，我觉得他是支持我的，因为其实我现在没有这么多的体力，可是他每次都会陪伴在我后面，就是完成这个任务，就让我在孩子的面前还可以抬得起头，因为在体力上面我真的是在孩子方面，他们的体力是非常精力旺盛，那我们的体力是已经快不大行了，然后我还是可以透过他陪我完成所有的那个骑乘，那我觉得他给我很大的帮助。那另外在我们装修的过程，他其实也是帮助我很大，因为他自己本身是做室内装潢的工作。那他对于一些建材啊，一些材料上面，大概现在的涨价会多少，他也有一些概念。那这样子对我来说，跟厂商的讨论会比较有一些概念性的沟通。
0: 了解。哎，我们常讲哦，成功的男人背后一定会有一个女人在支持着。那换个立场来讲，哎，你在做这个社会福利事业哈、哦，背后呢也要有一个强大的男人在后面支持着，我们工作才会更顺利一些啊。最后，我们当然还有一点点时间了哈、我们很想知道，虽然您是在去年6月才接这个国际儿童村村长的，可是你在这个里面总共有18年的时间，跟我们分享一下，当初，是什么样的环境让你能够进到这国际儿童村接受儿童村的照顾的？
1: 当初我是一个孤儿，所以我接受国际儿童村的帮助。
0: 嗯，
1: 那后面的孩子他们比较倾向是家庭困难。那在这个过程，我其实学会理解孩子的一些在家里受到的困难，然后慢慢去体会他们其实比我们还要辛苦，比我们做孤儿的还要辛苦。
0: 是，当然了，你这个短短的只字片语哈、一般 听众朋友没办法理解到你在整个成长的过

0: 程，而且这样的环境塑造你什么样的特质。那我对你是有一些的认识，因为我们在中国文化大学这个儿童福利硕专班呢，哈，有同期修业过，我发现到你真的是，有具有热情善良，愿乐于伸手助人，非常适合做这社会福利这样事业的主管的一个特质哈。那我们也期待你运用这样的一个特质，那按照你自己本身在这成长的座右铭，也就是施比受更有福，也愿意本着接受到社会的支持，让你能够顺利的成长，那也让你学有专长，能够回头过来运用自己的专长来帮助现代这些失亲失户失去家庭支持的这些青少年朋友们，让他们能够顺利发展。那我们也希望国际儿童虽然通过我们这样的节目来分享了以后呢，能够让呼吁到社会更多爱心人士能够化这个心动为行动，来支持我们国际儿童村，无论是在房舍的修建或是专业人员的聘用培训上面呢，让我们能够提供更好的环境，更多的专业来支持这些孩子顺利发展。今天非常谢谢财团法人国际儿童村白波惹村长来到心中有爱的节目，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新中挚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根生少年关怀协会共同企划，江元凯与真君共同主持的《风筝不断线》。
1: 孩子大了，就像风筝，要飞得够高，飞得够远，还要飞对方向。当环境像气流，忽高忽低，只有父母师长手上拉着，用道德及智慧编织而成的慈绳爱索，风筝才能不断线。请收听《风筝不断线》。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风筝不断线，我是节目主持人真君，很开心在空中与你再一次相会。我想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呢，我认为今天我们这一集非常的特别，因为我们要聊一出舞台剧。说它是一出舞台剧，其实好像也不完全是一个舞台剧。那我们今天要来聊一聊究竟它是怎样的一出戏。而这一出戏其实我觉得它是一出好像是真实走进每一个人生命现场的演出哦。所以在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来宾也蛮特别的，他不单单是一位演员，他更是一个剧场的工作者，就是李少杰。很多人可能对他的认识是透过乌阴天的好日子这一部电视剧来认识他。那我们也知道他曾经入围金钟奖戏剧节目女配角奖哦。不过在这几年他做了一件非常不简单的事情，就是他把戏剧带进了矫正学校，带进了少年关护所，陪伴那些曾经跌倒迷惘甚至犯过错的孩子。最近呢，少杰他带着一出所谓的独演剧，他走进法务部的矫正少年关护所里面，透过戏剧跟司法少年展开一场非常特别有意义的对话。所以在今天节目现场里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他来到风筝不断线，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当他把这些戏剧带进少年关护所的时候，究竟发生了一些什么？而这一些被贴上标签的孩子，他们在戏剧里面又看见了什么呢？我们欢迎少杰。
3: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少杰。
2: 是少杰，我想很多人对你的印象哈，都是演员，对不对？那其实发现你在这几年也花很多时间去陪伴少年。哎，你怎么会开始去接触陪伴这些少年，特别又是司法的少年？
3: 对，就是我其实每次被问到这一题，我就是会讲不出一个很具体的答案，就是因为我之前就是也有跟逆风剧团的伟盛他们有聊过嘛，然后伟盛他们就是可能成长背景啊，就是可能跟逆风少年们就是有比较类似的经验，然后我就觉得我好像讲不出一个很可以直接拿来作为标题的一句话，这样比如说接住从前的自己之类的。可是我就会自己开玩笑说，我一直都是自由生这样子，然后我就会讲不出说那我跟他们的关联是什么。可是我觉得人的心中一直都会有一些挥之不去的一些画面，比如说我记得我国中的时候曾经有同学他们某一个暑假就没有再继续回来上学，可能她就怀孕了，然后可能家庭的条件就没有支持，没有家庭的环境没有给她足够的支持，她也不知道怎么去处理，她就没有得到更好的

0: 情绪上的支持等等的，那他就也没有好好的去解决相对应的一些，得到相对应的一些措施，然后可能就我其实不知道他后续的处理是什么，这样子是就生下来吗？还是怎么样？我没有很确定这样子。那我就
1: 是。
0: 对于某一些小时候经验过的一些状况还蛮有印象，我不是。也许这个跟司法少年的状况可能不见得雷同，但我的感觉是说，我觉得家庭或者是社会资源等等的这些状况，是我很在意的一个环节。然后我在
1: 是。
0: 想，那戏剧能够给予的辅助，是不是有机会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成为另外一个工具？
1: 是，
0: 这个
1: 所
0: 是
1: 以，
0: 我开始接触的原因。
1: 是，其实就是好像在你求学的阶段，看到有一些周围的同学，他们可能在他们的生命里面，好像就是有这么一个缺口，而你发现这个缺口可能是来自于家庭的资源不足，或者是社会给予他的能量不够，然后也发现，哎，他们有这些的状况，在我现在这样一个位置上，我可以如何去帮助那个你曾经看过，但是你有点爱莫能助的状况，对不对？
0: 对，然后也许那个角度不见得是很说教的，也许它可以
1: 是，
0: 是更具有开放性的，
1: 就是有点，我不是直接告诉你，哎，你该怎么做，而是我透过戏剧的方式带你去一个，内心世界，重新去与自己对话，然后也去看见原来我有哪些的资源跟能量，其实是可以突破现况的。哦，那我知道说，其实好像您在城镇中学曾经做了2年多的艺术陪伴计划，那这个艺术陪伴计划当初的契机也是跟你刚刚所分享的那一个状态其实是雷同的吗？
0: 对，城镇中学的话，我现在也还在进行中，我们就是比较像是社团课的概念，这样子。
1: 好。
0: 然后所以密度的话就是看因为我自己就像主持人刚刚提到的，我也持续的在剧场里面，这是我的本业嘛。然后所以就是看我如果比较忙碌的时候，其实去的时间就会稍微少一点。不过我都还是尽可能的，就是维持一个频率，还是过去城镇中学做戏剧课的艺术陪伴。那我觉得最一开始的起心动念就是在想，那希望他们透过没有负担的表演课，我觉得讲课感觉怪怪的，好像是我们要教他们什么。可是我其实每次都觉得，其实不见得是要教他们什么，而是我们一起共度一个时间。然后我觉得在这个时间里面，我们去感觉到我们可以透过一些剧场游戏、表演课的练习、表演练习，然后我们去做一些换位思考，甚至去做一些假设，就是戏剧里面会说 magic if 神奇的为什么，神奇的如果。那我觉得透过这些假设，我们去想象，如果时空背景都转换了，我们会不会做出不一样的选择？
1: 是，所以其实也好像是透过一个表演艺术，让他们去探索他们自己嘛。
0: 对。然后我觉得其实很多孩子他们，在很多很多层面上面，他们没有得到过肯定。那当然，因为他们犯过错，所以更没有在某些想法上面得到认可。但
1: 是，
0: 是我觉
1: 所
0: 得
1: 以
0: 在
1: 其
0: 表演
1: 实，
0: 课上面是，请说。
1: 没有，所以其实你有发现说，当你开始进入到城镇中学，透过表演艺术跟这些孩子互动的时候，你发现了这群孩子他的生命里面缺少了一些的元素，对不对？譬如说刚刚你提到的，好像他们缺乏被肯定。那除了被肯定，还有哪一些是你发现这群孩子缺少的？刚好像我就透过问题打断你的回答。
0: 没有，当然，我觉得专注度是很困难的。我觉得在这个世代里面，就是我们在这个滑世代，滑手机的滑，我们在这个滑世代里面，当然也非常困难去营造某种，就静下心来这件事情，其实相对来说，对所有人，不是对。

0: 那群孩子来说，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困难的。但是我
1: 嗯。
0: 觉得在戏剧的世界里面，其实相对来说，有的时候其实大家就沉浸在那个当中。像待会也许我们会聊到的，我们会聊到的，在北少观的演出里面，其实我非常讶异，他们可以这么专心的在1个小时里面去沉浸在一个故事里面。
1: 哦吼，是
0: 对，
1: 是是。
0: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我觉得。它其实是需要被练习，以及它是需要被时间累积起来的。
1: 嗯，是。哦，其实刚刚你提到说，其实一开始可能，特别是在2年前，你就开始跟城镇中学有这样一个艺术陪伴的课程嘛，哈。那包括到现在仍然在进行当中。哎，我们来回想一下哈，其实一般人听到司法少年哈，都有很多既定的印象嘛，常常我们都会想要去陪伴青少年，但是永远都不会想要去陪伴这群司法少年哈。但是，当你第一次跟他们接触的时候，你踏进那个场域，你会不会很紧张啊？你的心情如何？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0: 我觉得对我来说，紧张是一定会的。我觉得那个紧张是来自于未知，因为我们彼此不了解彼此的背景。因为坦白说，我其实一直都有在进行表演课程的教育，但是说真的，别人来上表演在外面的表演课，其实别人会是知道说啊，我要来上少杰的表演课，我可能看过他的某个表演，或者是我可能知道他在哪个剧团的演出，所以我来上课。所以大家对彼此的那个熟悉度在建立在一个程度之上，但是在矫正学校的表演课，其实就是我不认识他们，我只知道我甚至讲白一点，我好像只知道他们的某种标签，就是这个名字"司法少年"这样子。那他们更不认识我，他们只知道，反正他们里面进去的人，大家都称老师。对，所以我觉得那个东西，那个恐惧，其实是来自于某种陌生。但我觉得也因为陌生，所以我们重新开始。所以我跟他们介绍我的工作，那其实他们很可爱，他们就说："所以老师你是拍八点档的哦。"老师，你有看过谁谁谁吗？他们就会讲出一些大明星，他们就很想知道说，那你跟那些大明星认识吗？这样子，那你有拍过什么八点档吗？这样，他们就对你的工作内容很好奇。那我也透过这样去认识他们，我的意思是说，所以他们的生活环境其实是，也许他们对所谓的剧场是相对陌生的，因为也许他们的生活环境要能够走进剧场看一出戏，其实是相对陌生的。我觉得，这些陌生其实让我们更没有包袱的彼此接触。
1: 所以在你真正接触之后啊，因为一开始可能因为陌生有很多的想象以及既定的印象嘛，那在真正接触之后，有没有哪一些是你发现，哇，完全颠覆了你的想象？
0: 我觉得一开始的时候，老师们有说，因为要跟他们接触的时候，就可能要建立关系的过程中，可能不用一开始就跟他们谈论他们的犯罪内容，这样。那这个我当然在老师没有提醒的时候，我当然这个我自己也知道这个道德的界限，这样。但我发现其实他们。我们在建立一些角色啊，或者是在工作一些即兴创作的过程中，其实跟生活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一定会探讨到一些他们生活当中的内容，所以其实一定会讲到一些他们过去的一些生活琐事，所以一定会触及到一些他们的背景。我发现其实他们并不避讳谈论他们过去发生的事情，不见得是巨细靡遗的谈论到案件内容，但是他们其实会多多少少讲到一部分。那我觉得他们在谈论那些事情的时候，其实带出来的都是很真诚的一些情感，比如说后悔，比如说如果我可以再来一次，或者是。我当时是什么样的情绪等等的，我觉得那些对我而言，从戏剧的角度来看，都是非常栩栩如生、非常真诚、非常直接、非常

0: 完全不矫饰，完全不没有经过任何包装的一种情感。
1: 是不
0: 然
1: 是
0: 后
1: 因
0: 对
1: 为
0: 我
1: 这
0: 来
1: 样
0: 说，
1: 的？请说。
0: 那些东西其实是非常震撼我的，就是我会觉得他能够对一个几乎是素昧平生的人，这么直接而真诚的说出这么多话，不见得是话的内容的量，可是是这么直接，就是完全没有经过包装的说出这样子的内容，其实对我来说是会觉得，哇，我好像已经在所谓的社会上，已经很少有到这么高张力的一个状态了。
1: 就是说，其实，在我们生活的环境里面，因为我们处在这个社会，其实也都是在包装跟伪装当中。好像你进入到跟司法少年有这样一个接触的时候，你发现原来这群孩子他们是这么的真诚，这么的愿意打开他们的心房，对吗？好，所以其实可能原本我们会觉得哇，他们跟我可能很难聊得开，但是却发现没有哦，他们还蛮好聊的。所以是不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你就把这样一个经历写了一个所谓未完待续的这个戏剧？
0: 我必须说，我觉得所谓真实故事的书写，或者是真实故事的带入，当然还是要很小心，而且必须在一个很安全的状态下书写，因为它都还是有一个道德边界的一个处理。因为我们都要注意当事人是怎么样去想象他的故事被扮演，所以，我当时也是很注意、很小心的在处理这些状况，然后我也绝对避免的就是说，哦，因为我觉得这些故事很精彩，然后所以我就想把它写出来，并不是这么直接，这么单向的这样的想法，我觉得更多的是我希望这些议题能够被更多人知道，然后我希望这些议题能够被更多人关注，并且被更多人在意所谓青少年犯罪或者是青少年犯罪背后的社会结构等等的。对，那
1: 其
0: 当
1: 实，
0: 时
1: 请说。
0: 对，那当时就是我能够接触到的，其实多数是少年，但是我更在不能说更在意，但是我更好奇，或者是说也同样好奇，也同样好奇的是逆境少女的部分，所以才会透过很多方式，然后很感，真的是非常非常感谢当时跟燕军主任能够联系上，然后认识了我们的填调对象，然后小雨是化名，对，小雨这样子，对。
1: 所以其实透过少杰刚刚的分享哦，从一开始我们就发现说，其实戏剧它好像不是一个表演。它其实是可以带来一种陪伴嘛，哈。那我们知道说，其实少杰你好像制作也担任编剧，哈，就去写了一个未完待续这样一个剧本，哈。那我们等一下休息一下，我们要再回到风筝不断线里面跟我们的来宾一起来聊一聊这个未完待续它到底是一出怎样的戏剧哦。那其实，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不单单只有我们的来宾少杰在我们风筝不断线里面，我们还有另外一个特别的嘉宾。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到风筝不断线。

0: 好，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风筝不断线啊，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非常开心，就是邀请到李少杰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他不单是一个演员，他也是一个戏剧工作者，甚至呢，他现在也有一个身份，就是一个编剧的人哈。那在今天节目里面，我们不单单只有少杰在风筝不断线的节目当中。还有一位呢，是我们的特别来宾，他是根生少年关怀协会的陈彦君主任。哎，彦君主任，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燕君。
0: 是，其实，在刚刚上一段节目里面，我们跟少杰聊了蛮多的哈，但是到最后，我们就聊到说，其实，少杰他就是著作了一个戏剧哦，叫做《未完待续》。然后这个《未完待续》呢，它不单单只是把它写出来，把它编出来，成为一个制作人的身份，他更是把这个戏剧透过跟根生少年关怀协会有些的联洽，就把它搬到了少年关护所里面有一个戏剧的呈现啊。那我想可以请燕君主任来分享一下，哎。当初怎么会有这样一个契机哦，跟少姐有这样一个合作呢？
1: 大概是我回想一下，大概是在去年大概二三月底的时候，那时候少杰的团队就是有写 email 来，就是问我说，哎，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合作机会？那我记得我当下是非常兴奋的，因为我觉得我在陪伴司法少年这10多年来，其实我觉得我一直想做的事情就是我需要。

0: 要让社会大众能够更有机会看见他们可能犯罪背后是经历了什么样子的过程，什么样子的人生故事跟脉络。那这些东西是一般社会大众很少看得见，因为他们在媒体上、在新闻上看到的都嘛只是一个犯罪的一个结果，但不晓得这些孩子是怎么样长成这个样子的。所以我觉得我收到少杰团队的来信，我就非常的兴奋，就想啊，那赶快约时间，然后先跟他们有了第一次的见面。然后见面之后，哦，了解他们的来意，我觉得，哎，我们第一次聊的时候，在未来咖啡聊天，那其实我们谈得非常的契合，因为我们觉得我的跟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我们都希望是把这些孩子的一些故事啊，或是帮助透过这样的戏剧的方式，让这个标签是可以被撕下来的，所以我们就很快有了共识，就赶快找了哎合适的一位少女，她的故事这样子，然后来做一些合作。
1: 是是是，哎，那我就想要请少杰哈，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哎，你这一出《未完大雨待续》，它究竟是在讲怎样子的故事？
2: 嗯，《未完待续》是从一个少女寻找生母的一个故事出发，然后她中间会经历一些。他有一个少女，然后他身边会有四个叙事者，然后这个少女叫阿芹，芹菜的芹，然后他身边会有四个叙事者，然后这个叙事者有点像他脑内的那个，我们像看脑筋急转弯的那个乐乐悠悠，然后怒怒那种感觉这样子，然后所以整个戏的剧情的氛围，它其实不会，相对来说它不会只是只有单方面的很沉重。然后会从人生大富翁这个角度来切入，就是我们都会觉得，就是大富翁，就是你骰人生骰子骰到什么就是什么，但是希望他在阿芹的这个人生的脉络里面，他最后还是可以凭着他自己的思考的角度有一些逆转这样。然后在阿芹的生命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叫做黄老师，是一个社工师，会一路的陪伴他，然后跟他有一些对话这样子。
1: 嗯，是，哎，其实我知道说，好像所谓的这一出戏剧哈，这一出《未完待续》，其实它是用所谓独剧的方式去把它演出来哦。但其实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不太熟悉什么是独剧，可以请少杰帮我们分享一下究竟什么是独剧呢？好像在我们一般看的舞台剧里面，比较对这个没有什么概念哦。
2: 应该是说，它是独演剧，就是其实我们演的部分是，不打折的全力的演，然后但是我们手上还是有拿着剧本。一开始我们当然就是这是我们的第一个阶段性的演出，然后希望往后我们当然是希望把它打造成是一个完全不拿着剧本的一个状态，但是它并不是说，因为我们资源有限或是什么的，然后我们就先做一个80%的演出，是我们希望能够在一个范围里面，我们希望让观众也看到，好像他们是演员又是角色这样子的一个感觉，然后再完成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独演剧。
1: 让他们这些少年觉得他们是演员，然后又是戏中的一个角色，所以这个独演剧它是让学生去参与，拿着剧本去，好像有点类似体验在表演里面吗？还是其实你们是有一群特定的演员，然后透过拿剧本一边读，然后一边把它透过肢体演出来？
2: 是特定的演员，是我们就是专业的特定的演员，只是希望让观众感觉到的是，也是有一个示范演出的感觉，这样子。
1: 哎，所以呢，当你们这样子演出的时候，特别我知道你们是到少管所去，台北少管所去做这个演出嘛，哈，哎，那时候孩子他们一开始可以马上就融入到戏剧里面的氛围里面吗？还是其实他们是需要一段时间，就您在现场的观察，发现他们是需要一段时间才可以投入？
2: 我自己当下在台下的感觉是，我觉得他们还蛮沉浸在其中的。
1: 哎，为什么他们可以这么快的沉浸在其中？
2: 我觉得一部分是因为我们其实把整个在外，我们在进到少管所演出之前，我们已经在外面。

0: 面，我们在北投的一个剧场，当时在北投小细节是一个剧场演出，然后我们把外面的整个舞台的装置，灯光装置整个都完全的几乎就是1:1的复制带进去，少管所，所以我觉得整个剧场的氛围其实是完全的被打造出来的，我觉得这是能够让他们亲身的体验的最大的帮助，
1: 其实少姐刚刚分享到说，你们真的就是把外面那个舞台剧1:1的设备啊、场布就搬到少管所的现场。哎，我听说好像你们在这次进少管所，从场地到流程，其实一直来来回回的确认，对不对？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哎，当中好像在闯关哦，那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你们要一直来回的去做一些的确认？
0: 应该是说，我们整个团队，我们当然都是剧场人，包含我。然后我们习惯的工作模式就是在剧场里面工作，所以比如说，包含我们使用的器材啊，都是3C 产品。所以像我们在执行演出，我们叫 run show，就是 run 就是跑步的那个 run show 的所有东西，我们都是3C 产品。可是进到监所里面，然后或者是矫正学校，现在。我今天录音的这个当下，我们今天才完成在陶少府蹲品的演出。对，所以我觉得那个，我觉得我们大家都要，整个剧组都要去习惯，就是进到矫正学校或者是在类似在监所场域里面的那个相对来说的某些限制。
1: 就
0: 对，
1: 第一
0: 然后
1: 个
0: 还
1: 三 C 产
0: 有。
1: 品没有办法带进去嘛，
0: 对对对，然后还有每一样东西都要申请，然后都要确认，然后等等的，或者是我们很习惯拿出手机拍照，说拍型号，然后传给灯光设计确认说，哎，这个型号是不是可以使用？然后什么插座、什么插头、什么电压，什么都是这样确认。可是第一站在北韶关的时候，可能某一个插头没拿到，然后就要再请我们的那个。北少关的窗口再带我们出来，然后进进出出，然后那一天燕军主任也很辛苦，他也要负责带我们进进出出等等的，所以就那一天就觉得对对，燕军主任跟北少关都很不好意思，就是我们习惯的工作模式可能都会造成一些彼此的不方便，可是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觉得我们在越级打怪这样子，
1: 是，
0: 对。
1: 我相信你们这一出戏剧真的是很棒哈，因为其实就刚刚您的分享，其实当戏剧一开始的时候，特别当我们把所有的舞台剧的整个现场实际的状况就搬到少管所的时候，其实相信这些孩子哦，特别可能在这群孩子里面，他们可能这辈子到他们这个年龄为止，都还没有所谓进去过，剧场或者是任何一个，譬如说像什么国家剧院啊、文化中心之类，看过一场剧，OK。所以其实在你们这出剧里面哦，因为刚刚提到其实是透过真实一个司法少女的故事，然后透过一些的编写，特别这个主角又是叫阿晴，相信他的这个故事里面其实有很多青少年生命状态的缩影。所以，当这群孩子司法少年他们看这出未完待续的剧的时候，有没有演到哪一些桥段是其实少年们他们在下面看剧的时候，发现现场他们的反应是特别大的？有没有这样一个桥段的部分？
0: 今天其实我们演到阿晴进到少管所的时候，其实场下的观众反应、少年的反应都还蛮，他们在窃窃私语，但我没有听懂他们在说什么。但我觉得应该就是他们有过类似的经验，不管是他们有过被管束的经验等等的。然后我觉得。上次在更生少年协会的社工们，还有志工朋友们的协助之下，我们有填学习单。其实他们的回馈，还有包含口头上的回馈，都是说他们有过很相关的经验，就是不管是在用药啊，或者是家庭的 脆弱家庭的部分。

0: 等等的。那我觉得这些感觉都会让我觉得，我们做这样的题材跟故事，其实并不孤单。是，其实我们在照亮那些平常可能相对来说比较灰暗的角落。就是对我们来说，我们不去看，好像那些东西就不存在，但其实不是这样的。其实那些角落一直都没有照到光，只是我们没有拿手电筒去往那边照。
1: 是，
0: 对。
1: 确实有时候我们都以为自己是在看戏哈，但是在看戏的当下，其实我们看见的是自己。我们常常会想说，艺术真的可以改变一个人吗？我们透过看戏剧，听音乐，真的可以让我们的生命有所转变跟升华吗？那究竟面对这一群可能需要被陪伴的逆风少年们？我们又可以怎么来陪伴他们呢？哈，我想在少杰的分享里面，非常的让我们看见也听见。我们不一定需要有多大的一个能力，但是其实当我们有颗愿意心的时候，哪怕透过我的专业，我也可以成为这群孩子的祝福。我想我们休息一下，听一首歌，再回到风筝不断线。

0: 他很愿意透过他的专业，特别他的表演艺术的专业，成为这群司法少年的帮助。我想问一下少姐哦，因为你自己本身投入在表演艺术里面，就你自己本身是一个专业的表演者，你觉得戏剧真的可以改变人吗？
1: 我觉得它绝对不会是一个立竿见影的效果。然后，我觉像《未完待续》里面，其实也没有给出一个答案，就是说，哦，他从此变成一个幸福快乐的人，他没有给出一个这样子的答案。就如同，我们接触，填调的这位对象，他也有来看。就是在燕君主任的介绍之下，我们接触的这位少女，她也有来看我们的未完待续，她的人生也未完待续，她也在处理她人生的困难等等的。我记得她来看完未完待续的时候，她情绪也很激动，因为她可能也正在处理她人生的困难，不管是家庭的面对她此刻的父母，或者是她的婚姻等等的。那我的感觉是说，其实我们所有人的人生都是未完待续，那只是每个人遇到的事情可能有轻重缓急，或是所谓程度上的严重的复杂程度。然后我其实也会被问到说，那觉得艺术陪伴之于我到底是什么，或是在矫正系统当中，艺术陪伴它到底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我相信它不会是是非题，它也不会是 checklist 上面打勾完成。那我们这学期就 KPI 达标。但我觉得像《未完待续》里面最后有一个场景是，就是阿晴走在某个夕阳下，她感觉有一点点不一样。那个夕阳很普通，但是她感觉有一点点不一样。我每次看完戏，我都是这样子跟少年们说：也许你们会走在某一个夕阳底下，但你会感觉自己有那么一点不一样。我觉得也许有那么一天，如果你感觉到这件事情，那也就够了。你会感觉，对，我其实走过一段很不容易的路，然后我感觉自己有那么一点不一样。
0: 是，其实我觉得"未完待续"这个名字很有力量哈。哎，我倒很好奇，为什么你当初会想要取这个名字？虽然你刚刚大略有透露，但也可以更完整的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为什么你会想到用未完待续"这个名字来成为你这一个独演剧的一个主标？
1: 因为我会觉得，其实我自己在听，在艺术陪伴的过程中，我其实会感觉到，少年们的某种无力感，他会觉得啊，就这样了啊，不然呢，出去还不是有可能会再进来，然后或者是，没办法，就是还能做什么？我现在都已经几岁了，等等的，我感觉到的是他们会觉得。他们的年纪之于我们是超级年轻的，我们看他们会觉得他们还有好多好多可能性，可是他们自己却觉得他们的人生好像已经画上某种句点。
0: 好像对前面的
1: 可是我们
0: 道
1: 如果
0: 路
1: 单，
0: 有点绝望，对不对？
1: 对，可是我觉得说真的，如果我们单纯一直给他们某种就是你可以的，你可以的，其实我们也知道我们在讲空话，因为他们在面对的困难其实。是存在的。这种时候，其实我其实是非常佩服更生少年关怀协会，像这样的团体，其实大家给的是工具。对，我觉得燕君主任他你们在做的事情给的是工具，因为他们需要的是工具。然后，那我觉得我这边能够，我凭着我非常微薄的力量，我能够给的是可能性。就是某一个时刻，你想到说：“诶，我看过某个戏。”某一个时刻，我想到：“诶，我演过戏耶。”某一个时刻，我想到：“对，我好像，诶，我是看过剧场的人呢。”如果他有一刻有我这样的想法，我觉得我已经功德圆满了。所以我觉得未完待续之于我是一种，我还有机会，我还有可能性。
0: 是，我觉得很棒哈，也特别对于这群司法少年来说，对他们来说，他们最需要的就是我还有机会，我还有无限的可能性。那当然，对于少杰来说，你比较期盼的是，当这群孩子看完你未完待续的时候， 其实你期待他们可以从戏中带

0: 带出一些什么东西，是可以让自己真的是觉得自己是有机会、有无限可能的力量，可以继续带着往前走的哈。我相信在这个戏剧过后，应该会有一些机会跟现场的少女有些互动吧。有没有这样一个机会？就是说，现在可能像你们今天去敦品，对不对？
1: 对，
0: 然后之前去少管所，哎，你们在整个戏剧演出之后，有没有跟少年有一些的互动交流的机会？
1: 有，我们上上礼拜在北少关结束之后，有跟少年们有互动，然后今天在敦品结束也有。其实我觉得他们的回馈对我来说都很可爱，就是他们就说觉得很勇，他们觉得主角阿琴很勇敢，因为他觉得他扭转了他的人生等等的。他们其实用了很可爱的字句来描述这个故事，然后我就给他们的回馈就是，那我们如果有机会换位思考，如果你是阿琴的话，你觉得你可以怎么做？那他们当下也许没有直接的回答，但我觉得他们的脑袋跟他们的眼睛里面，其实他们的感觉都是他们正在思考。我觉得这都是很棒的互动。对，
0: 是。哎，有没有在互动的过程、交流的过程当中，哪一位少年特别分享了什么样子的话，对你来说你蛮感动也蛮扎心的？
1: 在北少关的时候，有一位孩子的分享是说，他觉得不管怎么样都不能做伤害自己的事情，所以他觉得阿琴应该要勇敢的对非法物质说不。然后我就觉得哇，好成熟的发言哦。然后我就觉得他很，虽然会觉得哇，你好像那个政令宣导派来的卧底，但是又觉得他好可爱哦。对，因为他是真的很苦口婆心的跟我们分享，这样子就说不管怎么样都不可以碰那些东西啦，这样子。
0: 是，
1: 对，
0: 是。有时候孩子可能在看戏之后的自我形式带出来的话语都蛮有力量的哈。有时候我们也会觉得哇，大人好像也被他们的话语给疗愈，甚至重新的让我们有一些的思考哈。哎，我知道其实接下来的未完待续不单单只有在北少关，像今天你们也去敦品嘛，那未来可能也会去到城镇中学，甚至相关的矫正学校有一些的巡回。除了司法这些矫正学校之外，面对这个未完待续的演出，你们未来还有怎样子的计划？希望可以走到哪里吗？
1: 我们也还在想未完待续它的下一步，因为第一次在所谓比较正规的剧场，去年就是那时候也有邀请燕韵主任来看，那时候第一次，那时候拿到文化部的补助，然后我们第一次的正规的演出完，所谓正规的演出结束之后，我就一直希望能够进到矫正学校，所以现在这个是我们进到矫正学校的计划的正在实行当中。那我们也在想他还有什么地方可以让我们彼此能够有更多的对话，所以也还在思考，然后所以也很欢迎如果有听众朋友们有什么想法也可以回馈给我们，这样子。
0: 是是，我想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少杰跟我们分享很多，特别透过未完待续看见他把这个戏剧搬到矫正学校少管所的时候跟孩子的互动，以及他看见了一些什么。我相信每一个人总是会有迷惘的时候，特别是在青春期的阶段，这些孩子很容易就是不管是外在的一些风吹草动啊，他们可能就会陷入在一个漩涡里面，甚至是处在一个迷惘当中。哎，如果现在有一个孩子他正处在迷惘，觉得人生好像快要走偏了，而他刚好就是今天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就少杰您来说，你最想要对他说什么话？
1: 我会想跟他说，他可以多跟不同的人聊聊，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困在里面的时候，其实是自己把自己捆绑住。

0: 如果他可以跟不同的他信任的人，然后不要是只是束缚在自己的交友圈当中，
1: 就是说找到一个可以听你倾诉的人，可以跟你聊的人，也是一个你的出口嘛，哈。我相信在每一个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特别司法的孩子，因为，有时候他们以至于好像进入到矫正学校，也不是因为他们自己本身有多坏，就像我们节目一开始少杰分享到的，有时候是因为家庭的支持不够，好像家庭给他的保护因子不足，所以其实，我会发现处在这样一个环境之下的孩子，他们是一群正在努力想要突破，所有的重围可以长大的孩子啊，所以像现在我们知道，就你们现在的整个未读待续这样一个读剧哈，读演剧都是在矫正学校跟少年观护所里面去进行嘛哈，我想最后是不是你可以送这一群可能看过或者是未来。接下来你们的巡演当中，可能会到一些其他矫正学校，可能也会看到的孩子，给他们一个鼓励还有支持的话语。
0: 未完待续当中有一句话，他是戏中的黄老师，就是社工师。那这个社工师的原型就是燕君主任，然后他在鼓励戏中的阿晴，他就说：“你已经不是原来的你，你是曾经你有过养父，你有过生母，你做过很多事情，是这些东西累积成现在的你。”那当然，戏中讲的台词还有更多更多，我现在没有办法列举。但我觉得，所以我们不是只是做过坏事的自己，我们是做过更多更多，累积了很多很多事情，来到走过了更多很更多岁月，来到了此刻的我们自己。所以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其实经过了很多累积，好的、坏的，不要只看坏的部分。其实我们也做过很多很了不起的事情，所以要相信我们自己还能够继续滚动，继续累积更多了不起的事情。
1: 是，我想在今天的节目里面，透过来宾的分享，我们感觉好像是在聊戏剧，但是更多的是我们在聊理解。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很快的去定义一个人，给一个人贴标签，但是我们却很少真正的去了解他在这个行为的背后，他到底经历过些什么。但是在少杰他所制作的这一部《未完待续》里面。我觉得在今天的整个节目里面，让我感受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其实，透过这个戏剧，我们可以更多的去为我们自己的人生不要画下一个句点，而是我们可以重新的，去观看自己我人生里面的可能以及机会。或许我们的人生里面会跌倒，会迷路，但是其实我们人生的故事还没有结束，还是会有重新选择的机会。所以，在节目当中的最后，我想再次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谢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来宾少杰，还有燕君主任，也谢谢听众朋友今天与我们一起陪伴我们一起度过这一段时间。期待今天的分享能够成为你生命里面的帮助，我们真的是不要被我们的生命给困住，而是我们知道在我们生命的背后还有很多无限的可能。期待下周同一时间，风筝不断线与你有约，拜拜。

0: 做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今天有美好的心情，祝福您今天呢一整天都健康平安。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来关心身心障碍的朋友，特别是我们心智障碍朋友，他们的人生不同阶段呢，他们是怎么成长？我们要来聊这相关的一些话题哦。我们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贵宾呢，是最近看我们进行一系列节目合作的心路基金会啊。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这两位爱的生活家呢，是心路基金会的台北社区生活支持中心的组长阙志展组长，阙组长。这个名字这个字真的蛮难写蛮难念的哦，很特别的一个姓哦，阙组长哦，那我叫志展就好了，比较好念。然后还有另外一位是我们高雄社区生活支持中心六龟日间服务据点的主任黄玉婷主任，黄主任。同时呢，还有我们今天呢，我们新入的一位服务的对象啊，我们一位好朋友呢，叫做潘仁杰啊。仁杰呢是我们的新入的服务的对象哦，他是我们的当事人哦。今天呢要来聊一聊，聊什么主题呢？我们接下来聊一聊呢，心智障碍者社区居住的话题。心智障碍者他们怎么样在社区生活？为什么会来谈这个主题呢？听众朋友，您知道吗？其实很多的家长他们都会担心哦，那万一呢，将来我走了以后我的孩子怎么办？我的这种智能障碍的孩子怎么办？特别是呢，如果呢他是轻度或是中度的孩子哦，那他们呢其实功能都还是不错的，他们也可以呢在这个生活当中呢试着呢去照顾自己，但是有的时候又觉得好像他们也还没有办法完全照顾自己哦。那如果说是极重度的，可能他就会在收容机构里面，但如果像这样的小孩，轻度的中度的孩子，他们其实功能还不错的，那他们有时候不讲话啊，他们有时候就坐在那个地方，你看起来也像一般正常人啊，然后呢他跟他互动啊什么的，也发现他其实也很多事情他们也都会做啊，可是但是还是有很多的属于一些细节的部分他们反应不过来，他们可能不知道，他们就会被误解，那他们呢并不是完全不能独立生活，可是有的时候太多的变化，突然的状况，他们就反应不过来，他们又跟不上这个社会，所以呢就很尴尬哦。他们可以独立生活吗？可以吗？好像可以，又好像不可以哦。所以呢，这个父母亲就有时候会保护过度哦，训练不够。那其实明明功能还不错的孩子就没有被培养，他很多东西不会，好，都依赖父母哦。那有些孩子呢，想要独立出去生活，但是因为被培养的、被训练的不够，出去又会发生危险。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直在思考哦。我想心路基金会呢，这么多年来，他们一直希望能够让这些心智障碍的朋友们，他们可以活在社区当中，在社区当中成长，他们不是被隔离的哦，他们是很自然的，就像我们一般人一样的哦，在社区当中他们有这个权利哦，他们也有这样子的朋友的需求，他们有追求幸福的需求，他们有工作的需求，我们所有的一般人的需求他们也都有，怎么样去帮助他们可以融入这个社

0: 区呢？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哦。所以呢，新路基金会呢，这么多年来都在做这样的事情，特别呢，他们也发展出了这个社区生活支持中心来做这样的关怀的工作。那这些心智障碍者，他们可以来到这个中心啊，他们可以学习，可以上课，他们可以交朋友，他们可以呢发展出一些能力哦，所以他们就是他们的俱乐部啊，就是他们的所谓人际网络啊。他们呢也需要同侪，在这个地方他们就是可以有很好的开心的时光啊。所以呢，我在想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个社区生活支持中心他们到底做什么样的工作，同时也来了解一下他们是怎么样来帮助这些心智障碍者能够呢自立生活的，以及能够呢在这个社区当中很圆满的啊，很融入社区的来生活。好，那我们欢迎我们的这个黄玉婷主任。黄主任你好。
1: Hey, 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我们欢迎我们的阙志展组长。组长你好。
2: 哦，大家好。
0: 嗯，好，我们欢迎我们今天的服务的学员啊，我们的潘仁杰。仁杰你好。
3: 你好。
0: OK, 好，首先我想要先请这个我们的黄玉婷组长啊，黄玉婷主任啊，来跟我们聊一下哈，这个关于这个所谓的社区，这些心智障碍者融入社区生活啊，自立生活呢，他们比较会碰到的困难是什么？
1: 比较会碰到的困难，其实我们目前以台湾来说啊，其实有90%的这些身心障碍者都居住在社区中。就刚才像主持人讲的，其实为什么我们要开始从社区的这些支持做起，是他们就跟我们一样生活在我们的身边。那他们常会遇到的困难，其实包括我今天走出家门的那个时候我怎么走出来，也许我的交通问题，我的人际互动，甚至我要怎么去询问，就是哎，我今天到底想要去哪里，可以做些日间我可以做些什么事情。对，好，就像我们一般的，我们白天可能有工作，那他们也会希望他们白天有事情可以做，那我的晚上可以做些什么事情，我可以跟朋友一起去参与些什么吗？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他们还蛮常在我们的服务当中，我们会陪着他们做。所以像我们可能会有一些课程式的服务啊，希望可以让他们知道哦，原来有哪些事情是可以变成是我日常的一些兴趣，或者是我跟同侪一起去，因为交通练习的过程我学会搭乘大众交通工具，我们可以去到哪些地方，对，那开始使用原来 我身为一个公民可以去使用的，也许像图书馆，或者是我们的公共设施。对，那我们其实想做的就是他们就跟一般人一样，
0: 是，
1: 对，
0: 是。
1: 那其实在社区中这些大大小小，我们有时候会说他好像到了食衣住行娱乐的各个面向，都会是我们在社区支持陪他做的部分。那也因为他们每个人的情况跟障碍的能力不太一样，所以需要的个别支持也就会不太一样。
0: 是，所以就是要一个一个的知道他们的状况，
1: 是
0: 一个一个一个一个的来按着他们的状况来教他们，教会他们，然后了解他们的需要，然后呢来支持他们。
1: 对，也让他们有机会去试试看，因为这是我们他自己的生活。对，那其实从一开始让他开始做这样的练习，其实他是有机会像一般人一样，我因为学会了我可以开始自己做，我也让我的家人开始放心原来看见的可能。对，
0: 所以这就是他们的需求嘛，你们看见这样需求，所以设立了这样子的一个社区生活支持中心嘛。对
1: 对，
0: 可以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啊。我在想，因为我们今天呢台北的跟高雄的这个社区生活支持中心哦都有这个同仁过来哈，那想让我们了解一下，就是说社区生活支持中心会做哪一些工作。
1: 目前我们在社区生活支持中心，我们大概一定会有第一个部分是日间的时候，原来我可以去选择我有兴趣的课程，来到我们的据点。其实事实上跟同侪开始有一些课程的参与，那像我们北部的据点课程也会安排他们有可能中午的时候，原来我们中午的时候也许我们可以一起订餐，或者是我们可以一起煮，或者是从这个过程中练习原来我可以自己为我的生活有一些的准备，
0: 是
1: 或者是练习。好，那这是可能在我们课程式的部分，也许它事实上有课程的方式。好，那当然另外一部分的话，其实回到我们在社区当中，其实有社团，也就是我这一群人我们都很喜欢合唱歌，所以其实像我们的北部有合唱团，

0: 对，然后他们可以一起在固定的时间，我们一起喜欢这个的同，像一般人我们是有同好会吗？
1: 是，
0: 我们会聚在一起，然后我们做我们喜欢的事情、
1: 嗯、
0: 然后讨论我们有兴趣的一些事情，我们可以一起去参与。好，这是从个别到大家一起可以有一个力量，所以像我们也有合唱团、啊、也有响鼓队、
1: 嗯、
0: 对。那再来的话，其实回到社区就是哎，我怎么在社区中自立生活的个别知识，或像我们待会会提到的我们的自立生活，他们怎么开始透过、居住生活这件事情去学习安排自己的生活、
1: 嗯、
0: 对。那这会是在我们社区生活支持当中、很重要的这个部分。对、
1: 嗯嗯、那可能我们要来了解一下，就是自立生活是什么，叫做自立生活啊？这个部分我们来请我们的这个志展组长来跟我们聊一下。
2: 嗯，对，那自立生活其实就是 CRPD 里面的第19条、
0: 嗯
2: 哦、智能障碍者、身心障碍者有自立生活与融合社区的权利、
1: 嗯、
2: 那这个 CRPD 就是身心障碍者 权益公约 所涵盖的内容、
1: 嗯、
2: 那主要的自立生活的面向呢，它其实并不是一个人生活，它其实是当这个人在社区里面生活的时候，他会决定他自己的生活，决定他自己生活的样子形态，他要跟哪些人居住。那这个样子的生活其实就不是一个人，
1: 嗯，
2: 因为我们一般人在社区生活其实也都是会需要很多各个面向的人员来帮助我们。那同样的，我们在支持我们心智障碍者社区生活的时候，也同样的 都是会有这些需要，我们再去协助他们。就像刚刚玉婷提到的、
1: 嗯，
2: 他的人际互动、他的就业、他的休闲，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个别去深入的了解，然后去提供他们支持与服务。
1: 嗯，是，融入社区跟自立生活的意涵跟实践啊、哦，对，刚才呢，组长跟我们聊到了哈、哦，那但是该怎么说呢？因为每个身心障碍者的状况都不一样啊，对不对？那我们自立生活跟融入社区要怎么去实践啊，这个部分。
0: 嗯，我觉得其实有时候我常常跟我们的伙伴啊，我们其实在这服务，我们都在说，其实我们开始让他对生活开始有一点点选择。好，所谓的选择是，哎，我开始知道原来我的生活跟我有关系。
1: 嗯，
0: 对。好，那我觉得可以举个例子哦，就是其实我们自己在家里很习惯，就是哎，有些东西我随手拿了，我就没了，我就去拿。沐浴乳没了，我就去拿了。在哪里拿？可是其实沐浴乳它的前端应该是我，哎，到底要去哪里买呢？那它怎么来的？好、
1: 嗯
0: 哦，所以其实我们一直在陪他们做一件事，他们开始知道我的生活跟我有关系，
1: 嗯，
0: 我可以选择今天要吃什么，对，然后当我今天选择了之后，可以决定，好、哦，那但是我决定了这样东西好不好吃，那就要负责任了、
1: 嗯、
0: 对。所以其实你说怎么去落实，其实我觉得自立生活它很重要，就很也许是三件事情，就是我开始去选择、
1: 嗯
0: 哦、我的生活到底要去选择，我清不清楚我有这些的选择可以去选择。比如说我想要自己住，对，那如果我的梦想是往这个方向前进的话，当我自己住，我要自己会哪些事情、
1: 嗯
0: 哦、这当然不再是有家里有人可以帮我全部都做好，那你要开始让自己具备这样的能力、哦、那当然决定了之后我可能要负责，我要有一个人要做好多的事情、哦、这待会的部分也是可以请我们的就是今天的人姐可以跟大家分享，当他这样一步一步到现在自己住的过程中，他自己中间要花好多的努力哦，因为他选择了，可是他也决定要自己住，可是最后、
2: 嗯
0: 后啊，那个负责就是原来我要自己做好多的练习，然后我要努力的去学习，让自己在社区中生活是安全的。对，嘿，所以我们应该会用这样的这是三个概念，其实在就是我觉得我们在社区支持很常用这三个、
1: 嗯、
0: 三句话说，对，我们开始第一步的是我们先让他们知道原来我可以去选择我的生活、
1: 嗯、
0: 想要什么。因为其实刚刚我们的主持人也有提到，他们其实因为从小也被保护的比较多、
1: 嗯、
0: 其实可能连我今天去点餐要选择吃哪个餐，可能都是有人帮他选好的哦、
1: 嗯、
0: 我今天出门要穿怎样的衣服，对，那我们会从这么小的一件事情开始让他练习，这样的过程叫做选择。
1: 选择，
0: 对，所以
1: 第
0: 二个是决定，
1: 决定，
0: 对，好，我今天天气很热嘛，我假设今天天气很热，我选择我要穿一个就是长袖，我可能待会要负责是我可能到中午的时候会有点热哦，对，好，那其实这些的过程当中最要跟陪他们最久的东西应该会是在选择这件事情、
1: 嗯、
0: 因为他们从小到大选择的经验是比较少的、
1: 嗯、
0: 对，那我觉得我们在社区的服务很希望他们开始知道原来我可以选择，对，好，那我对选择是认识的，

0: 因为就像我很开放的话说，你今天想去哪里玩，我说我根本不知道哪里可以去玩，我就不知道怎么选了。对，嘿，那这会是我们觉得，以我来说，我自己一直都会提醒我，我每次都要让他知道你很清楚你现在有哪些的选择哦。那我们陪你来认识现在我的生活中有哪些的选择。
1: 嗯嗯，是。那你刚刚有提到有三个部分嘛？
0: 哦，
1: 选择，
0: 然后再是我决定了我要哪一个选哪一个，对不对？然后第三个就是我决定的我要做这件事，那是三个就是我要负责啦。
1: 要负责。
0: 对啊，因为我选择这样，其实有时候。就像我们一般人一样，我今天选了这套餐，结果我看起来很漂亮，但是好像不太合我口味，可是我还是要把它吃完的概念就是，诶，我今天选了这个东西，我可能要自己负责。
1: 嗯，
0: 对对对，因为那是我自己的决定。
1: 嗯，
0: 对。
1: 其实这个黄玉婷主任在聊这个时候，就让我想到这个好像很像是那种生命教育的感觉，就是说
0: 是
1: 生活是它是生活的一个教育，但它也是生命教育的一部分，
0: 嗯、
1: 就是跟自己的关系，
0: 对，
1: 哦、就是、说跟自己的和好，跟自己的关系，也就是说我选择的这个东西对我的意义，
0: 嗯，
1: 然后我是不是可以跟我的选择好像是成为一体一样，我这个人是不是可以很同整，不是很分裂的，就是说自己不晓得自己的想法，然后就被摆来摆去这样子、哦
0: 嗯、
1: 所以其实像这样子的选择决定负责不光只是说像这样子的心智障碍的孩子他们需要去练习，一般社会大众也是需要被练习的，其实我们也是需要去这样子的学习的，但是可能我们比较容易忽略说他们有这样的需要或他们有这样的权利，比较容易忽略嘛、
0: 嗯、
1: 好
0: 是
1: 是

0: 那在这个融合社区的这个部分，我想请教一下仁杰啊，融合社区这个自立生活的部分，你可不可以聊一下，就是说你这个你是住在哪里呀、啊？
1: 男子，
0: 男子啊、哦，那你本来就住在男子嘛，
1: 对，
0: 一直都住在男高雄男子，
1: 对，
0: 哦，那你是跟家人住还是自己住？
1: 以前是跟家人住。
2: 以前是跟家人住，
0: 以前跟家人住，然后呢，现在
2: 啊，现在都一个人住，
0: 现在都一个人住哦，哦，那你可以跟我们聊一下，就是说你是为什么会搬从家里搬出来，然后现在一个人住，为什么呢？
2: 就喜欢认识很多人，
0: 喜欢认识人，
2: 对，
0: 自己一个人住的话，可以比较容易认识人吗？
2: 不一定。
0: 不一定啊、哦，
2: 不一定，
0: 不一定啊、哦。那自己住的话，是感觉到会自己住是会有自己像大人的感觉了，
2: 就像大人，我感觉。
0: 嗯，是好那我请问一下你哈、哦，就是你就是自己住是需要去租房子，是不是？
2: 对，想要租房子，
0: 想要租房子。那你那时候是怎么样找到房子，怎么样租到房子的？
2: 就志工介绍，
0: 志工介绍，
2: 对，找大玉，
0: 哦，找到了。
2: 对，
0: 那找到之后，你要搬进去住，你得要搬家啊、然后还得要自己把房子布置起来啊，你要怎么摆东西啊，什么？那这个部分的话是怎么做到的？
2: 就老师帮忙。
0: 老师也有教你怎么做，
2: 对，
0: 哦，老师教你，然后那看我们住自己住的话，就是要一日三餐嘛，要吃饭啦，要缴水电费啊，对不对？然后你的出门办事需要钱啦，对不对？可能还要去领钱，那你可能要有一点收入啊，不然的话就没办法自己住啊，
2: 对，
0: 对不对？
2: 对，
0: 那你有收入吗？
2: 还没有，
0: 目前还没有收入啊。好，那你怎么自己住呢？
2: 就自己缴房租，
0: 自己缴房，
2: 缴房租，
0: 自己缴房租。那你钱是从哪边来啊？
2: 就社会局。
0: 哦，社会局，哦，社会局其实有这样子的一种津贴嘛，对不
2: 对？
0: 哦，原来是这样哦。好，那吃饭怎么办？
2: 自己买，
0: 自己买。
2: 对。
0: 哦，那通常你都吃什么样子的食物比较多？
2: 面，
0: 吃面啊。喜欢吃面，
2: 对，
0: 哦、，OK。那你白天的时间都在做什么呢？
2: 工坊附近工作。
0: 工坊附近工作。
2: 新路工坊。
0: 哦，在新路工坊附近工作。
2: 男子那边。
0: 男子那边做什么？
2: 做打扫。
0: 打扫。
2: 洗米煮饭。
0: 哦、洗米煮饭，所以在工坊那边打扫。
2: 对。
0: 洗米煮饭。
2: 对。
0: 哦，所以在工坊那边是有在做一些作业的啦。
2: 对。
0: 哦，很好啊，蛮好的。那你喜欢现在的生活吗？
2: 喜欢。
0: 喜欢。
2: 喜欢。
0: 喜欢哈。好，那请问一下，就是你觉得哈，自己住哈，跟家人住，比较起来你喜欢哪一个？
2: 就喜欢独立生活。
0: 喜欢独立生活，自己住哦。好，那你自己住你家人不会担心吗？
2: 还好。
0: 还好啊。所以他们对你很放心啊。
2: 对。
0: 是哦。哦，所以
2: 慢慢学习。
0: 慢慢学习。好。好。那如果说你其他的一些朋友啊，好，有没有人也跟你一样是自己住的？
2: 也有，
0: 也有啊，也是有自己住。这老师都有帮忙吗？
2: 有，
0: 教你怎么在外面自己住。好。那我想请教一下，就是这个志展哈，就说在你们

0: 融合社区跟智力生活的，在陪伴这些服务的成员的过程当中，因为他们对于社区的居住是需求是很多元的啦，就是说有没有哪一些你所观察到的，就是说这个多元的样貌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的观察这样子。
1: 你是说我们在支持他的一些生活面向的一些事件吗？
0: 对对，是。
1: 对，那比较多的我的服务对象，大部分他们会学习的会是家务的整理啊，自我照顾这个部分，就包含了他的居家环境的整理打扫，还有个人事务的打理。那再来就是财务的管理，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服务对象，他们是就是他们是有在工作的，那我们要如何让他的薪水能够支付他生活的所有的开支，我们就必须要支持我们的服务对象去做财务的分类，有没有固定的储蓄啊，或者是他的生活费、伙食费、杂费，还有一些娱乐费，这些都是必须要从他的生活收入里面去做一些分类的，他们才不会生活透支。对，我觉得这是在我们的自己生活里面还蛮重要的一个面向，因为他必须要有能力先养活自己才能够去外面才能够生活。
0: 对
1: 对，那还有一个部分就是另外就是我们在支持他们的一些梦想的实践。因为我觉得在一般人的生活当中，一般典型成人的生活一定都会有自己的目标跟梦想要去完成，所以我们有一部分的工作我们是在跟他一起讨论他的生活梦想。那像有些人是梦想是要去出国啊，有些人是环岛啊，有些是我想要去外面独立居住。对，那我们就会去设定一些我们执行的目标。然后我们去支持他哪些地方做的不足，我们透过我们社工或者是教保员的能力去协助他，然后去执行，然后最后我们再来去检视一下我们这个成果有没有达成。
0: 可以跟我们聊一些故事吗？
2: 聊一些故事是指说在过程中怎么支持他们吗？
0: 对。
2: 好，那因为今天人姐都到现场了，对，我帮他刚才讲的一些他自己的部分，啊，我来分享他的好了。好，那其实以人姐他来说，其实他当初其实一开始跟家人住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到家里面开始做家里的家务整理，对不对？
3: 对，
2: 你要自己整理自己的家，
3: 打扫，
2: 对，让自己住的环境是舒服跟舒适的。好，这回应到刚刚我们智长提到的，他们会开始知道原来好好生活这件事情当中有一个是我一天有包括睡觉跟在下班回到家的时间，我好长的时间在家里，所以我要知道我怎么把我的家打理得很干净。除了地板以外，包括我的冰箱啊，包括我的房间跟我的床单什么时候要做更换。对，那当然吃饭这件事情其实也是好好吃饭，我们如果说就是好好生活以外，有一部分就好好要吃饭。好，那现在其实除了自己煮还有外食的选择，所以我们也陪着他们，就是真的开始我们今天如果都是买外面，对，就像人姐你要不要分享一下，我们今天买外面的餐的时候啊，除了你吃面的时候都会注意到你要哪些东西都要吃到，
3: 就是面还有饭
2: 还有什么青菜，
3: 青菜，
2: 对，所以就是要营养均衡这件事情，在我们买外食的过程中，我们会让他们开始学习原来我要挑选哪样的食物其实对我的身体是健康的。
0: 是，
2: 这也是智长刚才提到的自我照顾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对，好，那当然我觉得财务其实真的是回到梦想啦，我也举个是他们其实都有梦想，希望自己可以买到些什么东西。对，那我们其实这几年陪他们就是先从小梦想，因为有时候达成比较容易，所以他们就因为也是因为我们财务管理的财务的支持过程，他们开始练习存钱。对，然后顺利的买到，也许像我们之前他们可能从一开始买到一个背包，然后第二个目标是一台脚踏车，然后接下来可能希望可以真的顺利出去2天1夜的旅游。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很多看到的是我们青年发现原来自己有机会去实现，然后有机会过去的一些疑问句有机会变成是肯定句。对，因为我们的陪伴跟专业能力的一些陪同跟支持，是可以让他们这些过去只能说可以吗，应该不可以吧，到现在说我可以试试看，原来我可能可以。对，这些可以变成肯定句的话，其实我觉得是我们在各过程中还蛮感动的故事啊。对，

0: 是，我看仁杰啊，就感觉上他蛮棒的哈、哦，看你很棒啊，而且现在可以都独立的这个生活，而且来到我们这个地方也都很有礼貌啊，好，然后呢，也都感觉上就是说进出啊各方面的话都是啊、很得体的啊、哦，是
1: 对，其实他也开始都会自己去付房租
0: 哦，
1: 对，
0: 是哦，
1: 汇款到他使用的是邮局，对不对？对，然后自己去汇房租，
2: 对
1: 对。等等，
2: 就请志工帮忙，
1: 请邮局的志工帮忙
0: 哦，请邮局的志工帮忙
1: 对、
0: 哦、但至少知道去哪边请人家请谁帮忙嘛，
1: 是，
0: 对，是，那这个我们的志展组长帮我们补充
3: 哦，对，就是我们有一个我分享一个个案的刚来我们社区居住服务的这个案例好了，就是他一开始都是他原本是和他的家人一起住，是跟妈妈一起同住，然后他第一次他最后是来申请我们社区居住的服务，那他一开始觉得说为什么我会来这里，那是不是因为妈妈不要我了，他抛弃我了、嗯、那后来我们透过社工啊教保员的这样子的跟他沟通，他其实发现他来到了社区居住，他其实是要找到他能够独立生活的能力、嗯、他自己跟我们分享说一开始会那么担心，是觉得好像从来没有离开妈妈这么久，然后要分开住，那他是觉得会有点点的不安，然后也担心妈妈不要他了，所以才想要让他来社区居住。那其实他透过我们这样子的服务，他其实转换了一下他的想法，他其实是说未来妈妈有一天也会老啊，那我应该要在妈妈还在的时候，还看得到我的时候，我先把一些独立生活的能力先具备起来，那他未来妈妈如果真的老了，不能照顾他，他还是有能力可以在社区生活。然后在近期，我们现在在问他，哎，那当初来社区居住，你的担心，那现在还有那些担心吗？他说已经没有了，反而是妈妈会很担心，他说他都不回去看他。
1: 这是真的，
0: 这是真的啊，那很成功啊，
3: 对，
0: 这样辅导很成功。
1: 其实还蛮多照顾者家长到最后是就是会跟我说，孩子现在就是好像真的长大了耶。然后其实在之前仁杰的爸爸还在的时候，其实爸爸也有一段时间觉得他很孤单，对，因为好像他自己都可以开始，因为我们到我们的中继训练之后，好像很多事情都可以自己来了、
0: 嗯、
1: 对，爸爸一开始是 一方面觉得很开心，他真的长大了、
0: 嗯、
1: 然后他原来真的可以做这些事情、
0: 嗯、
1: 但是一方面又有点失落，说啊，你怎么常常回来给我看呢、啊、你要常常陪我啊、
0: 嗯、
1: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有时候跟着他们一起在这个过程中，觉得我们照顾者其实也很可爱啦，对，其实他也很需要我们让他知道说，哎，看见孩子他就会过去的他们有时候曾经跟我们说过，他对于他们的未来，就像一开始说、嗯、我担心他以后我不在了怎么办，
0: 嗯，
1: 好，所以他们一开始是很无奈不知所措的，可是其实在我们有这样的服务之后，其实他们会告诉我，其实他们开始有一点放心，或甚至真的就像刚才志长，我看着他进步，
0: 嗯，
1: 对，然后我对于他未来可以照顾自己这件事情是安心的，
0: 是安心的，
1: 对，
0: 而且还有像新路这样的机构啊，还有你们的服务啊，陪着他们啊，是不是？就算父母亲不在，那这些你们曾经服务过资历的这些学员们啊，这些服务的对象，他们永远都有求助的地方啊。
1: 对，他们有还蛮多现在在社区中可以自己生活的时候，他们其实就是他还是真的遇到了，哎，你说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他都知道，他可以再打电话回来找新路。
0: 是、啊，
1: 对、
0: 嗯，是，我想这就是我们新路这么多年来我们做这些事情很宝贵的价值哈，真的是可以陪伴他们这样走一生的路，用一个父母的心哈。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还要继续来聊的关于这个创新社区居住跟生活的想象，还有友善资源募集这一块哈。其实这一块的部分是要聊到，就是说因为现在都谈创新嘛，好，那我们也想知道呢，创新生活居住是怎么样的一个可能啦，哈，生活的想象是一个怎么样的可能，然后友善资源募集哦，这个部分又是怎么样的去募集，怎么样的友善哦，我想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请这个玉婷跟志展来跟我们说明一下，看你们两位是要跟我们说明一下。好，志展先说。
3: OK， 那主要的谈到创新社区居住、嗯、我们其实一开始在社区居住服务啊，其实在台湾它是一个法定的服务、嗯、那它就是一个在社区里面

我们承接了一个方案，嗯，然后我们在社区里面去找一层公寓，然后这层公寓里面有六位的障碍者，他们在里面去学习自立生活，嗯，然后有教保社工去支持他们生活。那后来我们想想，其实居住啊，其实有各种不同的可能，它不见得只有在一个定点里面去做服务。嗯，那我们就思考，如果我们的障碍者有九成就是在社区当中，那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把我们的服务送到他们的原生家庭，他们现在居住的社区当中，嗯，我们透过社工的外展服务，教保员的到宅支持，我们去跟着服务对象，我们在他们最熟悉的生活环境当中里面去跟他们一起讨论他的生活的目标，嗯，他想要学习的生活面向，透过这样子的能力输出到他们的社区，他们熟悉的环境里面去做这样子的社区工作，让他们能够达到自立生活，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好的一个方向。嗯，所以我们基金会从109年我们就向我们的主管机关去提出了这样子一个创新的方案，嗯，那也很高兴就是获得补助，然后一直持续到现在。

0: 创新社区居住的话，基本上就是以这个当事人为主啊，对不对？
1: 对，
0: 比方说他是住在什么社区呢，就去他家去看看他的家里的环境，然后他们家附近的环境，然后我们就可以跟这个当事人跟这个服务对象讨论，
1: 对，
0: 讨论他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然后就是去设计适合他的能够自立生活的方案啊，去训练他，
2: 对，
0: 帮助
2: 他就好像是其实当我们今天跟他在一起讨论的时候，他会开始有一个哦，原来自立生活有点像是我们也许你就有一个准备书，
0: 嗯，
2: 对，那可能对于他们每个人原本的生活背景不太一样嘛，
0: 嗯，
2: 那所以可能每个人需要开始学习的方式跟面向就会不一样，
0: 对
2: 对，那我们就会开始邀请我们就会请教保开始拟定了一些策略，我们知道了之后，我们去排先后顺序，我们陪着你在家里开始做这样的练习，
0: 嗯，
2: 那当然其实我们在讲社区居住这件事情，其实它真的不是只是要找到一个住的地方给他住而已，嗯，对我们这些心智障碍朋友很重要的是，我有一个地方住之后，我怎么在这里好好生活，
0: 生活，
2: 对，那生活今天我已经不会只有关在家里面，
0: 不是关在家里的，
2: 是吧，所以我们其实
0: 要走出去的，
2: 对，那走出去其实我住的地方，嗯，我哪里，我看医生该去哪里，
0: 嗯，
2: 我想买菜的时候去哪里，
0: 嗯，
2: 我想要怎么买文具用品生活用品的时候去哪里，
0: 嗯，
2: 对，所以我们就开始要走出去认识我们的这些社区资源，
0: 嗯，哦，
2: 那当然在认识这些社区资源的过程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很希望大家因为知道我们有这个朋友住在社区中，然后可以更友善的去做一些，因为认识那可以可能也许也是友善的互动，或者是其实也成为他们生活中的自然支持者，对，哦，举例来说，其实有时候我们其实像我们之前像刚才仁姐说，一开始我们在陪他找房子，对，就是他那时候想要搬出来住的时候，经过训练可以吧，其实我们就很常在找房子的过程当中，其实很重要的是房东会很担心我们这些障碍朋友可不可以住在社区中，
0: 嗯，
2: 对，好，那我觉得像我们在高雄的时候会遇到一些房东，这还蛮友善的，他其实反而会很主动的跟我说，欸，他觉得他这个地点可能比较不适合障碍者住，可能他的安全性，他就会跟我分享说也许我们从哪个区域就是可以住他，或者他哪里还有另外一个地方比较适合他居住，
0: 嗯，
2: 所以但是我们也会遇到有一些房东，他其实是一开始只要听到是障碍者心智障碍，嗯，就是直接拒绝我们，
0: 是，
2: 对，哦，那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这也回应到我们很多家长告诉我们，哦，他们当初在租房子的时候，
0: 嗯，
2: 即便有家人带着的时候，也都曾经遇到，因为你家里有障碍者，在租房子的时候就曾经遇到困难了，所以我也好希望，我们其实很希望我们在过程中可以遇到很多像我们曾经遇到一些很友善的友善房东，
0: 嗯，
2: 对，哦，啊，可以让我们的这些青年在社区中开始真的可以好好的居住生活，
0: 嗯，
2: 对，因为其实友善房东，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台北也有遇到不同的就是要求啦，就是房东可能会要求我们要签做不同的一些承诺，对，做承诺，嗯，对对对，因为其实毕竟障碍者自己在社区居住，我们可能会有一些担心，
0: 嗯，
2: 对，哦，那这些障碍房东可能是一种，那甚至其实我们之前也会说，哎，谁是说我们社区中很重要的朋友嘞？包括我们的摊贩，对，哦，就是传统市场的摊贩，对，因为他都没有，我们的服务对象可能知道他要煮什么，可是他不知道那样菜到底要多少买，或者是到底多少钱，对，那他再来说他人际互动比较不好，他可能还要练习怎么跟你说，对，好，那我记得我们之前去市场，我陪他们去市场的时候啊，我都非常的谢谢我们的，因为摊贩有时候好忙哦，对，所以其实他都愿意停下来，然后好好听我们的青年把一句话讲完，其实可能在社区中的大家，我们希望大家有机会的话其实是可以，稍微等待他们把话讲完，
0: 嗯，
2: 或者稍微给我们多一点点的时间做一点点的练习，对，哦，这些都会是我们蛮期待在社区中的一些重要的支持朋友啦，对，
0: 嗯，所以这个接纳哈还是很重要的，了解跟接纳，友善很重要，哦，如果不友善哈，就先拒绝的话，那这些我们这些心智障碍者青年就没有办法自立了，因为大家都不愿意提供房子来出租啊，或大家社区都所不欢迎他们的话，就像之前也是有这种事件啊，有时候
2: 好像是有的，
0: 就是知道说，哦，这一群心智障碍者可能在这个地方要有一个不管是安养的地方，
2: 嗯，
0: 或者是一个所谓的就是他们会聚集在地方学习一些工作，一个什么中心，那就是有些居民因为不了解就会反对。其实 些心智障碍者，他们真的是

0: 很单纯又很善良的，对，就是说其实是无害的，哦，就是不要那么快的就好像觉得说这些人一定有问题，哦，我觉得这个是对他们来讲是很不公平的。
1: 嗯，就是我觉得一开始的认识啊，我觉得其实像我们其实刚才在这个服务过程中，当然这是我们需要的是啊，我们自己内部我们也好多的志工朋友，除了专业人员以外，还有志工朋友，包括他们自己的同侪，
0: 嗯，
1: 对他们其实同侪之间会互相鼓励，因为我们都在这个道路上学习自立生活，对他们有时候看到彼此都会说，哎，你最近自己有没有好好的练习？对，比如说你最近的钱有没有乱花？
0: 嗯，
1: 对他们会有一些就是他们自己同侪之间互相就是我们。大家一起往前，对，
0: 嗯
1: 哦，那当然他们也会分享，很可爱的是有听到他们分享跟就是在社区中说，哎，你今天被拒绝了，他们说那没关系，我跟你讲你下次可以怎么跟他说，
0: 嗯，
1: 你刚刚讲那样他可能不喜欢，那我们下次换别的方式。其实我觉得我们青年就会愿意再多试一次，
0: 嗯，
1: 对，因为有时候其实就像我们一般的，我今天被拒绝的时候，我心里想说我下次要再去跟同一家店买东西的时候，我也需要深呼吸然后再去做一次练习，对，其实我们的这些青年朋友他们也一直在这个过程中，就是也需要蛮需要我们大家一起给他鼓励，让他有机会可以就是哎再试一次，对，
0: 嗯，的确是如此哦，的确是如此哦。关于这样子友善资源的这个部分，我们其实就谈到这个部分了哈，是否友善，友善资源怎么样去募集哦，怎么样去得到更多的这种友善的支持哈，我想店家很重要哦，店家啦，然后这社会大众啊都很重要，这个部分的话呢，我们除了呼吁之外，你们平常这部分是怎么去开拓的？
1: 我们怎么说，其实蛮多的话其实需要我们担任一个桥梁的工作啦，
0: 桥梁，
1: 对，其实我们的专业人员其实就是实际的陪他们走在社区中，那经过可能是我们的，不管是社工教保还是我们的生活教练跟志工等等，其实有时候我们就会在他旁边做了一个示范，怎么去跟不同的人做互动，
0: 嗯，
1: 对，好，那我觉得这个是在过程中还蛮重要的一部分，嗯，那当然我觉得如果除了我们专业人员以外，其实当然所有听众朋友，如果你真的觉得哎，你也想试试看，其实你可以先加入我们的志工行列，
0: 嗯，
1: 然后陪他们一起在社区中，对，然后担任这样的一个示范然后或指导，因为我们的心智障碍朋友还蛮希望透过哎，原来看着别人怎么做，然后去先从模仿，或者是因为这样的有这样的经验之后，他们学会变成是自己会的一件事情，
0: 嗯，
1: 对，
0: 所以你们也会需要这样的志工，
1: 嗯，我们在服务过程中会有这样的就是志工，然后其实在我们这服务中我们都称他们为生活教练啦，
0: 啊，生活教练，
1: 对，因为其实你就是他生活中学习的一个，就是因为他需要学习的东西可能对我们一般来讲其实我们日常都在做，
0: 嗯，
1: 对，好，那所以我们生活教练就有点像亦师亦友的，就是哎带着他陪着他，嗯，甚至是哎其实协助我们的专业人员，我们一起让他有机会更习惯的做这些事情，那它变成是我的，
0: 嗯，
1: 哦，原来就是我的一个技能，对，
0: 嗯，
1: 是，
0: 嗯，
2: 对，就是像除了我们在做这种友善资源的募集啊，嗯，那有一些正式的资源其实我们也会运用，
0: 嗯，
2: 像邻里长，有些邻长，
0: 嗯，
2: 有些里长很热心哦，
1: 嗯，
2: 就是我们有跟他，就是我们会带着我们服务对象去拜访里长，
0: 嗯，
2: 那我们就会跟让里长知道说我们是什么单位，那你在你的里里面有一个这样子的服务对象，
1: 嗯，
2: 我们会定时的过来这边做协助啊，关心他的生活，
0: 嗯，
2: 但因为我们人力的资源其实也是有限啊，那我们不见得每个个案我们天天都会碰面，那如果我们不能碰面的话，我们就是会让里长知道说他的辖区里面有这样子的一个服务对象，嗯，那他们必要的时候也可以来关心他，然后我们也会让服务对象知道说如果有一些立即的危险或立即的事件要讨论的话，
0: 嗯，
2: 就可以跟里长做讨论，
1: 嗯
0: 嗯，很棒，
1: 对，
0: 这让我想到你看说像那种独居老人有没有，
2: 对，
0: 然后这些里长们他们都很关切，因为他一个人生活年纪大了哈，就可能危险风险是比较大，那其实我们的心智障碍者他们一个人生活同样的也是需要关心的，
1: 嗯，
0: 虽然他们被训练了，然后也大部分时间都是可以自己照顾好自己，可是还是会可能是需要更多的去探望，去了解哎，现在怎么样，有没有碰到一些什么其他的困难啦，啊，生活的怎么样啊，啊，这个就是需要更多的去关怀啦，
2: 嗯，
0: 是是，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聊了很多就是

0: 心智障碍者在社区的居住跟生活。那我们了解了，原来呢，自立生活跟融入社区，这是属于一个人权的问题。它是一个人权的问题啊。当我们没有提供这样一个自立生活的一种机会，或者是并没有让这些心智障碍者他们经历到这个帮助跟支持的时候，其实这个是属于人权的问题。所以当我们呢关切着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的时候，我们就晓得其实我们做的这一切的努力哦，是在维护人权，因为他们有权利来过自立生活跟融入社区的这样的生活，所以这是他们的权利。而我们为了能够尊重他们在生活当中有这样的他们属于他们的权利，所以我们做这样子的一个努力跟这样子的一个中心支持中心的一个计划，这是在实践人权的平权的一部分。那对于这些心智障碍者，他们呢要去融入这个社会，总是很需要呢各种各样的帮助。那每一个心智障碍者都不一样，他们需求都不一样，所以是有非常多元的样貌。而这也是靠着社会大众以及呢像信路这样的机构，有专业的人员这样子陪着他们，教着他们，带着他们一步一步一步的去适应他们的社区，了解他们的社区，要很有耐心的一步一步的教，一步一步的带，慢慢的引导他们，就会学会了，哦，原来我可以这样的生活，哦，原来我可以是那样子去买菜，我原来我可以这样子去邮局，去图书馆，然后去领钱，去坐公车，坐捷运，哦，原来我可以这样煮饭给自己吃，他们就开始自立了啊。那这个自立呢，并不是说哦，他们一个人每天很孤单的生活独立，不是，而是他们可以跟社区当中的很多的人互动，他去到哪里都可以认识不同的人，然后得到不同人的帮助。而这个社区呢也了解说啊，这有心智障碍者住在我们这个社区，所以当他出现的时候，我要特别的照顾他一下哈。这个就是融入生活啊，融入社区。同时呢，这个社区居住当中有很多的创新啊，像新路基金会他们也有设计了啊这样的一种所谓的方案，也就是如果说今天呢有需要的这样子的心智障碍者，他们可以一起生活，然后或者是说他进到他们属于他原来他所住的地方。去外展啊，就是去帮助他，就是邀请大家一起来住，或者是说呢就直接进到你家去帮助你，这些都是非常多，以他们的梦想为主啊，他们的梦想为主的这样子的一个支持啊，然后也希望有各界的这样友善的支持。我想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很开心知道原来我们心智障碍者他们可以这样子被支持被帮助，让他们可以真正的自立生活，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棒的事情啊。那最后节目的时间，我想请教我们的这个阙组长跟我们的黄主任，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部分呢？
1: 那就回应刚刚主持人提到了，我们是在帮我们的心智障碍的朋友维护他的人权然后平权的议题。那其实我最后一句话就是可以跟各位听众朋友做分享，就是以前呢，我们觉得身心障碍者的障碍啊都是他自己本身他的生理的限制，他的认知能力的受损，以至于他生活上有很多的障碍。那现在回到了人权的观点啊，其实我们会看到这个现在这个障碍者的障碍啊，他其实不是由他自己本身的生理的限制，而是这个社会环境的障碍造成他在生活上有很多的阻碍。例如我们没有友善的环境，没有好的服务，我们的服务没有办法去支持他的生活。那我觉得这个障碍便回到是这个社会造成的一些阻碍，导致我们的人有障碍。那也希望就是也在这边呼吁听众朋友，就是我们可以支持我们障碍者参与社会，让他们能够更融入这个社区当中。
0: 是，谢谢我们的这个阙组长组长的分享。那我们请黄韵婷主任给我们补充一下。
2: 好，那我想说的是，其实我们每一个心智障碍的朋友跟我们一样，都是这个社会上的一个公民啊。那所以其实我在我们的社区服务当中，我们很希望其实我们可以一起让他们可以更自主，然后可以更自在的在这个社区当中，好，那他可以平等的行使他应该有的一些权益或者是机会。好，那当然这个过程中会需要很多不同的专业或者是很不同的人跟我们一起努力。

0: 对，好，那我相信我们的社会上还是有很多人愿意跟我们一起，那所以其实很欢迎，如果你希望可以认识他们，那你也希望可以有机会可以试试看的，那都欢迎你有机会可以来认识，那或者加入我们。
1: 好的，好的，那我想也请我们的潘仁杰，仁杰来跟我们聊一下，你有没有什么还想说的话？
2: 就我现在在男子认识很多人，
1: 嗯，
2: 在很多认识很多外劳，
1: 是哦，
2: 对，
1: 很开心有很多新的朋友，
2: 对，
1: 是很棒哦。所以呢，你看呢，这样子的社区生活支持中心真的帮助到你了，对不对？
2: 对，
1: 嗯，很好啊。亲爱听众朋友，我是梁慧。那今天我们聊到的就是心智障碍者的社区居住跟生活啊，他们怎么融入这个社区，这个话题也是梁慧非常关心的。我真的希望能够有更多的这样子的中心啊，在我们全台湾啊各地哦，甚至在我们有说全球华人的地区，也都可以有这样子的社区生活支持中心，让这些心智障碍者他们可以在那个地方找到呢他们的属于他们的空间，他们可以在那地方被支持被帮助，他们在那边学习成长哦，那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空间，多好啊，他们不是孤单的，他们是被支持的。好的，也希望呢这个类似像心路这样子的，类似像心路基金会这样子的团体也可以得到更多社会大众的支持啊，因为他们确实非常努力做了这么多年哈。那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切这样的议题。好的，我们节目时间到了啊，梁慧今天要祝福我们听众朋友，祝福您有美好的生活，祝福您天天幸福快乐，我们下一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最近你有什么好的事情让你有好心情吗？我有跟您分享，前几天我骑着机车要在路边的停车格停机车，但是那个位置实在是刚刚好不是很宽大我有点困难。这时候就有一个年轻人跑过来帮我挪移两边的机车，让我的停车格的位置可以稍微大一点，于是我可以比较容易的把机车停好。我向那个年轻人谢谢，也感觉这个世上好人还是蛮多的哦。于是我有好心情。朋友，当您有好心情的时候，也不妨跟您的左右邻居，或者是跟您的好朋友分享哦。朋友，你玩过回力镖吗？或是你看过有人玩回力镖，抛出去之后不管路径如何，但是最后总会回到抛掷的人的手上。人生许多的时候就像回力镖一样，所抛出去的最终就回到自己的身上。今天跟您分享一则真实的故事。这故事是1995年在美国发生的一件真实的故事。有一位名叫大卫的商务经理，因为业务上的需要，他必须要开长途的车到遥远的纽约去签约。经过长城的行驶，他已经非常的疲惫。这时已经到了深夜，如果继续开车，不但精神疲倦，路况不熟，也非常的危险。于是他赶紧下了高速公路，想找个地方好好的休息一下，等天亮以后再上路。下了高速公路之后，他开车寻找，发现附近并没有什么旅店。最后有一家还亮着大灯的养老院，他看到里面还有一位先生，于是他下车前去询问，知道这附近确实没有旅店。经过大卫的说明之后，这位养老院的院长表示，他愿意免费提供一个床位，让他暂住一晚。大卫万分感谢，终于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个晚上了。第二天醒来，盥洗过后，收拾好准备要离开的时候，他非常的感激地问院长说，有没有什么事是他可以帮忙的。院长说，哎，昨天晚上之所以这么晚还没睡，是因为有一位犹太老人在昨天深夜过世了，我们正想安排他安葬在基督教公墓。大卫听了之后说，既然是犹太人，应该会乐意葬在犹太人的墓园，为什么要将犹太老人葬在基督教公墓呢？院长说，不好意思，这附近并没有犹太的墓园，离这里最近的犹太墓园远在纽约。
大卫提

之后就表示我正好开的是大型的休旅车，我愿意免费顺路载犹太老人的遗体到纽约的犹太墓园去。院长说那实在是太好了，但是这是麻烦的事，一般人都有忌讳，因此这不是我敢于向您要求的，真是太感谢您了。大卫说没什么，我也很感谢您昨天晚上的接待呀，我愿意顺路接送老人过去。院长备好了相关资料之后交给了大卫，非常感谢的送大卫离去。大卫开车载着犹太老人的遗体前往纽约，并且找到了安葬犹太人墓园的慈善机构。慈善机构的老管理员很讶异地告诉他，我在这个慈善机构50年了，不曾见过有人会愿意免费载着陌生遗体来墓园安葬。大卫问说，那你们为什么也是免费来安葬老人呢？老管理员这样说，我们慈善机构在50年前有一位犹太慈善家捐助了一大笔钱，并且保留了一些墓穴给没有能力安葬的贫困者来使用。而当老管理员接过犹太老人的资料在整理的时候，当他看到死者的名字西蒙·温斯顿，这时管理员睁大了眼睛，神情惊讶地说，奇怪，这个名字好熟悉呀。在看了这位亡者的详细资料之后，管理员惊慌失措地叫来了更多的管理员汇合过来，并再三地确认各项资料之后，大家在确认了犹太老人的遗容，老管理员这时终于泪流满面的痛哭失声，并且喊着说，是我们尊崇的主人回来了，50年来我们以他为荣，想不到上帝展现了奇迹，这位犹太老人就是当年提供本慈善机构基金的犹太大善人，非常感谢您把他带回来，这应该是他一生中最希望的安息之地。

对这位犹太老人临终前的状态如何，我们没有办法得知。或许是他的智力已经退化，往事已经都忘记了，也或许这老人没有办法用言语表达了。但是知道他对于几十年前的善行丝毫没有声张，以至于没有人知道。然而这一个孤独善终的老人，因着自己在半世纪前的善行得到了上帝的报答，用出人意料之外的奇妙方式回报在他身上。圣经上说，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天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不要轻忽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善念，一个善行。

在未来都有可能为自己带来无穷的福报。即使眼前没什么实质呈现的利益，但福报未至，祸已远离。至少我们心存善念的态度，热忱服务的精神，会让这个世界因着你我的一点善意变得更为光明和温暖。人类存在的价值应该就是彼此互助成全，使每个人都成为更美更善的人，因而照亮并温暖整个世界。您说是吗？祝福您，因着您，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的美善与温暖。我们下次再见。

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一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

0: 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从受难进入复活，马太福音21:4-5。这件事是要实现先知所说的，去告诉锡安城的儿女，看啊，你们的君王来了，他谦逊地骑在驴背上，骑在小驴的背上。在棕树主日时，我们首先欢庆耶稣荣耀胜利地进入耶路撒冷圣城。在四福音当中都记载这段光荣进城的故事，这跟未来几天将在耶路撒冷发生的事形成强烈的对比。耶稣被出卖，受审判，被钉十字架，但是棕树主日让我们看见那个坐着小驴驹进耶路撒冷的人是谁。棕树主日告诉我们，我们应该用复活的角度来看耶稣的受难。过受难周不是要我们同情耶稣，重要的是受难是耶稣表达爱的方式，这份爱胜过死亡。我们应该从这份超越死亡的爱来看耶稣的受难，如此一来，耶稣的受难就不会使我们颓丧，反而会安慰激励我们，然后我们就能够了解，这些困境当中，耶稣就是那个转变一切患难，承受一切痛苦的上帝之子。耶稣是胜过死亡的得胜者，对我们宣告，我们也能够克服我们生命中的困境。
0: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为人际关系省察。主耶稣，孩子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帮助我，能与人有和睦的关系。垂听我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你用一些时间感恩，为今天领受到的祝福，不论是一个还是两个，是大的还是小的，向主献上感谢。

请你回顾过去这一段时光，祈求上帝帮助你看到，在你心灵中颇具分量的那个人物。如果很快的有某个人浮现在你的意识中，请你用内心的眼睛打量这个人，听这个人的声音，辨识他的姿态、神情等等。请你跟上帝一起来思量，为什么这个人这阵子如此引起我的注意？或许原因很明显，例如我和这个人正在争吵，又或许原因不太清楚，请你跟上帝谈谈这个关系。当我反省自己与这个人的关系时，祈求上帝指点我，指点我心中最为强烈的情绪到底是什么？是伟大的爱情吗？还是矛盾的情绪呢？是感激？是气愤？是爱恋？受伤？担忧？困惑？跟上帝说说你自己当下的感受吧，允许自己在这个情绪中停留一会儿，并且把这个情绪献给上帝，同时也开放自己，聆听上帝的回应，接受上帝的行动。

求上帝让你大致总览一下自己与这个人的关系。这不是一种非常仔细的逐一的分析，而是一种安静的、默观式的回顾，目的是让你可以看见这个关系的全貌，而不至于见树不见林。问问你自己，整体来说，这项人际关系对我的意义是什么？

这项关系使我的生命获得增长，还是不断流失？这份关系带领我更接近上帝，还是让我离得更

或赋予生命的部分又是什么呢？最后，你所感受到的强烈情绪，与你从整体来看这个关系时，心中有的强烈感觉，二者一致吗？你跟上帝谈谈这些事情，如果他选择要发言的话，请你也同样用心聆听他所说的话。

对这一个整体的关系做反省，求上帝帮助你看到关于这项人际关系的未来，你有什么情绪与渴望？你关心和害怕的是什么？对这项关系，你的渴望是什么？你的希望和梦想又是什么？跟上帝述说这些事，如果有什么具体的渴望，就明白地向上帝祈求。

现在，请你回到眼前的此刻，看看反省了这项人际关系的全貌以后，现在的你对于今天的问题，在观点上是否有所转变？情绪方面有没有什么转变？具体来说，什么是上帝呼召你明天去跟这个人一起做事，或为这个人做的事情？我与上帝述说这些事。如果上帝如此呼召你，请你现在就承诺，明天要如此思考，如此说话，如此行动，求上帝帮助你持守这项诺言。

亲爱的主，求你帮助我，让我有好灵舍的心，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请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乐，圣安来陪你聊聊天，听听音乐，又到了我们好文乐听的时候了。啊，念了好多文章了哈，汉堡德的文章，一直在讲美感，各个角度去切入哈。那么今天他要讲到张开眼睛啊。这篇文章的名字叫做《先学着张开眼睛》，请你把眼睛打开，好好的来看一看。你的眼睛要专注的看，不要随便乱看。意思就是这个样子。那么，怎么样子训练你的眼力？怎么样子训练你如何去看？怎么样子能够看到其中的奥妙 ？OK， 大概是这篇文章要说的东西。那咱们就快点来读吧，好吗？好，汉堡德一开始他说，美感教育的第一步是张开眼睛。好极了，我要加一句话，音乐教育的第一步则要打开耳朵。我是音乐老师 OK， 好，多加一句，你要有美感的教育，你要眼睛张开，其实你的耳朵也要打开啊。即使你是在欣赏画啊，那么或者你是在看一个美景的时候，你应该是五感都要打开。我脑子里头的画面是，比如说我是没有去过西湖哈，可是总归视频上是看过嘛，可是我比较有想象力，所以当我看到那个垂下来的杨柳哈，然后啊，轻轻的微风徐徐在吹着，那我看着这个视频的时候，我的感觉就有感觉听到风声，我有耳朵的回应啊，啊，我有这个耳朵会打开，我一定会听到风声，对不对？嘶嘶嘶嘶的那个声音，可能旁边有鸟叫呢，是不是？啊，可能旁边有什么落叶，你不要以为落叶是没有声音，你踩在落叶上，不是这也有沙沙的声音吗？啊，所以你所谓的美感教育其实是要把所有的五感都打开。当然在你欣赏风景、听音乐或者是这个看画展的时候，应该是在味觉上面可能没有，但是触觉是可以有的，对不对？但是在听音乐的时候，恐怕你在音乐厅里头或者你在家里头开着音响戴着耳机在听的时候，触觉可能就没有了。但是如果你是在织布，你是在纺织，你是在做衣服设计衣服，你是在做雕刻，那么是不是你的这个手的这个触觉就也会有了呢？跳舞的时候，你跟人的接触、身体的接触，你的脚接触到地板，你的整个身体的律动，是不是你整个的皮肤的也会感觉到风会有风吹过你的皮肤，然后所以 五感是同时上来的啊。所以美感教育的第一步是张开眼睛，其实我觉得再更深入一点应该说是张开所有你的感官。好，我们继续看下去汉堡德怎么说。张开眼睛又有何难呢？可是大部分的人都是睁眼瞎子。这不是骂人，而是说明我们的器官本身是没有意识的，虽然生长在我们的身上有充分的功能，当其用则需要心灵的灌注。张开眼

睛可以看到万物，是否能够看到，则要看看你的心有没有要我们看到。好，那么第一个小标题，视而不见的习惯。大部分的人、对不起，这个小标应该是改变视而不见的习惯，改变视而不见的习惯。大部分人 的人眼睛的能力很强，但他的首要功能只是供寻找之用。我们走到不熟悉的街上，先找路牌，想知道身处何处，然后找门牌，希望找到我们的目的地。如果是去赴宴、赴宴席吃饭，个人吃饭，则找餐馆的招牌。除此之外，街上的一切我们几乎都等于没有看到。所以我们到外国旅行，大多是靠导游来带领，带到名胜之地，要我们摄影留念，对于那个城市，对于那个地方，我们都看到了，却没有真正看见。我最近才去参加一个宴会，我现在真的习惯，我走在路上，即使是台北市，我住在那个敦化南路附近，我有机会走敦化南路的时候，我都会稍微注意看一下那个树，因为敦化南路在台北的敦化南路上是台北绿树最多的一条马路啊，我都会看一下那个树上面的叶子啊，那个绿树的树叶的颜色啊。还有呢，敦化南路有一个很奇特的地方，是有几个很也没有很特别啦，就是有一些建筑物。所以我也会看看那些建筑物，当我不管是坐车或者是走路经过敦化南路的时候，有的时候敦化南路上面的那个树会开花啊，那我就会看看那个花。我没有办法去太多其他的地方，尤其是现在，以前我如果去这个出国玩啦，或者去别的地方玩，我是不太喜欢说我到了个地方就一定要拍照，然后把我人拍到里头去，表示我来过哈。无可厚非啦，有一些地方是要留念一下，可是我常常想去拍的反而是那个景哈，或者是我的相机框起来以后，从那个相机里头去看到那一个框框里头的那个景，我想把它留下来带回去。我前两天去赴宴的时候，真的，我站在那个十字路口，在等红灯的时候，我就抬头看一看这个建筑物，真的手机就把它拍下来留恋啊，不要有人。那我发现它的旁边有绿树围着，那一天是个很好的天气，所以天上是蓝蓝的天，白白的云，然后一个不太漂亮的建筑物，对，可是还可以啦。那就是这样子去注意它，四周围哈，空空旷旷的，就这么一栋建筑物在那个地方。对，所以我现在因为不太能够出门，所以我出门的时候，我的眼睛会尽量让我能够去观察，看看周围我所经过的地方。尤其台北哈，很老的一个城市，到处都在都更。我很少出门，常常一出门以后，我就发现天哪，这个地方的房子又拆了，然后哇，那个地方怎么来了一栋高楼，没见过。

对，所以啊，我的眼睛是常常开着，耳朵当然会开。我走到百货公司去，我就会那个音乐一放，我要不要逛这个百货公司，我马上就决定，因为那个音乐如果不入耳，我掉头就走人了，我也不需要买东西啊。所以你没有真正的看见，那么他是提醒你要注意用眼睛去看，用心去体会啊。好，下面他说，所以我们并不是没有张开眼睛，而是视而不见，周遭的事物会出现在视网膜上，而这些影像却没有印在心板上。好比你用照相机在寻找镜头，却一直没有按下快门，只有按下快门的那一瞬间才真正产生了记忆的作用。没有按就表示那个时刻镜头之所见在你心里头没有感到有记忆的必要。说得真好哈。好，接下去一段说，眼睛的第二个重要功能是判别它的意义，这就不单是寻找了，而是与心智共同合作的一个机制。我们走进百货公司，希望寻找一些可购买之物，这时候的寻找并非单纯的目标，而是与我们的生活需要在脑子里头存的档案相关的。所以每看到一样东西，脑子的档案就快速的翻一遍。如果眼见之物与档案中的一项相配合，眼睛就会真正的看见这件东西。这是初步的判断，但还要进一步对眼见之物是否真正合用进行深度的判断。对于眼见之物的形状与外观未必真正看到，比如我们缺少一只煎蛋的锅子，在百货店里看到锅子，就把眼光集中到锅底，看它是否够平，是否容易起锅。我们看了很多的锅子，实际上没有看到它们，只是看到锅底而已，因此形成对锅子的偏见。就逛百货公司，逛服饰店，我是最不喜欢做的活动。他说要看，所以我的逛街方式就是我心里已经有目的，我要买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啊，比如说衣服，好，我今天要买一条牛仔裤，于是我就跟我妈妛我妹妹去逛街啊。那么我就是从那个店的门口放眼望去，那些百货公司、那些店里面的那个牛仔裤，我一看，放眼望去，我觉得没有我要的啊。颜色我喜欢浅色啊，全部都是黑色的，或者全部都是深蓝色的，我就不要了嘛。那何必浪费时间呢？因为我的目的是要这个长裤啊，我的目的是要浅色的，就它全部都没有，我干嘛花时间去一件一件翻呢？所以我就走了。然后到下一间店再一看也没有，我就走了。可是妈妈跟妹妹都喜欢一件一件的把它分开来拨开来仔细的看，它是什么样式啊，有没有扣子啊，有没有花呀，有没有长短啊，是松紧带式的呢，还是是有扣子拉链式的呢啊，然后它的那个宽窄啊，哎呦我的天哪、那不一定是他们要穿的颜色，可是他们就要这样每一件看，所以常常逛街就是吵架。我后来就不想跟他们去逛街了，但是有一种店我就会逛的

长得久，而且很仔细。那个种店就是文具店跟书店啊，书店没有办法，你要一本一本，可是你总有一个目标嘛，那你就先看那个书的那个书籍，对不对啊？那个总会有书名在那个地方，然后作者在那个地方，你大概要找哪一类的书，你就到那一类的书的那个书架，然后你看所有的书籍，你一定有一些目标，那么你一扫过去，你大概就知道你要哪些书是那个。当然你要的这些目标物你找到了以后，你就开始去看那些，看看有没有可能你找到一些预期之外，哇，好棒的书，对不对？好，那文具的话，那就真的是要细细的看了。而且比如说你要挑一支笔，你总要拿起来把它写一写，看看它能不能写，对不对？它的颜色你喜不喜欢，拿起来的手感好不好。所以文具店啦，书店啦，我就是一定会逛很久，而且毫不厌烦。但是逛其他的啊，化妆品我不化妆，所以化妆品店根本我没有任何感觉。衣服店，后来我们决定了，妈妈知道我的品味，我的喜欢大概是什么类别的什么样子，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妈妈带着妹妹去逛逛这个衣服店。我自个儿去逛书店啊，咱们到一个地方集合啊，然后他看到觉得适合我的，大概他挑的我都可以，我不太想浪费时间去挑衣服啊，所以大部分我的衣服都是母亲帮我挑，然后我也不想用什么大脑去对，所以啊，逛街是给我超有感觉的。那个眼睛看哈，所以我有点不太像女生哈，对，可能很有意思，对，所以我有经验，就是妈妈对这个很伤脑筋，但是她绝对不想去书店哈，所以我们就各自去各自喜欢的。那么这个逛街的感觉，逛商店的感觉，那么你要挑东西，我是以目的为导向，他讲的完全没错哈。但是有没有用心去看每一件的物品？当然了，如果你是要去一个饰品店，比如说挑耳环，哎，这个我要挑，我会看它的造型啦、颜色啦，然后我会想想我自己衣服有哪些颜色。那么这些颜色要能够搭配我的衣服啊，然后发饰，对不对？我的头发我喜欢戴发饰，那我的发饰跟我的耳环跟我的这个衣服的颜色，那只要在我的颜色范围，我的衣服有的颜色我再去挑，不是我有的衣服的颜色我看都不看。好，所以妈妈也曾经提醒过我说，哎呀，拜托啦，多看一下，又不会差一点时间，就多欣赏一下嘛，看一看有些什么，也许有稀奇的东西啊，是不是啊？我觉得我不愿意把时间花费在这个上面，所以会不会就形成好像汉堡德说的偏见？那么你去买一个锅子啊，买一个用品，现在根本不用逛商店啦，那我们就是在网络上采购了啊，我连出门都不想出门了，我很宅的哈。那么网络上呢，就是看他的介绍影片了，对不对啊？所以这个逛街又有其他的这种方式啦，不用逛街了，就逛网站了，是不是啊？那么你的观察力啊，所以他下一段就说，他的小标题是重新恢复观察力。我们要重新来恢复我们眼睛的观察力，要用心啊！好，汉堡德说，以上所说的一般人张开眼睛事物

的习惯，看物品的习惯，目的是指出一个事实，人类的眼睛原来是为了求生存而存在的，在生存遇到威胁的时候，眼睛帮我们如何判断敌我，以及如何躲开危险，逃避对生命的威胁，或寻找食物以保存生命。在文明的社会中，原始的视觉功能逐渐消失了，视觉的敏感度也跟着消失了。到今天，我们的眼睛大部分时间在读书、看电视，对于环境的觉察力降低到最低点，所剩只是最基本的功能而已。因此要使用这一双眼睛建构美感世界，就必须重新恢复观察力。在这里停一下，简直就是要不知道怎么说了，因为这是汉堡德在这个世纪初的时候 出版的文章，二十多年后，我们现在有3C 产品，丰富到连纸本书都快要没有了。然后我们现在的眼睛所看的是短影音。天哪，这是现在人类最让人担忧的一个状态，一个现象。OK。你的观察力只有几秒钟的时间，而且在快速的刷那些影像，你不用太用心，就随便刷随便看。现在大家没有习惯用心看一个东西，而时间拉长，只能在几秒钟或者是一两分钟之内就下去一个。听的能力，流行音乐只有5分钟的时间，听一个演讲现在提倡的是18分钟之内，因为大家研究说人的专注力最好的是18分钟，所以 TED 那个演讲就是18分钟。那么有一些比如说应该是大陆上的这个视频吧，议席，就是谈议席话，那也是18分钟到20分钟之内的演讲，都是短的演讲啊。其实真的能够表述一件事情比较清楚完整的，可能一次一个半钟头的演讲，我要讲5次我才能把这个概念给讲清楚。但是大家听不下去了，只有18分钟去表述一个非常碎片化的知识，用3-5秒钟、1分钟2分钟一个视频去展现一个好笑的东西，然后笑完了就没了，这个人生有什么意思？这是一个问题。接下去就来了，这可是很严重的问题。下面一段的标题是培养注意力与好奇心。好，我们刚刚在讲短影音，我觉得现在的短影音要制造的是尽量引起你的好奇心，真好，对。但是他要培养你的注意力这件事情，现在完全的做不到，应该是这样说，他没有培养你的注意力，他是要快速抓住你的注意力，然后你几秒钟之内就引起你的好奇心，然后你看了以后几秒钟就完了，结束了，然后就换另外一个。那你刚刚在看什么东西？再问你，
啊，不过哈哈。

异象，或者是一些很奇奇怪怪的乱七八糟的玩笑，乱开玩笑，这个时代已经是口没遮拦哈，太多这种事情，非常无聊的东西，大家就是这样在刷刷刷刷刷。他用非常非常极端的一些方式去抓住你的注意力，然后呢引起你的好奇心，以后他就让你非常短时间里面就这样达成目的，以后啪，那个视频就没有了。然后你看了一堆，花了几个小时坐在那里刷刷刷，你完全吃到的都是没有营养的东西。所以就是素食文化，这个时代什么都是素食，对不对？现在视频也素食了，以前就说流行音乐是短的，五分钟三分钟，超过五分钟人家就不听了。天哪，那一首马勒的交响曲一个半小时的，那怎么办呢？所以现在的人所谓的专注力、注意力，那是非常的短暂。他根本，我们应该是要培养长期的注意力，长时间的注意力。所以这个小标，因为他是在这个世纪初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那个电脑，还没有 3G， 还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他根本无法，汉堡德先生也过世，他没有办法想象现在 AI 这个简直是不可思议啊，这个世界。所以我觉得应该要再加两个字，是培养长时间的长期的注意力，然后一直保持着纯粹的好奇心，而学一些真正有用的东西，而不是纯粹只是好笑而已哈。然后打发无聊的时间，人生这样子实在是浪费生命啊。所以好吧，我们来看看这一段，其实不长，他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恢复眼睛看的能力，第一步是不再寻找特定的目标，而是对眼前所见的一切加以注视。这并不是很容易的事，因为它不涉及于生存的基本，习惯上会予以忽视，以便集中于精神与重要的事物。这是观察力必须加以训练的原因。举一个例子，我的家并不是豪华的住处，但基于爱好，总放置了一些字画与古物，虽不是了不起的艺术品，却有一定的趣味。可是大多数的来访者在进门时看到我以后，除了极少的例外，几乎完全没有注意到客厅中的陈设，他们连一点好奇心都没有。也许你可以说，他们太客气了，不好意思东张西望。但是一个注意环境的人是无法掩饰其好奇的眼光的。哇，好棒的分享。这一段完毕哈。有两个词，一个是注视哈，一个是忽视。那个注是注意的注哈，注视，然后忽视。现在你在看手机的那些视频的时候，我想大多人都不是注视啊，那个是什么视啊？快视，快快的看，快看啊。根本没有仔细的注视。这样说吧，举个例子，比如说男女生谈

你是不是应该眼睛两个人的两双眼睛要互相注视对方啊？我没谈过恋爱，但是看电影很多。你觉得一对情侣在一起，眼睛注视着对方，这个是不是要很久啊？而且要专心啊。当你真正敢双目相对，很专注的去注视对方的两只眼睛的时候，你会从对方的眼睛里看到他对你的重视，对你的爱情，是不是这样？听众朋友有谈过恋爱的，我这样说应该没错吧？虽然我没谈过恋爱，可是读小说、读散文、读文学、看电影、影视作品，有太多太多这样子的注视，两只眼眸互相对望，宁静无声，你的眼睛里头只有他的眼睛，这是注视。那有一种呢，是很腼腆、很害羞，我不敢看对方的眼睛。比如说，以我女生来说，我看到帅哥的时候，那眼睛当然低下来了。怎么敢直视他呢？这么帅的一个人。好吧，一个你觉得你自己很平凡的男生，你看到一个美女的时候，你是不是也会眼睛就不敢看她？不过以我的认知，我觉得男生比较会敢直视女生，漂亮的女生，但是女生比较会容易害羞一点，不太敢去看对方的眼睛啊。那我教学生的时候，我常常跟学生说，你要跟我说话的时候，你要眼睛看着我，而我也眼睛看着你，这样表示我尊重你，我在意你，我看着你在说话，我不只是尊重，而且我在意你这个人，所以我的眼睛注视着你。 OK， 但是你的眼神不能要杀人，你的尊重、你的在意、你的眼神是温柔的在意，所以这是注视。可是当我在讲台上教书的时候，有大部分的学生会忽视我。我是教中学生的，一群叛逆的学生，正在叛逆成长期，所以他们不会看你。一般30个学生能够有10个专注的眼神看着你的时候，你不知道那个成就感跟想要滔滔不绝挖心掏肺把你所有想教的东西教给他们的那种欲望。只要有10个人专注于我，看着我，我就会愿意挖心掏肺，可是连10个都没有啊！我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我上音乐美学跟音乐欣赏的那位教授就说，我们这一届听他的课，他讲得非常过瘾，因为我们有大概6-7个同学一定坐第一排。

那有四五个人一定拿着啊，没有三四个人一定拿着录音机在录他讲的，其中一个就是我。然后其他人录完就录完，可是唯独我回去做逐字稿的笔记。所以那个老师看到这么几位这么专注在听着他看着他，他说他把他毕生所学最重要的就在我们这一届通通讲出来，结果我居然做了逐字笔记，最后毕业的时候我把他两门课各两大本的笔记啊，影印装订送给老师当做谢我的谢礼，老师好高兴。后来他把它放在他的书房里头，说永远要做纪念。这位老师也已经离开人世了，所以那个注释你知道会唤起多么大的一种感觉啊，那种被尊重的感觉啊。所以 well 但是相反的就是那个忽视啊，看都不看你一眼啊，把你当成隐形人，对不对啊？反过来你也可能把别人某些人当成隐形人，你眼睛都不想看他一下啊。我自己脑子里头想一想，也真的有的时候会有一些人是让我不太想去看他的啊。讲到学生，如果他是不认真的，我当然不会跟他四目相接，对不对？所以注意力好奇心，所谓培养注意力是要培养那个长期的注意力，然后非常专心的去注视啊。他举的那个例子说家里的这个摆设啊，对，所以当我去年在整理我的家的时候，我也有做一些摆设啊，特别也是不什么起眼，也不过就是一两百块的一个小小装饰的灯啦，然后挂一幅字画啦，这里摆个十字架，那里摆一个什么，但是我特别把灯光做了一些设计哈，所以当整个这个家整理完了以后，我请朋友来，我是先在脸书上跟 LINE 上面把我的家怎么设计的理念拍给他们看，然后他们来了以后就特别要去现场，因为看照片不准嘛，还是有距离感，所以当他们来我家拜访的时候，他们亲身的感受到我的灯光设计，我的摆设的目的，身在其中之后，他们有特别的感受。那他们真的用眼睛去看，用耳朵去听，然后用手去触摸，这样子专注的来去注视这整个环境里头周遭围绕着他的这些气氛。所以这样子注意力是需要培养。那么当他们走进来我的家的时候，他看到这样的摆设，因为我已经先介绍用照片介绍过，当他看到实况的时候，他们开始去注意，开始去仔细寻找，那其中有一些他们也许在照片上没有注意到的事情，结果他们发现了，嘿嘿，引起了他们的好奇心。所以这一段文字我觉得也很有感啊，我也正在做这样的事情。那么好奇心跟美感经验是很有关系的。

下一段他就要给了一个小标示，美感与好奇心。哇，我这一翻，这文章还真不少。

问题，我们必须用好奇心来填补过去求生存那种心。由于好奇心是一切学习行为的起点，所以美感教育与其他的学习是一样的，从同一个起点来开始。所不同的是，学习其他的课程可以不必一定有好奇心，只要读课文、听老师讲解、经过考试就可以达成相当的效果。而美感教育，除非你有这份好奇心，效果是有限的。换言之，美感教育的成功必须先养成好奇心，而又由于有了好奇心，其他学习活动会增加深度。因此，成功的美感教育应该是一切理想的学习活动的基础。这一段很有这个重要的这个提醒啊，美感教育的成功必须先养成好奇心。所以我在上课的时候，我在带领学生欣赏的时候，会用一些方法的哈，吸引他们的注意力，然后引导他们进入我要说的主题。比如说我在圣诞节的时候介绍那个圣诞音乐的时候，我在初一的这个学生欣赏圣诞音乐的时候，我设计的主题是烛光啊，所以我要听他们让他们知道有一些圣诞歌是在讲圣诞夜的那个星光啦啊，然后有大光出现，这个天使出来报佳音哈，就跟光有关的哈。然后我把一些跟光有关的这些诗词哈，也集合在一起在教材里面。那当这一堂课里面学生进来的时候，我是把整个教室通通变成黑色的啊，怎么办呢？这白天上课怎么可能黑的？那就拉窗帘嘛，终归还是会有一点点小光线了，可是毕竟平常还是没有那么黑啊，所以这个我都会拉上窗，全部把窗帘关起来啊，门也关起来，然后就说这个大家有没有引导他们去想，你有没有在黑暗里面的经验啊，你有没有在黑黑的夜里头去看天上的星星啊，你觉得在黑里面黑夜里面你最希望看到什么呀啊，他们就会说啊，我希望有光，我希望有手电筒，不然太恐怖了啊。啊，所以开始就把光这个主题给带出来了，这是用方法来吸引学生，引起他们的好奇心。结果我发现这样子的导引之下，哎，这个主题是他们最有这个印象的一个课程啊，还有很多其他的例子啊，所以好奇心是很重要的。好，下面一段汉堡德说，好奇心是对新奇事物的兴趣，有天分的人比较有好奇心，所以天才之中带有天生的好奇心，一般人则是天分与个性的不同，有不同程度的好奇心。西方人鼓励好奇心，我国的传统文化，华人的传统文化对士人，就是士大夫的士哈，这个士大夫的教养则压抑他们的好奇心，这是真的哈。华人是不准你多问，对不对？一切听就好了。这个小孩子，这个坐在桌上，吃饭的时候不要说话。然后你听就好了，台语说这个小孩子是，对不起，我的台语不标准哈，无理莫吹哈，就是有耳没嘴，你只要听就好了，你不要
说，

所以你不准问。那有好奇心想问的时候，就一天到晚都会被父母亲或者老师给堵住他的嘴啊。那这一点呢，汉堡德说，这一点使传统的读书人失掉了观察的能力，因此在科学与文化上都大幅度的落后于西方。要鼓励好奇心的发展，首先要破除传统中对万事都漠然，就是都漠不关心，不为新奇所动的心性修养。华人的文化就是修身养性，莫管他人学瓦上霜、啊、自己修养自己就好了。所以汉堡德下面说，当然咯，在美感的教育中，追求新奇并不是目标，对不熟悉的事物发生兴趣进而集中注意力才是我们的目的。要怎样培养好奇心，教育界的朋友们一定有更成熟的说法，我不必在这里饶舌。在这里我要说的是，现代社会中由于人类的注意力趋于迟钝，总是被大众文化的经营者所利用，是非常严重的问题，要特别留意。大众文化是以文化为名的商业经营者，不论是电视或主题乐园或其他观光设施，知道大众的注意力薄弱，就使用技巧诱导之。用一句通俗的话说，就是牵着他们的鼻子走，使用的方式常常是刺激或过度的刺激。由于强力的刺激张开了他们的眼睛，他们就失掉了平常生活中的观察力，好奇心就完全消失了。美感教育的目的，我觉得这句话很重要。他说，在美感教育中，追求新奇并不是目标，对不熟悉的事物发生兴趣进而集中注意力才是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吸引那个学习的人去对于他这个不熟悉的事物就是要感兴趣。我不熟悉这个题目，我就花功夫去研究它，那而不是为了追求新奇。可是一般的大众文化，就像我刚刚说咯，就是这个手机里头的东西，它是要你追求新奇的事物，它不是要你对于不熟悉的事物来发生兴趣。在今天在读这个20多年前的文章，我们只发现问题更加严重，没有任何改善，只有更加严重。他说，大众文化的经营者所利用的就是这个，要为了要商业经营，是啊，追求流量啊，是不是？这个追求流量，汉堡德完全不会懂，因为他没有活在现代，他前一阵子过世，其实也没有太晚。可是他过世的时候是这个 AI 啦，什么短视频这个东西是没有的，所以他根本不晓得什么叫做 YouTube， 要追求流量这件事情，要吸引眼球。现在是眼球经济，他说的那个商业经营者，这都已经过时了。天哪，只是那个时候商业经营者就已经让他觉得很严重了，现在这个眼球经济，天哪，那我们该怎么办呢？读到这里心里头有一点点心慌慌，有一点点觉得忧心忡忡，对于现代这个当代的时代的价值观啦，还有这些社会的一些状态，我们真是觉得我们应该要好好的来思考一下。好吧，时间的关系，我想先停在这。

因为文章好长了，我们念不完，下次节目我们再继续把这篇文章看下去，我们怎么样来培养我们的好奇心，我们的专注力，好吧，我们就下一次在空中再会咯，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1: 人生的旅程中，曾经绕过的弯，爬过的坡，跌过的跤，是失败屈辱的记号吗？凡是了解智慧来自何方的人都知道，过往的挫折就是眼前智慧的源头，没有伤痕哪来老道。是的，在现实的生活中，谁能洞悉并且尊重这项不变的真理，谁就和智慧的航母并列同行了。请收听由梁慧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各位如有一宝的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梁慧。在如有一宝节目当中呢，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怎么跟长辈相处，怎么陪伴长辈，怎么样照顾晚辈哦。在节目当中经常会聊跟长辈在一起哦的互动啊，以及照顾啊，点点的滴滴哦。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依旧要来谈这个长辈的照顾的工作。我不晓得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听说过四个字叫做蒙特梭利，不晓得你有没有听说过哦？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听到蒙特梭利

蒙特梭利四个字呢，就会想到哎，蒙特梭利幼稚园，对不对啊？很多人认识蒙特梭利呢，就是在这个路边看到一些蒙特梭利幼稚园，哦，就想说它可能是一个幼稚园的，算是一种教学法吗？还是说一种系统啊？就是反正就是有些幼稚园就是蒙特梭利的那种教育的方式啊。其实蒙特梭利他是一个人哎。他是一个人，他是一个医学博士，他本身是一个医学博士，在非常非常久几十年之前呢，那时候蒙特梭利博士啊，他呢就发明了一套所谓开发孩子智慧跟潜能的一套方法，叫做蒙特梭利。那在这过程当中，蒙特梭利的这个教育法呢，他们很重视就是人。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所以要根据不同的人给他不同的量身打造的教育的计划、教育的方法。同时呢，蒙特梭利呢博士他那时候呢也非常的强调，就是要有一个环境，预备好一个环境，好让小孩子适合的环境当中，让他可以探索跟学习，也就是说不会让孩子觉得无聊，而是说我们的环境当中有很多让孩子们他们有兴趣可以参与可以学习的。所以呢，我们知道蒙特梭利的教育呢有很多强调就是什么故事角啦、玩具角啦，有没有，就是说在教室不同的角落里面有不同的教具跟玩具，孩子呢可以去选择他要去哪个角落，去那个地方探索发展他的兴趣。所以可能在幼稚园里面呢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就是尊重每一个孩子的特质，每个孩子是不一样的，然后尊重他的差异性，同时让孩子他们呢可以呢去开发去发展啊，他们可以也透过很多的这种自己去探索的方式去发展。当然老师的引导是非常重要的，不管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所谓玩具角啦、游戏角啦，这些不同的角落老师都要观察记录，并且去引导孩子使用那些东西。聊到这个地方，可能有些听众朋友就会问说，那蒙特梭利跟我们的如有一宝的节目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我要讲到幼儿的这种教育系统呢？其实蒙特梭利呢这几十年来它发展成为一套非常有成效的一个教育系统，不仅是在幼稚园，其实蒙特梭利它也有小学，它有中学、高中。其实蒙特梭利呢他的教育系统是从零岁开始的，而且呢从零岁到九十九岁都适用这一套全人开发的系统。因此呢有人就发现这样的一个概念呢其实也非常适合用在老人家、年长者身上，特别是适合用在失智者、失智的长辈身上，也非常适合蒙特梭利的理念、蒙特梭利的这种方式哦，很适合老人家的照顾。因此呢，在这些年来就有相当多的研究、相当多的这种报告以及实务的经验。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想要来谈一谈，诶，这个蒙特梭利的这样的一个教育的一种模式怎么样应用在长辈的照顾方面，怎么样应用在失智长辈的照顾呢？好的，首先我想我们必须先了解哦，蒙特梭利高龄照顾哦，它的意义是什么？其实蒙特梭利它高龄照护它的这个核心的概念就是说，透过这个照护的模式来改善失智长辈的生活品质。这个生活品质呢，这样的模式呢，能够让这些失智的长辈呢，他们能够越来越独立自主，而且他们会实质的能够参与活动，让他们有高度的自尊心，而且他们可以开始做出选择，而且他们可以开始对环境有实质的贡献。

此重点不是在于教育哦，而是在于开发。当然呢，我们并不奢望说这些失智患者他们回到那种发病之前的状态，但是呢，怎么样继续的保留他们的能力，因为他们还是有能力的，不管是什么样程度的失智症患者，特别是轻度跟中度的失智症患者，他们还是有相当多的能力的，怎么样保持他们的独立性，帮助他们呢有最好的认知还有社会心理的这种功能，然后帮助他们呢有最好的状态哦。通常我们长辈们失智的话呢，是药物治疗呢是第一线的治疗，当然药物治疗是很重要的哦。但是除了药物治疗之外呢，不是只有药物治疗，而是可以透过其他的方式，比方像一个预备好的环境，比方说像呢开发长辈现在既有的能力，为他们设计一些适合他们的活动，这些都是能够让长辈他们的问题行为减少的。我记得哦，在很多年前呢，我呢采访过一个老人院，那这个老人院呢的院长呢，在我节目当中他就跟我谈到，其实他们对于老人家的照顾呢，是希望能够帮助他们用过去他们的人生经验，他们过去的才干，他们过去的智慧，他们以前能够做什么，他们以前的工作等等的，他们最喜欢做的事情，他们的兴趣，让这些让他们失智之后还是可以继续的做哦，用这种方式来帮助他们。所以他就跟我讲说，他们有一个长辈啊，以前是一个英文老师，已经失智了，是英文老师，但是他对于英文他并没有完全的忘记，但是呢他是英文老师，后来他们就发现这个英文老师呢，这位失智长辈他已经八九十岁了，他还是常常有事没事的就会飙英文，然后讲英文，然后而且他很喜欢呢，就是会跟他的旁边的这种所谓的在他们的老人院当中的这些朋友们跟他们讲，教他们说英文怎么念啊，然后很有趣哦。他们就觉得说，哎，那这样子的话，我们来帮这位老人家，帮他开一门英文课，然后让他们老人院的这些其他的这些长辈们来上英文课。其实，在那个安养院里面呢，很多的长辈都是年纪非常大，而且是有失智的状况，所以他们后来就在每天下午。每天下午会有一个固定的时间，就请这位呢已经八九十岁的退休的英文老师来当英文老师，然后就给他一个黑板，然后呢给他的白板笔，好，然后呢就让他在那个地方来教英文每天哦，然后就让下面呢坐那些其他的长辈，可能也是也失智啦，反正一些长辈坐在下面，然后呢这个退休的英文老师呢他就开始教英文，很有趣哦，还教的煞有其事哦，他在黑板上面啊写英文，然后念，叫大家跟着念，真的蛮有意思的哦。那他们呢这个养护中心呢，这个老人院养护中心，他们也为这个老师准备了一些适合他的教材，让他可以拿着教材，或是他可以准备可以备课啊。可能会有人讲说，都已经失智了，他还可以教书吗？这就是常常大家的迷思哦。其实很多长辈他虽然失智了，可是他并不是什么都不会了，其实他过去的很多的记忆都还在，他可能只是年纪大了，对于现在的事情他比较记不住，现在的事情他搞不清楚，但是过去的很多的事情他还有些老长辈他记得很牢的啊。所以呢自从呢这个养护中心呢就是开始固定让这个长辈每一天来开英文课，然后他们发现很热闹，然后这个退休老师呢就在那边讲课啊，在那边教英文，然后很有趣哦，

然后呢，下面的坐的一堆学生呢，就在那边学英文哦。然后我就听他这样讲，哎，他还给我看那个影片哦，啊，我就觉得好有趣哦。你知道吗？这位退休英文老师好快乐哦，好快乐哦，而且呢，他非常的变得非常的有自信，感觉到很有自尊。他觉得他可以教书，然后他就很有活力，很开心，觉得自己很有成就感。那这是我之前采访过的一位这个这个院长护理院长护理之家的院长，他跟我们分享说他们有这样一个故事。其实那时候我在采访这位院长，他在讲他们的护理之家的这个让这个退休老师来教英文的这个故事之前，那个时候其实我还没有听说过蒙特梭利怎么样应用在长辈的这样子的教育的身上，我还不清楚啊。但是呢，你会发现其实是很有用的。我还记得很多年前呢，那个时候呢，我有一个同事，一个同事呢，他有一位快100岁的老妈妈。那我们同事因为大家感情很好，我们都会帮忙照顾哦，有空就会帮忙照顾。那老奶奶呢，老奶奶常常跟我们在一起哦。那呢，这个老奶奶呢，有一段时间呢，非常的躁动，非常躁动哦，特别是到黄昏之后就会闹啊、吵啊，很躁动哦。然后呢，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哦。那这个老奶奶呢，她以前啊，退休之前啊，她是一位国文老师，她很喜欢看书，很喜欢写毛笔字。那个时候呢，就是看她那么躁动啊，会吵啊，会闹啊，然后呢，平常我们都会拿一些书给她看，她就会看书嘛。可是那段时间她也比较不爱看书，就是会一直吵闹这样子。然后哦，真的不知道怎么办。后来那个时候我就想到了，我就突然想到，其实那个时候我还不懂得这个蒙特梭利的这个长辈的高龄照护的原则，我还不懂。但是我就想到说，哎，老奶奶她以前喜欢写毛笔字啊，她是不是太无聊了，得找点事情给她做啊？老奶奶太无聊了，所以才会闹嘛，就跟小孩子一样，无聊的话呢就会捣蛋。所以我们就想说，那我就想说，那我去找毛笔，然后找这个毛笔的这种书法帖，然后呢来给老奶奶写毛笔好了，我们去找宣纸。所以我就去文具店买了这些跟毛笔写毛笔字相关的宣纸啊、墨汁啊等等的。然后我还买了一支所谓的自动毛笔，自动水的毛笔。也就是说这个毛笔呢不需要墨汁的，你只要拿它，它就会自己出水，然后就会可以写毛笔字啊。所以我把这些都准备好了，我就去找老奶奶，然后他很吵闹，很什么，我就把这些东西都摆在桌上，然后把老奶奶呢，把她带到桌边，我说：“奶奶，我知道你哦，很会写毛笔字，对不对？”哎，那老奶奶听到毛笔字三个字哦，突然眼睛发光哦，她说：“对啊，我很喜欢写毛笔字哦，喜欢写毛笔字，而且我毛笔写得很好哦。”我就说：“奶奶，你可不可以教我写毛笔啊，教我写毛笔字啊？”奶奶就说：“可以啊。”好，我就呢把这些所有的写书法的用具都摆在她的桌上，然后很有趣哦，老奶奶呢她就开始教我写毛笔字，她真的教我。然后呢她根本不需要看字帖，她就是信手拈来，他就写他的名字三个字，写三个字，写了之后，这三个字写了以后呢，我就发现，天哪，他毛笔字写的超好的。我就说：“奶奶，你已经90几岁了，快100岁了，你毛笔字怎么还写的这么好？”我说：“你好多好多年没有写毛笔字了嘛，因为那个老奶奶她80多岁就失智了。”那后来等到我那时候请他教我写毛笔字的时候，他已经失智10年了。这10年当中他都没有写毛笔字，哎，结果呢他就开始写毛笔字。然后我就说：“你教我写我的名字吧。”他说：“好。”然后我就说我叫赵良慧，然后我就把他用铅笔写下来。然后我说：“奶奶，你教我写毛笔字。”

写我的名字，他就真的一笔一画的教我写，说你要先手要怎么拿，你要这笔下去怎么画什么，我就在那地方写，而且呢我还真的学到了怎么写毛笔字，这就让我觉得好讶异哦，因为那个 老奶奶呢在前一分钟还整个人呢像疯了一样的大吵大闹，然后呢在那地方呢一直啊反正就是很躁动啦，没有想到毛笔一出现，他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的，就完全进入到另外一个状态。那我们都非常的讶异哦，非常的惊讶。结果真的像写毛笔写的，但没有几天了，写了三四天吧。这奶奶的状况就完全稳定下来了，她好喜欢写毛笔哦，超喜欢写毛笔的。所以这个写毛笔字呢，就让她这个整个的这种精力可以发泄哦，可以抒发哈、哦。然后他后来呢，就是写毛笔字啊，然后给他这个宣纸啊什么的去写，他这写得很好啊，教我写。那其实这样的一个事情，就让我想到啊，就是其实蒙特梭利的高龄的照顾者就是这样子的，要有一个针对这个高龄失智者。了解他们的兴趣，他们的能力，他们的优势，也就是说他们还有哪些能力，他们还有哪些兴趣，要去了解这些，要去好好的了解这一些，然后呢要给长辈一点事情做，让他可以去做他喜欢做的事。那我们也可以呢，就是模拟一些安全的环境，让长辈可以进到那个状态哦，让他觉得生活有意义，有意义哦，然后觉得很有自信心，很有成就感哦。这个是蒙特梭利高龄照护者的这样子的一个强调的重点哦，重点是开发而不是教育，我们要开发，我们要保持这些长辈原来有的功能哦，那会减少他们呢不当行为的出现，只要能够提升他们的能力跟生活品质，让他们找到活着的意义，就会减少不当行为的出现哦。所以我们常说像小孩一样，如果太无聊他们就会捣蛋啊，所以我们就要找一点事情给小孩子做，同样的长辈也是一样的，找一点事情给他们做，就算是失智的长辈也是一样的，找一些事情让他们去做，而且是适合他们的。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去设计哦，设计一个环境，适合他们的环境，预备好的一个环境。那再去适合他们的环境，预备好的环境要去设计之前啊，要有一个概念是很重要的，也就是我们必须要知道说，哎，这个长辈呢他们要获得尊严，某些时候我们必须要能够信任他们，我们要能够某些时候我们要在他们安全的状况之下，安全的状况之下给他们有一个风险的尊严。也就是说有的时候这些失智的长辈他们如果要过真实的生活的话，他需要有一点风险，比例来讲自己吃饭，自己吃饭，那长辈自己进食，有可能他吃的不好，但是我们还是让他自己吃，然后吃多少算不算多少，真的吃了后来吃过之后不够的部分呢，我们可能再喂他们吃，就像小孩子一样，也就是只要他能做的尽量让他自己做啊。那这个风险就是会把环境弄得很脏乱，这就是一个风险啊，是不是啊？那或者是我们是否要因为怕长辈把环境弄得很脏乱，怕他把东西撒了，所以我们就不让他自己吃饭呢？这就是一个我们要去思考的啊。所以让他们可以尽量的独立自主，尽量的独立，自己可以完成一些事情。所以说这个环境很重要，适合的这种辅具很重要，适合他们的汤匙，像这个吃饭的餐具，有些是有吸盘的，就像小孩子吃饭也是一样，有吸盘的，然后呢它是粘在桌上的，那个碗

它不会洒，不会倒，类似像这样子的。也就是我们要记得，在失智症后面是住的一个人，我们要看他的能力，而不是说他的障碍、他的缺陷。因为如果说我们一直看他的障碍、他的缺陷的话，我们就不会开发一些好的、适合他的活动让他去做，就失去了让长辈活出有尊严的生活，就失去了让他活出有意义生活的机会了。

欢迎回到我们如有一宝的节目，我是梁慧。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谈一谈这个蒙特梭利啊，怎么样将蒙特梭利的一个理念还有精神呢，应用在高龄者的照顾身上。其实呢，我们刚才谈到了这个高龄者的照顾，在蒙特梭利他们的概念当中，就是看到他背后那个人，特别是失智者，不是看到他失智的行为，而是看到失智者后面的那一个人。那失智者后面住着一个人，然后呢，不管年纪多大，他都该有他每一天活着的意义啊！不管他失智的状况怎么样，他都有活着的意义，就是每一天要展开生活。然后我们要怎么样呢？多看到这些长辈、失智患者，他们还有哪些能力，而不是一直看他们没有什么能力哦。我们要针对他们有的能力呢，去设计一些他们能够做的事情，帮助他们在这个当中找到人生的意义。我们刚才也有举了一些实际的例子啊。那关于怎么样去发掘这些长辈的失智症的患者他们的能力呢，在这边我们来介绍一个所谓叫做学习筛检的一个工具哦，这是一种测试的工具，学习筛检的测试的工具，它也是有一个步骤可以去执行的啊。那么这个学习筛检呢，这样的工具它能够识别，能够学习新的资讯，就是可以学新能力的人，这的状况程度怎么样？其实上有很多失智症患者，他们还是有学习能力的。但是呢，很多的高龄照护者，他们照顾的人却认为他们已经失智了，他们没有办法学新的东西了啊。所以呢，这样的认知啊，可能会导致这些长辈、这些失智症患者，他们可能在他们的环境里面，他们所住的这个环境当中，找不到房间，不知道自己的家人是谁，不知道有什么事情可以做，因为没有人教过他们。

他们没有人教他们。在所以说，如果我们通过这种所谓的学习筛检的这种测试，然后呢，我们也可以用呢这种所谓叫做见识提取的这种策略来教失智患者学习资讯。见识提取是什么呢？就是他就是看看这个失智患者他们可以学了之后呢，他们可以记得多少哈？这个等一下我会来说明啊。那关于这个学习筛检，它有五项步骤啊，有五项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选择一项对于受测者、受测对象是崭新的资讯。也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找一项对这些失智的长者来讲是新的资讯，新的哦。比方说人名，给他一个新的人名。然后你看他记不记得住啊？你要做点测试嘛啊！比方给他一个新的人名啊啊，之后呢，我们选择呢，让他们选择呢答案，选择答案，心目中的答案啊。之后呢，选择引导这个问题。再来的话就是我们确认这个长辈他们是否理解问题，然后呢还有确认他们心中预期的答案，再来让他们呢见识提取的练习，也就是说可能5秒钟、10秒钟、20秒钟、30秒钟作答，也就是说比方说呢过了5秒钟再作答，他还记得，你就可以教他其他的内容。好，这样讲呢，稍微有点抽象。举个例子啦，比方说，选择一个人名，让他们来，他们俩是新的。比方说某一个失智长辈，好，那我比方我的人名好了，我是赵良慧啊，赵良慧。那么赵良慧对某一个失智长辈来讲是一个新的人名，新的人名。然后这个时候呢，可能呢，我们呢跟长辈呢，可以让他在这个过程中多练习几次。OK， 我给你赵良慧这个人名哦，你要记住哦，赵良慧你要记在心里面哦，在心里面是这个答案，对不对？赵良慧啊，赵良慧。然后呢，再来的话就是确认这些受试者他理解这个问题。比方说我问问题说，你刚才我给你的人名是什么，你可以再讲一次吗？比方说问这个问题好了，我选择要问这个问题，那受测者就这个长辈他听不听得懂这个问题问的方式，他听不听得懂。 OK， 然后呢他呢听不听得懂，然后还有这个答案是不是他预期的答案，就是赵良慧。 OK， 那基本上这个部分先确认他听得懂我的问题，并且呢他也在心里面确认的是赵良慧这三个字。 OK， 好，都理解了，也都知道确实是这个名字没有错，没有记错，也确实记得了，确实知道了，确定他了解了，是叫记这个名字。好，也就是说我们要确认长辈他有听懂我们的问题，他知不知道说他要记哪个答案啊，他要记这个答案，你要确认他记没有记错答案。第二个，确认他有听懂你的问题。 OK， 好，再来呢就让他回答。比方说你讲了这个答案之后五秒钟，然后呢叫他再讲一次这个答案，他讲不讲得出来，赵良慧。然后你也可以十秒钟再问，比方说你换一个资讯，比方说对他来讲是一个新的资讯。 OK， 他没有记过的人名，比方说王大中，好，随便乱讲，王大中你要记得这个人名，然后十秒钟之后他还记不记得，然后就是五秒、十秒、二十秒、三十秒，让他都间隔了这么长，让他再作答，他要等，比方他要等30秒，他再作答，他记不记得 ？OK，

如果他能记得，你就可以教他其他的东西。也就是我们要了解长辈他是不是还有学习能力，他呢还记得多少，他是不是可以记得。但是我们也要注意的就是说，学习记忆的能力是每个人不一样的，而且失智症是会恶化的。最后呢，失智症患者最后他还是会进入到没有办法学习的。但是不管是不是他在还能学习的阶段，我们都要做学习筛检，也就是要了解他有没有新的学习能力。我们要才知道说，这些长辈他是不是还有能力来学习新的东西。好，这是一个所谓的见识提取，这是一个所谓的学习筛检的一个状况。OK， 那再来的话呢，我们也可以运用一个3W 的照护原则来接触失智症患者、失智症长辈，真正了解他背后这个人，去了解这个失智长辈。有时候我们不够了解，比方说第一个 W 是 Who is the person， 这个人是谁，也就是说这一位失智的长辈呢，他有什么样的需求，他有什么样的兴趣，他有什么样的优势能力，或者是他的诊断结果怎么样，他的失智程度是怎么样等等的。我们要了解他，要了解他。所以呢，这个部分呢，首先先了解这个人是谁，他状态是怎么样，他喜欢什么。这个就是所谓的第一个 W,Who。Who 他是谁，他是谁，他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状况，他的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再来的是 What do you see， 第二个 W 就是你看到了什么，你观察到了什么。也就是说这些长辈他们行为的模式怎么样，行为啦，他行为改变了，本来是怎么样的行为，他后来为什么行为会改变呢？这些行为改变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比方说问题行为好了，他的问题行为是什么时候发生的？那是在什么状况之下发生的？还有就是说，他们是否能够自己吃饭、自己穿衣、自己上厕所呢？可以吗？他们能够找到自己的房间吗？他们能够和别人互动吗？他们的行为究竟怎么样，他的能力，行为能力究竟怎么样。所以这就是你看得到的，你用看的就知道的啊，就可以观察到的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必须呢要去了解的啊。第一个 W 说这个人是谁，他的需求，他的兴趣，他的优势能力，诊断结果等等。第一个 W 是 Who， 第二个 W 呢是 What do you see， 是观察到了什么行为啊，行为。那第三个部分呢，就是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对于你所看到的，你要怎么处理呢？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就我们所知道的、我们所看到的现象，做出相对应的行动。那行动，我们要怎么样去做出行动来啊？所以再来的话，就是怎么样去评估它呢？是否有效？那要去想问题出在哪里，怎么样解决哦？比方说我刚才有举例哦，就是呢我之前陪伴过一个老奶奶哦，一个同事的老妈妈，那她是一个国文老师，那她就很喜欢写毛笔，可是自从她失智以后，其实10年都没有写毛笔了，因为她好像也没有机会去写。但是呢，当我们把毛笔给他的时候，却让他整个稳定下来了，而且这个是有效的。所以我们发现呢，老奶奶呢，她是有这种所谓的毛笔写毛笔的能力、兴趣。我们也观察到呢，她行为的躁动，她可能是太无聊了，所以呢，就让她写毛笔。然后我们就发现说，给他写毛笔就是我们去做的行动，之后呢评估上是有效的。所以基本上这个三个 W 的照护模式是很重要的啊。

助失智患者，这三个 W 是很好用的。我再强调一次啊，第一个就是 Who is the person? 这个人是谁？失智患者他的需求、兴趣、能力，还有一些诊断结果等等。第二就是 What do you see? 你观察到什么行为？你观察到这个长辈，失智长辈他的哪些行为？那什么时候发生改变的啊？他们能够自己做到哪些事情？他们能够找到自己的房间吗？他们能够与人互动吗？他们可以怎么样啊？这个东西是观察。再来，对于我们所看到的、观察到的，我们可以有哪些行动？我们可以做出哪些事情？我们可以提供什么样子的行动、跟环境、跟改变给这个失智长辈？最后要来做评估哦。所以这个三 W 的照护模式呢，这个是蛮重要的啊。所以家里面如果有长辈，也不一定是失智啊。其实不管是长辈也好，或者是失智长辈也好，这三个 W 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照护的这种模式哦，照护的模型哦，都是很值得呢我们来参考跟使用的。好的，那其实不光只是长辈可以用啦，我觉得其实照顾孩子也可以耶。照顾孩子，比方说我们自己的孩子的教育啊，又要用这个三 W 其实也是可以的啊。首先了解孩子的兴趣啊、能力啊、喜好啊，然后评估啊，评估他们的身心状况啊，他几岁啊，几岁时候会发展的，可以发展到哪些能力啊等等的。第二个就是了解孩子行为的状况，他有哪一些行为偏差行为也好，或他哪些行为也好，孩子的这个所谓的每一天的时间表是怎么样呢？他几点上学，几点放学，然后他什么时候写功课，什么时候就可以去行为，他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然后孩子很喜欢打电动，那每天打电动多久哦等等的。然后呢，这个他开始变得脾气很暴躁，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脾气很暴躁的，为什么会开始有这样的状况等等去了解。哦，然后像这样子的状况之后呢，我们说那我们要提供什么？比方说带孩子去外面运动啊，或许就可以减少他打电动的时间啦。那有没有效？哦，类似像这样，就是我们可以用三个 W， 然后评估。好的，那聊到这个地方呢，哈，跟听众朋友聊到这个地方呢，我们啊来休息一下，听一下音乐，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如有一宝的节目哦。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们如有一宝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聊一聊呢这个蒙特梭利他们的一些模式怎么样应用在高龄照顾的长辈身上。我们刚才已经有谈到了这个所谓的学习筛检以及呢三 W 的照护模型了啊。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呢要来谈的就是怎么样利用这个失智的长辈他们的长期记忆来发展他们的优势啊。刚才我们有谈到啊，当我们的照顾者呢，我们专注于失智的长辈他们的优势、需求、能力

兴趣等等，然后而且提供一系列适当的活动，让他们可以专注的在扮演他们能扮演的角色，也了解他们的所谓的日常生活活动的功能的这样子的

必要的时候呢，提供这些失智长辈符合他需求的活动或角色，避免呢产生没有办法满足他需求的行为。也就是说，实时的观察、了解、修正，确保我们所提供的这些活动对长辈来讲是能够满足他的需求，是适合他的能力的。其实研究也指出了，接受一些认知刺激还有进行有意义活动的人，他的认知能力他会显著的去提升的。如果呢患者啊，如果失智症患者每天无所事事哦，病情恶化的会更严重哦。所以我们必须透过理解这个失智长辈他们的长期记忆，要了解他们长期记忆哦，其实是很有用的哦，因为他以前他记得事情，现在可能还记得的，我要利用这个功能哦。长期记忆呢，其实还分两种，一种叫做内隐记忆，一种叫做外显记忆。内隐记忆是什么呢？它是一种程序性的记忆，它就是一种一个人的这种习惯啦、技能啦，或者是直觉啦，或者他做很多很多很多次的，已经很熟练的这些技能啊，或者是无意识的一些记忆啊，这些呢自动化的，就是反射性的、反射性的行动、反射性的记忆，这种是会完全记住的，而且这在童年的时候可能就有的记忆啊，所以呢，在这个失智症的这种生病的过程当中，这种所谓的程序性的记忆，有的时候它会保留的，大部分是会保留的，特别是身体的记忆，身体的记忆它大部分会保留着啊。那这是内隐的记忆，另外一种就是外显的记忆，外显的记忆叫做陈述性的记忆，也就是有意识的记忆，这是比较复杂一点，比方说世界观啦、价值观啦，这个事件的从头到尾的发展的过程啦，或者一些比较复杂的一些词汇啊等等的说明啊，要讲话呀、啊，比较复杂的这种所谓的沟通的逻辑啊什么的，通常失智症的患者的陈述性的记忆比较会出现障碍啦。比方说呢，我们要用提供患者哦，他一些能够去帮助他记忆的，比方说我们可以帮他做一本回忆册啊，提醒他的年龄啊，或者用一些照片啦来对照他过去跟现在啦，让这个失智者长辈可以想起现在自己的样子啦，或者我们可以用一些标示牌来呈现文字跟图片，然后这个图片也要适合这个失智长辈的他的年代啦啊，并且要贴在长辈看得到的地方啊，那提醒他啊，现在有很多的这种所谓的帮助这个陈述性的记忆的啊，有时会贴一些纸条，有没有贴在这个家里面的不同的位置，让长辈能够去想起来啊，去做这些事情啊。那其实我们的大脑呢，我们就要不断的去刺激大脑，找到大脑运作的方法哦。然后呢，训练大脑。其实就算是失智了哦，我们也是还是不放弃哦，让这个大脑可以持续的活化，持续的接受刺激哦。那么接下来呢，最后我们要谈的是，蒙特梭利呢，他们说要有一个预备好的环境。什么是预备好的环境？也就是这些失智长辈他需要一个预备好的环境，让他们可以独立。预备好的环境呢，有包括有九项重要的要素啊。第一个就是任务分解，也就是呢，有可能这个失智长辈他做事的顺序、他的逻辑会错误，对吧？我们就把任务分解，一步一步一步的教他怎么去做，一步一步一步的让他去复习，去教他重新回忆起来，去教他去怎么做，去教他啊。那再来的话，就是生活当中有固定的时间表、固定的流程。如果说长辈们知道说他的生活是可预测的啊，一天要怎么过，这也可以减少患者的焦虑。比方说早上起床啊，就是刷牙洗脸，然后吃早餐之后呢，可能会去公园走走，之后呢

0: 回家，然后之后下午睡午觉，然后之后晚上怎么样，就他可能有固定的流程，这样子呢长辈比较不会躁动哦。那再来的话，就是要设定一些蒙特梭利活动区，也就是让这些失智的长辈不管是在白天晚上都有事做，都有事做，可以在房间的不同的角落放一些长辈他可以做的事情啊，比方说像刚才我有提到，我之前照顾那个长辈，他喜欢写毛笔字嘛，所以我们就会在桌子上面放跟毛笔字相关的这些东西啊。那我们就想到说，我有举例啊，就是有一个英文老师，对不对？他喜欢好像教英文啊，我们可以放一些跟英文有关的一些书籍啊、教具等等的哈，类似像这样子的哈。那当然我现在只举例啦哈，举例。但是其实蒙特梭利的特色就在于说，这些原则就可以让长辈能够自发性的去自己有事情做，而且可以重复做这些事情啊。再来的话，就是也可以有一个互动墙，有一个墙面。这个墙面的当中呢，就是他的活动区，然后呢，让这个长辈能够转移注意力。这个互动墙当中让他有事做。再来就是给他一个角色。给他一个角色，让他可以呢觉得自己也是有贡献的啊，在家里面他有个角色，其实自己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很简单的工作，但是他可以做，这样他会觉得自己很重要啊，赋予角色。比方说呢，吃完饭固定的擦桌子，这是一个角色，一个工作嘛，对不对？那我们就会提醒长辈，哎，该擦桌子咯，给他一个抹布让他来擦桌子等等的啊。那再来的话就是失智照护的设计本身，这个环境可能是比方无障碍的啦，或是适合失智患者的住宅的环境，要考量到他的需求啊。那再来的话就是视觉的一些提醒，比方提示卡啦、标示卡啦、分类笔记本啦、药盒啊等等，就是说很多东西都做记号、做分类，然后做得很醒目，让长辈他可以判定是什么。那再来的话就是餐饮的选择，让长辈呢考量呢这个用餐的时间怎么样更符合失智长辈他的需求，而且吃饭最好是有人跟他一起吃饭，多一点人跟他一起吃饭，这样子的话就增加互动的机会啊。然后让这个用餐的时间也可以呢让长辈跟人有更多的互动。那最重要就是说在照顾长辈的这些所谓的人员，不管是家人也好，或者是这个护理中心、护理之家，或者是安养中心的这些人员也好，他们如果也可以接受这样子的训练，知道怎么样预备这样的环境的话，他们也熟悉蒙特梭利的照护方法的话，那这样子的话会更好，更能够呢为这个长辈预备一个适合他们的环境啊。好的，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跟听众朋友分享了这个蒙特梭利高龄长辈的照护的方式啊。我们首先有谈到了，就是一个原则，就是我们要有个别化的、适合这个长辈的、他属于他的兴趣啊、能力啊等等的了解，并且要设计适合他们的活动。并且要尊重他们，让他们可以独立自主，让他们可以尽量让他们可以独立做一些他们能做的事情。好，当然这种是让他们安全之内可以去设，所以有些流程重新去设计、职务再设计等等，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啊。好的，今天节目时间到了啊，我希望今天节目也可以给听众朋友一些参考，让你们也能够针对蒙特梭利的一个教育理念怎么样用在长辈身上有更多的概念啊。好了，如有一宝的节目时间到了，我是梁慧，那我们就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咯，
1: 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共同企划，黄淑婉制作主持的《爱的复原力》。就像可以给予别人一样，关怀也可以给予自己。当承认伤痛并开始关怀自己，内在力量就开始启动，让我们看见自己的价值，肯定自己被爱，温柔地看待不完美，以正向的眼光建构未来，相信自己有能力可以面对困境，同时有能力传递爱的力量。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

0: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我是淑婉，很开心每个星期都能够有一段时间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聊聊属于生命中以及生活中的复原力。今天爱的复原力节目要透过《阳光普照》这部电影跟听众朋友们聊聊阴影也是光的一部分。《阳光普照》是2019年由钟孟宏导演执导的剧情片，今天要透过和两位来宾的访谈，带领听众朋友们走进这一家四口的故事。我们不只要谈角色的特质和复原力的关系，更要跟听众朋友们聊聊在这家人沉默跟秘密的背后，家庭成员是如何用着自己可能有些笨拙甚至扭曲的方式，重新的想要重建彼此的关系。今天我们很开心的仍然邀请到了我们的好朋友碧琪跟文琪，我们先请两位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1: 大家好，我是碧琪。
2: 大家好，我是文琪。
0: 好，碧琪跟文琪好，我们今天想要跟听众朋友们聊聊的是阳光普照这部电影，然后透过这部电影呢，也让大家知道阴影其实也是光的一部分。因此在我们的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想要请教两位，你们怎么看待阳光普照这四个字？
1: 阳光普照，我觉得阳光是蛮令人向往的，因为就是它其实是一种

0: 就温暖的，然后是亮的，所以其实有时候阴天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为什么都没有阳光，所以我觉得阳光有时候就是会让我觉得是一种很温暖，然后心情会变好的感觉。可是另外一方面其实就会觉得如果一直在阳光下的时候其实也会不舒服的，很热，那再来是觉得会被晒伤，所以这时候呢其实就会想要躲到阴影处做个休息，做个休息，然后从阴影处其实看着阳光也是一种其实心情很好的，在那过程当中会觉得哎，很刚刚好，就是我看得到阳光，但我同时不是被阳光一直晒着然后会晒伤，所以我觉得阳光普照一开始会觉得那是一种很美好很期待，但是如果我一直想到之前的经验，如果一直晒一直晒的话，就会好像就是也会需要一个阴影的地方来做休息。
1: 好，谢谢碧琪哦。碧琪在阳光普照这四个字里面跟我们听众朋友比较分享是在阳光这两个字哦。碧琪所看到的就是阳光可能是亮的，然后是心情好的，同时是让人向往的，可是相对它也很热，而且容易可能会晒伤，然后偶尔你也想要去阴影处去休息去躲藏，然后看着阴影外面阳光的美好。那文琪除了阳光这个字你怎么看普照这两个字？
2: 我自己是觉得刚刚提到比如说像阳光普照好像就是一个画面，它从天而来的洒下的光，然后照亮着整个很大面积的部分，可是我自己就会想说哇塞，就是一直在这个我自己有一个画面，就是那个洒下来的这个画面好像只有一个平面，我看不到后面的这个部分，就是在想说普照的部分，然后再有这个感觉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在那阳光普照的部分我自己会觉得那如果好像就只剩自己一个人，有点那个像美光灯那种 spotlight 直的照在这个照在自己的身上，然后看着好像是照在每个地方，可是好像有一些地方是没有真实被呈现的。
1: 好，文琪比较分享的可能是就是从阳光普照这四个字去看到的，你觉得说阳光洒下来就是个平面，但是我不知道平面背后它到底是什么，然后可能有些地方也是不是我们去呈现的，然后就我个人而言我看到这四个字我会觉得说当然阳光就像你们所提的，可是普照我觉得有一种也像剧中的哥哥所讲的，就太阳是公平的，它是公平的，它也是平等，它是普遍的，它是大爱，它是无私的，可是另一方面公平其实是残酷的。你看像哥哥他是一个完美主义者，然后他什么东西都放在自己的心里面，然后他是被期待的，所以有时候就像刚刚碧琪讲的，我完全的阳光普照在一个人身上有时候其实是会灼伤跟晒伤的，然后这个公平也像刚刚这个公平 的定义是从哥哥剧中的哥哥说而来的嘛，那也像刚刚文琪所说的，我普遍的照到整个平面，可是我不知道平面的背后藏着什么，那这也反映了哥哥为什么会在他最后那个是算是他给他女朋友的信吗还是什么讲了阳光普照这样的东西。对，然后就像刚刚碧琪也有分享，就是当我们没有阴影可以躲藏的时候好像你也期待太热了好像晒得不舒服，我想要到阴影处去看着阳光，所以也可以想象全黑的世界好像有点可怕，但全亮的世界刚刚文琪说的斯巴赖照在自己身上其实有时候也是会让人窒息的。对，所以阳光普照这一部电影它要诉说的其实某个部分阴影比较重要，而不是阳光普照在人的身上。好，那顺着我们刚刚一直在聊到哥哥阿豪的这个部分，就是我们都看过这部电影，就是阿豪他其实是阳光，然后他待人很亲切，他可能凡事我们在里面听到他的台词什么都是好像都只有微笑，然后不管爸爸或者是任何人，不管是他死后的一些意象或是他还活的时候什么都是就是来看你啊，好像没有太多去表达自己我为什么做这件事情，然后他其实就是承载了家中所有完美的期待，爸爸的口中说我只有一个儿子，在他还活着的时候儿子指的是他，然后他就是因为太过阳光像我们刚刚所讲的，所以他没有地方可以躲藏，他其实也没有在想要诉说自己怎么了，那他最后的结果就是他可能选择了那样子的结束自己的生命，那你们觉得这跟复原力的关联是什么？
0: 我觉得我在看阿豪这个角色的时候我一直也在想说他心里到底在想什么，因为我感受到是一个他一个非常压抑的，就是似乎想要跟别人说什么但又不知如何去说，那我觉得他所呈现出来的其实里面虽然他

0: 是重考，可是他是因为没考上那个所谓的医学院，说他重考。
1: 对，
0: 并不是说，所以他一直以来都是成绩很好的，然后成绩很好，有礼貌，而且是符合期待的，那甚至很会照顾别人的情绪，他会去思考到妈妈的、爸爸的，然后弟弟的，甚至弟弟的，因为带着小玉去那个，那虽然弟弟其实并没有那么灵气，那我觉得那个画面其实让我冲击，让我看到的是，当弟弟对他的那个回馈的时候，他反而觉得，哎，原来我做的这件事情不是符合你所期待的。那所以我觉得他其实在那种过程当中，他不能让人家失望。然后其实我会让我想到，其实在我们身边或我们的经验里面，有一些老师会说谁就是好孩子，你看那个谁谁谁表现就是很好，其实会有一个好孩子的一个模样。那久而久之，其实很多的孩子他其实就是他知道怎么样才会是比较符合社会期待的或大人所喜欢的，久而久之其实自己就变成了别人喜欢的那个样子，然后也不太知道自己应该是长成什么样子。那所以我觉得对于阿豪来说，他根本不知道，我觉得他有点就是不被允许有阴影这件事情，因为可能就会有点，当这个阴影发生的时候，他就必须要去面对他就是之前的那些东西有可能是被是不符合期待，就是会跟他之前其实一直以来的那个设定不太一样。那所以我从他身上我也看到说，其实很多时候大家觉得他表现很好，可是他有没有真正被看见跟被理解，甚至有可能是反而是被忽略的那一个人，因为大家觉得说他都会自己关得很好，会做得很好，所以不用太去，就反而比较眼光是落在那个可能常常出事情或犯错事情的阿和身上。对，那所以我觉得我觉得里面也没有人问他累不累了，对对对，只是一直都给他那个你就是要往朝向那个方向那本书，可是从来没有问说你的想法怎么样，你累不累，其实都没有问过他。
1: 所以你觉得就是可能阿豪他是一个比较照顾家人的情绪或照顾人，然后典范中的好孩子，然后他可能也没有允许自己有阴影，那你觉得这些东西跟复原力的关联是什么？
0: 我觉得我们常常会急着就是可能让自己或让别人变好，可是可能就很容易去忽略说，其实我们很重要的是要让自己可以那个叫什么，就是也可以容许自己不完美跟安心崩溃这一块，安心崩溃这一块。而且其实我觉得真正的复原力并不是永远都是要正向坚强或是要乐观的，它也可以是失败脆弱，从在失败脆弱它也可以不是大家所期待的样子。
1: 所以你看你的理解就是说因为哥哥在期待中完美的期待中长大跟这样的环境，所以他也只允许自己完美，然后他没有想要去接受可能不完美或是别人的期待他做不到，所以他做了另外一个选择。那这样的东西其实可能就没有办法让他去看见说他生命中其实有其他的可能，那有其他的复原力可以协助他度过，他可以去找阴影这样子的一个许可，好，可能就更没有弹性。那文琪呢，你怎么看待这个部分？
2: 其实我看到电影中的哥哥，我就一直想到一句话，就是好孩子最容易受伤。对，然后好孩子的伤其实不太容易被看见。对，然后我就在想说，对啊，这个哥哥持续的都在照应着每个家人，然后也让每个家人看到他是安心的。可是这个安心有时候在这个家里会变成一个无形，因为好像就是应该的。好，或者是他就是应该，就是他就应该设定的角色就应该这样的存在这样子。对，所以就会觉得说，哇，他自己内在的给自己的那个弹性跟柔软，就是就刚刚可能碧琪提到的，他就是一定要是好，所以他没办法，他可能也忘了需要用那去接受自己可能真的有不完美的那一面，或根本他还不允许自己有这一块。
1: 是，
2: 所以那个包括他可能被老师骂，有没有，他剧中一个他被郭老师骂的那块，他其实我觉得那个好像是他尝试做一点点，不想要做一点点事，可是他后来是选择他默默就走出去这个部分。对，你就会看到说其实他还是在某个 时间的选择里面，他还是让自己在呈现在很完美的状态里面、嗯、那个在生命里面能够很温柔的接待，就傅云丽常提的可能温柔的去接待接纳自己生命的一些不完美或不完整的时候、嗯、在这一块里面哥哥是比较没办法做到的、
1: 嗯嗯、
2: 对，所以也会导致他后面的后果，就是他崩到后面、
1: 嗯、
2: 他真的只能选择离开，因为看起来事情是失控，因为弟弟拒绝他的关心、嗯、看起来妈妈爸爸好像家里都没有一个好转的、
1: 嗯、
2: 对，然后他也要考试了、嗯、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他在面对这些东西，对于我觉得对一个好孩子来讲、
1: 嗯、
2: 失控感是最可怕的，
1: 嗯，
2: 对
1: 嗯
2: 对，那这个失控感就会回归到我们刚刚可能一起一开始提的那个阳光普照里面，就是一直照一直照、
1: 嗯、
2: 要晒伤要烤焦的状态，
1: 嗯，
2: 对，
1: 嗯，确实哦，好孩子最容易受伤。刚刚文琪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我脑子里想起的是那个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里面的那部茉莉、
0: 嗯、
1: 那个王静演的北语女的小
2: 小孩，
1: 同样的状况、
0: 嗯、
1: 然后在里面的阿豪就是许光汉饰演的这个阿豪，就是都是像刚刚两位所分享的，就是他要让家里安心，他要让每一个人都觉得我是好的、
0: 嗯、
1: 可是久而久之身旁人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你好像应该就是这样子，那你好像不应该有什么你没有办法去承受或你没有办法处理的事情、
0: 嗯、
1: 当爸爸妈妈看到他就是在中庭那个时候，他们所有的表现跟表情不是只有难过，是非常的疑惑，就是到底是什么促成这个孩子这个样子、
0: 嗯、
1: 那就像刚刚两位所分享的，其实阿豪从来都没有去试着要求你们要不要听听我怎么了，然后也没有温柔的去接纳自己可能生命中就是可以有不完美，我可以有缺失，然后再加上某一些东西可能他觉得哎，好像不在我的预期范围内，然后我没有办法做到这么好，那我不如就做另外一个我好像可以立刻解决的事情，可是这一些因素跟这一些可能所种种加起来的所有的一个环环相扣的东西，其实都没有办法让一个人看见自己本来的好、
0: 嗯、
1: 对，就像其实我们看到的阿豪是很好的，
2: 对，
1: 好，那 我想问一下文琪，如果说在这个片段里面，就当就你刚刚提那个好了，
0: 嗯，
1: 就当你提的那个好，就是当阿豪他选择被国文老师骂出去以后，如果有机会你想跟阿豪说什么，就是这你说的这句话也许一个转机，他最后也许不会去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嗯、其实我都会鼓励他在当下也许就站起来跟老师说我并没有像你想的那样，
1: 嗯，
2: 因为我就觉得在整部电影我看到哥哥后面做的那个选择，我都觉得那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叛逆，
1: 是，
2: 可是他的叛逆如果可以来得早一点，比如老师对他的要求、
1: 嗯、
2: 弟弟对他的这个指责、嗯、他只要能够回去告诉他我在想什么，我要做什么，为什么不可以，
1: 是，
2: 其实只要这句话就好了，
1: 对
2: 对，其实他就可以去，我觉得他的叛逆就不会选择在结束自己的生命上，你会觉得是很可惜跟很有点伤心的、啊
1: 嗯、
2: 在这个部分的结局，
1: 对、嗯、对，其实真的还是要适时说出自己啦，不能够完完全全的去把自己闷起来，然后觉得我应该成为别人的样子、
0: 嗯、
1: 好，谢谢听众朋友们这一段的跟我们一起分享这个故事的一个片段，我们先休息听一段音乐之后再回来爱的复原力。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爱的复原力》，我是舒婉。今天《爱的复原力》节目跟听众朋友们聊的主题是阴影也是光的一部分。我们仍然邀请到了我们的好朋友 B 奇还有文奇。在上一段节目中，我们跟听众朋友们聊到了两位来宾是怎么看待“阳光普照”这四个字，以及剧中承载了完美期待的哥哥阿豪，由于他太过于阳光，而没有可以让自己喘息的阴影，或者是诉说自己的地方。而产生了后面可能一连串他自己做了一个很大的叛逆，可这个叛逆却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而在这段节目当中呢，我们想要进一步的跟两位来宾来聊聊，就是在两位你们的一个可能不管是助人的历程中，或是你们的生命故事当中，你觉得一个家庭，我觉得这可能有一点点绝对，但是还是想要请教一下两位，就是你们觉得一个家庭里面到底先生跟太太，或者是爸爸跟妈妈，哪一个角色比较重要，或者是你们觉得哪一个角色相对的他是比较任性的？任性是复原力的那个任性哦，不是脾气的任性。
1: 其实在我觉得当然在家里面不管是哪一个性别的角色，他其实都会用他的方式可能去做一些回应或撑住的这样的一个动作。那但是在服务过程当中，或我们自己的生命经验里面，我觉得男性跟女性会的差异是，虽然是用不同的方式在撑住，但我觉得女性妈妈这个角色或太太这个角色，女性她其实我会觉得是比较刚刚说怎么说韧性或者是柔性，甚至是柔软跟弹性的这一块。
0: 嗯，
1: 那因为其实从爸爸的角色，我觉得整个社会，我觉得也是跟整个社会的氛围跟环境是有关的。
0: 嗯，
1: 男性其实有时候是不被允许是脆弱的，甚至可能是比较不知道如何表达的。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社会的影响之下，其实我觉得普遍来说，我们说当然不是说绝对哈，没有绝对，但是其实以多数来说，其实会觉得女性妈妈这一块，在不管是在应对或者是看事情上，其实那种弹性跟柔软性其实是比较好的。
0: 好，那文琪呢，你的观察里面是什么？
2: 我觉得在我自己的生命经验里面，或者是助人工作里面，的确也就是像B琪讲的，就是看到的都是可能妈妈的角色里面在比较容易有柔软或者是贴近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在华人文化里面，的确爸爸的角色好像就比较常被赋予要赚钱，比较是你可能就是有你自己的那个，我也常有时候亲子冲突都是我们之前这遇到的经验里面，都是可能爸爸跟小孩的冲突，妈妈居中，可能妈妈就夹在里面，就那个关系里面。但是的确你就会发现说，女性角色在家庭里面，她的确就会是不管她是被期待或者她天性使然，她在沟通柔软这件事情上面，能够去含纳整个家庭的情绪的部分，的确就会是比较多一点。对，那不是说男生没有，而是男生又会用另外一个角色或另外一个状态来呈现。所以有时候就是如果一个比较健康的家庭，其实这是这

0: 该是要互补的。
1: 对。
0: 可是常常我们在我们自己服务的经验里面，很常就是妈妈好像就是撑住的那一个人，不管今天可能今天爸爸，因为爸爸可能哦爸爸的状况，妈妈可能自己有状况，可是妈妈也不是一个很容易说出来的人。
2: 是。
0: 对对，他就觉得哎，我好像我就要照顾我的孩子，我要照顾我的家庭，这样的语言会比较常在妈妈这个角色出现。
1: 嗯嗯。确实哦，就是像刚刚文琪讲的，就是可能文琪说女性可能是天性使然，但是文琪又补了一个或者是期待，那这跟刚刚碧琪讲的都是一样的，就是我们的性别不管男性女生在社会的期待里面，我们可能得因着这样子的一个期待有不同的角色扮演，可是确实在我们的观察里面这是相对的，不是绝对，就是女性确实是比较柔软跟韧性的这一块。而且我记得以前也看过一个报道，根据统计，这个没有任何的褒贬哦，只是在说明说，确实女性在整个社会角色里面真的是承载比较多，需要更多的柔软跟更多的韧性去往下，或者是维持一个家庭。就是有报道也是统计的，就是当有一个家庭可能选择离婚了，男生跟女生，男生再婚率一定比女生高很多，而且是立刻再婚率的。时间的那个也比女生，因为男生他没有办法一个人比较相对于女生可以撑起一个家的一切。那女生就像刚刚两位所分享的，很多时候因为太多太多的事情都是他们在可能不管是包容或他们在打理，所以有些时候这样的东西对他们来讲可能不是一个太大的负担。那男生当然相对的有一些男生确实本来就一直在赚钱的，好，那当然现在双薪家庭非常多，我们只是在讲一个相对性，就是有一些男生他可能真的本来的角色就主外，所以在主内的时候他可能确实真的没有那么柔软跟那么理解孩子或是这个家庭到底怎么了。好，那顺着这样的逻辑，在那个阳光普照这部电影里面的妈妈，相信你们应该很有印象，就是柯淑琴演的那个妈妈，她其实接受这个家庭所有发生的一切，不管弟弟叫说杀人啊、犯法、混混啊，或者是那个什么小女朋友的妈妈带着小女朋友来按电铃，然后说有小孩，还有最后孩子出狱后妈妈支持的一切，以及这个小女朋友最后她就带在身边，然后也教她技能，教她很多的事情，在这个妈妈的整个剧情，在她的嘴里其实没有一句抱怨，她所有事情她就是来了我就接受，然后我看下一步怎么走。好，然后可是看起来她真的就是这个家里，如果说这个家里他需要一个复原力重新重整的话，他就是这个家里演员，他是这个复原力的核心。那你们怎么看待？但其实这个家已经几乎要瓦解，在大儿子自杀，然后小儿子在那个监狱里面，然后爸爸变得有一点完全失去重心，而且爸爸变成一个他本来是一个完全父权权威的人，变成他其实已经不太知道他到底这个角色在家里可以做什么。好，然后你们怎么看待就是这个柯淑琴所演的妈妈跟在这个爸爸在这个家庭当家庭几乎面临瓦解的时候这个不同的面相？
2: 我觉得我在看电影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妈妈太神奇了因为我真的没有听到她抱怨，然后甚至没有那种生气的情绪，只有后端，等下后端我也想分享，就是她后端就是听到他先生做的那个事情的时候，他才整个爆发。那我觉得那个妈妈让我觉得他好像一个容器。他其实把所有发生的事情，他没有去否认说，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面对自己的孩子发生事情的时候，很多时候第一个我孩子不可能做这种事情。但我觉得他没有让我觉得有这样的情绪，而是他接受了，他接受了。那在过程当中，他也没有直接说去否定自己是不是把孩子带得不好，我也没有看到这个。当他去接受是他的孩子犯了罪，那他的大儿子后来选择了，明明就莫名其妙，为什么我这么乖的儿子突然就跳楼自杀了？那再来，我觉得他一直在接收一些痛苦，甚至是别人的指责、羞愧的这一块，或者是可能甚至是因为外界其实都会说你们父母是怎么当的，怎么会带出这样的孩子，也包含这些外界对他的，那还有就是犯错，我觉得他对于对于孩子来说，不管孩子怎么犯错，他就是我就是你们的妈妈，我觉得这是跟爸爸还蛮不一样的一个点。那甚至我觉得更特别是当那个小玉，她应该叫小玉吧，那个小女朋友小玉出现的时候，她跟那个小玉的阿姨的互动，这让我很惊讶。因为我觉得在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觉得人一般都会有一种 defense。

0: 防卫机制、
1: 嗯、
0: 就是说这不是我该负的责任、
1: 嗯、
0: 或者是啊，那你这个事情不是我做的，可能是我儿子、
1: 嗯、
0: 但他这样子了，所以我可能就不负责任、
1: 嗯、
0: 可是妈妈没有让我看到这种东西，他反而成为、
1: 嗯、
0: 我觉得他接触了很多人、
1: 嗯、
0: 他成为很多人，我觉得他浓枪汉浓，他那了一切，然后接触很多，不管是他的，我觉得他的小儿子，我觉得他小儿子就是阿和、
1: 嗯、
0: 我抱接触了小玉，也接触了那个这个小阿那个小阿姨、
1: 嗯、
0: 我觉得他接触很多人，不过反过来我也看到一件事是、
1: 嗯、
0: 我觉得他好像没有被接住，就是他自己本身，我就可以想象他这他的情绪，其实从里面情绪他是很压抑的，
1: 嗯，
0: 然后他会想很多方法怎么样去让自己的孩子其实知道说很有人爱着他，让所有人知道其实都被爱的、
1: 嗯、
0: 可是相对的我也会看到说他自己本身也会需要一些出口跟发泄、
1: 嗯、
0: 所以最后他先生的那个部分，我觉得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字，只是来自于他先生、
1: 嗯、
0: 但他先生做的那件事情其实是我觉得让他崩溃了，但我觉得当然他会有一个后续、
1: 嗯、
0: 那刚好提到说不同于爸爸那一块、
1: 嗯、
0: 我觉得妈妈让我很感受到是无条件的接纳，我觉得那个无条件的包容跟接纳是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容器，是我觉得也是复原力很重要的一个开始，很多东西就会从这个东西开始。
1: 嗯，
0: 那爸爸那个部分，他其实他直接说，我就只有一个儿子，我是条件式的接纳、
1: 嗯、
0: 你是我爱你，或者是我儿子是有条件的、
1: 嗯、
0: 那当然我觉得到后期爸爸是有一些改变，因为他开始会去接受有一些东西他不会这么完美、
1: 嗯、
0: 那重新再去看见，重新再去就接受、
1: 嗯、
0: 我也看到爸爸这一块。
1: 嗯，确实哦，碧琪分享了，就是妈妈很神奇，然后是一个无条件接纳的容器，然后还有一个观点我觉得还蛮好，就是她没有否认自己，也没有否认孩子的这个部分。那我想问文琪说，就是除了碧琪的这些分享之外、
2: 嗯、
1: 你有因为你还是可以再多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除了碧琪分享之外你所看到的妈妈，那你也请你多跟我们聊聊，就是那爸爸在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什么。
2: 我想说先从刚刚顺着碧琪讲的就是这个妈妈的部分、
1: 嗯、
2: 我觉得他一直都在接着大家、
1: 嗯、
2: 就是然后我只是在想说哇塞，这个妈妈也因为他都陪着他够贴近、
1: 嗯、
2: 所以他的接纳才会是在马上就可以发生，而不是像爸爸有时候爸爸的反应都是你做爸爸的是非其实判断非常的明确、
1: 嗯、
2: 他要就要不要就不要，你不对我连看你都不看你、
1: 嗯、
2: 所以他对小孩子一路的态度都是这样、
1: 嗯、
2: 所以他对孩子也我不觉得是偏心，是他已经认定了这个孩子不是我可以救的、
1: 嗯、
2: 他就把他摒除在外、
1: 嗯、
2: 那我觉得这个妈妈就是这个家庭的原型、
1: 嗯、
2: 他有时候就是抓着这所有的人、
1: 嗯、
2: 他就是用各种方式的贴近去抓着这所有的人、
1: 嗯、
2: 然后甚至我觉得他在最后几幕他在哥哥死后去帮哥哥整理东西的时候，我觉得那也对他来讲也是一个、
1: 嗯、
2: 一个整理，就是妈妈其实也在用一些方法安顿自己、
1: 嗯嗯、
2: 然后也在找一些他可以做得到的事情、
1: 嗯、
2: 这妈妈永远不会去想他做不到的事情、
1: 嗯、
2: 比如说他可能、
1: 嗯、
2: 想他很快就去租了一个房子、
1: 嗯、
2: 租了一个店面，然后帮忙这个小女朋友可以有一个往下走的部分、
1: 嗯、
2: 因为他也知道支持着稳定的这个家庭，他的儿子也可以稳定、
1: 嗯、
2: 他也知道这个儿子他可能没有办法太多的给予寄厚，然后可是爸爸相对的爸爸的方式是我凑了200,000、
1: 嗯、
2: 我去跟对方谈、
1: 嗯、
2: 然后可能惹了更大的错、
1: 嗯、
2: 错、
1: 嗯、
2: 对，所以你就会发现说这个妈妈其实在整个家庭里面的核心，因为她够贴近，所以她也能够去跟这些人跟她的所陪伴她所要接触的每个人、
1: 嗯、
2: 她可以很清楚的去好好的接触他们、
1: 嗯、
2: 那里面其实我还印象很深刻，她跟小阿姨讲了一句话说、
1: 嗯、
2: 那事情都发生了、
1: 嗯、
2: 你能怎么办、
1: 嗯
2: 啊、至少我们一起，我有我陪你一起面对、
1: 嗯嗯、
2: 就是那个东西是里面他不是把自己的责任推出去、
1: 嗯、
2: 而是把这个一起看着、
1: 嗯、
2: 我们一起去把这些事情处理好、
1: 嗯嗯、
2: 对，所以我会觉得他那个笃定是不是来自于这些事情是他可控的，
1: 对，
2: 而是因为他跟这些人他的家人是够贴近的、
1: 嗯、
2: 他也知道他需要什么，他可能在他知道他没办法去改变结果、
1: 嗯、
2: 我觉得这是这个妈妈最厉害的地方、
1: 嗯嗯、
2: 对他、
1: 嗯、
2: 然后他其实也跟你看阿和入狱之后他其实也跟这个孩子是保持持续的关系，
1: 对，
2: 我妈妈来了几百次他都没跟我讲我女朋友回来，所以其实这个妈妈没有放弃的、
1: 嗯、
2: 对于每个家人他都是一样的。
1: 嗯嗯，确实哦，就是为什么会在这一边里面去提到说，就像刚刚跟两位分享说，其实妈妈就是这个家的复原力的核心，那也像刚刚文琪所提，她其实就是这个原型，可她做这件事情她真的要够贴近。

0: 每个人之外，其实妈妈非常懂得怎么样整理任何一件事情之后安顿自己。就像刚刚文琪提的那个画面，我本来也想说我要跟你们分享了，他这个电影很多的画面其实都有它的意义，而且最主要是这个妈妈为什么我们会觉得说她其实她不管是自己或是她身旁的每个人，她都是那个可以发展复原力同时可以陪伴旁边的人找寻自己复原力的人，因为她永远都是往前看，看向希望，他不是在，他永远不是在说我们一起来懊悔他发生这件事情，他是往前看，反正我们一起面对，因为所有事情发生他是无法改变的，但是无法改变的后段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啊。我下一步我就找店面，然后我教他，就像刚刚文姐所分享，他安顿好小玉，阿和出来也会安顿。对，我觉得这个妈妈最让我觉得就是刚刚碧琪所形容的神奇，就是我会觉得哇，这一个人真的他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真的是个复原力典范，他所有的眼光他会往前看之外，他也知道他怎么把自己安顿好，然后同时他怎么给别人力量，他给别人力量不是很虚无的，我不会怎么样，他是跟着一起做，我陪着你往前，然后我们所有的事情不是去懊悔在不能改变的事情里面。我觉得这是在这部电影里面我看到他也觉得说是可以让我们学习到的部分。
1: 对，其实我觉得妈妈也有一点像转义气，因为我觉得我不知道大家应该在电影里面有一幕是他发现就弟弟阿和拿了整堆哥哥爸爸给他那个笔记本对，日历本，然后 对整叠，然后他打开他发现这孩子一页都没有用，他看到这孩子的贴心，可他也怕去挫败了爸爸的美意，
0: 是，
1: 所以他就直接跟弟弟说你整个拿去不要让你爸爸看到。我觉得家里面的确要有一些这样的角色，不管是谁，爸爸或妈妈，或者是甚至我孩子长大也都可以扮演这个角色，是在沟通，比如说当两者不开心的时候，他能够在背后去告诉别人其实他背后的想法是这样，他背后的善意是这样，因为有时候吵架只会听到怒气跟不开心，或者是看到泄气的事情，可是背后的那个利益都是良善的。那我觉得这个妈妈一直在帮助这个家庭里面去看到彼此的那个善意的部分。
0: 好，我们谢谢两位这一段节目跟我们听众朋友的分享，我们先听一段音乐之后再回来我们爱的复原力。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爱的复原力》，我是舒婉。今天《爱的复原力》节目跟听众朋友们聊的主题是阴影也是光的一部分。我们很开心的邀请到我们节目中的好朋友碧琪还有文琪，跟我们一起聊聊《阳光普照》这部电影。在前两段的节目当中，我们试图从电影的名字，还有阿豪的生命历程，以及整个家庭角色在面对这个家庭重大事件的时候，他们各自的阴影态度，从中去看见复原力隐含在这个家中，如何去撑住每一个角色，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彼此的爱。在最后的这段节目中，我们想跟两位继续再来聊一聊，就是在哥哥阿豪他可能就是跳楼结束自己的生命之后爸爸好像就是已经被迫去重视他仅有的一个儿子嘛，因为他不管阿豪在生跟死之后，他都说他只有一个儿子，可是这个儿子的代表已经是坏人了。好，那爸爸被迫他必须去重视这个仅有，就是弟弟阿和这个儿子的角色，同时他也要重新审视他自己做爸爸的这个责任。因为就像在前一段节目中文琪所分享的，爸爸就是其实也不是厌恶或者是是非对错，他认定他就是没有这个儿子，他没救，所以他跟我无关。但现在他得认定，因为这是他口中唯一的，就是那个儿子。那所以他得重新回来看我爸爸的责任是什么。那是不是可以请你们两位来谈一谈，就是你们在看了这部电影之后，你们觉得爸爸的跟弟弟，就是阿文跟阿和，他们在关系的恢复中其实产生了某一些替代性的补偿，而且其实坦白说，他们的替代性补偿跟他们的一个复原关系，我们看整部电影没有讲那么清楚，很多地方是我们自己得去想象的。可是它其实是某一种复原关系，但其实是以一种很吊诡又以其实很变调的方式，爸爸的方式。我不知道你们两位怎么看待这个部分。嗯，
1: 我觉得在里面阿和，因为里面就是爸爸阿文跟弟弟阿和，阿和我觉得在里面一直是一个，我也觉得他是一个很，你说他真诚吗？我觉得他在表现，他反而是在里面，我觉得他有时候表达上可能是表达比较多，情绪比较直接，甚至是

0: 很能够反映他真实想法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诚实的一个人、嗯、就是很遵从本心的一个人，我觉得在里面阿和看到的、
1: 嗯、
0: 那我觉得在阿和，当然一开始阿和其实是整个是被爸爸拒绝的、嗯、那当然阿和他也会感受到，因为可能

0: 我觉得他也试图跟爸爸，其实有他其实会去开头，就是试着跟爸爸增加一些见面的频率。
1: 嗯，
0: 当然有时候是巧遇啦。
1: 嗯，
0: 但是我觉得我可以感受到是阿和其实有伸出了那一只手。
1: 嗯嗯嗯。
0: 但我也看到爸爸阿文，其实他也想伸出那一只手，可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做。
1: 嗯，
0: 那他用他的方法，但我觉得他真的纠结了好久好久好久。从一开始的那种抗拒，就是他回到家了，那但是他也担心自己到家其实会让儿子可能是不是会觉得很尴尬或什么，或者是不知道怎么面对，所以他搬到那个车厂住了，然后住了蛮久，一个月吧什么的。那后来慢慢的又透过他身边，我觉得他的老板真的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1: 嗯，
0: 那个老板在过程当中其实没有因为他遇到家庭的事情就把他 fire 掉，因为我觉得那是一个很重要的，对爸爸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那也给他一些建议，所以他慢慢的在想说我到底该怎么样。当然用了一些方法，例如说他可能就是他不知道怎么亲近靠近他儿子，或者做当然想补偿一些东西，所以他就是跟着他的儿子从洗车场那边，就是去跟着他去哪里他就跟着去哪里，然后就发现了那个菜头的，就他其实他发现他儿子其实一直遭受的某些危险跟威胁。
1: 嗯，
0: 那所以他去找那个菜头，那找那个菜头其实他有分享，他其实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他觉得被对待是不舒服的，没有被当人看或等等的。那后来他其实看到他也觉得他孩子又还很担心那孩子又会陷入，那他也想说我应该是不是应该要什么样的行动，他就开车撞了他。
1: 嗯，
0: 我觉得我一直在想说他这个东西会他这个东西 我也可以看到，其实阿和真的因为菜头过世他解脱了，但是爸爸因为这样的一个试图去补偿孩子的方式，他做了一个他选择了一个蛮极端的方式。
1: 嗯嗯，
0: 但我觉得我自己也在想说，如果我今天是那一个爸爸的话，
1: 嗯，
0: 当我看到我的孩子现在这种处境的话，我还可以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可以选择。
1: 嗯嗯，好，我们谢谢就是碧琪跟我们分享了很清楚的一个电影的脉络。那就借着碧琪刚刚所说，文琪，那你在中间你看到了爸爸哪些替代性的补偿？
2: 嗯哼，
1: 对，
2: 其实我觉得就像妈妈，我觉得最后一段他跟妈妈的对话就很完整的去看到说，因为其实我觉得他不是，其实我一直觉得这个爸爸不是完全把这个小儿子摒除，
1: 嗯哼，
2: 是因为我觉得他没有办法面对，然后这个东西不是他可以，我觉得他已经就觉得这个孩子的一直接连断的发生事情不是他可以处理的。
1: 嗯，
2: 对，所以他选择让自己先在一个对应该来讲相对他自己比较可以平安的一个处境里面这样子。
1: 嗯嗯嗯，
2: 对，但是你从他最后一段跟妈妈的对话里面，他不管是从去观察，
1: 嗯，
2: 去观察这个他怎么样，但他其实默默的在旁边。其实就像碧琪讲，他原本他只要跟他照面的时候伸出那一只手，
1: 嗯，
2: 告诉孩子说回来就好。
1: 嗯，
2: 其实这段这个过程里面可以解决掉很多的部分。
1: 是，
2: 可是他就是我觉得他就是没有办法去拉下脸，就像我们刚刚讲嘛，可能在男生的角色里面，在面对这些教养或什么，他可能不太能够去行使这些柔软的时候，
1: 嗯，
2: 当他躲的时候，他只能先想到自己的平安。对，所以我觉得在男生特别是爸爸跟儿子的角色的时候，常常会有这个状况里面，是就像剧中里面他可能想象的小孩子需要什么，
1: 对，
2: 但他不是像妈妈这么贴近。 对，所以他就会变成他想象的，哦，那我就是把，因为他也被菜头一威胁嘛，
1: 对，
2: 坦白讲他也被洗脸，他整个他可以感受到儿子不舒服。
1: 嗯，
2: 他其实我觉得他就是因为这个他感受到被威胁跟不舒服，他才会意识到，哦，我的小孩正在遭受到这个部分。
1: 嗯，
2: 所以他才会去做这么极端的方法，冲动之下做这个，这件事情的错误这样。对，那其实在过往的服务经验里面，我也常常会看到，就是特别是爸爸对儿子的，他都会猜想说，好，如果我直接把他的烦恼点拿掉，这个孩子就会开心了，他从此就要过得幸福了。可是他不知道他的付出这个代价其实会让全家人跟他，全家人是会心疼的啦，我觉得会觉得会有更大的懊悔。我相信这个小儿子如果知道这个部分，他一定会更就是更纠结说他对不起爸爸。
1: 嗯，
2: 对，所以常常就有一句老话，就是小孩都在等爸爸说一句对不起，爸爸在等小孩讲一句谢谢你。
1: 对，
2: 我觉得这句话就很完美的呈现在他们彼此的关系，就
1: 是
2: 当那些没办法对等对平的沟通里面，能够彼此去讲出真的真实的感受跟爱的时候，就会用很多很扭曲的方法去处理掉他们所问题面对到的压力源这样。
1: 是啊，就像你们两位所分享，其实很简单，像刚刚碧琪所讲的，他其实只要伸出那一只手，后面的事情

0: 都没有了，但是他就是没有办法从那个一开始他是很父权压迫的这个小儿子那个角色，是压迫这个小儿子，到后来他觉得我死命的守护他，因为我只剩这个儿子，可是他所有死命的方式都不是在我们的社会规范里面的。可是就像刚刚文琪所讲的，爸爸，这个剧中的爸爸，就如同我们可能也曾经遇到的一些身旁 的爸爸，他的想象跟他的想法就是没有像妈妈那么贴近，他就是直线的，我拿掉你的痛苦，我拿掉你担心的事情，你就会好了，怎么可能会好？如果他会好，不会有，就像在更前段碧琪所分享，妈妈在那个是山上一片的那种痛苦跟崩溃。好，那顺着这个我们也来聊，就是最后节目这边跟听众朋友们聊，就是说其实在山上的那一段，虽然爸爸好像很平和的说出了他其实做了什么事，他对菜头做了什么事，他怎么样去关，就是刚刚碧琪跟我们分享的那一段，然后妈妈听的过程，其实他们两个分享是一个天大的秘密。好，可是这个天大的秘密，妈妈看起来很崩溃，但其实某个部分也是，我们先不管这件事情的对错，某部分是爸爸跟妈妈重新印这个巨大 的秘密，他们又重新连接在一起。你看妈妈回到家过她的生活，啊，爸爸当然后面 没有太多的角色出现，然后就这个他们在山上两个分享的这个秘密，还有在节目那个电影的最后，就是阿和偷了一台脚踏车跟妈妈一起散心，然后就是在光影的交错之中，那部电影就结束了。然后我们看到好像仿佛这个家庭，因为没有告诉我们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包括我们在讲的刚刚文琪分享的说，如果阿和知道了是怎么样的，然后这个爸爸所做的选择对这个家庭带来的巨大影响又是什么。可是这个部分我们不探讨，就是我们从那样子的一个秘密分享之后，跟妈妈跟阿和骑脚踏车在散心的这个过程，感觉这个家好像，哎，我回到了日常，我重整了，我开始我的日常了。可如果你是这个家庭的社工，你想要怎么陪伴着这个家庭的每一个成员？
1: 我这边有想到，假设我是这一名社工，那当然也反推其实之前的一个经验，然后怎么样，其实是回应这样的一个家庭。我觉得就是一个是，我觉得不要急着去帮这个家庭，好像要解决什么问题。就说哎，今天他们好像哪里就是不够，然后要赶快，因为一般大家就会说哎，赶快有经济资源啊或什么，通常能琢磨在这个东西。可是其实从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会看见的比较是不是解决问题，而是去看见这家里中的每一个人到底在经历着什么。所以不是只有处理行为，而是去理解行为背后的伤口。那他会是每一个人，因为其实这家庭他会发生的事情，他其实有他的脉络跟彼此的关系。所以今天不是我去解决其中谁的问题，都不是。所以这当中我觉得他需要更多的一些是，我觉得需要一些时间，也需要一些等待，甚至需要更多的看见，还有更多的对话。那个对话不只是这个工作者跟家人之间，我觉得怎么样去开启家人之间能够有真正的对话。我觉得在这个家庭里面，我们所看到的是大家其实都那个对话很少，我觉得整个是很压抑的。大家都在想说，那我可以怎么做？那都用着自己的方法。可是彼此间的对话是不多的。所以怎么样去开启那个对话？那甚至可能在那过程当中，不管是对阿和本身的陪伴，那对爸爸那一块怎么去表达？我觉得我会观察到的是这些。
0: 碧琪跟我们分享的是，如果他是这个家庭的社工，他期待他看见的是每个人，而不是急着去解决问题，然后他想要开启这个家庭每一个成员的对话。那文琪呢，如果你是这个家庭的社工，
2: 我其实会最想做的是就是支撑这个妈妈，然后我会鼓励这个妈妈把她所有看见告诉她所有成员。因为其实妈妈是没有多说的，妈妈一直在做。对，可是你也会看到说这个家庭里面如果都只有一个人一直在做的时候，其实其他人是不会知道的。这件事情不会一直持续，如果这个人不见了的时候，这个家就倒了。对，所以我会觉得我其实最想做先支撑这个妈妈，告诉她其实她有很多的不容易，她用了很多的方法，然后也会鼓励她需要跟其实跟自己的儿子谈。因为我觉得最后一幕很让我觉得，哎，那个阳光交就是刚刚所讲的嘛，交错的。但是他儿子还是偷脚踏车。
0: 是啊，是啊，
2: 他还是偷脚踏车，他也很震惊说，哎，你什么时候学会偷脚？就他有很多东西是他很震惊的，可是他其实是一直把这个东西是就先放着。但我觉得这些放着也不一定会是健康，所以当他比如说当爸爸跟他坦诚，他们重新有一些连结。我觉得这个步骤里面，爸爸某个程度也示范，其实我在意的。妈妈最害怕就是你完全不顾小孩，
0: 对，
2: 可这个件事情让妈妈安心了，所以我觉得这整部电影才又回到阳光的

0: 对，所以我就想说，哎，那我就会想要支撑这个妈妈，让他们彼此告诉，其实私下，纵使他爸爸跟阿和没办法马上变好，可是至少这个动作做了，他们才会有连结。嗯、
1: 是，对，确实就是啊、支撑妈妈，当然妈妈可能是最不需要支撑那个人，可是其实妈妈真的需要说出来，需要说出来，而且她应该需要跟每个人谈。然后像刚文琪提到说，妈妈震惊于那个阿和偷脚踏车的部分，可是我个人觉得某个部分她要表达，当然偷脚踏车一定是不对，可是我觉得某个部分她因为那个电影就这样结束了嘛，可是我觉得某个部分要表达是说，这个行为确实有瑕疵是错的，但是我们日子仍然要往下过，这也是复原力的一部分，就是我即使带着伤我还是要往前，就如同我们刚刚在聊妈妈的所有的特质、就是我觉得这部电影其实看，我们刚刚在录之前有说，就是我们看的其实会很沉重，可是它有许许多多东西都在提醒着我们该怎么样好好的去看见身边的人，然后听听我们身边人真正的想法，而不是把所有东西包含这个妈妈，我们觉得她可能最有复原力，可是她还是让所有的话都是放在心里。好，今天非常谢谢两位来跟我们谈《阳光普照》这一部电影。那这部电影呢，也再次的提醒我们，其实复原或者是家庭的复原，不是回到过去的样子或者是过去的幸福，而是彼此愿意接受我们现在，还有我们愿意往前看，即使我们可能经历了断裂，经历了粉碎，而重新长出了带着伤疤的样貌，我们都要有前行的力量还有希望。当每一个家庭成员他都愿意站在彼此的角度去理解事情的时候，且在最难受最破裂的时刻里面愿意共同撑起这个家，家庭的复原力才有可能产生。电影中的哥哥阿豪他说，这个世界最公平的是太阳，因为不管纬度高度，每个地方在五分，从太阳的直射到斜射，每个地方都会有阳光还有阴影，阴影也是光的一部分。其实我们跟听众朋友们谈的复原力，不是在追求永恒的太阳，而是接受光影交错的必然。听众朋友们，或许我们没有办法给予受伤的人或者是家庭足够的阳光，但是我们可以学习剧中的妈妈，接纳包容所有的变化，提供一个足以容纳生命中阴影的空间。今天非常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下星期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中再一起发现复原力。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最近你有什么好的事情让你有好心情吗？我有跟您分享，前几天我骑着机车要在路边的停车格停机车，但是那个位置实在是刚刚好不是很宽大我有一些我有点困难。这时候就有一个年轻人跑过来帮我挪移两边的机车，让我的停车格的位置可以稍微大一点，于是我可以比较容易的把机车停好。我向那个年轻人谢谢，也感觉这个世上好人还是蛮多的哦。于是我有好心情。朋友，当您有好心情的时候，也不妨跟您的左右邻居，或者是跟您的好朋友分享哦。朋友，你玩过回力镖吗？或是你看过有人玩回力镖，抛出去之后，不管路径如何，但是最后总会回到抛掷的人的手上。人生许多的时候就像回力镖一样，所抛出去的最终就回到自己的身上。今天跟您分享一则真实的故事。这故事是1995年在美国发生的一件真实的故事。有一位名叫大卫的商务经理，因为业务上的需要，他必须要开长途的车

到遥远的纽约去签约。经过长城的行驶，他已经非常的疲惫。这时已经到了深夜，如果继续开车，不但精神疲倦，路况不熟，也非常的危险。于是他赶紧下了高速公路，想找个地方好好的休息一下，等天亮以后再上路。下了高速公路之后，他开车寻找，发现附近并没有什么旅店。最后有一家还亮着大灯的养老院，他看到里面还有一位先生，于是他下车前去询问，知道这附近确实没有旅店。经过大卫的说明之后，这位养老院的院长表示，他愿意免费提供一个床位，让他暂住一晚。大卫万分感谢，终于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个晚上了。第二天醒来，盥洗过后，收拾好，准备要离开的时候，他非常的感激地问院长说，有没有什么事是他可以帮忙的？院长说，哎，昨天晚上之所以这么晚还没睡，是因为有一位犹太老人在昨天深夜过世了。我们正想安排他安葬在基督教公墓。大卫听了之后说，既然是犹太人，应该会乐意葬在犹太人的墓园，为什么要将犹太老人葬在基督教公墓呢？院长说，不好意思，这附近并没有犹太的墓园，离这里最近的犹太墓园远在纽约。大卫听了之后就表示，我正好开的是大型的休旅车，我愿意免费顺路载犹太老人的遗体到纽约的犹太墓园去。院长说，那实在是太好了，但是这是麻烦的事，一般人都有忌讳，因此这不是我敢于向您要求的，真是太感谢您了。大卫说，没什么，我也很感谢您昨天晚上的接待呀，我愿意顺路接送老人过去。院长备好了相关资料之后交给了大卫，非常感谢地送大卫离去。大卫开车载着犹太老人的遗体前往纽约，并且找到了安葬犹太人墓园的慈善机构。慈善机构的老管理员很讶异地告诉他，我在这个慈善机构50年了，不曾见过有人会愿意免费载着陌生遗体来墓园安葬。大卫问说，那你们为什么也是免费来安葬老人呢？老管理员这样说，我们慈善机构在50年前有一位犹太慈善家捐助了一大笔钱，并且保留了一些墓穴给没有能力安葬的贫困者来使用。而当老管理员接过犹太老人的资料在整理的时候，当他看到死者的名字西蒙温斯顿，这时管理员睁大了眼睛，神情惊讶地说，奇怪，这个名字好熟悉呀。在看了这位亡者的详细资料之后，管理员惊慌失措地叫来了更多的管理员
汇合过来，并再三的确认各项资料之后，大家再确认了犹太老人的仪容。老管理员这时终于泪流满面的痛哭失声，并且喊着说，是我们尊崇的主人回来了，50年来我们以他为荣，想不到上帝展现了奇迹，这位犹太老人就是当年提供本慈善机构基金的犹太大善人，非常感谢您把他带回来，这应该是他一生中最希望的安息之地。

对这位犹太老人临终前的状态如何，我们没有办法得知。或许是他的智力已经退化，往事已经都忘记了，也或许这老人没有办法用言语表达了。但是知道他对于几十年前的善行丝毫没有声张，以至于没有人知道。然而这一个孤独善终的老人，因着自己在半世纪前的善行得到了上帝的报答，用出人意料之外的奇妙方式回报在他身上。圣经上说，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天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不要轻忽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善念，一个善行，在未来都有可能为自己带来无穷的福报。即使眼前没什么实质呈现的利益，但福报未至，祸已远离。至少我们心存善念的态度，热忱服务的精神，会让这个世界因着你我的一点善意变得更为光明和温暖。人类存在的价值应该就是彼此互助成全，使每个人都成为更美更善的人，因而照亮并温暖整个世界。您说是吗？祝福您，因着您，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的美善与温暖。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医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从受难进入复活，马太福音21:4-5，这件事是要实现先知所说的，去告诉锡安城的儿女，看哪，你们的君王来了，他谦逊地骑在驴背上，骑在小驴的背上。在棕树主日时，我们首先欢庆耶稣荣耀胜利地进入耶路撒冷圣城。在四福音当中都记载这段光荣进城的故事，这跟未来几天将在耶路撒冷发生的事形成强烈的对比。耶稣被出卖，受审判，被钉十字架，但是棕树主日让我们看见那个坐着小驴驹进耶路撒冷的人是谁。棕树主日告诉我们，我们应该用复活的角度来看耶稣的受难。过受难周不是要我们同情耶稣，重要的是受难是耶稣表达爱的方式，这份爱胜过死亡。我们应该从这份超越死亡的爱来看耶稣的受难，如此一来，耶稣的受难就不会使我们颓丧，反而会安慰激励我们，然后我们就能够了解，这些困境当中耶稣就是那个转变一切患难、承受一切痛苦的上帝之子。耶稣是胜过死亡的得胜者，对我们宣告，我们也能够克服我们生命中的困境。
0: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为人际关系省察。主耶稣，孩子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帮助我，能与人有和睦的关系。垂听我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你用一些时间感恩，为今天领受到的祝福，不论是一个还是两个，是大的还是小的，向主献上感谢。

请你回顾过去这一段时光，祈求上帝帮助你看到，在你心灵中颇具分量的那个人物。如果很快的有某个人浮现在你的意识中，请你用内心的眼睛打量这个人，听这个人的声音，辨识他的姿态、神情等等。请你跟上帝一起来思量，为什么这个人这阵子如此引起我的注意？或许原因很明显。

例如我和这个人正在争吵，又或许原因不太清楚，请你跟上帝谈谈这个关系。当我反省自己与这个人的关系时，祈求上帝指点我，指点我心中最为强烈的情绪到底是什么？是伟大的爱情吗？还是矛盾的情绪呢？是感激？是气愤？是爱恋？受伤？担忧？困惑？跟上帝说说你自己当下的感受吧，允许自己在这个情绪中停留一会儿，并且把这个情绪献给上帝，同时也开放自己，聆听上帝的回应，接受

求上帝让你大致总览一下自己与这个人的关系。这不是一种非常仔细的逐一的分析，而是一种安静的、默观式的回顾，目的是让你可以看见这个关系的全貌，而不至于见树不见林。问问你自己，整体来说，这项人际关系对我的意义是什么？这项关系使我的生命获得增长，还是不断流失？这份关系带领我更接近上帝，还是让我离得更远？你是否因为这个关系变得更具信、望、爱，还是更缺乏这些德行？在这段关系中，最困难的部分是什么？而最让你感到愉悦、享受或赋予生命的部分又是什么呢？最后，你所感受到的强烈情绪，与你从整体来看这个关系时，心中有的强烈感觉，二者一致吗？你跟上帝谈谈这些事情。如果他选择要发言的话，请你也同样用心聆听他所说的话。

继续对这一个整体的关系做反省，求上帝帮助你看到关于这项人际关系的未来，你有什么情绪与渴望，你关心和害怕的是什么，对这项关系你的渴望是什么，你的希望和梦想又是什么？跟上帝述说这些事，如果有什么具体的渴望，就明白地向上帝祈求。

反省了这项人际关系的全貌以后，现在的你对于今天的问题在观点上是否有所转变？情绪方面有没有什么转变？具体来说，什么是上帝呼召你明天去跟这个人一起做事或为这个人做的事情？我与上帝述说这些事。如果上帝如此呼召你，请你现在就承诺，明天要如此思考，如此说话，如此行动，求上帝帮助你持守这项诺言。

亲爱的主，求你帮助我，让我有好灵舍的心，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倾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的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乐，圣安来陪你聊聊天，听听音乐。又到了我们好文乐听的时候了啊！念了好多文章了哈，汉堡德的文章，一直在讲美感，各个角度去切入哈。那么今天他要讲到张开眼睛啊，这篇文章的名字叫做《先学着张开眼睛》，请你把眼睛打开，好好的来看一看。你的眼睛要专注的看，不要随便乱看，意思就是这个样子。那么怎么样子训练你的眼力，怎么样子训练你如何去看，怎么样子能够看到其中的奥妙， OK， 大概是这篇文章要说的东西。那咱们就快点来读吧，好吗？好，汉堡德一开始他说，美感教育的第一步是张开眼睛。好极了，我要加一句话，音乐教育的第一步则要打开耳朵。我是音乐老师， OK， 好，多加一句，你要有美感的教育，你要眼睛张开，其实你的耳朵也要打开啊，即使你是在欣赏画啊，那么或者你是在看一个美景的时候，你应该是五感都要打开。我脑子里头的画面是，比如说我是没有去过西湖哈，可是总归视频上是看过嘛，可是我比较有想象力，所以当我看到那个垂下来的杨柳哈，然后

听得微风徐徐在吹着。那我看着这个视频的时候，我的感觉就有感觉听到风声，我有耳朵的回应啊，我有这个耳朵会打开，我一定会听到风声，对不对？嘶嘶嘶嘶的那个声音，可能旁边有鸟叫呢，是不是？可能旁边有什么落叶，你不要以为落叶是没有声音，你踩在落叶上不是这也有沙沙的声音吗？所以你所谓的美感教育其实是要把所有的五感都打开，当然在你欣赏风景听音乐或者是这个看画展的时候，应该是在味觉上面可能没有，但是触觉是可以有的，对不对？但是在听音乐的时候，恐怕你在音乐厅里头或者你在家里头开着音响戴着耳机在听的时候，触觉可能就没有了。但是如果你是在织布，你是在纺织，你是在做衣服设计衣服，你是在做雕刻，那么是不是你的这个手的这个触觉就也会有了呢？跳舞的时候，你跟人的接触，身体的接触，你的脚接触到地板，你的整个身体的律动，是不是你整个的皮肤的也会感觉到风，会有风吹过你的皮肤，然后所以五感是同时上来的，所以美感教育的第一步是张开眼睛。其实我觉得再更深入一点，应该说是张开所有你的感官。好，我们继续看下去，汉堡德怎么说？张开眼睛又有何难呢？可是大部分的人都是睁眼瞎子，这不是骂人，而是说明我们的器官本身是没有意识的，虽然生长在我们的身上有充分的功能，当其用则需要心灵的灌注。张开眼睛可以看到万物，是否能够看到则要看看你的心有没有要我们看到。好，那么第一个小标题，视而不见的习惯，大部分的人对不起，这个小标应该是改变视而不见的习惯，改变视而不见的习惯。大部分人 的人眼睛的能力很强，但他的首要功能只是供寻找之用。我们走到不熟悉的街上，先找路牌，想知道身处何处，然后找门牌，希望找到我们的目的地。如果是去赴宴，赴宴席吃饭，个人吃饭，则找餐馆的招牌。除此之外，街上的一切我们几乎都等于没有看到。所以我们到外国旅行大多是靠导游来带领，带到名胜之地要我们摄影留念，对于那个城市，对于那个地方，我们都看到了，却没有真正看见。我最近才去参加一个宴会，我现在真的习惯我走在路上，即使是台北市，我住在那个敦化南路附近，我有机会走敦化南路的时候，我都会稍微注意看一下那个树，因为敦化南路在台北的敦化南路上是台北绿树最多的一条马路，我都会看一下那个树上面的叶子，那个绿树的树叶的颜色。还有呢，敦化南路有一个很奇特的地方，是有几个很也没有很特别啦，就是有一些建筑物，所以我也会看看那些建筑物。当我

是坐车或者是走路经过敦化南路的时候，有的时候敦化南路上面的那个树会开花啊，那我就会看一看那个花。我没有办法去太多其他的地方，尤其是现在。以前我如果去这个出国玩啦，或者去别的地方玩，我是不太喜欢说我到了个地方就一定要拍照，然后把我人拍到里头去，表示我来过哈。无可厚非啦，有一些地方是要留念一下，可是我常常想去拍的反而是那个景啊，或者是我的相机框起来以后，从那个相机里头去看到那一个框框里头的那个景，我想把它留下来带回去啊。我前两天去赴宴的时候真的，我站在那个十字路口，在等红灯的时候，我就抬头看一看这个建筑物，哎，真的手机就把它拍下来留恋啊，不要有人。那我发现它的旁边有绿树围着，那一天是个很好的天气，所以天上是蓝蓝的天，白白的云。然后一个不太漂亮的建筑物，对，可是还可以啦，好，那就是这样子去注意它，四周围，空空旷旷的，就这么一栋建筑物在那个地方，对，所以我现在因为不太能够出门，所以我出门的时候，我的眼睛会尽量让我能够去观察，看看周围我所经过的地方。尤其台北哈，很老的一个城市，到处都在都更。我很少出门，常常一出门以后，我就发现天哪，这个地方的房子又拆了，然后哇，那个地方怎么来了一栋高楼，没见过。对，所以我的眼睛是常常开着，耳朵当然会开，我走到百货公司去，我就会那个音乐一放，我要不要逛这个百货公司，我马上就决定，因为那个音乐如果不入耳，我掉头就走人了，我也不需要买东西啊。所以你没有真正的看见，那么他是提醒你要注意用眼睛去看，用心去体会啊。好，下面他说，所以我们并不是没有张开眼睛，而是视而不见，周遭的事物会出现在视网膜上，而这些影像却没有印在心板上，好比你用照相机在寻找镜头，却一直没有按下快门，只有按下快门的那一瞬间，才真正产生了记忆的作用。没有按，就表示那个时刻，镜头之所见，在你心里头没有感到有记忆的必要。说得真好哈。好，接下去一段说，眼睛的第二个重要功能是判别它的意义。这就不单是寻找了，而是与心智共同合作的一个机制。我们走进百货公司，希望寻找一些可购买之物，这时候的寻找并非单纯的目标，而是与我们的生活需要在脑子里头存的档案相关的。所以每看到一样东西，脑子的档案就快速的翻一遍，如果眼见之物与档案中的一项相配合，眼睛就会真正的看见这件东西。这是初步的判断，但还要进一步对眼见之物是否真正合用进行深度的判断。

对于眼见之物的形状与外观未必真正看到。比如我们缺少一只煎蛋的锅子，在百货店里看到锅子，就把眼光集中到锅底，看它是否够平，是否容易起锅。我们看了很多的锅子，实际上没有看到它们，只是看到锅底而已，因此形成对锅子的偏见。这逛百货公司、逛服饰店，我是最不喜欢做的活动。他说要看，所以我的逛街方式就是我心里已经有目的，我要买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啊？比如说衣服，好，我今天要买一条牛仔裤，于是我就跟我妈妈、我妹妹去逛街啊。那么我就是从那个店的门口放眼望去，那些百货公司、那些店里面的那个牛仔裤，我一看，放眼望去，我觉得没有我要的。颜色我喜欢浅色，全部都是黑色的，或者全部都是深蓝色的，我就不要了嘛。那何必浪费时间呢？因为我的目的是要这个长裤啊，我的目的是要浅色的，就它全部都没有，我干嘛花时间去一件一件翻呢？所以我就走了。然后到下一间店再一看也没有，我就走了。可是妈妈跟妹妹都喜欢一件一件的把它分开来、剥开来，仔细的看它是什么样式啊，有没有扣子啊，有没有花呀，有没有长短啊，是松紧带式的呢，还是是有扣子拉链式的呢？然后它的那个宽窄啊，哎呦我的天哪，那不一定是他们要穿的颜色，可是他们就要这样每一件看，所以常常逛街就是吵架。我后来就不想跟他们去逛街了。但是有一种店我就会逛的非常的久而且很仔细，那个种店就是文具店跟书店。书店没有办法，你要一本一本，可是你总有一个目标嘛，那你就先看那个书的那个书籍，对不对啊？那个总会有书名在那个地方，然后作者在那个地方，你大概要找哪一类的书，你就到那一类的书的那个书架，然后你看所有的书籍，你一定有一些目标，那么你一扫过去，你大概就知道你要哪些书是那个。当然你要的这些目标物你找到了以后，你就开始去看那些，看看有没有可能你找到一些预期之外，哇，好棒的书，对不对？好，那文具的话，那就真的是要细细的看了。而且比如说你要挑一支笔，你总要拿起来把它写一写，看看它能不能写，对不对？它的颜色你喜不喜欢，拿起来的手感好不好？所以文具店啦、书店啦，我就是一定会逛很久，而且毫不厌烦。但是逛其他的化妆品我不化妆，所以化妆品店根本我没有任何感觉。衣服店后来我们决定了，妈妈知道我的品味，我的喜欢大概是什么类别的什么样子，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妈妈带着妹妹去逛逛这个衣服店，我自个儿去逛书店啊，咱们到一个地方集合啊，然后他看到觉得适合我的，大概他挑的我都可以，我不太想浪费时间去挑衣服啊，所以大部分我的衣服都是母亲帮我挑，然后我也不想用什么大脑去对，所以逛街这个我超有感觉的。那个眼睛看哈，所以我有点不太像女生哈。

能很有意思，对，所以我有经验，就是妈妈对这个很伤脑筋，但是她绝对不想去书店啊，所以我们就各自去各自喜欢的。那么这个逛街的感觉，逛商店的感觉，那么你要挑东西，我是以目的为导向，他讲的完全没错哈。但是有没有用心去看每一件的物品？当然了，如果你是要去一个饰品店，比如说挑耳环，哎，这个我要挑，我会看它的造型啦、颜色啦，然后我会想想我自己衣服有哪些颜色，那么这些颜色要能够搭配我的衣服啊。然后发饰，对不对？我的头发，我喜欢戴发饰，那我的发饰跟我的耳环跟我的这个衣服的颜色，那只要在我的颜色范围，我的衣服有的颜色我再去挑，不是我有的衣服的颜色我看都不看。好，所以妈妈也曾经提醒过我说，哎呀拜托啦，多看一下，又不会差一点时间，就多欣赏一下嘛，看一看有些什么，也许有稀奇的东西啊，是不是啊？我觉得我不愿意把时间花费在这个上面，所以会不会就形成好像汉堡德说的偏见啊？那么你去买一个锅子啊，买一个用品，现在根本不用逛商店啦，那我们就是在网路上采购了啊，我连出门都不想出门了，我很宅的哈。那么网路上呢就是看他的介绍影片了，对不对啊？所以这个逛街又有其他的这种方式啦，不用逛街啦，就逛网站啦，是不是啊？那么你的观察力啊，所以他下一段就说，他的小标题是重新恢复观察力。我们要重新来恢复我们眼睛的观察力，要用心啊。好，汉堡德说，以上所说的一般人张开眼睛视物的习惯，看物品的习惯，目的是指出一个事实，人类的眼睛原来是为了求生存而存在的，在生存遇到威胁的时候，眼睛帮我们如何判断敌我，以及如何躲开危险，逃避对生命的威胁，或寻找食物以保存生命。在文明的社会中，原始的视觉功能逐渐消失了，视觉的敏感度也跟着消失了。到今天，我们的眼睛大部分时间在读书、看电视，对于环境的觉察力降低到最低点，所剩只是最基本的功能而已。因此要使用这一双眼睛建构美感世界，就必须重新恢复观察力。在这里停一下，简直就是要不知道怎么说了，因为这是汉堡德在这个世纪初的时候出版的文章，二十多年后，我们现在有3C 产品，丰富到连纸本书都快要没有了。然后我们现在的眼睛所看的是短影音。天哪，这是现在人类最让人担忧的一个状态，一个现象。OK。你的观察力只有几秒钟的时间，而且在快速的刷那些影像，你不用太用心，就随便刷随便看。现在大家没有习惯用心看一个东西，而时间拉长，只能在几秒钟
或者是一两分钟之内就下去了。听的能力，流行音乐只有五分钟的时间，听一个演讲现在提倡的是18分钟之内，因为大家研究说人的专注力最好的是18分钟，所以 TED 那个演讲就是18分钟。好，那么有一些比如说应该是大陆上的这个视频吧，议席就是谈议席话，那也是18分钟到20分钟之内的演讲，都是短的演讲啊。其实真的能够表述一件事情比较清楚完整的，可能一次一个半钟头的演讲，我要讲五次我才能把这个概念给讲清楚，但是大家听不下去了，只有18分钟去表述一个非常碎片化的知识，用三五秒钟啊，一分钟两分钟一个视频去展现一个好笑的东西，然后笑完了就没了，这个人生有什么意思？这是一个问题。接下去就来了，这可是很严重的问题。下面一段的标题是培养注意力与好奇心。好，我们刚刚在讲短影音，我觉得现在的短影音要制造的是尽量引起你的好奇心，真好，对。但是他要培养你的注意力这件事情，现在完全的做不到，应该是这样说，他没有培养你的注意力，他是要快速抓住你的注意力，然后你几秒钟之内就引起你的好奇心，然后你看了以后几秒钟就完了，结束了，然后就换另外一个。那你刚刚在看什么东西？再问你啊，不过哈哈一笑，或者是一些很奇奇怪怪的乱七八糟的玩笑，乱开玩笑，这个时代已经是口没遮拦哈，太多这种事情，非常无聊的东西，大家就是这样在刷刷刷刷刷，他用非常非常极端的一些方式去抓住你的注意力，然后呢引起你的好奇心，以后他就让你非常短时间里面就这样达成目的，以后啪那个视频就没有了，然后你看了一堆，花了几个小时坐在那里刷啊刷啊刷，你完全吃到的都是没有营养的东西，所以就是素食文化。这个时代什么都是素食，对不对？现在视频也素食了，以前就说流行音乐是短的，五分钟三分钟，超过五分钟人家就不听了。天哪，那一首马勒的交响曲一个半小时的，那怎么办呢？所以现在的人所谓的专注力注意力那是非常的短暂，他根本我们应该是要培养长期的注意力，长时间的注意力。所以这个小标，因为他是在这个世纪初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那个电脑，还没有 3G， 还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他根本无汉堡德先生也过世，他没有办法想象现在 AI 这个简直是不可思议啊，这个世界。所以我觉得应该要再加两个字，是培养长时间的长期的注意力，然后一直保持着纯粹的好奇心，
而学一些真正有

用的东西，而不是纯粹只是好笑而已哈，然后打发无聊的时间，人生这样子实在是浪费生命啊。所以好吧，我们来看看这一段其实不长，他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恢复眼睛看的能力，第一步是不再寻找特定的目标，而是对眼前所见的一切加以注视。这并不是很容易的事，因为它不涉及于生存的基本，习惯上会予以忽视，以便集中于精神与重要的事物。这是观察力必须加以训练的原因。举一个例子，我的家并不是豪华的住处，但基于爱好，总放置了一些字画与古物，虽不是了不起的艺术品，却有一定的趣味。可是大多数的来访者在进门时看到我以后，除了极少的例外，几乎完全没有注意到客厅中的陈设，他们连一点好奇心都没有。也许你可以说他们太客气了，不好意思东张西望，但是一个注意环境的人是无法掩饰其好奇的眼光的。好棒的分享，这一段完毕哈。有两个词，一个是注视哈，一个是忽视哈。那个注是注意的注哈，注视，然后忽视。现在你在看手机的那些视频的时候，我想大多人都不是注视啊，那个是什么事啊？快视，快快的看，快快快快快快，快看啊！根本没有仔细的注视，这样说吧，举个例子，比如说男女生谈恋爱。你是不是应该眼睛，两个人的两双眼睛要互相注视对方啊？我没谈过恋爱，但是看电影很多。你觉得一对情侣在一起，眼睛注视着对方，这个是不是要很久啊？而且要专心啊。当你真正敢双目相对，很专注的去注视对方的两只眼睛的时候，你会从对方的眼睛里看到他对你的重视，对你的爱情，是不是这样？听众朋友有谈过恋爱的，我这样说应该没错吧？虽然我没谈过恋爱，可是读小说、读散文、读文学、看电影、影视作品，有太多太多这样子的注视，两只眼眸互相对望，宁静无声，你的眼睛里头只有他的眼睛，这是注视。那有一种呢，是很腼腆，很害羞，我不敢看对方的眼睛。比如说以我女生来说，我看到帅哥的时候，那眼睛当然低下来了，怎么敢直视他呢？这么帅的一个人，好吧，一个你觉得你自己很平凡的男生，你看到一个美女。

女的时候，你是不是也会眼睛就不敢看她？不过以我的认知，我觉得男生比较会敢直视女生，漂亮的女生，但是女生比较会容易害羞一点，不太敢去看对方的眼睛啊。那我教学生的时候，我常常跟学生说，你要跟我说话的时候，你要眼睛看着我，而我也眼睛看着你，这样表示我尊重你，我在意你，我看着你在说话，我不只是尊重，而且我在意你这个人，所以我的眼睛注视着你。 OK， 但是你的眼神不能要杀人，你的尊重，你的在意，你的眼神是温柔的在意，所以这是注视。可是当我在讲台上教书的时候，有大部分的学生会忽视我。我是教中学生的，一群叛逆的学生，正在叛逆成长期，所以他们不会看你。一般30个学生能够有10个专注的眼神看着你的时候，你不知道那个成就感跟想要滔滔不绝挖心掏肺把你所有想教的东西教给他们的那种欲望。只要有10个人专注于我，看着我，我就会愿意挖心掏肺。可是连10个都没有啊！我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我上音乐美学，跟音乐欣赏的那位教授就说，我们这一届听他的课，他讲得非常过瘾，因为我们有大概6-7个同学一定坐第一排，那有4-5个人一定拿着3-4个人一定拿着录音机在录他讲的，其中一个就是我，然后其他人录完就录完，可是唯独我回去做逐字稿的笔记。所以那个老师看到这么几位这么专注在听着他看着他，他说他把他毕生所学最重要的就在我们这一届通通讲出来，结果我居然做了逐字笔记，最后毕业的时候我把他2大本的笔记影印装订送给老师当做我的谢礼，老师好高兴，后来他把它放在他的书房里头，说永远要做纪念。这位老师也已经离开人世了，所以那个注视你知道会唤起多么大的一种感觉啊，那种被尊重的感觉啊。所以但是相反的就是那个忽视啊，看都不看你一眼啊，把你当成隐形人，对不对啊？反过来你也可能把别人某些人当成隐形人，你眼睛都不想看他一下啊。我自己脑子里头想一想，也真的有的时候会有一些人是让我不太想去看他的。讲到学生，如果他是不认真的，我当然不会跟他四目相接，对不对？所以注意力、好奇心，所谓培养注意力是要培养那个长期的注意力，然后非常专心的去注视

举的那个例子，说家里的这个摆设，对，所以当我去年在整理我的家的时候，我也有做一些摆设啊，特别也是不什么起眼，也不过就是一两百块的一个小小装饰的灯啦，然后挂一幅字画啦，这里摆个十字架，那里摆一个什么，但是我特别把灯光做了一些设计哈，所以当整个这个家整理完了以后，我请朋友来，我是先在脸书上跟 LINE 上面把我的家怎么设计的理念拍给他们看，然后他们来了以后就特别要去现场，因为看照片不准嘛，还是有距离感，所以当他们来我家拜访的时候，他们亲身的感受到我的灯光设计，我的摆设的目的，身在其中之后，他们有特别的感受，那他们真的用眼睛去看，用耳朵去听，然后用手去触摸，这样子专注的来去注视这整个环境里头周遭围绕着他的这些气氛，所以我这样子注意力是需要培养。那么当他们走进来我的家的时候，他看到这样的摆设，因为我已经先介绍用照片介绍过，当他看到实况的时候，他们开始去注意，开始去仔细寻找，那其中有一些他们也许在照片上没有注意到的事情，结果他们发现了，嘿嘿，引起了他们的好奇心。所以这一段文字我觉得也很有感啊，我也正在做这样的事情。那么好奇心跟美感经验是很有关系的。下一段他就要给了一个小标示，美感与好奇心。哇，我这一翻这文章还真不少，来继续看下去。美感与好奇心，前文说过，眼睛必须与心相连，才能发挥看的作用。要养成对环境的注意力，首先要培养好奇心。今天的社会已经没有生存的问题，我们必须用好奇心来填补过去求生存那种心。由于好奇心是一切学习行为的起点，所以美感教育与其他的学习是一样的，自同一个起点来开始的，要从同一个起点来开始啊。所不同的是，学习其他的课程可以不必一定有好奇心，只要读课文、听老师讲解，经过考试就可以达成相当的效果。而美感教育，除非你有这份好奇心，效果是有限的。换言之，美感教育的成功必须先养成好奇心，而又由于有了好奇心，其他学习活动会增加深度。因此，成功的美感教育应该是一切理想的学习活动的基础。这一段很有这个重要的这个提醒啊，美感教育的成功必须先养成好奇心。所以我在上课的时候，我在带领学生欣赏的时候，会用一些方法的哈，吸引他们的注意力，然后引导他们进入我要说的主题。比如说

说我在圣诞节的时候介绍那个圣诞音乐的时候，我在国一的初一的这个学生欣赏圣诞音乐的时候，我设计的

也集合在一起在教材里面。那当这一堂课里面学生进来的时候，我是把整个教室通通变成黑色的啊，怎么办呢？这白天上课怎么可能黑的？那就拉窗帘嘛，终归还是会有一点点小光线了，可是毕竟平常还是没有那么黑啊，所以这个我都会拉上窗，全部把窗帘关起来啊，门也关起来，然后就说这个大家有没有引导他们去想，你有没有在黑暗里面的经验啊，你有没有在黑黑的夜里头去看天上的星星啊，你觉得在黑里面黑夜里面你最希望看到什么呀啊，他们就会说啊，我希望有光，我希望有手电筒，不然太恐怖了啊。啊，所以开始就把光这个主题给带出来了，这是用方法来吸引学生，引起他们的好奇心。结果我发现这样子的导引之下，哎，这个主题是他们最有这个印象的一个课程啊，还有很多其他的例子啊，所以好奇心是很重要的。好，下面一段汉堡德说，好奇心是对新奇事物的兴趣，有天分的人比较有好奇心，所以天才之中带有天生的好奇心，一般人则是天分与个性的不同，有不同程度的好奇心。西方人鼓励好奇心，我国的传统文化，华人哈，华人的传统文化对士人，就是士大夫的士哈，这个士大夫的教养，则压抑他们的好奇心啊，这是真的哈。华人是不准你多问，对不对？一切听就好了。这个小孩子，这个坐在桌上，吃饭的时候不要说话啊，然后你听就好了。台语说这个小孩子是，对不起，我的台语不标准哈。无理莫吹哈，就是有耳没嘴，你只要听就好了，你不要说，所以你不准问。那有好奇心想问的时候，就一天到晚都会被父母亲或者老师给堵住他的嘴啊。那这一点呢，汉堡德说，这一点使传统的读书人失掉了观察的能力，因此在科学与文化上都大幅度的落后于西方。要鼓励好奇心的发展，首先要破除传统中对万事都漠然，就是都漠不关心，不为新奇所动的心性修养。华人的文化就是修身养性，莫管他人学瓦上霜啊，自己修养自己就好了。所以汉堡德下面说，当然咯，在美感的教育中，追求新奇并不是目标，对不熟悉的事物发生兴趣，进而集中注意力，才是我们的目的。要怎样培养好奇心，教育界的朋友们一定有更成熟的说法，我不必在这里饶舌。在这里我要说的是，现代社会中由于人类的注意力趋于迟钝，总是被大众文化的经营者所利用，是非常严重的问题，要特别留意。大众文化是以文化为名的商业经营者，不论是电视或主题乐园或其他观光设施，知道大众的注意力薄弱，就使用技巧诱导之。用一句通俗的话说，就是牵着他们的鼻子走，使用的方式常常是刺激或过度的刺激。由于强力的刺激张开了他们的眼睛，他们就失掉了平常生活中的观察力，好奇心就完全消失了。美感教育的目的

我觉得这句话很重要，他说在美感教育中，追求新奇并不是目标，对不熟悉的事物发生兴趣，进而集中注意力才是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吸引那个学习的人去对于他这个不熟悉的事物就是要感兴趣。我不熟悉这个题目，我就花功夫去研究它，那而不是为了追求新奇啊。可是一般的大众文化啊，就像我刚刚说咯，就是这个手机里头的东西，它是要你追求新奇的事物，它不是要你对于不熟悉的事物来发生兴趣。在今天在读这个20多年前的文章，我们只发现问题更加严重，没有任何改善，只有更加严重。他说大众文化的经营者所利用的就是这个，要为了要商业经营，是啊，追求流量啊，是不是？这个追求流量，汉堡德完全不会懂，因为他没有活在现代，他前一阵子过世，其实也没有太晚。可是他过世的时候是这个 AI 啦，什么短视频这个东西是没有的，所以他根本不晓得什么叫做 YouTube， 要追求流量这件事情，要吸引眼球。现在是眼球经济哈，他说的那个商业经营者，这都已经过时了。天哪，只是那个时候商业经营者就已经让他觉得很严重了，现在这个眼球经济，天哪，那我们该怎么办呢？读到这里心里头有一点点心慌慌，有一点点觉得忧心忡忡啊。对于现代这个当代的时代的价值观啦，还有这些社会的一些状态，我们真是觉得我们应该要好好的来思考一下。好吧，时间的关系，我想先停在这里，因为文章好长了，我们念不完，下次节目我们再继续把这篇文章看下去，我们怎么样来培养我们的好奇心，我们的专注力。好吧，我们就下一次在空中再会咯，拜拜。

亲爱的天父，孩子来到你面前，很多时候孩子很想流泪，很多时候孩子心里面充满喜悦，很多时候我心里面很不高兴，很多时候觉得心情非常的平静。不管是什么样的状态，主啊，我都想告诉你我的状态，我都想让你知道我的情况，因为你是和我无所不谈的最爱我的爸爸。我是你的孩子，所以在我生命当中，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问题，遭遇到多少的困难，你都是我的父亲，一路陪伴着我。主啊，感谢你这么多年来始终不离不弃的与我同在，在我的心里面你是最重要的那一位。主啊，孩子感谢你，孩子也愿你亲自的向所有你的孩子显现，让你的儿女都来爱你，都来认识你。主啊，都来与你同在。主，让我们恢复和我们天上的爸爸之间的关系，让我们可以回到你的怀里，成为你的儿女。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人生的旅程中，曾经绕过的弯，爬过的坡，跌过的跤，是失败屈辱的记号吗？凡是了解智慧来自何方的人都知道，过往的挫折就是眼前智慧的源头，没有伤痕哪来老道。是的，在现实的生活中，谁能洞悉并且尊重这项不变的真理，谁就和智慧的航母并列同行了。请收听由梁慧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各位如有医保的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梁慧，在如有医保节目当中呢，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怎么跟长辈相处，怎么陪伴长辈，怎么样照顾晚辈哦。在节目当中经常会聊跟长辈在一起哦的互动啊，以及照顾啊，点点的滴滴哦。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依旧要来谈这个长辈的照顾的工作。我不晓得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听说过四个字叫做蒙特梭利，不晓得你有没有听说过哦？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听到蒙特梭利四个字呢，就会想到诶，蒙特梭利幼稚园，对不对哦？很多人认识蒙特梭利呢，就是在这个路边看到一些蒙特梭利幼稚园哦，就想说它可能是一个幼稚园的，算是一种教学法吗？还是说一种系统啊？就是反正就是有些幼稚园就是蒙特梭利的那种教育的方式啊。其实蒙特梭利他是一个人诶，他是一个人，他是一个医学博士，他本身是一个医学博士，在非常非常久几十年之前呢，那时候蒙特梭利博士啊，他呢就发明了一套所谓开发孩子智慧跟潜能的一套方法，叫做蒙特梭利。那在这过程当中，蒙特梭利的这个教育法呢，他们很重视就是人，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所以要根据不同的人给他不同的量身打造的教育的计划、教育的方法。同时呢，蒙特梭利呢博士他那时候呢也非常的强调，就是要有一个环境，预备好一个环境，好让小孩子适合的环境当中，让他可以探索跟学习，也就是说不会让孩子觉得无聊，而是说我们的环境当中有很多让孩子们他们有兴趣可以参与可以学习的。所以呢，我们知道蒙特梭利的教育呢有很多强调就是什么故事角啦、玩具角啦，有没有，就是说在教室不同的角落里面有不同的教具跟玩具，孩子呢可以去选择他要去哪个角落，去那个地方探索发展他的兴趣。所以可能在幼稚园里面呢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就是尊重每一个孩子的特质，每个孩子是不一样的，然后尊重他的差异性，同时让孩子他们呢可以呢去开发去发展啊，他们可以也透过很多的这种自己去探索的方式去发展。当然老师的引导是非常重要的，不管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所谓玩具角啦、游戏角啦，这些不同的角落老师都要观察记录，并且去引导孩子使用那些东西。聊到这个地方，可能有些听众朋友就会问说，那蒙特梭利跟我们的如有医保的节目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我要讲到幼儿的这种教育系统呢？其实蒙特梭利呢这几十年来它发展成为一套非常有成效的一个教育

系统，不仅是在幼稚园，其实蒙特梭利他也有小学，他有中学、高中。其实蒙特梭利呢，他的教育系统是从零岁开始的，而且呢，从零岁到99岁都适用这一套全人开发的系统。因此呢，有人就发现这样的一个概念呢，其实也非常适合用在老人家、年长者身上，特别是适合用在失智者、失智的长辈身上，也非常适合蒙特梭利的理念、蒙特梭利的这种方式哦，很适合老人家的照顾。因此呢，在这些年来就有相当多的研究，相当多的这种报告以及实务的经验。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想要来谈一谈，这个蒙特梭利的这样的一个教育的一种模式，怎么样应用在长辈的照顾方面，怎么样应用在失智长辈的照顾呢？好的，首先我想我们必须先了解哦，蒙特梭利高龄照顾哦，它的意义是什么？其实蒙特梭利它高龄照护，它的这个核心的概念就是说，透过这个照护的模式来改善失智长辈的生活品质。这个生活品质呢，这样的模式呢，能够让这些失智的长辈呢，他们能够越来越独立自主，而且他们会实质的能够参与活动，让他们有高度的自尊心，而且他们可以开始做出选择，而且他们可以开始对环境有实质的贡献。其实重点不是在于教育哦，而是在于开发啊。当然呢，我们并不奢望说这些失智患者他们回到那种发病之前的状态哈，但是呢，怎么样继续的保留他们的能力，因为他们还是有能力的啊，不管是什么样程度的失智症患者，特别是轻度跟中度的失智症患者，他们还是有相当多的能力的，怎么样保持他们的独立性，帮助他们呢有最好的认知还有社会心理的这种功能，然后帮助他们呢有最好的状态哦。通常我们长辈们失智的话呢，是药物治疗呢是第一线的治疗，当然药物治疗是很重要的，但是除了药物治疗之外呢，不是只有药物治疗，而是可以透过其他的方式，比方像一个预备好的环境，比方说像呢，开发长辈现在既有的能力，为他们设计一些适合他们的活动，这些都是能够让长辈他们的问题行为减少的。我记得哦，在很多年前呢，我呢采访过一个老人院，那这个老人院呢的院长呢，在我节目当中他就跟我谈到，其实他们对于老人家的照顾呢，是希望能够帮助他们用过去他们的人生经验、他们过去的才干、他们过去的智慧、他们以前能够做什么、他们以前的工作等等的、他们最喜欢做的事情、他们的兴趣，让这些让他们失智之后还是可以继续的做哦，用这种方式来帮助他们。所以他就跟我讲说，他们有一个长辈啊，以前是一个英文老师，已经失智了，是英文老师，但是他对于英文他并没有完全的忘记，但是呢他是一个英文老师，后来他们就发现这个英文老师呢，这位失智长辈他已经80-90岁了，他还是常常有事没事的就会飙英文，然后讲英文，然后而且他很喜欢呢，就是会找会跟他的旁边的这种所谓的在他们的老人院当中的这些朋友们跟他们讲，教他们说英文怎么念啊，然后很有趣哦，他们就觉得说，那这样子的话，我们来帮这位老人家

帮他开一门英文课，然后让他们老人院的这些其他的这些长辈们来上英文课。其实在那个安养院里面呢，很多的长辈都是年纪非常大，而且是有失智的状况，所以他们后来就在每天下午啊，每天下午会有一个固定的时间，就请这位呢已经八九十岁的退休的英文老师来当英文老师，然后就给他一个黑板，然后呢给他的白板笔，好，然后呢就让他在那个地方来教英文每天哦，然后就让下面呢坐那些其他的长辈，可能也是也失智啦，反正一些长辈坐在下面，然后呢这个退休的英文老师呢他就开始教英文，很有趣哦，还教的煞有其事哦，他在黑板上面啊写英文，然后念，叫大家跟着念，好，真的蛮有意思的哦。那他们呢这个养护中心呢，这个老人院养护中心，他们也为这个老师准备了一些适合他的教材，让他可以拿着教材，或是他可以准备可以备课啊。可能会有人讲说，都已经失智了，他还可以教书吗？这就是常常大家的迷思哦。其实很多长辈他虽然失智了，可是他并不是什么都不会了，其实他过去的很多的记忆都还在，他可能只是年纪大了，对于现在的事情他比较记不住，现在的事情他搞不清楚，但是过去的很多的事情他还有些老长辈他记得很牢的啊。所以呢自从呢这个养护中心呢就是开始固定让这个长辈每一天来开英文课，然后他们发现很热闹，然后这个退休老师呢就在那边讲课啊，在那边教英文，然后很有趣哦，然后呢下面的坐的一堆学生呢就在那边学英文哦。然后我就听他这样讲，哎，他还给我看那个影片啊，啊，我就觉得好有趣哦。你知道吗？这位退休英文老师好快乐哦，好快乐哦，而且呢，他非常的变得非常的有自信，感觉到很有自尊。他觉得他可以教书，然后他就很有活力，很开心，觉得自己很有成就感。那这是我之前采访过的一位这个。这个院长护理院长护理之家的院长，他跟我们分享说他们有这样一个故事。其实那时候我在采访这位院长，他在讲他们的护理之家的这个让这个退休老师来教英文的这个故事之前，那个时候其实我还没有听说过蒙特梭利怎么样应用在长辈的这样子的教育的身上，我还不清楚啊。但是呢你会发现其实是很有用的。我还记得很多年前呢，那个时候呢，我有一个同事，一个同事呢，他有一位快100岁的老妈妈。那我们同事因为大家感情很好，我们都会帮忙照顾哦，有空就会帮忙照顾。那老奶奶呢，老奶奶常常跟我们在一起哦。那呢，这个老奶奶呢，有一段时间呢，非常的躁动。非常躁动哦，特别是到黄昏之后就会闹啊吵啊很躁动哦。然后呢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哦。那这个老奶奶呢，她以前啊退休之前啊，她是一位国文老师，她很喜欢看书，很喜欢写毛笔字。那个时候呢就是看她那么躁动啊，会吵啊会闹啊，然后呢平常我们都会拿一些书给他看，他就会看书嘛。可是那段时间他也比较不爱看书，就是会一直吵闹这样子。然后真的不知道怎么办。后来那个时候我就想到了，我就突然想到，其实那个时候我还不懂得这个蒙特梭利的这个长辈的高龄照护的原则，我还不懂。但是我就想到说，诶，老奶奶她以前喜欢写毛笔字啊，她是不是太无聊了，得找点事情给她做啊？老奶奶太无聊了，所以才会闹嘛，就跟小孩子一样，无聊的话呢就会捣蛋。所以我们就想说，那我就想说，那我去找毛笔，然后找这个毛笔的这种书法帖，然后呢来给老奶奶写毛笔好了，我们去找宣纸。所以我就去文具店买了这些跟毛笔写毛笔字相关的宣纸啊、墨汁啊等等的，然后我还买了一支所谓的自动毛笔、自动水的毛笔。也就是说，这个毛笔呢，不

需要墨汁的，你只要拿它，它就会自己出水，然后就会可以写写毛笔字啊。所以我把这些都准备好了，我就去找奶奶，找奶奶，找老奶奶，然后她很吵闹，很什么，我就把这些东西都摆在桌上，然后把老奶奶呢，把她带到桌边，我说：“奶奶，我知道你哦，很会写毛笔字，对不对？”哎，那老奶奶听到毛笔字三个字哦，突然眼睛发光哦，她说：“对啊，我很喜欢写毛笔字哦，喜欢写毛笔字，而且我毛笔写得很好哦。”我就说：“奶奶，你可不可以教我写毛笔呀？教我写毛笔字啊？”奶奶就说：“可以呀。”好，我就呢把这些所有的写书法的用具都摆在她的桌上，然后很有趣哦，老奶奶呢，他就开始教我写毛笔字，他真的教我。然后呢，他根本不需要看字帖，他就是信手拈来，他就写他的名字三个字，写三个字，写了之后，这三个字写了以后呢，我就发现，天哪，他毛笔字写的超好的。我就说：“奶奶，你已经九十几岁了，快一百岁了，你毛笔字怎么还写得这么好？”我说：“你好多好多年没有写毛笔字了嘛。”因为那个老奶奶她八十多岁就失智了，那后来等到我那时候请她教我写毛笔字的时候，她已经失智十年了。这十年当中她都没有写毛笔字，结果呢她就开始写毛笔字，然后我就说：“你教我写我的名字吧。”她说：“好。”然后我就说我叫赵良慧，然后我就把它用铅笔写下来，然后我说：“奶奶，你教我写毛笔字，写我的名字。”他就真的一笔一画的教我写，说：“你要先手要怎么拿，你要这笔下去怎么画什么。”我就在那地方写，而且呢，我还真的学到了怎么写毛笔字，这真让我觉得好讶异哦，因为那个老奶奶呢，在前一分钟还整个人呢像疯了一样的大吵大闹，然后呢在地方呢一直啊、哦、反正就是很躁动啦，没有想到毛笔一出现，他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的，就完全进入到另外一个状态，那我们都非常的讶异哦，非常的惊讶。结果真的像写毛笔写的，但没有几天了，写了三四天吧，这奶奶的状况就完全稳定下来了，她好喜欢写毛笔哦，超喜欢写毛笔的，所以这个写毛笔字呢，就让她这个整个的这种精力可以发泄哦，可以抒发哈、哦。然后她后来呢，就是写毛笔字啊，然后给她这个宣纸啊什么的去写，她这写得很好，然后教我写。那其实这样的一个事情就让我想到啊，就是其实蒙特梭利的高龄的照顾者就是这样子的，要有一个针对这个高龄失智者了解他们的兴趣、他们的能力、他们的优势，也就是说他们还有哪些能力，他们还有哪些兴趣，要去了解这些，要去好好的了解这一些，然后呢要给长辈一点事情做，让他可以去做他喜欢做的事。那我们也可以呢，就是模拟一些安全的环境，让长辈可以进到那个状态啊，让他觉得生活有意义，有意义哦，然后觉得很有自信心，很有成就感哦。这个是蒙特梭利高龄照护者的这样子的一个强调的重点哦。重点是开发，而不是教育。我们要开发，我们要保持这些长辈原来有的功能哦。那会减少他们呢不当行为的出现。只要能够提升他们的能力跟生活品质，让他们找到活着的意义，就会减少不当行为的出现哦。所以我们常说，像小孩一样，如果太无聊，他们就会捣蛋啊。所以我们就要找一点事情给小孩子做。同样的，长辈也是一样的，找点事情给他们做。就算是失智的长辈也是一样的，找一些事情让他们去做，而且是适合他们的。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去设计啊，设计一个环境，

适合他们的环境，预备好的一个环境。那在去适合他们的环境，预备好的环境要去设计之前啊，要有一个概念是很重要的，也就是我们必须要知道说，哎，这个长辈呢，他们要获得尊严，某些时候我们必须要能够信任他们，我们要能够某些时候我们要在他们安全的状况之下，安全的状况之下给他们有一个风险的尊严。也就是说，有的时候这些失智的长辈，他们如果要过真实的生活的话，他需要有一点风险。比例来讲，自己吃饭，那长辈自己进食，有可能他吃的不好，但是我们还是让他自己吃，然后吃多少算不算多少，真的吃了后来吃过之后不够的部分呢，我们可能再喂他们吃，就像小孩子一样，也就是只要他能做的尽量让他自己做啊。那这个风险就是会把环境弄得很脏乱，这就是一个风险啊，是不是啊？那或者是我们是否要因为怕长辈把环境弄得很脏乱，怕他把东西洒了，所以我们就不让他自己吃饭呢？这就是一个我们要去思考的啊。所以让他们可以尽量的独立自主，尽量的独立，自己可以完成一些事情。所以说这个环境很重要，适合的这种辅具很重要，适合他们的汤匙，像这个吃饭的餐具，有些是有吸盘的，就像小孩子吃饭也是一样，有吸盘的，然后呢它是粘在桌上的，那个碗它就不会洒不会倒，类似像这样子的。也就是我们要记得，在失智症后面是住的一个人，我们要看他的能力，而不是说他的障碍他的缺陷。因为如果说我们一直看他的障碍他的缺陷的话，我们就不会开发一些好的适合他的活动让他去做，就失去了让长辈活出有尊严的生活，就失去了让他活出有意义生活的机会了。

欢迎回到我们如有一宝的节目，我是梁慧。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谈一谈这个蒙特梭利啊，怎么样将蒙特梭利的一个理念还有精神呢，应用在高龄者的照顾身上。其实呢，我们刚才谈到了这个高龄者的照顾，在蒙特梭利他们的

概念当中，就是看到他背后那个人，特别是失智者，不是看到他失智的行为，而是看到失智者后面的那一个人哈。那失智者后面住着一个人，然后呢，不管年纪多大，他都该有他每一天活着的意义啊。不管他失智的状况怎么样，他都有活着的意义，就是每一天要展开生活。然后我们要怎么样呢？多看到这些长辈、失智患者，他们还有哪些能力，而不是一直看他们没有什么能力哦。我们要针对他们有的能力呢，去设计一些他们能够做的事情，帮助他们在这个当中找到人生的意义。我们刚才也有举了一些实际的例子啊。那关于怎么样去发掘这些长辈的失智症的患者他们的能力呢？在这边我们来介绍一个所谓叫做学习筛检的一个工具哦，这是一种测试的工具。学习筛检的测试的工具，它也是有一个步骤可以去执行的啊。那么这个学习筛检呢，这样的工具它能够识别，能够学习新的资讯，就是可以学新能力的人，这的状况程度怎么样？其实上有很多失智症患者，他们还是有学习能力的。但是呢，很多的高龄照护者，他们照顾的人却认为他们已经失智了，他们没有办法学新的东西了啊。所以呢，这样的认知啊，可能会导致这些长辈、这些失智症患者，他们可能在他们的环境里面，他们所住的这个环境当中，找不到房间，不知道自己的家人是谁，不知道有什么事情可以做，因为没有人教过他们。他们没有人教他们，但所以说，如果我们通过这种所谓的学习筛检的这种测试，然后呢，我们也可以用呢这种所谓叫做见识提取的这种策略来教失智患者学习资讯。见识提取是什么呢？就是他就是看看这个失智患者他们可以学了之后呢，他们可以记得多少哈？这个等一下我会来说明啊。那关于这个学习筛检，它有五项步骤啊，有五项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选择一项对于受测者、受测对象是崭新的资讯。也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找一项对这些失智的长者来讲是新的资讯，新的哦。比方说人名，给他一个新的人名，然后你看他记不记得住啊？你要做点测试嘛啊，比方给他一个新的人名啊啊，之后呢，让他们选择呢答案，选择答案，心目中的答案啊，之后呢，选择引导这个问题。好，再来的话就是我们确认这个长辈他们是否理解问题，然后呢，还有确认他们心中预期的答案，再来让他们呢见识提取的练习，也就是说可能5秒钟、10秒钟、20秒钟、30秒钟作答。也就是说，比方说呢，过了5秒钟再作答，他还记得，你就可以教他其他的内容。好，这样讲呢，比较会有点抽象。举个例子啦，比方说，选择一个人名，让他们来，他们俩是新的。比方说某一个失智长辈，好，那我比方我的人名好了，我是赵良慧啊，赵良慧。那么赵良慧对某一个失智长辈来讲是一个新的人名，新的人名。然后这个时候呢，可能呢，我们呢跟长辈呢，可以让他在这个过程中多练习几次。OK， 我给你赵良慧这个人名哦，你要记住哦，赵良慧你要记在心里面哦，在心里面是这个答案，对不对？赵良慧啊，赵良慧。然后呢，再来的话就是确认这些受试者

他理解这个问题。比方说我问问题说，你刚才我给你的人名是什么，你可以再讲一次吗？比方说问这个问题好了，我选择要问这个问题，那受测者就这个长辈，他听不听得懂这个问题问的方式，他听不听得懂 ？OK， 然后呢，他呢听不听得懂？然后还有这个答案，是不是他预期的答案就是赵良慧 ？OK， 那基本上这个部分先确认他听得懂我的问题，并且呢，他也在心里面确认的是赵良慧这三个字。OK， 好，都理解了，也都知道确实是这个名字没有错，没有记错，也确实记得了，确实知道了，确定他了解了，是叫记这个名字。好，也就是说我们要确认长辈他有听懂我们的问题，他知不知道说他要记哪个答案啊，他要记这个答案，你要确认他记没有记错答案。第二个，确认他有听懂你的问题。 OK， 好，再来呢就让他回答。比方说你讲了这个答案之后五秒钟，然后呢叫他再讲一次这个答案，他讲不讲得出来赵良慧。然后你也可以十秒钟再问，比方说你换一个资讯，比方说对他来讲是一个新的资讯， OK， 他没有记过的人名，比方说王大中，好，随便乱讲王大中，你要记得这个人名，然后十秒钟之后他还记不记得，然后就是五秒、十秒、二十秒、三十秒，让他都间隔了这么长，让他再作答。他要等，比方他要等三十秒，他再作答，他记不记得 ？OK， 如果他能记得，你就可以教他其他的东西。也就是我们要了解长辈他是不是还有学习能力，他呢还记得多少，他是不是可以记得。但是我们也要注意的就是说，学习记忆的能力是每个人不一样的，而且失智症是会恶化的，最后呢失智症患者最后他还是会进入到没有办法学习的。但是不管是不是他在还能学习的阶段，我们都要做学习筛检，你就是要了解他有没有新的学习能力，我们要才知道说这些长辈他是不是还有能力来学习新的东西。好，这是一个所谓的见识提取，这是一个所谓的学习筛检的一个状况。 OK， 那再来的话呢，我们也可以运用一个 3W 的照护原则来接触失智症患者、失智症长辈，真正了解他背后这个人，去了解这个失智长辈。有时候我们不够了解，比方说第一个 W 是 Who is the person， 这个人是谁，也就是说这一位失智的长辈呢，他有什么样的需求，他有什么样的兴趣，他有什么样的优势能力，或者是他的诊断结果怎么样，他的失智程度是怎么样等等的，我们要了解他，要了解他。所以呢这个部分呢，首先先了解这个人是谁，他状态是怎么样，他喜欢什么，这个就是所谓的第一个 W， Who 他是谁，他是谁，他是怎么样子的一个状况，他的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再来的是 What do you see， 第二个 W 就是你看到了什么，你观察到了什么？也就是说，这些长辈他们行为的模式怎么样？行为啦，他行为改变了，本来是怎么样的行为？他后来为什么行为会改变呢？这些行为改变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比方说问题行为好了，他的问题行为是什么时候发生的？那是在什么状况之下发生的？还有就是说他们是否能够自己吃饭、自己穿衣、自己上厕所呢，可以吗？他们能够找到自己的房间吗？他们能够和别人互动吗？他们的行为究竟怎么样，他的能力、行为能力究竟怎么样？所以这就是你看得到的，你用看的就知道的。

啊，就可以观察到的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必须呢要去了解的哈。第一个 W 说这个人是谁，他的需求、他的兴趣、他的优势能力、简单结果等等。第一个 W 是 Who， 第二个 W 呢是 What do you see， 是观察到了什么行为啊？行为。那第三个部分呢，就是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对于你所看到的，你要怎么处理呢？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就我们所知道的、我们所看到的现象做出相对应的行动。那行动我们要怎么样去做出行动来啊？所以再来的话，就是怎么样去评估它呢？是否有效？那要去想问题出在哪里，怎么样解决啊？比方说我刚才有举例啊，就是呢，我之前陪伴过一个老奶奶啊，一个同事的老妈妈。那她是一个国文老师，那她就很喜欢写毛笔。可是自从她失智以后，其实十年都没有写毛笔了，因为她好像也没有机会去写。但是呢，当我们把毛笔给她的时候，却让她整个稳定下来了，而且这个是有效的。所以我们发现呢，老奶奶呢，他是有这种所谓的毛笔写毛笔的能力、兴趣。我们有观察到呢，他行为的躁动，他可能是太无聊了，所以呢，就让他写毛笔。然后我们就发现说，给他写毛笔就是我们去做的行动。之后呢，评估上是有效的，所以基本上这个三个 W 的照护模式是很重要的啊。接触失智患者，这三个 W 是很好用的。我再强调一次啊，第一个就是 Who is the person， 这个人是谁？失智患者他的需求、兴趣、能力，还有一些诊断结果等等。第二个就是 What do you see？你观察到什么行为？你观察到这个长辈，失智长辈他的哪些行为？那什么时候发生改变的啊？他们能够自己做到哪些事情？他们能够找到自己的房间吗？他们能够与人互动吗？他们可以怎么样？这个东西是观察。再来，对于我们所看到的、观察到的，我们可以有哪些行动？我们可以做出哪些事情？我们可以提供什么样子的行动跟环境跟改变给这个失智长辈，最后要来做评估哦。所以这个三 W 的照护模式呢，这个是蛮重要的啊。所以家里面如果有长辈，也不一定是失智啊，其实不管是长辈也好，或者是失智长辈也好，这三个 W 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照护的这种模式哦，照护的模型哦，都是很值得呢我们来参考跟使用的。嗯，好的，那其实不光只是长辈可以用啦，我觉得其实照顾孩子也可以耶。照顾孩子，比方说我们自己的孩子的教育啊，又要用这个三 W， 其实也是可以的啊。首先了解孩子的兴趣啊、能力啊、喜好啊，然后评估啊，评估他们的身心状况啊，他几岁啊，几岁时候会发展的，可以发展到哪些能力啊等等的。第二个就是了解孩子行为的状况，他有哪一些行为偏差行为也好，或他哪些行为也好，孩子的这个所谓的每一天的时间表是怎么样呢？他几点上学，几点放学，然后他什么时候写功课，什么时候就可以去行为他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然后孩子很喜欢打电动，那每天打电动多久哦等等的。然后呢，这个他开始变得脾气很暴躁，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脾气很暴躁的，为什么会开始有这样的状况等等去了解哦。然后像这样子的状况之后呢，我们就那我们要提供什么，比方说带孩子去外面运动啊，或许就可以减少他打电动的时间啦，那有没有效哦？类似像这样，就是我们可以用三个 W 然后评估。好的，那聊到这个地方呢，跟听众朋友聊到这个地方呢，我们啊来休息一下，听一下音乐，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如有一宝的节目哦。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们如有医保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聊一聊呢这个蒙特梭利他们的一些模式怎么样应用在高龄照顾的长辈身上。我们刚才已经有谈到了这个所谓的学习筛检以及呢3W 的照护模型了啊。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呢要来谈的就是怎么样利用这个失智的长辈他们的长期记忆来发展他们的优势啊。刚才我们有谈到啊，当我们的照顾者呢，我们专注于失智的长辈他们的优势、需求、能力、兴趣等等，然后而且提供一系列适当的活动，让他们可以专注的在扮演他们能扮演的角色，也了解他们的所谓的日常生活活动的功能的这样子的状况。我们要去思考怎么样做能够维持他们的独立性啊。所以呢，同时呢，蒙特梭利的照护模式呢，它也会呢适时的介入，确保哈必要的时候呢，提供这些失智长辈符合他需求的活动或角色，避免呢产生没有办法满足他需求的行为。也就是说，实时的观察、了解、修正，确保我们所提供的这些活动对长辈来讲是能够满足他的需求，是适合他的能力的。其实研究也指出了，接受一些认知刺激还有进行有意义活动的人，他的认知能力他会显著的去提升的。如果呢，患者啊，如果失智症患者每天无所事事哦，病情恶化的会更严重啊。所以我们必须透过理解这个失智长辈他们的长期记忆，要了解他们长期记忆哦，其实是很有用的啊，因为他以前他记得事情，现在可能还记得的，我要利用这个功能哦。长期记忆呢，其实还分两种，一种叫做内隐记忆，一种叫做外显记忆。内隐记忆是什么呢？它是一种程序性的记忆，它就是一种一个人的这种习惯啦、技能啦，或者是直觉啦，或者他做很多很多很多次的，已经很熟练的这些技能啊，或者是无意识的一些记忆啊。这些呢，自动化的就是反射性的、反射性的行动、反射性的记忆，这种是会完全记住的，而且这在童年的时候可能就有的记忆啊。所以呢，在这个失智症的这种生病的过程当中，这种所谓的程序性的记忆，有的时候它会保留的，大部分是会保留的，特别是身体的记忆，身体的记忆它大部分会保留着啊。那这是内隐的记忆，另外一种就是外显的记忆。外显的记忆叫做陈述性的记忆，也就是有意识的记忆，这是比较复杂一点。比方说世界观啦、价值观啦，这个事件的从头到尾的发展的过程啦，或者一些比较复杂的一些词汇啊等等的说明啊，要讲话呀、啊，比较复杂的这种所谓的沟通的逻辑啊什么的，通常

失智症的患者的陈述性的记忆比较会出现障碍了哈。比方说呢，我们要用提供患者哦，他一些能够去帮助他记忆的

自己的样子啦，或者我们可以用一些标示牌来呈现文字跟图片，然后这个图片也要适合这个失智长辈的他的年代啦，哦，并且要贴在长辈看得到的地方啊，那提醒他哦，现在有很多的这种所谓的帮助这个陈述性的记忆的啊，有时候会贴一些纸条，有没有贴在这个家里面的不同的位置，让长辈能够去想起来，然后去做这些事情啊。那其实我们的大脑呢，哈，我们的大脑呢，我们就是要不断的去刺激大脑，找到大脑运作的方法啊，然后呢，训练大脑。其实就算是失智了啊，我们也是还是不放弃哦，让这个大脑可以持续的活化。持续的接受刺激哦。那么接下来呢，最后我们要谈的是蒙特梭利呢，他们说要有一个预备好的环境。什么是预备好的环境？也就是这些失智长辈他需要一个预备好的环境，让他们可以独立。预备好的环境呢，有包括有九项重要的要素哦。第一个就是任务分解。也就是呢，有可能这个失智长辈他做事的顺序，他的逻辑会错误，对吧？我们就把任务分解，一步一步一步的教他怎么去做，一步一步一步的让他去复习，去教他重新回忆起来，去教他去怎么做，去教他啊。那再来的话，就是生活当中有固定的时间表，固定的流程。如果说长辈们知道说他的生活是可预测的啊，一天要怎么过，这也可以减少患者的焦虑。比方说早上起床啊，就是刷牙洗脸，然后吃早餐，之后呢可能会去公园走走，之后呢回家，然后之后下午睡午觉，然后之后晚上怎么样，就他可能有固定的流程。这样子呢，长辈比较不会躁动啊。那再来的话，就是要设定一些蒙特梭利活动区，也就是让这些失智的长辈，不管是在白天晚上都有事做，都有事做，可以在房间的不同的角落放一些长辈他可以做的事情啊。比方说像刚才我有提到，我之前照顾那个长辈，他喜欢写毛笔字嘛，所以我们就会在桌子上面放跟毛笔字相关的这些东西啊。那我们就想到说，我有举例啊，就是有一个英文老师，对不对？他喜欢好像教英文哦，我们可以放一些跟英文有关的一些书籍啊、教具等等的哈，类似像这样子的哈。那当然我现在是举例啦哈，举例。但是其实蒙特梭利的特色就在于说，这些原则就可以让长辈能够自发性的去自己有事情做，而且可以重复做这些事情啊。再来的话，就是也可以有一个互动墙，有一个墙面。这个墙面的当中呢，就是他的活动区，然后呢，让这个长辈能够转移注意力。这个互动墙当中，让他有事做。再来就是给他一个角色。给他一个角色，让他可以呢觉得自己也是有贡献的啊，在家里面他有个角色，其实只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很简单的工作，但是他可以做，这样他会觉得自己很重要啊，赋予角色。比方说呢，吃完饭固定的擦桌子，这是一个角色，一个工作嘛，对不对？那我们就会提醒长辈，哎，该擦桌子咯，给他一个抹布，让他来擦桌子等等的啊。那再来的话就是失智照护的设计本身，这个环境可能是比方无障碍的啦，或是适合失智患者的住宅的环境，要考量到他的需求啊。那再来的话就是视觉的一些提醒，比方提示卡啦、标示卡啦、分类笔记本啦、药盒啊等等，就是说很多东西都做记号、做分类，然后做得很醒目，让长辈他可以判定是什么。那再来的话就是餐饮的选择，让长辈呢考量呢这个用餐的时间怎么样更符合失智长辈他的需求，而且吃饭最好是有人跟他一起吃饭，多一点人跟他一起吃饭，这样子的话就增加互动的机会啊。然后让这个用餐的时间也可以呢让长辈跟人有更多的互动。那最重要就是说在照顾长辈的这些所谓的人员，不管是家人也好，或者是这个护理
中心、护理之家或者是安养中心的这些人员也好，他们如果也可以接受

这样子的训练，知道怎么样预备这样的环境的话，他们也熟悉蒙特梭利的照护方法的话，那这样子的话会更好，更能够呢为这个长辈预备一个适合他们的环境啊。好的，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跟听众朋友分享了这个蒙特梭利高龄长辈的照护的方式啊。我们首先有谈到了，就是一个原则，就是我们要有个别化的适合这个长辈的，他属于他的兴趣啊、能力啊等等的了解，并且要设计适合他们的活动，并且要尊重他们，让他们可以独立自主，让他们可以尽量让他们可以独立做一些他们能做的事情。好，当然这种是让他们安全之内可以去设，所以有些流程重新去设计，职务再设计等等，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啊。好的，今天节目时间到了啊，我希望今天节目也可以给听众朋友一些参考，让你们也能够针对蒙特梭利的一个教育理念，怎么样用在长辈身上有更多的概念啊。好了，如有一宝的节目时间到了，我是梁慧，那我们就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咯，拜拜。

如果要问谁的人生写实最像从天翩然而降的守护天使，相信你不会反对，那就是入力奔走在病榻间的护理人员。

视病如亲不再仅是一句口号的时候，人性的内涵就面对了诚实无伪的挑战。而内心清洁、外貌良善的护理团队总是人性之光最世切的代表。请收听由资深护理师小鱼从病榻现场为您带来的感人故事，守护一生。

0: 亲爱的好朋友，你好，这里是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小鱼在空中问候您平安。这个礼拜过得好吗？有没有想念小鱼啊？小鱼的心情非常的开心哦，又能够跟您空中见面了，耶！我们今天的来宾呢，很祝福我们哦，他是程胜轩老师，程胜轩老师也是程医师，他呢现在是台湾台北有一个叫做双和医院，双和医院的消化内科主治医师，消化内科主治医师啊。那他呢之前担任过台湾有一个地方叫花莲，花莲门诺医院的院长，担任花莲门诺医院的院长3年半哦。他也曾经呢到日本去研读，得到了医学研究部的医学博士，医学研究部的医学博士哦，哇哦，哇，真的是很开心。那小鱼呢，曾经在台北医学大学哦，跟陈老师是同事呢，哦，受到陈老师很多的鼓励啊，陈老师充满了人文关怀的气息哦 ，OK， 总是呢关心亲戚朋友还有学生们。只要是病人、家属、学生们有问题啊，陈老师不仅是医师，也是一个为人父一般的爱护我们哦。我们来请陈老师，或是陈医师跟听众们打个招呼好不好？陈老师您好，
1: 好，小鱼，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陈老师啊，我们对你很感兴趣呢，哦，很感兴趣啊。哇，我念一下，亲爱的好朋友啊，陈老师或陈医师。啊，他呢也是台湾几个非常有名的基督教医院的董事哦。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嘉义基督教医院呢，埔里基督教医院呢，高雄基督教医院呢，三个基督教医院的董事耶。一个人怎么能够分身乏术啊，在忙碌的医疗行医的过程的当中啊，那陈老师呢还能够啊播出时间到不同的地方去啊，离开台北到台湾有个地方叫南投、埔里、嘉义、高雄去服务哎，哇，怎么有这么大的爱心啊？我们来认识啊陈老师的精彩生命故事啊。老师啊，请问您是生在台湾什么地方呀？
1: 我是在台湾苗栗县的竹南镇。
0: 嗯，竹南哪一个竹啊？竹子的竹，对不对？
1: 竹子的竹，
0: 有一个叫
1: 南边的南，
0: 是，所以是新竹的南边吗？
1: 对，新竹的南边，对。
0: OK， 好的，老师，那你自己呢，在那边读书，哦，是从小学开始吗？
1: 哎，对对对，
0: 小学的时候啊，我记得老师曾经跟我说过，他的爸爸有一个生命的改变，给小学的陈老师或陈医师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印象，要不要说说看是怎么回事啊？
1: 当时我小学的时候，我的父亲呢是本身是开这个药房，那他工作之外呢，常常会喝酒。

0: 有时候也会发大脾气，但是后来呢就成为一个滴酒不沾的人，而且变得非常的仁慈，有忍耐力，这个在我年幼的心灵当中啊，真的是一个记忆非常深刻的一件事情。
1: 哇，爸爸已经是成年人了，而且有酗酒经验的人居然能够改变，而且好朋友们你们也知道嘛，酒精中毒啊，这个人整个会走精啊，走掉了，变成常常变成家暴型的，大脾气的人呢，因着这个酒瘾啊，被奇妙的医治，整个人也回归了该有的形象了，做一个这样子奇妙的转变哦，不仅他自己蒙福，也给我们的陈医师一个很大的一个惊讶，好像爸爸变成一个新的人了哦。好，那爸爸这个生命的改变对你有什么帮助啊？
0: 其实我爸爸生命的改变啊，是在我的二伯父，他也是一个医生，他带领我的父亲，到教会去，在那个地方他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1: 哇，
0: 对，
1: 好的。那爸爸好，他呢自己有聚会嘛，会不会影响你呢？他希望你能够接受什么祝福呢？
0: 因为他在教会的当中有领受到上帝的祝福，所以他就在我们小学那段时间里面除了我以外，还有我的弟弟妹妹们，他也都是用脚踏车载他们大概1公里左右，这个载他们也载我到这个教会去上主日学。
1: 主日学，主日在基督徒就是礼拜天，礼拜天还要上课啊，小学生不是觉得烦死了，礼拜天还要去教会上课啊，所以好像是儿童主日学啊。儿童主日学是教什么呀？
0: 儿童主日学就是在教会里面的一个为儿童特别开办的一个小教室，在那个地方有很多的大人会讲这个圣经的故事，还有一些做人处事的道理，所以小朋友也非常高兴去参加，除了就是听故事以外，他们还有时候还可以拿到糖果啦、饼干啦，或者是一些这个漂亮的图片那些漂亮的图片呢，很多是从这个国外送过来的，
1: 进口的，
0: 进口的这个彩色的圣诞卡，那个时代就是大概在1950年代的时候啦，1950年代的时候，那个彩色的圣诞卡非常的稀有所以小朋友都非常喜欢，也抢着要。所以大家都很高兴，对，
1: 所以可以听故事，好，圣经里面的故事，好，以前圣经里面有伟人的故事，对不对？
0: 对，
1: 而且还有品格教育，对不对？
0: 对，
1: 而且还有礼物，还是舶来品，所以这个很吸引你所以这个一直在帮助着您，所以慢慢长大的时候那就是有这些故事陪伴着你，对不对？然后呢慢慢的，我记得在当时台湾的物质条件是不好的，对不对？
0: 对，
1: 所以从国外有一些的救济物资，包括面粉牛肉罐头二手衣服这个对你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影响吗？
0: 对，那个时候真的是物资是非常的缺乏大概在1956年那个时候，物资真的是非常的缺乏，所以从国外送来许多的这个面粉牛肉罐头二手衣服那这些东西呢因为外国的这个救济机构他们就很担心这些东西呢被这些政府官员拿走了，所以他们就直接呢对教会比较信任，所以就直接送到教会，所以在竹南的教会里面就成为当时在竹南发送这些东西的中心。
1: 哇，所以教会不是只有讲神的话耶，还能够把最宝贵的最稀有世界上当时很难得的东西也分享给一般的百姓对不对只要你肯来就可以得到这个祝福

0: 还有呢，语言啊，那你知道吗？小鱼在小学的时候，我们好多的老师呢，跟着就是我们的蒋介石先生啊，哈，就是来到台湾哦。当时他们就会讲中国大陆各地的方言语言呢，我们这个孩子都听不太懂呢。好，就是现在所谓的普通话，台湾早期叫做讲国语啊，普通话。那因为台湾大部分人讲闽南话嘛，对不对？然后呢，怎么听得懂呢？老师，你在逐日学的老师有遇到这个困难呢？
1: 对，当时啊，这个许多从中国大陆那边来到台湾的许多的公教人员呢，他们只会讲所谓的国语，就是现在所说的普通话。那在台湾的这些小朋友们只会讲闽南话，所以要沟通真的是非常的困难啊。所以在儿童主入学的时候呢，那个老师们就需要一位翻译啊。那当时呢，我也有幸呢、啊、担任这个小朋友们的翻译。
0: 哇，你是小学就已经是双声带翻译了哦，哇，这很大的一个训练嘞，对不对哦？你看又有接触到外国来的礼物 ，OK 哈、哦，所以你已经那种很前进了哦，对不对哦？在乡下，好朋友们，你知道吗？竹南。台湾的竹南是一个非常小的地方，是一个非常不受注意的地方。你可能还听过新竹哈，竹南那个是一个哇小地方，居然在那个的地方啊，上帝啊恩待这个家族。对不对？使得他爸爸先改变，爸爸呢生命改变呢，希望孩子们接受祝福，所以把孩子带到教会。礼拜天，好，礼拜天不是去玩哦，先带孩子呢来教会听圣经里面的品格教育，上帝怎么使以前的人变成伟人，好，以及呢在当时因为沟通的关系，对不对？所以跨越的沟通的障碍，好，所以呢我们的小老师，好，所以陈老师在很小就做小老师了哦，所以这是不要小看小事情哦，好，每一天都有新的机会，我们如果有机会我们就谦卑学习，会变成一生里面很美的祝福哦。那小鱼啊，我记得哦，小时候啊，有一些人呢、啊，教会哦、啊，希望人家知道永生，这什么东西啊？不是只有秦始皇他在追求永生吗？原来啊，永远的生命，跨越有限的人生，不管是因为战争的关系、饥饿的关系、疾病的关系，人的生命都是有限的。但是这一生就这样过去吗？应该是不可以的，说要永生，好像只有教会很清楚地提到永生是什么，以及如何得到。所以我小鱼小时候啊，有一些时候啊，教会里面会在街头有一个传讲布道也我不知道竹南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啊？
1: 当时是有的因为我们的这个宣教士啊，他是从这个北欧来到竹南，他是洋人啊，这是头发是金黄色的，所以他一出来站在这个街上啊，很多小朋友就围过来，很多大人会围过来看，
0: 好新奇哦，
1: 很新奇，这个洋人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了，阿多嘎哈，我们那时候叫做阿多嘎，闽南话，
0: 鼻子高高挺挺的，
1: 鼻子高高挺挺的，
0: 叫阿多嘎，
1: 就是阿多嘎，
0: 高挺的意思，
1: 就是鼻子很挺的意思啦。所以很多人就会围过来，所以这个时候呢，那我们的这个宣教士呢，他就拉了这个手风琴，他很会拉手风琴，而且我们小朋友就陪着他敲锣打鼓啊，那个效果非常的好，很多人都围过来听，所以这个宣教士就会把永生是什么来告诉他们，这个就是街头上面，当时真的也是非常值得怀念的一段时间啊，这个街头步道。对，
0: 亲爱的好朋友们，我们小小的陈医师在那时候看到大人的榜样，父亲的榜样，以及呢伯父的榜样，还有呢来到教会的当中跨越着普通话一定要转译成闽南语的困难，还有呢北欧他们不就放弃

0: 他们优越的生活环境吗？来到桃园台北吗？不是耶，到一个偏乡耶，这是何等的勇气跟热情跟爱心啊！好，不是愁眉苦脸耶，还高高兴兴的拉着手风琴耶，带着孩子们，大人可能不听嘛，孩子们呢，哦，帮助在旁边见习，一起参与哦，学习把好消息告诉乡亲们哦。哇哦，我相信他们一定为你祷告祝福哦，一定为你们祷告祝福哦。所以孩子们呢，哦，慢慢长大了，小学毕业的时候，你有得到什么祝福吗？
1: 小学毕业的时候，我有得到这个县长奖。
0: 什么叫县长奖啊？
1: 大概每一班，每一班呢，的这个第一名的啊，就是县长奖。
0: 嗯，你很聪明哦，哦，上帝给你聪明的 IQ 哦，也透过这些人给你聪明的 EQ。对不对？能够来观察学习与人和好，把好消息分享的恩典。而且 你还代表，听说你代表毕业生领取，
1: 对，
0: 就有这件事吗？
1: 有这样的事情，就是代表全校的毕业生领取毕业证书。对，
0: 那时候啊，你是属于北部吧，哦，你知道亲爱的好朋友，在当时的台湾，哦，同一天所谓的全国的联考，你要小学进入初中，初中进入高中，哦，有分成北中南东，同一天哦，一个人只能报一区。你这么优秀的县长奖，有没有考虑到台北来读书呢？哦，或者是什么原因您，哦，听说您后来还是留在故乡来读竹南初中，为什么呀？
1: 因为当时很多人都是想到台北来参加考试，就像很多人都想到，北京啊，或者是上海啊，这个大都市来参加这个考试，一线城市啊，对。那当时我们也是想要到台北参加联考啊，但是因为过去小时候呢，曾经有生过大病啊，拉过肚子很厉害，所以我的祖父呢非常反对我离开家里，到台北一个人去这个上课，所以只好就留在竹南的地方参加竹南啊当地的竹南初中的入学考试。对，
0: 而且你看还居然以第一名考进竹南初中哦，虽然没有到台北市，进入台北市的初中，但是呢你反而以第一名进入故乡的最优秀的初中竹南初中，对不对哦？哇，那在这个一样嘛，还是在竹南嘛，对不对哦？上帝有没有因此呢就放弃你啊？你慢慢长大了，变青年期了，那你会不会因为当时功课很重，你知道吗？全国精英的考试，那不得了的压力啊，你会不会只顾着读书啊，教会就不用去了，会不会呢？
1: 当时因为对这个圣经相当的有兴趣，而且从圣经里面也得到相当多的，这个教导，对我的生命有很好的这个功效哈，所以我就不但参加这个教会的这个青年会，青年会大概就是学青嘛，就是学生青年的一个聚会，而且呢也是每天呢看这个圣经，从那个地方领受在圣经里面的教导。
0: 哇，亲爱的好朋友，你有没有觉得一个人慢慢长大以后会有自己的思想？小孩子不懂事嘛，对不对？好像去教会被拐骗去了，被骗去了，会不会他慢慢长大有自己的思想了？有没有这段时间带于一个初中高中就觉得，我人文主义出来了，我自我的想法出来了，宗教是迷信吧？可是陈医师说他还继续不断的参加教会的青年聚会，而且还成为他生命中很重要一个生命里面的一个投资呢。我们休息一下，喝喝水，好，喝喝水，再来听一下进入青年时代的陈医师如何继续进入精彩人生第二趴，好不好？休息一下记得回来哦。

0: 亲爱的好朋友，欢迎您回来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小鱼今天呢邀请了一个我们的特别来宾，陈胜轩医师，陈胜轩老师，他之前是台湾有一个台北医学大学的教授哦，也担任过台湾花莲门诺医院的院长啊，所以陈医师有时候我们叫他陈老师，在分享他精彩的生命故事啊。然后呢，我们陈老师有提到呢，进入初中了，他就读台湾有一个叫做竹南初中，是当地最棒的初中。好朋友们，你知道吗？台湾当时升学压力也是很大的 ，OK， 好，然后在升学压力这么大的状况之下，陈老师呢他怎么熬过去呀、啊、要不要听陈老师的故事呢？
1: 好的、谢谢、因为在当时啊，这个初中要考高中啊，就是跟很多的国家都是一样，就是要考高中。那考高中呢也是非常的竞争啊、当时是想到台北去、考高中啊，所以我们就努力的读书了哈，
0: 也是很努力、哦、
1: 很努力了。
0: 你读到几点呢？
1: 都晚上都是读到两三点。
0: 哇，
1: 晚上读到两三点，
0: 两三点，
1: 都是读到清晨两三点。
0: 哇
1: 哦，那就是非常的用功啊，就这样。那因为在教会里面呢、啊。啊、我们 也看过一段圣经啊，
0: 叫真言、
1: 就是在真言啊，就是圣经里面的真言啊，二十二章第四节，这里说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得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
0: 老师要不要再念一遍？什么意思、啊？
1: 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得富有尊荣。

0: 生命为赏赐。
1: 所以敬畏神，基督教讲这位神，而且心要谦卑。
0: 对，
1: 你虽然是县长奖第一名进来，可是呢，在神的面前，你愿意谦卑学习，你会得赏赐。什么赏赐？他说富有、尊荣、生命，真的吗？你有经历到什么吗？
0: 在这个初中三年的时间里面，
1: 苦读
0: 啊，苦，真的是苦读啦，哈，真的是苦读。然后后来就参加这个台北的联考啊，联考。那我非常幸运的考上这个台湾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啊，就是师大附中，
1: 嗯，
0: 也是很多很多人想进去的一所学校，
1: 梦寐以求的明星学校，
0: 学校
1: 高中，
0: 高中，对，我想这个是因为我们一直都是没有离开教会，也没有离开上帝，
1: 为什么？什么意思呢？
0: 因为
1: 他对你有什么影响？有帮助你读书吗？你功课都那么忙了，你还要拨时间，这对你有什么好处啊？
0: 因为在功课虽然是忙是没有错啦，但是在忙的当中，我觉得圣经也给我很多安定的力量，让我这个心里面呢得到非常的平安，能够安定，所以我在念书的时候就能够专心的念书，
1: 不焦虑，
0: 就是不焦虑啊，也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东西可以打扰我，
1: 好像心里面啊是一个漂浮的锚，孩子们那时候很脆弱很敏感的耶，听人家讲什么全国的精英都在读书，我能够胜出吗？对不对？又带着家长的期待，我记得老师也说自己的身体好像一次也不是很好，对不对？所以那时候你有跟上帝祷告吗？请他帮助你吗？
0: 有的，有的，几乎每天，都是在读圣经，然后祷告以后才睡觉，所以就是念完书，然后读书，读圣经，然后祷告，才睡觉，都是这样的一个生活，对，
1: 所以让你心里面的锚，有一个锚，像灵魂的锚，能够安定下来，哇，好赞哦，好赞哦，你有没有一些特别的经验呢？
0: 呀，在那一段时间里面，刚好遇到教会所说的圣灵第二波的这个充满浇灌，那圣灵大概就是一般所谓是上帝的灵，这个充满浇灌就是有人说是这个圣灵充满嘛，哈，就是 feeding 的，feeding。那有的是说这个浇灌嘛，哈，这个反正就是那个圣灵呢，从天而降，进到你的里面，
1: 好朋友们啊，就是呢，圣灵叫做神的灵，或叫做耶稣的灵啊，哇，可是我们的学生那时候，我记得我们苦读啊，都是不断的努力学习知识面的耶，对不对？那心灵层面虽然有感受到平安啊，可是呢，所谓的圣灵啊，里面这样子的赏赐，就是一个奇妙的恩典啊。这个有没有除了你自己是听到，还是你有看到什么样子的一个事件，让你相信有这样的事吗？
0: 其实这个事情，让我们那个时候是初中的时候了，那个时候也是被这样的事件所震慑就是因为，在这个圣灵充满的这个过程当中，有说方言的，就是说这个所谓的方言，就是
1: 不是我们一般讲的话，
0: 不是一般讲的话或者是外国的话，甚至有人呢不会讲日文的，他讲是日文，
1: 哇，
0: 而且有人把它翻译出来，也有
1: 那个意思，那个意思是什么？
0: 对对对，有医病赶鬼那个意思有的是、
1: 那个、把病医好了，
0: 对，
1: 被鬼附了也得到医治了，
0: 是，
1: 这不可思议耶！
0: 对，当时来讲，我们事实上觉得真的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但是确实是有这个事情，我们也不能说它不对了哈。那
1: 印象最深刻的有没有什么人呢、啊？
0: 印象最深刻大概是我的父亲啊、
1: 嗯、
0: 他原来是一个非常内敛的人、
1: 嗯、
0: 而且平常也不爱出风头的人、
1: 嗯、
0: 他竟然是在讲台前面跳起的领舞来了
1: 哇
0: 这个是令我印象非常的深刻
1: 哇不得了自己爸爸对不对我想我们

0: 家里面哪根毛啊，家人都知道哦。这么样以前酗酒的爸爸因信了耶稣，酗酒改变了，这个脾气变温和了，反而大脾气的暴躁脾气变内敛的人，内敛的人隐藏的人居然被上帝的灵耶稣的灵感动安慰鼓励喜乐的跳起舞来，不得了耶、
1: 啊、
0: 不得了耶。
1: 当 当时我有问他了，说哎，为什么你不是很这是很内敛的一个人啊，怎么你敢在这个
0: 人的面前
1: 跳舞了、哎、他说他哦，他是看到一个异象、
0: 哦、
1: 啊，这个异象就是说很多天使啊在这个沙漠里面跳舞、
0: 哦、
1: 所以他觉得说、哦、他跟他们在一起跳觉得非常快乐、
0: 哦
1: 哦、所以他是看到异象的。
0: 所以你看自己爸爸说的不是胡说的，不是转述的耶。
1: 对对对。
0: 哇，所以那一个时候以及那样子特别的我们叫做属灵的经验跟祝福，也祝福的陈老师、哦、陈老师、哦、好、哦、然后进入高中第三年了，这三年当中离乡背井了哟。离乡背井的时候啊，他是不是为了拼功课要进大学？早期那个时候台湾要进大学的机会是少到不行啊，对不对？哦，
1: 对，
0: 大家都把所有的时间节省起来拼命的功课、哦、除了这个之外，这样子的一个对读圣经以及呢你对上帝的祷告有没有断掉了呀？
1: 呀，没有啊、这个高中三年的时候我是念台北的师大附中，那
0: 名校哦，
1: 我是住在，
0: 而且都是跟高手在一起哦、
1: 对对对对，我是住在我的二伯父的家里，他是内科医生、
0: 哦、
1: 啊那
0: 他在台北开业吗？
1: 他后来是从竹南搬到台北开业、
0: 嗯、
1: 对、
0: 嗯、
1: 对，那是在这个台北的辽宁街那个地方、
0: 嗯嗯嗯、
1: 后来是搬到八德路二段、啊、
0: 他有爱心耶、
1: 欸、
0: 接待你到他家里面，
1: 因为他是一个基督徒、嗯、而且他的太太是日本人、
0: 嗯、
1: 也是一个基督徒、
0: 啊、是哦，
1: 所以他们两个真的非常有爱心、
0: 嗯、
1: 无条件的接纳我在那边住了三年
0: 啊。
1: 啊、甚至
0: 你看上帝这么爱你耶，
1: 他们的爱心呢，甚至于他们两个在从竹南搬到台北的时候把两栋房子送给我先我爸爸，
0: 哇，
1: 真的是非常爱心。
0: 所以呢他们的爱从上帝来，
1: 对的，
0: 才能够舍了，才能够分享出去了、哦、也祝福了你这个下一辈的年轻的孩子啊，也能够接待你。好朋友们，你东西给人家是个恩典，你要跟人家做朋友是个恩典，把人家接到家里面来住那不一样呀，那多不方便呀。而且呢一个礼拜可以，一个学期可以，居然长达三年呢、啊、对你有什么样子的祝福呀？
1: 呀，这个他真的是对我非常好，然后那因为他刚好有一个儿子也是念师大附中、
0: 嗯、
1: 所以每次预备便当，我的伯母啊他是一个眼科医生、
0: 嗯
1: 啊、他也是帮我预备这个便当、
0: 嗯
1: 带到学校去、
0: 嗯、
1: 啊，所以这三年里面我真的是非常感激他们，因为他们有从上帝来的爱、啊
0: 嗯
1: 才有办法做这个事情。对，
0: 这一对夫妻好特别哦，好，这个二伯父是等于是说台湾这边的，对不对？好，是不是？
1: 他是留日的，
0: 留日的
1: 哈。对 对。
0: 然后娶了一个日本妻子，
1: 对
0: 啊。说二伯父陈国勋医师在台北开一个仁爱内科诊所，二伯母他的妻子是眼科医师，因为共同的基督教信仰，使得这两个医师不是互相较劲啊，是彼此相爱。而且把一加一的爱用来分享，而且愿意帮助家族里面所需要的北漂的孩子，让离开偏乡一个故乡的孩子到家里面来，到家里面来了以后，除了给他一个物质性的安定之外呢，也邀请你要不要加入他们家庭一个特别的什么恩典呢、啊、来帮助你啊。
1: 呀，因为我的伯父啊他也是基督徒，所以伯母也是基督徒，

0: 所以他们两个在礼拜天早上都会到台北的一家神召会去聚会，所以他们也是带我去聚会，所以我虽然是高中，
1: 你要跟着去，
0: 对对，跟着去啊。所以高中三年啊，虽然是念书啊、因为要上大学，真的非常竞争，在台北当时啊，
1: 嗯，
0: 那我跟着去。那一方面呢，当然念书以外的时间呢、啊，我还是一样维持啊，这每天晚上睡觉前呢、啊，一定看圣经、写日记，然后祷告以后才上床睡觉。
1: 那时候读书的分分秒秒是黄金时间耶！礼拜天你还去教会啊，而且每一天还要晚上睡觉前啊，很多人不就是那时候读到最焦躁的时候吗？哦，对不对？那你呢？看圣经，跟上帝祷告，还花时间写日记才睡觉。那这样子你有没有觉得我的时间被剥夺了，还是反而觉得心里面有安全感跟祝福啊？
0: 其实我刚刚已经特别有提到圣经读经还有祷告，事实上给我很大的这个平安跟安定啊，所以我在读书的时候更能够就是事倍功，就是事半功倍啊，事半功倍啊，就是可以记得比较清楚啊，就是不用花太多时间去念书，所以我觉得当时啊，因为我们年轻人呢、啊，常常会有很多的杂乱的思想哈、或者是很多的这个杂乱的想法哈、那尤其是现在手机有在的话更糟糕嘛哈、那当时虽然是没有手机、但是也是有一些年轻人的问题，
1: 会担心啊、
0: 担心啊、焦虑啊，
1: 好敏感、哦，
0: 对对对对对、但是因为读经祷告的关系呢、让我非常的平静，对，
1: OK 哈，好，然后呢，这一段时间。你还是有机会会回去故乡看看父母亲嘛？以前交通不方便耶，光转车啊就累得要命啊，有人帮你的忙吗？
0: 那个时候转车是不容易，而且要搭火车哈、也是要钱嘛哈。另外一个也要好几个小时才能够到台北。那当时啊，我们的宣教士啊，他刚好啊。要来台北啊，成立一个教会，所以他就有时候我们就是会坐他的车子，从竹南啊开车到台北，对，
1: 搭顺风车，
0: 搭顺风车，
1: 免费的，
0: 对
1: 不
0: 对？
1: 对，哇，你看这也是爱心哎，省了时间，省了油钱啊。然后外国宣教士在台湾开车技术好不好啊？
0: 我们这个宣教士是女生呐、还没有结婚的女生。他到台湾的时候，大概那个时候应该三十几岁了，三四十岁了，他都还没有结婚，他开车的技术，不是那么好啊，不是那么好，不过哈、因为他开动的时候都会，都躲一下躲一下这样的，我们都很担心呐、他开车哦，但是呢，他每次开车之前呐、他都会做一个祷告，而且我觉得，他在台留在台湾的这么20年的时间呢、他都没有出过什么车祸，我想是上帝真的是保守了他。
1: 哇，你看一个北漂的孩子啊，那被上帝带领来到了台北，居然为了安排了爱他的亲戚，一对爱耶稣的夫妻医师，带领着接待着我们的陈医师到家里面来住。然后呢，把他们美好的习惯也分享给陈医师，带领他礼拜天到教会去一起认识神，以及每天睡觉之前把所有的心中的苦闷担心好来跟上帝说，上帝透过以圣经给他智慧，给他平安的心，让他每天能够睡得安稳。想念家呀，想念家的时候又有顺风车可以回去，虽然这个顺风车节省时间，但是开车是北欧来的宣教士，技术不怎么样，然后怎么办呢？你看到这一位可爱的宣教士啊，拼命的祷告，孩子们也跟着祷告，所以居然都没有出过车祸，好赞，对不对？好，来，我们休息一下哦，待会儿再回来听听看啊，我们的陈医师后面的生命故事。

0: 亲爱的好朋友，平安，这里是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小鱼在空中与您爱中相遇，恩惠相遇。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呢是陈胜轩老师教授，他也是我们的肠胃科内科主治医师，担任过门诺医院的院长哦。他来分享一下啊，他呢在小学、初中、高中里面，生命里面蒙上帝恩典的故事啊。那陈医师呢，他有分享到啊，高中到台北来读师大附中了，这是一个名校哦。在那段时间，他非常的蒙恩典，能够住在亲戚家里面，然后有机会回台北的时候啊，他也能够呢搭顺风车回家啊。好，那陈医师呢啊，我们想知道是说啊，在后面您的高中读书以后啊，那紧接着呢，就是您好像就考上了台北一个医学院，对不对？哈，要不要介绍一下呀？
1: 我相信我能够考上台北医学院，应该是上帝给我的恩典啊！因为我在考试的前一天啊，我是紧张到睡不着觉。
2: 哇！
1: 原来我是想说应该是
2: 焦虑，
1: 九点钟睡觉哈、嗯嗯，那这个比较睡眠比较充足啊。结果躺下去到12点都还没睡着啊，所以我就很紧张，就是去敲我伯父的房门啊、
0: 嗯嗯、
1: 那我的伯母就拿了安眠药给我、嗯嗯、我才能够睡觉、
0: 嗯嗯、
1: 啊。那第二天呢我是在台大这个校区的这个体育馆里面
0: 考场
1: 考试、嗯、啊。那时候紧张到一个什么程度，就是我看那个手表啊，看不出来是几点钟
0: 啊，
1: 还有那个体育馆，我记得是体育馆的样子、
0: 嗯嗯、
1: 体育馆前面有一个大的时钟、
0: 嗯嗯、
1: 大的时钟、
0: 嗯嗯、
1: 我看那个时钟也看不出是几点钟、
0: 啊、
1: 所以在考试考到最后的时候也不知道第一堂哦，考到最后的时候、嗯、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要结束。
0: 那考什么科啊？
1: 国语啊，第一堂就紧张到这样子、啊
0: 哦、国文、欸
1: 欸、国文啊、
0: 哦、
1: 第一堂就紧张到这样子啊，所以等到那个钟响的时候，我就赶快写总之什么什么。
0: 哇、
1: 哦、所以作文也是赶快写，把它写完了，写几、啊、写几十个字把它写完。所以
0: 那时候国文的里面有题目再加上作文。
1: 作文，对对
0: 对,
1: 对, 对。
0: 好，亲爱的好朋友们啊，在当时啊，作文可是要动脑筋的耶啊。你看看陈医师那时候居然第一堂课压力症候群焦躁到这个程度，哇，然后呢？
1: 所以能够考上，我是觉得是
0: 居然考上台北医学院的医学系耶！
1: 对
0: 啊，这不是神迹吗？
1: 当时事实上要上医学系是不容易。
0: 请问考几天呢、
1: 啊？啊，
0: 考几天？

0: 天，
1: 我记得是考两天，
0: 对对，
1: 考两天，对，
0: 熬啊熬啊。
1: 但是第二
0: 堂你就觉得第一场就考烂了，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但是第二堂以后大概就好一点，感谢主，就一直祷告啊，对不对？
0: 拼命祷告，
1: 拼命祷告。
0: 所以你那时候

0: 重考，
1: 重考
0: 两三年，
1: 对对对，
0: 因为一年只考一次，
1: 对对，所以
0: 就你一次
1: 考上，真的是神的恩典，
0: 对，
1: 真的是神的恩典，对，
0: 嗯嗯嗯，哇，不得了啊，亲爱的好朋友，你有没有很羡慕啊？哦，那考上了以后呢？所以你对这个上帝印象深刻了，对不对？他帮助你进去，
1: 对，上帝当时候啊，就是给我有平安，让我可以在这个考试的当中能够顺利的完成啊这个考试啊，虽然第一堂是非常的紧张，但是慢慢每一堂都祷告，每一堂都祷告，后来就慢慢的就不会那么紧张，
0: 嗯嗯嗯，
1: 所以真的是感谢上帝的带领。
0: 嗯，然后到了大学以后啊，大学也挺忙，一学期功课很重耶，
1: 是是，
0: 好，功课很重耶，那一段时间你怎么读完？我记得以前是七年嘛，
1: 对对，哦，对，我们是念六年，第七年是到医院去实习，嗯，啊，是这样子，对，那个时候是在学校里面呢，我也是继续的参加，台北医学院，那个时候叫台北，现在是叫做台北医学大学了哈，当时是叫做台北医学院，我在那个地方也担任北医团契的同工，
0: 什么叫做团契呀？
1: 团契大概就是所谓的 fellowship 啊 ，fellowship
0: 就是一群基督徒，
1: 就是一群基督徒聚合在一起唱诗、祷告、分享，分享圣经，也分享自己的生命经历，彼此勉励的一个小组织了哈。小组织
0: 是医学系的功课重到这程度，为什么还要花时间做这个事儿啊？
1: 其实。我们因为从小就在教会里面长大嘛齁，那也领受神的恩典啊，但那个时候在许多的基督徒呢就会聚在一起啊，
0: 彼此鼓励，
1: 彼此的鼓励，彼此的分享，齁，
0: 一起祷告，
1: 一起祷告，
0: 上帝继续带领，
1: 对对对，而且彼此分享圣经里面的一些道理，我是觉得非常棒啊，非常棒，
0: 好，
1: 而且不但是圣经的问题啊，人际的关系，
0: 生活
1: 人际的关系，
0: 方方面面，
1: 对对对，甚至于交女朋友啊，各方面都有可能在这个当中，对，
0: 都可以跟上帝说，
1: 对对对，都是可以在这个地方，
0: 对对，年轻人，对不对？
1: 对 对
0: 那说寻求人生的方向，寻求自我存在的价值，
1: 对，这个是其实哈，真正的寻求人生的自我价值还有生命的意义，我相信是我在这个大学二年级的时候，那个时候啊，存在主义的思想非常的流行，有这个沙特啦、尼采啦、叔本华他们这些思想的书非常的多啊，我也看了不少，那个时候就再一次就是怀疑自己的信仰，
0: 有上帝吗？
1: 对啊，到底上帝存在吗？
0: 看不见。
1: 对啊，我的信仰到底 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0: 是不是迷信啊？
1: 对，是不是迷信呢？我那个时候真的是这样子，而且这是第一个让我觉得很困扰的地方。第二个，我们为什么活着？活着干什么？
0: 生命的意义价值，
1: 生命的意义在哪里？因为存在主义就在讲生命的意义嘛，存在的意义嘛，
0: 有限的人生，
1: 对，
0: 我干嘛活着？
1: 对，干嘛活着？所以那个时候念看这些书看到最后都有点想死呢，就觉得生命没有意义，对不对？但是非常感谢上帝，就是他就是感动我，让我重新呢回到上帝的身边，重新思考这个信仰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信仰，因为我考虑了很多很久，结果发觉唯有圣经所讲的上帝给我们的这个信仰才是一个我们真正的可以带领我们进入永恒的信仰。
0: 好朋友们哦，陈老师刚才说什么呢？好朋友们，你有没有在初中高中大学的时候哦，慢慢觉得你的世界不是只有家人，你的世界不是只有功课了， OK， 然后呢我拼命的读书，好，我生活日出月落，一天又一天，芸芸众生的当中更不缺我一个，有时候会不会这么想啊？好，那是世界上人口那么多，多我一个少我一个有什么不可以？

0: 瘾呢？哈，好像是读书、结婚、生子、老化，就这样子吗？生命只有这样子吗？哦，我们在当时里面好像很多人在问这个：我是谁？我为什么来到这世界？走这一遭有什么不同啊？我干嘛这么辛苦啊？哦，那这个时候呢，真的呢，看进来、看过去、看过来，好像都没有一个快乐、幸福、美满的答案耶。所以呢，哦，陈老师刚告诉我们呢，他试着跟上帝讲话，跟上帝问我干嘛呀？可是上帝说呀，好，上帝说什么呢？在箴言，圣经有一个叫箴言旧约22:4，敬畏他。这我虽然不明白，我还是试着敬畏他，我存着谦卑的心来求问你，求问你，我生命的意义价值是什么？生命只有这短短的几十年吗？好，我呢这么努力能够得到尊荣吗？我能够得到这世界上该有的尊荣吗？他上帝说会的，可是要我们敬畏他，顺服他的带领。好，在生命有限的生活的当中，哦，是有价值的，哦，是有价值的，哦，而且呢他说我们跟耶稣基督可以发生关系，哦，要跟他连上关系，哦，耶稣基督，哦，要我们认识这位神，跟他住在一起，那我们会成为新造的人，哦，新造的人都变成新的，哦，新的，哦，所以呢并不是说我年纪长大变成新的，哦，而且呢还能够呢变成一个新的。那新的当然有新的生命啦，那新的生命是什么？陈老师要不要分享一下呀？嗯，你跟上帝求了，哦，我生命的价值是什么？我要活得快乐吧，对不对？哈，
1: 是的，是的，在哥林多前书，圣经的哥林多，后书5:17，这里说，若有人在基督里面，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经过去了，都要变成新的。因为我们人呢，啊，事实上是有许多的问题存在，也有许多的问题而得不到解答。但是在基督里面，在基督的爱里面，在基督的教导里面，我们就能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那旧的事情都要过去，都要变成新的。就是那些让我们觉得不快乐的事情，那
0: 在上帝那里有答案，
1: 在上帝里面他就把它挪掉了，就把它挪掉了，
0: 嗯嗯，
1: 那些过不去的事情，
0: 嗯嗯，
1: 那些困难或是那些苦难，
0: 嗯嗯，
1: 让我们能够承受，而且是能够平安的度过，
0: 嗯嗯，
1: 这个都是在上帝的爱的里面让我们，可以达到的。在圣经的帖撒罗尼迦前书5，帖撒罗尼迦事实上是希腊的一个地名啊，帖撒罗尼迦是一个地名啊，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5第16、17还有18，这里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16说要常常喜乐啊，其实我们人怎么样才能够常常喜乐？其实就是17跟18，不住的祷告，把事情都带到上帝的面前来。18说凡事谢恩，
0: 好难哦，凡事谢恩，
1: 这个真的是很难。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做，回头看，我是觉得就一个基督徒来讲，都是神的恩典在这个地方。
0: 凡事先，就所有的事情都要感谢神的恩典。
1: 对，甚至于在暴风雨的当中，你经历的暴风雨当中，你都怀着一颗感恩的心，这个是不容易。
0: 哦，好朋友们，所以呢，陈老师他从经验说，在大学里面呢，在思考自己生命的价值的里面，有很多思想的冲击，也在寻求我自己生命的定位，未来何去何从，我的友情，我的爱情啊，未来是变成什么，你都可以带到上帝面前来。在当时看不到一个完整的 picture， 对不对？十几岁、20出头的小伙子嘛，在

0: 殷勤的读书的当中 OK 然后呢我自己呢这么的努力全身的投入，我的未来在哪里？这时候虽然不明白的时候还是可以感谢上帝，虽然不明白哦，还是可以感谢他，感谢他有美好的心意已经在预备，而且要为我们来成就了哦，多么的难得啊，好朋友们哦，我们今天呢节目要先到这里哦，今天是第一集上集，还有下集啊，我们来继续看这是什么意思，以及为什么啊，上帝会透过于我们的陈医师今天对我们提出这样的挑战了哦，下礼拜哈，我们再听听看哦哈，陈老师在毕业之后用什么样子的一个那个心情跟机会来认识到上帝的应许哈，那使得他今天愿意跟我们做这样子的一个喜乐的分享啊。好，这里是 Stars Radio 首福医生小鱼跟陈医师在空中祝福你，这个礼拜要平安喜乐哦，拜拜，
1: 再见，再见。

0: 子，你怎么了？可以静下来让我休息一下吗？别人都说我不够严格，可是我已经尽力了。
1: 爸爸妈妈，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惹麻烦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静不下来，我该怎么办？
2: 您是否也想知道如何面对这些脑子想个不停、身体动个不停的过动儿呢？欢迎收听《耀动之心》，邀请您一同关注光芒。

0: 四色活力充沛的过冬儿。
1: 各位耀动星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巨龙。今天我们很开心邀请到在我们的肾脏第一线业这个服务很久的这个教保老师徐玉玲徐老师，在节目的一开始是邀请我们的徐老师跟我们所有的线上听众朋友打一下招呼。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进湖园教保员。
1: 谢谢这个我们的玉玲老师。其实我就我巨龙知道，其实老师玉玲老师在做不同的有些不同的单位或机构也都服务过，真的是经验很丰富。那但是因为大家对于这个玉玲老师稍微就是我想线上听众朋友可能有些也在海外比较陌生，是不是节目的一开始我也可以请玉玲老师稍微简单介绍一下，不管是您个人简历或者是你服务的内容都可以，你可以简单的稍微跟我们先分享一下。是，
2: 好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本身是学社会工作，那早期呢因为我在阳明教养院担任教保员，那之后就在机构转接到机构，都是重症智能障碍还有脑性麻痹 CP 的个案服务。那经去年114年回到我们中华民国自闭症基金会成立的湖园家园服务，非常荣幸，谢谢。
1: 是真的很不容易哦，因为就巨龙有接触过或有参观过的很多的这样的单位，不管是日间，我们日间有些叫小住所，有的叫工坊，那夜间当然可能就是像有全日型住宿，或者是像我们的这个夜间型的，像比如说家园这种。好，那其实它的服务范围我就巨龙的了解也是非常广。那我先请教一下这个玉玲老师，就您现在服务的这个家园的部分呢，我想先是这种有些这个是为了社会福利哦，现在都慢慢做得很好，尤其在直辖市哦这些五都六都的部分，那是不是这些要进去入住的，我们称他服务对象也好，或者住民也好，那他们好像也是要有一些资格，比如说最肾脏手册啊等等，那他进去也要缴部分的费用，除非你有达到一些就是符合的条件。那这些进去住了之后，他就有巨龙了解，他好像白天也不能都一直待在家园，是不是好像要去比如说上课，因为满18以上好像才能入住嘛，就是说他好像要去上课或者是上班或者是去机构等等，是这样子吗？是不是可以跟我们稍微再讲一下？
2: 是的，因为我们湖园我们家园的收容重点就是希望一些生长者哈，他们就是能够有自主自觉的独立性。那收费的标准大概我们社会工作员都会做一些评估，根据他们的中低收入，然后做一个收费的标准。
1: 是，哇，真的是。那有没有一个年龄的限制，就是说也是还是说没有，因为现在目前入住的就可能30、20、30、40、50岁大概都有，他也没有说限制说几岁入住。
2: 大部分的住民目前都是因为转衔当中，高中职毕业也进入到社会，做了一些工作。
1: 是是，
2: 家园比较鼓励性就是能够白天独立工作，然后对自己也有一个责任感，
1: 是
2: 那晚上回到我们的家园有一个归属的感觉。
1: 是，哇，真的是如同玉玲老师说的，这个其实他们还是又希望让这些身心障碍的成人朋友们未来就是朝向可以独立自主哦，当然不是马上啦，但是我觉得就是经由有系统或是有规范的训练，比如说也可能他们的作息是固定的吗？还是没有？他们就是爱什么时候回来，半夜回来也可以，还是什么吃饭这些？有没有一些生活的实际的状况可以跟我们再分享一下？
2: 这一部分因为个别的状况不同，我们在学校也有一些 ISP 的服务计划，当然我们在家园同样也会、

0: 会有做一个 ISP 个别服务计划，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的账别不同，那我们的行为问题呀、各方面还有最主要是他们的需求也不一样，所以在进入家园我们就要做一个评估，然后根据这个评估团队的工作人员、社工、教保人员、主管，做一个团队的服务，大家来做拟定啊，
1: 是
0: 啊，就是做一个半年或是一整年的个别服务，有八个大领域，大家一起讨论，
1: 是。
0: 那作息时间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0: 作息要正常化，生活品质才会提高，
1: 是。好，那因为老师我想再请教一下，就是说像您服务这么就是不同的单位也好机构，那这么长的时间您曾经协助过学生或者服务对象，有没有让你觉得这些教育实例里头有，就是当然包含我讲的就包含比较广啦，虽然是都是可能有身心障碍的朋友，那但是你可能有来自弱势家庭或是脆弱家庭，或者是没有亲属的，或者是可能原住民、新住民等等不同的家庭都没关系，但我觉得就是说你有曾经协助过这些朋友，你觉得比较经过协助之后比较成效的案例，或者是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是否方便也跟我们稍微分享一下？
0: 是因为我们早期在教养机构，就是我们比较针对重度的个案在服务，甚至有卧床的个案在服务，
1: 是。
0: 那现在进入到社区化的服务，是比较小型化的服务，所以也比较会注重他们个别的一些发展，
1: 是。
0: 那譬如说早期我们会看到自闭症有一些个案，就是没有口语的，或是他的表达不是很清楚的，
1: 是是，
0: 那可能有一些行为，因为他的需要没有办法诉说，所以会有一些行为，甚至会造成他的比较不安全性，那我们可能就要做一些特殊的处理，甚至请专业的团队人员来做一些指导，
1: 是。
0: 那事实上是有成效的，因为他们可能发生过的有抢夺食物啊，或者是闯红灯，这些都是高风险的一些行为问题，还有一些情绪障碍也是我们比较面对棘手的问题，
1: 是。
0: 因为在表达不清楚的时候也不知道他们以往的背景，所以种种的问题我们可能都要去做观察、追踪、记录，
1: 是是
0: 这样才有办法去做有效的评估跟服务，
1: 是。确实，因为其实真的每个个案或者是他来自的环境或家庭也真的不太一样啦，因为我们常在教育的现场讲说，即便我们这也算教育的一环，就是我们常在讲说服务对象，我记得以前是说父母，那后来变成是这个长辈也可以，那现在其实大部分讲的都是实际的照顾者，他其实你看学校包含学校签的也不一定是法定监护人，因为他其实很多有些真的有些家庭是叔叔伯伯阿姨，因为刚好就是父母也都不在，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或者甚至是政府的一些或一些机构的监督监管人员来协助，就是所以这个其实现在的环境已经很多元了，因为毕竟就是它造成的因素太多，那除了刚刚讲的这些您跟大家分享的之外，那对于我们的这个服务的单位或者是家园，我们服务身障朋友，你自己有没有什么看法，或者是你这么长期来自己服务的一些心得？
0: 刚刚有讲，就是有一些孩子可能会有一些行为问题，重点就是我们在服务上会以安全为第一，那甚至于还有一些家暴的个案，或者是社政单位转介过来的一些个案，我们必须做紧急处理，
1: 是。
0: 那因为他们需要安置，所以当家园有床位，他们可能就会直接安置，紧急安置。
1: 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团队人员必须要做高密度的观察， 社工人员也要做24小时的服务。
1: 是。

0: 因为预防他们会有一些意外的事件，或者是说他们也安置在另外一个陌生的环境，还会有一些突发的状况。
1: 是是是，云老师，我想再多请教一下，我想线上听众朋友应该也很好奇，就是说像我们的服务对象或住民来说好了，虽然他们白天可能都有安排一些既定的行程，像刚刚讲，不管是读书、上课，或者是去固定的地方、机构或者工坊等等，那或者是上班更好。那但是是像他们住宿的话，他们是男女是都要分开，还是混合，还是怎么住？大概
0: 早期我们会有男女的那个住宿的空间，这样的一个配置。
1: 是，
0: 但是现在目前我们都讲性平嘛，那所以呢，我们目前也在安置，就是能够让男女能够混住。目前因为社政单位也会做一些保护措施，监视器是一定必须装备的。那所以在这样的状况，我们实施了两年，目前状况还不错。
1: 是是，
0: 因为他们在互动上啊，也会有一种兄弟姐妹的感觉。
1: 是是，我想我们再稍微再讲清楚，因为可能听众朋友有些他在不同国家地区，他们可能不见得很了解我们台湾这边的一些实际状况，就是说我们刚讲的。安置或是混合住男女的住宿，现在就是同一户里头混合，但是他可能不是，比如说一个男生一个女生住在同一间房间，还是这可不可以再稍微再说一下？
0: 我们社区家园是共住的一个环境，
1: 是是，
0: 我们会有不同的房间空间配置，
1: 是
0: 所以是男女分开住不同的单人房间，目前是这样。
1: OK， 哇，那真的也是很好。我觉得有时候确实啦，在这个有就是既然我们要希望让我们未来的就是这些服务对象，他们在未来的生活能够逐渐走向独立，其实就到一个小型社会缩影嘛。他们到社会上，其实也我们常在讲，你旁边也巨龙也常在提，就说你家住的，就我们一般人我们的旁边住的，你有可能同栋或社区里头也有可能有身障朋友，那你也没办法避免，因为他搞不好比你先住或更比你早买房子，他就你的隔壁邻居或对门的邻居也有可能，这都是好。但我觉得这个就是还是希望大家借由我们这个节目也顺便呼吁说，大家对于这些身障朋友的接纳度就是可以提高一点。那除了刚刚我们谈了很多有关这个家园这边的住宿的部分那近期当然台湾的社会会比较关注，像比如说我们的身障朋友也好那在或者一些公共设施，当然我们现在谈的主要是可能像住宿型这种家园，它的像我们在服务这些服务对象的时候，会不会也有一些刚像老师运营老师讲的，像比如说安全的议题啊，或者是其他的我们的服务对象在家园比较常发生的问题也会有吗？因为就像刚我们前面举例的，其实大家的年龄是有一个论据的，他也没有说你只有20岁到30能住，可能是满18或者是20到可能50 60都可以来住，所以可能这中间就会发生一些那中间也会有一些年轻的朋友会不会希望交男朋友交女朋友，就我知道好像是有的，有一些说所以可能我就会要比较晚回来，或者会有其他的想法或者比较年龄比较长的，他会不会不希望别人打扰或者不喜欢运动，还是说我们家园也需要帮他们设计一些课程，还是没有，他们就是很单纯，像刚刚巨龙举例的，他们只要下班下课机构回来之后，就是都固定这样用餐，然后到晚看个电视，然后就是做自己的事，然后到固定时间就就寝，还是我们会这边的工作人员会帮他们设计一些课程呢？
0: 我们大方向还是会强调是个别会有一个服务计划，
1: 是
0: 那家园自主自觉。重点就是以安全为主，我们目前住民确实是有年轻的，还有几位是。

0: 年长的，那年轻的这几位呢，就是喜欢交异性朋友，这个部分我觉得都是他们的年龄层次或者是他们的社会化的这一个部分想要获得的部分没有限制，但是在交往过程我们在定个别服务计划必须强调跟提醒观察他们是不是有适当的交友，
1: 是是，
0: 甚至于对自己也要做一些负责任的提醒，然后也要自己有一些保护的措施，可能会做一些性教育的我们做的教案的一些宣导。
1: 是，那像这样的话，韵老师，我们也需要帮这个服务对象他们规划，就像刚刚巨龙举例的，就是说需要帮他们规划一些像晚上回来或甚至假日偶尔，比如一年中一两次，就类似去旅游什么之类的，这个我们有在做这些吗？还是没有？就是让他们每天都是既定的流程。
0: 我们既定的流程基本上是一定要有作息配置，每一个人个别，我还是强调有自己的作息表。
1: 是，
0: 那我们在整个专业团队，然后包括教保人力的专业这样的政府给我们的一个培训，我们会提倡比较结构化的教学。那在结构化里面，我们会先有作息表，加上我们还会从作息表当中呢去调整个人的系统规划。这个人的系统规划可能包括了整个作息表里面的，刚刚您讲到的，下课一回来有自己的餐饮的时间，活动的时间。那有的人不喜欢活动，可能还要做一些个别的就是系统化替他规划，做适当的调整，让他去更加适应。
1: 是。OK， 哇，那真的是刚听韵老师分享，真的是哇，影响也是非常的大哈。这个其实有专业的团队是最好哈，就用这可能就不止教保老师，搞不好还社工或者甚至督导或者其他母机构，每个母机构它的编制有些不一样，因为就我知道有的是编制督导的，像主任啊什么，它职称稍有不同，但是没关系，就是有专业的团队一起来服务，我觉得这是绝对是很必要，尤其是有系统性结构化这一些来教导。哦，那除了刚刚我们提的这个部分的话，那像安全的部分您觉得都还 OK？ 就是当然我觉得啦，一般在这种就是尤其像住宿型的机构，你但不可能24小时都 hold 嘛，但我们希望住民是服务对象是稳定的，所以是不是预防会比重于治疗好？就我们前面是不是让住民在他前面的，不管他今天，我相信或许玉林老师也有接触过，也有接触过这样的服务对象，就是说总会有，不要说我们身心障碍朋友，我们自己也会，哎，今天比如说哎，你跟家人吵架啊，或者是你在工作的时候，我都有常听过这些身障周遭的身障朋友有提过，哎呀，今天被主管骂了，然后不然就是那个客人很讨厌，就水又泼到我或怎么样，总是会有不一定都很如意的事情。但是可是像他们回来，虽然我们有帮他们规划个别的计划，也有一些既定的流程，可是像这样回来，我相信他可能那一天的心情就不会很美丽。那像这种话，老师遇到的话，我们会要怎么处理？
0: 心情不会很美丽。其实，在家园，我们初期在成立的时候，都是新的住民，天天都有发生。
1: 是是是。
0: 那比较严重的问题，可能会出现，他比较敏感，那可能听到一点声音，他就会有怀疑到是别人在说他的坏话，那可能马上情绪起伏就很大，然后大喊大叫，那其实事实上又干扰到别人的生活，
1: 是，
0: 那整个生活家园，可能就会有一团混乱的时段，
1: 是是是，
0: 但是我们还是要去解决，
1: 是，
0: 大家先冷静，或者是隔离处理。
1: 是，
0: 那个别还要再做一些辅导，最主要是让他们表达出来问题，知道问题的点，然后去做一些调整。
1: 是，那就 巨龙的了解，好像 有一些家园或者是像这种租金的单位，因为我有到宜兰或其他地方。

0: 我们有去参访过哈、哦。那像这样的话，会不会吃饭都他们自己处理，还是偶尔也会一次大家一起吃饭呢？是去餐厅吃，还是大家一起回来煮，还怎么样？
1: 我们家园就像一个家庭一样，
0: 是。
1: 虽然说他们下班都是自主，那开火的部分呢，
0: 是
1: 在我们家园都有一些很棒的设备，他们住民也都很期待能够回到像家庭一样有归属感，嗯、能够自己去独立。烹饪啊，然后或者是做一些点心啊，他们都蛮期待的，所以家园也都特别有一些方案的计划。
0: 是，
1: 像我们服务员就会有谁来晚餐，那每周或者是隔周就会有一定的预算，让他们去采买采购，
0: 是
1: 走向社区化，然后自己也学习怎么样来做一些居家的烹调啊，
0: 是
1: 走。让他们的饮食能够很健康、很快乐。
0: 是是，我觉得像刚这个玉云老师举例的很好，就真的是实际操作，就是当然也有会去设计一些活动啦。哦，那不晓得说像他们也需要去，比如说我们鼓励他们自己运动，还是说没有，我们也会有时候会工作人员会帮他们设计一些这样的运动相关的课程。
1: 自己运动的部分，其实家园的。

0: 他们的饮食能够很健康、很快乐。
1: 是是，我觉得像刚这个玉林老师举例的很好，就真的是实际操作，就是当然也有会去设计一些活动啦。哦，那不晓得说像他们也需要去，比如说我们鼓励他们自己运动，还是说没有，我们也会有时候会工作人员会帮他们设计一些这样的运动相关的课程。
0: 自己运动的部分，其实家园的配置的运动器材是足够的。我们有跑步机，然后我们在每一天的规划当中会有定时，然后根据他们的那个 BMI 值啊，各方面的一些健康的管理这个部分啊。

0: 然后让他们能够主动自己去参与运动。那团队的健康活动就是体适能的部分，甚至于有瑜伽的课程，都会把它列入到大家一起
1: 是
0: 健康运动的活动。
1: 哇，那真的很棒哎！那像在节日的时候，是不是也会稍微做一些？像我看到有的单位，但不一定每个单位都一样。比如说，哎，母亲节会请邀请住民他们做那个母亲节的，让他练习写他们想写的话。但当然有些是已经失亲的，或许就是写给他的感想、感谢的老师或是谁。哦，这种像这样，你服务的也有这样的吗？也会做有一些不是只有母亲节，我只举例，就是说像节日啊，或一些什么会办一些类似这样的吗？
0: 这个部分我们会做单元设计。
1: 是。
0: 过年嘛，我们一定会做一个除夕的聚餐，或是一个年节的活动，因为连续假日，
1: 是
0: 因为我们家暴的个案还有一些无依无父母的个案，在家园也有一些安置，所以会让他们有节庆的感觉，
1: 是
0: 都会设计，然后也会给他们红包啊，
1: 哇，很棒耶，
0: 让他们去吃个大餐啊，
1: 是
0: 初一到十五都会做一些不同的规划，
1: 是哇，这样听起来真的是非常棒耶，那。在韵老师，我想在不同的机构服务这么久，是您曾经有跟服务对象，就当然是可能机构办的啦，或是服务的这个据点这边单位办，就说有跟服务对象一起去旅游过吗？就是都是国内为主，因为一般的人概念说，哦，好像他们只能国内，哦，而且只能一天，还是没有？你们也有去过，比如两天的，或者是甚至国外的，是不是也这种难得经验可以跟我们稍微分享一下？
0: 我们每一年都会做旅游的活动，
1: 是
0: 那会根据他们的家庭会议做一些表决，尊重他们需要一日啊两日啊，但是他们一日两日都好，最期盼的是能够出国旅游，所以我们每年都有国内的旅游也有国外的旅游，
1: 是
0: 114年，我们到了冲绳去旅游。那也是鼓励他们能够独立自主，然后好好的工作，好好的赚钱。
1: 是，
0: 所以他们会有一个目标，有一个方向，
1: 是
0: 就是存钱储蓄，达到我们要出国旅游的目标。
1: 是。哇，那个这个我就要再多请教韵玲老师了，就是像即便是像出国这种，大家感觉对这种身心障碍，因为我们不是只有带一位两位，其实都是一个 team， 不管几位大概都是有一个人数，所以我刚自己觉得国内的已经蛮不容易，第一我看到大部分都是规划一天啦，当天来回比较单纯，尤其如果都是游览车或者什么就是定点的活动，那情绪各方面比较好安抚，那像这种尤其是出国的，那我很好奇像这个事前是不是要可能要训练这些服务对象一些，比如说他知道到哪边安检，那你可能东西要拿出来，然后像可能过海关，可能如果不是自动过，可能你要拿护照，然后要有一些基本的流程，或者是东西不要带一些违禁品，因为他们的认知可能他觉得，我带指甲刀，我带剪刀或什么东西，我是要用有别的用途，可是可能在。就是在一般的流程是，尤其像出国这种比较严谨的是不行的哦。就我们知道是有一些规范，每个国家包含我们这边都是一样，所以这个是不是在事前也要做一些规划，或甚至先他们练习模拟？我印象啊，我好像曾经有到单位就说，我们知道现在过两个月要出国，所以我们这一次是模拟哦，你们被东西都准备了吗？那我是模拟海关，那你到这边你要检查要东西要怎么弄，我们也会做这些练习或规划吗？
0: 有，我们非常精彩哦，我们有实习生，
1: 对，
0: 还有社工人员、教保人员一起做计划，在出国前我们就做了一个冲绳旅游当地的一些景点的介绍，
1: 是
0: 然后我们出国要注意的事项，就像主持人您刚讲的，现场我们有模拟，我们模拟我们自己做 DIY， 自己做一些配套的过关， 过关。

0: 然后需要做一些什么护照啊，然后一些行李呀、啊嗯，怎么做整理哈、哦，然后一直到出国要注意的事项啊，哪些东西可以携带，不可以携带，这些都在我们出国前就做了、一两次的宣导跟提醒。
1: 是是。哇，真的很不容易。刚听玉林老师讲，像比如说工作人员就包含可能包含连实习生啊、社工、教保，因为但人力比较充足的情况是比较相对安全，也大家比较放心一点。那但是像我们刚我就了解说，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的服务对象一般人也是会慢慢老化嘛，像台湾这边也是大概65岁以上，大概会已经占四分之一左右。那我们的大部分身心障碍朋友其实在调查里统计里头其实他老化的会更严重齁、会更快速一点。好，那像这样的情况下会不会也有担心说未来是不是像政府或者其他单位可以多出一些力，因为不然可能在现在还 OK， 但他们假设生活都是可以自理的，但是当他慢慢年纪大了还是生活可以自理，可是速度可能变慢。或者是要找公车捷运，可能他看要找，就是他看站牌看空那个距离，有些可能已经没那么灵活了哦，或是需要一些辅具哦，像听声音，可能慢慢年纪大，有些甚至搞不好需要一些助听器，类似这样，会不会有这样的担忧？虽然现在可能还没发生，但是未来的话会不会有这样？或者你想有没有想对一些像政府或是相关的单位有一些呼吁？
0: 他们住民其实有些年龄层是慢慢已经接近老化的这个阶段，
1: 是是是，
0: 所以目前我们可能希望能够做一些未来有一些老化的那个转衔安置，
1: 是，
0: 那在这个部分可能是真的需要再加强，
1: 是是。因为就像刚刚玉林老师说的啦，因为就聚龙了解，其实您在真的你也很客气，就是在我们的这些身障相关的机构也服务非常多年。那或许不一定是从小 baby， 我举例，假设这个个案你不一定是从小 baby 接触，但是可能也是他年纪很小的时候接触，那他现在可能搞不好都已经到一个年纪二十几、三十几、四十几以上都有可能。那像这样，你会不会有什么您的观察啦？哦，就是没有一定特定是哪个题目，就是说，您观察这样他一路走来，未来这些可以怎么政府或者相关民间的单位，我们可以大家一起来或合作的单位，我们可以一起来怎么努力，让他们可能会走得更顺一点。好，那就用稍微再多举一两个例子，比如说，我曾经看到，就是说像很多的构想是好的，可是我们在政策实际执行起来，其实是会有落差。就是他的配套，我举身障好了，像肢体障碍，因为俊荣之前有一段时间也是有严重受伤，我就是坐轮椅，所以其实那时间我真的才非常的体会说，真的你出去，你一个肢体障碍的朋友或坐轮椅的，或他行动不是那么方便的，真的很多事都要靠别人协助，或者那个环境的设施没有的话，你变很多地方你也不能去。好，在那个时候我就真的很能体会，在那两年的时间内，因为刚好就是亲身经历。那当然以我聚龙拉回来讲，就是说刚举例的，就是说像玉林老师您从这样，或许您有观察到有些个案你有陪伴或看过到比较长的时间，好，那即便他们有转换机构或什么，就是有没有比较需要政府或者是民间大家可以一起来协助的，像其实很多我以前接到很多民间单位都是说企业也是说，告诉我巨龙，我们可以做什么一个两个小时的志工服务，帮我们安排一下员工的志工服务，不是不好，可是我后来想一想，我觉得好可惜哦，因为他们是一个上市上柜的企业，现在很多CSR社会企业责任都规定说有身障，但大部分企业是好，我有看到少数企业是说我宁愿被罚，我就是不禁用身障，也有这种，就是你会觉得很可惜。其实不是只有我们第一线的伙伴做很辛苦，那社服团体当然就是都是愿意投入的热忱伙伴，那政府也该尽一些力，但是我个人觉得其实民间应该也可以尽更多，而不是只是说啊，我就让我们来做两个小时志工服务，其实后来都有

0: 但后来有扭转这些企业的观念，就说诶，你们可以做更多，他们这些的特性，这些身障朋友的特性是什么，这个族群，那你可以赞助他们营队，假如自行车营队或其他的什么的，刚好是你们的本业或者你们强专业的部分，诶，后来都办得很成功。所以有没有说您有什么建议给这种公司力的单位，有一些建议？是，没关系，这种就是看有的话就那个啊，没有的话就是对，哎，哦，就一般，因为真的齁，其实这种很难讲啦，因为就是比如说您，我比较直白的问好，就是说韵老师，你觉得现在政府或者民间的资源对于身障的朋友这样从当然因为不同的学程啊，从教育阶段来讲，学龄前、学前、国小、国中、高中，直到大专，到现在刚我们现在讲的出社会哦，不管是日间，我遇到很多的其他协会也都基金会都面临同样问题，就说哎，赶快啊，这个服务对象只能让他待一两年。然后我就问他说为什么？他说你不知道我们这日间的或小助手都在排队吗？哦，那他学弟妹怎么办？他们毕业后就要接上来啊，所以只能让他两年。所以我觉得很可惜，就是其实不应该这样。那他这边离开，他要去哪里？也没人帮他们想，就是大家只是想说赶快招那个。可是那些家长就会，如果经济够的，就说啊，那我成立信托嘛，他就不用担心了。即便我家长不在，有信托，有专业的经理人会去监督，会去让他有固定的工作，还是会发放他薪水或什么之类。可是经济没那么好的，他就很担心。他在他离开前，这些家长离开前，他能做的，我相信他们都会尽力做。可是当他们不在的时候呢，就是没有人能够继续服务这他的孩子。我觉得很多现在我观察到，我也跟很有一些像送来住宿型机构的家长有简单的聊过，然后其实我看他们年纪都是70、70、80岁，那他就说我们家已经没有其他人了，那我现在不送他来培养，以后当我们都不在的时候，那他要怎么生活，哦，或者他怎么跟别人互动。因为像尤其像我举自闭症为例，他就是互动很少，那他都不过来这边，最起码这个家园或是住宿型的机构，是他跟工作人员、老师们或者同侪们，他是可以的，他可以自己去买东西，他可以自己坐车，基本的生活训练是 OK 的。其实我觉得后来他们的标准都是降到很低，就是他能够生活的下去，开心快乐就好。好，哦，啊，只是说不想说，韵老师，你是不是也是相同的感觉？还是会或许有别的建议？那如果没有，就是可以稍微表达一下你的想法。
1: 我们有碰到一些家长真的是面临到这样的问题，因为孩子也会老化，父母也都老化，所以比较大概知道是目前比较想要希望政府能够推行，就是有双老的这样的一个机构的安排，或者是相关的补助，做一个对有身障家庭的比较密切的服务。因为大家可以互相生活在一起，父母是最期待的，
0: 是
1: 也可以照顾到自己的子女，希望大家能够陪伴他们一起啦。
0: 是，真的，就蛮认同刚玉莹老师讲的，不管是双老，或者是我在其他的机构或单位也曾经听过到，比如很新的一个创新的一些概念啊，可能都还没推行，我也没看到是比较成熟的计划，但是我觉得起码它有创新的概念是好的，比如说轻盈共居。什么叫轻盈共居？但不，他们提的，但不一定就是对身障朋友，因为或许每个人接触领域，但是我觉得一般的人也蛮适合轻盈共居。轻盈共居就是说有银发族，假设65岁以上，但是现在很多独居，社会上也很多独居老人，当然有的理事福利比较有送餐啊，有里长啊，什么都很关心里干事，但是也不是每个300多个乡镇，不是每个都是这样。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的亲民共居的理念是说，要有年轻人来陪伴他。假设台中，我只是去台中念书，我是一个大学生，但是你如果愿意跟他搭配，跟这个独居老人搭配，你可以便宜的钱住在他那边。那但是你每周可能要帮他清洁，然后要有一些户，他有规定。

规范一些事情，下面两个有点造诣，就是你也不用为了说你都租不到地方很贵，你只是一个学生，你住高雄台北然后去台中念书，你要花很，你没可能家里没办法帮你出这个住高额的住宿费，那或许就是有一些类似这样的概念，我只是看到雏形啦，有一些很多单位的创意很好，可是还没办法落实，因为就是像刚讲，可能政府或相关企业也不知道这些概念，就是他们可能有构想但是还没有提出来，或是有一些去落实，那我觉得没关系，就是我们大家都是其实更多就是希望不同的这个伙伴服务这些身上伙伴，大家一起社服团体，大家一起来交流激荡。那在节目的尾段我也想请教就是我们的玉莹老师，像当然巨龙知道了很多，不要说特殊生，一般生也是，他可能我们现在都教育都是强调适性教育，他到底喜欢什么？那我看到很多，尤其是身障的大小朋友，他们可能在比如说有的是在球类，有的是在运动游泳，有的是在音乐，有的是在绘画美术，他们有他们独特的天分，或者表现也很突出。但是我跟有很多家长聊过，因为我办过一些全国或者县市的一些类似画展啊，身障的这些画展啊，可是或者摄影展啊比赛，那也跟很多家长聊，其实我遇到过很多家长是很直接跟我讲说，俊荣，其实我不希望我小孩，他虽然现在画得不错，我不希望他以后走画家，他这样可以生活吗？他靠这个他卖画，他可以卖出去吗？其实他们都讲到很实际的问题，但是有一些活动或是有他接触的越来越多后，会改变家长的观念。因为有一次的拍卖，我刚好主持人，然后就是这个妈妈一开始也是家长是不看好，他其实他的孩子是有得奖的，因为一般展出来或者义卖的一定是有得奖才会，你不会一般的你投那么多然后就拿出来卖，所以一定是有得奖才拿出来义卖，但义卖那一次的义卖是全部给这个家庭，不是说哪个单位去收，就是钱义卖所得是这幅画就是谁画的孩子画就全部给那个家庭。那我很惊讶，因为他我记得是一千一千喊，起标好像是三千，那一千一千加，那后来加到两万多，有点惊讶，因为一个国小的孩子，身障的孩子，他就是以前也不是学画画，可是我当我在主持人我在台上，我看到我很惊讶，就是这个妈妈举手，她喊三万，因为她之前谈的是非常否定，不希望她小孩再接触这些，就当随便兴趣画一画就好。可是她自己举手喊三万，我很惊讶。好，那最后是我印象是六万块得标，也不是她买，因为有别的企业。就是标下来觉得他画的真的很好，因为他是主视觉的其中一幅代表，真的是大家觉得整体的美感或意象，他是有点家庭合作，就是那个其实那个画我还记得是好像叫彩虹玩偶，他是色彩很丰富，可是这个孩子一开始下笔，因为国小他抓的没有很准，他在画的时候他也先画身体，然后画完说啊，婉容前面头要长的啊，这样画图画纸就画不下，他就很生气，因为身障的孩子，他就很生气，他又不想画，他就说那我把它撕掉。然后他的家长就鼓励说，欸，也没有人规定啊，因为你那个题目是自由的，那虽然你画叫彩虹婉容，也没有人规定你说那个恐龙的头不能弯回来啊。所以后来他们沟通完，孩子还是把那幅画完成。当然家长给一些意见，但是有孩子自己画看得出来，就所以那幅画后来是有得到主要的主视觉的展出，因为他第一个画的是真的不错，第二个是也有一些意象意境，那大家评选都是真的是蛮分数蛮高。所以我会后我也是在跟这个这样聊，他是说他真的没有想过他的孩子的画能够卖到那么高，他从来没想过，或许以后可能会赞成他孩子走这条路。好，那我只是举例啦，但不见得说我看到就，但是我真的是希望借由我们耀动之星的节目，跟我们的来宾的一些专业这些的经验值，来跟所有线上的听众朋友分享，即便你在不同的国家跟地区，我们都希望说不要很强制的只是告诉你

的孩子，或是你协助的，即便你是一个老师，你协助的学生，你只告诉他，你觉得以后就是要以成绩导向，又就是要考高分，然后就是其他的你有兴趣的就放一边，然后家长更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

0: 那我们也想听听看这个玉英老师是不是在节目的最后能够帮我们对所有线上的大小朋友，因为我们国中以上的朋友也会用重播这些时间来收听，我们有周末重播的时段，好、哦，就是我知道他们有的或许是想要复习中文呐、啊，啊、哦，因为华人嘛，啊、哦，那有些可能就真的也想听听看不同的想法，是不是也给我们一些鼓励，线上的大小朋友？
1: 对，我刚刚就是强调说，我们一起陪伴。不管是机构的人员、社区家园的工作人员、家长，这一路上都需要支持陪伴，鼓励是很重要的，而且我们都是强调要正向的支持，那给他们一个希望，给他们机会，其实我们每一个住民他们是都有潜能的，不管他们画出来的是什么样的图案，都是一种艺术，那所有的可能一些不可能的都有可能，就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一幅画可能买到的是不同的价格，也买到了他的希望，还有他的信心。我觉得这些也是能够让他们能够比较快乐的这个方向。那让我们大家还是多多支持。
0: 是，哇，真的非常谢谢玉英老师，我们玉英老师非常谦虚，其实就我们知道他在这个业界真的服务非常久、哦、那这个第一线、哦、尤其都是在服务我们的身心障碍的朋友，那但是我觉得刚玉英老师有一句讲得非常好，每一位的这个服务对象我们都希望、哦、他们都每个人都有他们的潜能，我们也希望让他们朝着自己的兴趣或者是这个潜能，未来能够帮他们再激发哦，来有更好的表现哦。当然也预祝这个所有线上的听众朋友，我们都能够开心平安健康。那今天耀动之星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一段落，也非常谢谢我们的来宾，我们徐玉玲老师到我们的这个节目上。欢迎大家下周继续来收听我们耀动之星的节目，拜喽，拜拜，
1: 再见，谢谢各位听众。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教育博士黄文文共同企划，黄文文主持的 Guiding Stars。
1: 身为父母的你，是孩子生命的导航者，为人师表的你，是孩子教育的领航员。每一个孩子都是一颗亮丽的心，等着被爱、被发现。你可以是孩子心目中闪亮的启蒙者，你也许是那位将引领他人生命方向的灿烂明星，你更可能是那带领破碎生命重新出发的不灭星辰。让我们一起成为 Guiding Stars。

朋友你好，我是关心教育、关心你的黄文文。在过去的几年，我们一直看到，特别是疫情过后，学生再一次的回到教室之后，我们发现，在教室里面，不仅是孩子的情绪开始不一样，也看见家长对于我们学校处理事情的方式开始有着极大不同的反应。所以，我们现在知道的是，教室变了。在我们教室里面坐的孩子们也开始不一样了。不管外面的世界怎么说，有不一样的一些 generations 啊，一代一代的不一样。现在好流行说有 Gen Z、Gen Alpha。我们不管是怎么样子来笼统的在跨称这些学生们，最重要的是，这些学生开始有非常强大不一样的需要。今天我想要特别的提到的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方程式里面，教育的方程式，绝对不能少的，就是家长这个区块。我们都知道，我们身为老师们啊，我们的方程式里面包括的有学区，有校方的行政人员，有我们使用的教材，有我们自己的备课，有学生坐在教室里面。另外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块是家长，而家长传统来说，一直都看到的是家长对学校有某些方面的对立的感觉，即使这么多年来，我们不断的努力让家长知道，我们现在的态度是家长跟我们是站在同样一线上的，让家长知道我们没有他们不行。在学校有任何的会谈会议，我们都会特别的谢谢家长在家里面不断的帮助孩子。可是因为在21世纪的现在，我们开始听到有一些软化的家教。什么叫软化的家教？英文叫做 soft parenting，也就是家长不再觉得说我们要跟孩子讲 no，或是让孩子停止做一些某方面的行为，都觉得孩子他们很脆弱，他们很需要我们很大的关心，所以不能再用强制的方式让他们去做任何的事情，不再能够有任何强化的要求让他们把一件事情做完。于是我们现在面对的就是，我们很多在学校里想要做的事情，家长开始有强烈的反对。那我想今天特别提到的就是，我们看到教室里面变得最大的一个就是，当我们有 full inclusion 这件事情，现在在每一个教室里面发生，在中国、台湾、美国、加拿大、芬兰，我们都可以看到开始做所谓的 full inclusion，也就是完全的融合。那这个融合，也就是我们把特殊教育的学生开始放置在 gen ed，就是一般普通的常态班里面。那第一个我们会发现的就是，这个老师本身，前几次节目我都说到了，他是没有这个方面训练的，可是我们却敞开了这个大门，接收了特殊教育的学生进来。可是家长他们没有这样子的认识，家长仍旧是停留在以前，就是觉得说，哦，学生到这个教室里面，这个老师是绝对是有受训的，这老师是绝对有这个方面的 know how，所以呢，就是学生坐在班上就会让老师很好的教导。可是现今在我们教室里面，真正发生的事情是，第一个，我们没有那样子的教材，特殊教育的教材来教导这群特殊教育里面的学生，也就是 Gen Ed curriculum is not the same curriculum for special ed。所以，我们第一个就是看到了，最多我们能够做的就是把特殊教育的学生，他所得到、他所需要的教材，我们把它简化或者是淡化交给他们。那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而且与我自己本身教学的哲学来讲，我的哲理来说呢，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因为我都认为，学生在这个年级，他必须要得到这个年级里面定定标准该有的内容。否则，他将来每一个年级他都是有缺乏的，那不就是永远都是在追他这个年级跟下个年级需要的内容吗？所以，他永远都不会是跟着上他的年级的。可是，这是我们第一个问题，也就是说，我们的 curriculum，我们的需要教给他们的内容，我们是没有这样的教材的。第二个家长不认识的就是，

咨询学生遇到其他的学生的时候，会有很多在行为方面的一些，或许是互相不理解，也有可能是在行为方面的不习惯。这些在常态班、一般班上教的老师，他们是没有这样子的训练来面对这些学生有可能的肢体冲突，或者是一些行为方面，例如说他会对人吐口水，会抓人家咬，会在别人面前挥舞刀子或者是剪刀，种种之类的行为，这一般的老师他是不会在他的常态班里面一般会遇到这样的情况的，可是却要因为现在接收了大量的这样的学生到班级上来，而老师们是缺乏这样子的应对反应的。第三个我们遇到的问题就是，家长都觉得在 IEP 里面所写下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归于这一个常态班一般教育的老师必须要接手来处理，而他并没有认识到某一些项目是属于他自己要做，某些项目是属于特殊班的老师需要进来到我们的一般常态班里面来教学的，他也没有认识到哪些东西是学校要把孩子拉出这个教室去另外一个场地去教导的，他也不知道有多少的时候这个学生半个小时要去另外一个老师那边，另外半个小时要去另外一个老师。例如说，我的班上今年有一个学生，他半个小时需要去speech teacher。也就是说，他可能在口语方面有问题，需要去一个口语治疗师、语言治疗师那个地方半个小时，然后又要再去 RSP，也就是特殊教育的老师那边再半个小时，而又因为他有很多的心理方面的需要，他又要去 mental health professional 精神治疗师那里又要再半个小时，于是这个学生就是半个小时这里，半个小时那里，他很难呢。在班上能够融入，因为他常常的被拉出去。我们也都知道，越是有特殊需要的孩子，他的学习环境必须要是一个非常有制度的、有系统化的一个环境，而不是长时期的跑到不同的地方去。因为我们都知道，structure 也就是有一个架构、系统化的一个环境，是让他们能够最沉淀下来、好好学习，让他的脑也能够最沉淀下来的一个环境。可是绝大多数的时间是事与愿违的，也有可能是直接写在他的 IEP，他有这样子需要就写进去，也不是任何人能够控制这个掌控他的时间的。所以我们就看到了，本身家长他们就不理解。当一个孩子进入到一个常态班的时候，他直接就先到面对到刚才我说的这三个问题，这些三个问题都是超出任何人的掌控之外的，因为写在 IEP 就必须要这样做，因为教材的问题，我们没有办法让每一个老师手上都有一份特殊的特殊教育的教材，所以看到有这么样的不同的需要有这么样不同的落差，家长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个常态班老师没有教好，所以他马上就兴师问罪，就是什么，在第一时间来，不管是对这个老师颐指气使，或是对这个老师有非常的不满，直接就告到学区去，不管什么样子的动作，第一个就是把这样子责任放在这个常态班的老师了。可是，不管是在文件上、在书本上、在任何一个方面来看，这个特殊教育的学生，他是属于在特殊教育的部门管理的，只是他的学习环境是放在一个常态班里面学习。所以我们必须要记得也认识到的就是，常态班的老师完全不在特殊教育的这个管理部门当中的，所以我们的执照也不一样。认证也不一样，一切一切都不在同样的一个部门里头，所以你就想，这中间的落差以及误差，还有误认是不是很大呢？那这样子的一个鸿沟，到最后还是要由我们常态班的老师来跨越。所以现在的教室有多么的不一样啊！当我每天早上进入教室的时候，我必须要马上第一时间就想好，我今天我的特殊的孩子，他们会去哪个教室。他们有花多少时间去那个，我都要记得非常清楚。那当然也要提醒这些孩子，虽然说我们都。

已经很有架构性的都写在他的一个小小笔记上面，贴在桌子上，他应该都知道，还有个小小的时钟放在他的桌上，他们都应该知道。可是每天的提醒是必须的。有些学生他可能会有一个自己个人的一个辅导师，是跟着他在学校的6个小时，就是跟着他的。那你还要跟这个个人辅导师要有每一天一定的汇报，让他知道清楚的了解这个孩子今天要上学的内容是什么。而且不管他是学数学、语文、社会、历史这些等等，他都有一个他特殊的学习需要。所以你就想，如果我们花了这么多的时间在这个方面，那你常态班上的那20多位学生，又用掉多少的时间呢？那如果我们以这样子的角度来看，你就知道，不只是要去帮助家长们来认识这些学生的需要，老师们的需要，更要在时间上的安排，能够让每一个人都面面俱到。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教育博士黄文文共同企划，黄文文主持的 Guiding Stars。
1: 根据研究显示，告诉我们在台湾 68% 的家长对于融合教育现在还是处于非常保守的一个态度，他们还保留着很多他们 的想法。这就表示说这整个过程到现在在台湾还是觉得说有很多家长他还是不太能够完全理解及接受的。在美国，我们不管是愿不愿意接受，这都已经是已成的事实，是一定以这样子执行方式的。在中国现在也是开始看到这样子执行有什么样子落差。那不管我们对这个事情是抱以什么样子的态度，这些孩子已经坐在我们的教室里面了。孩子很重要，他在今年的这一年的学习，只有他这一年的时间在我的班上，我就这么多的时间，所以我必须要确认他的学习到位。所以我的建议是，当我们和家长在一起会谈的时候，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定要把学生现在，不管是现在是四月也好，五月也好，或者是三月也好，他现在在这个月里面他已经够到的这个进步很清楚的报告出来，让全部人都晓得。还有你是做了什么样子的改进，你是用什么样子方式去确认这个学生能够达到他 IEP 个人学习计划里面的标准。你要把你全盘的计划先很清楚的简而有力的来报告出来。很多时候我看到在会议里面，老师第一个他都会说，哎，好难哦，你都不知道这小孩在班上有很多的问题。他先谈了很多的问题，可是这个学生他今天不是第一天坐在我们的常态班里面，也不是第一天在座的所有的 IEP 会议里面的人知道有这个问题，所以花费了很多的时间在说，哎呀，这个孩子让我很头痛啊，他有什么样的问题，他持续有

什么问题，这些于事无补，只是让家长觉得我们为什么到现在还只看到这个孩子是有问题的？我们不是应该在这边解决问题吗？那如果我们是一个很正向的，让家长知道，在这个方面他已经达到这个标准，在这个地方他已经有这样子进步。第一个，家长感觉得到你已经很努力了，不管他的这个进步是有多么多么的微小，家长可以看得到你是有计划的，你是一步步在往那个方向走。当你是一步步的往正确的方向走，家长他就愿意配合。所以一坐下来的时候，我通常都是马上就把孩子的成绩跟上个学期来对比。哦，我们现在看到数学，他上个学期是这个分数，这个学期是这个分数。那有的时候他的分数是掉下来了，我也会解释原因是什么，我看到的感觉是如何。那这一点，家长到最后他都会再补进来讲他的观点。所以无论如何，我们都以事实来说，来比较数据，上次是什么成绩，现在是什么成绩，来做了这样的汇报之后，把你的需要说出来，老师必须要先呈现出来我的需要是什么。不管有多困难的 IEP，不管我知道这个家长是有多么大的要求的家长，我都会说我现在有这样子的需要，我会真是非常诚实的把我的需要说出来。例如说，我会说，我需要一个 iPad，让这个孩子能够做笔记。我需要多一点的时间，让这个孩子待在我的教室，而不是每天被扯来扯去的1个多小时，我都看不到他的人。我需要，我会说出我的需要。那为什么这点很重要？因为我如果只是一味的 complain，一味的抱怨，我该做的事情我没有办法做到。所以我还不如让大家知道我需要什么。那这件事情很容易的去想，就是如果今天我想要煮一道菜，我必须要先说我需要什么样子的食材，什么样子的调味料，什么样子的锅子，我必须要去说我需要什么，我才能够开始来做这道菜。所以这个点出来的是，我已经看到了一个全盘的计划了，我已经有大概的思维了，我已经大概可以架构出我需要什么。而我要大家帮忙我拿到这些我要的食材。那家长第二个参入的就是家长了，他就会开始说，他看到我的计划，他觉得他能够做什么，他看到难处是什么，他看到他孩子每天在家里面做功课的时候，他注意到了什么。仔细的聆听家长要说的话，有的时候家长可能听起来是一个抱怨。可能听起来是老生常谈，可能听起来你会觉得我已经听第10遍了。可是，在他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听得出来，家长对你想要做的这些事情，还有你已经做的事情，他的感受如何？这对整个在教室里面的运作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如果要让教室里面，我每天跟学生在一起的这6个小时，能够让每一个孩子都好好学习，我就必须要去聆听家长他对我的计划能够有什么样子的帮助。我很少听到家长会说，我什么都不做的，都给你们做，很少。他都会说，你要我做什么？那我都会非常清楚让家长知道，我要你每天盯着他背99乘法10分钟。我要你每天看着他，一定会读半个小时的书。我要你每天确定他用好声好气的说话、对话、回答问题。我要你做这个，我要你做那个。当家长问的时候，我是非常有计划，马上跟他说："我要你做这个，你做得到吗？你可以答应我吗？"通常，当家长知道说你已经有这么好的计划，你叫他做，他一定跟你说："可以呀，我可以呀。"那当然，有些家长他会觉得说我不会，或者是我不懂，这都没有关系。可是起码他已经能够接受成为你的队友，成为你的战友，跟你站在同一条线上来帮助这个孩子。可是如果我们只是说学生这么多，我都忙不来，我没有办法。如果我们只是说，哎，这个孩子他老是咬人，老是踢人，这个孩子老是怎么样，那这个家长又如何的来帮助我们呢？我们必须要给他一个方法。所以呢，学生不一样了，我们的开会的方式也必须不一样了。这么多年来，我在这么多的 IEP 的会议里面，特别是到现在2026年，我们的学生真的是
完全跟以前

前不一样了。即使是他常态班里面的学生啊，他的学习也有他自己的需要在。学生反而对特殊教育的孩子们接受度是非常大的，所以在班上呢，我们都会开始让他们有不同的时间坐在不同的同学旁边，来训练每一个孩子跟人家互动的方式。所以这点也是老师非常需要去计划的一件事情，而不是一味的想着我有其他这些学生我要照顾啊，我哪有办法去照顾这些特殊的孩子？如果我们思维上做一些改变，我们自己跟自己对话的方式就会改变。当我们自我对话的方式改变，我们就会发现有方法。当我们发现有方法，我们就可以把这些方法传授给家长知道。当家长对我们说可以，我可以做到，一切就会轻省许多。所以我今天想给大家的建议呢，是我们注意到了学生不一样。我们知道每个学期都必须要去开这些 IEP 的会议。我们如果理解我们自己的需要帮助的程度到哪里，我们就能够在我们的这个团队里面汲取我们需要的帮助。现在这个时代不再是自己拼命的要去做那个救世主的角色了。现在这个环境不再是这一个老师来做全部的事情了，而是我们要非常的 actively，就是让大家知道我们班上有这样的学生，有这样子的需要，而用大家集思广益的方式，一起的来帮助我们坐在班上的学生，而给予他们所需要的内容、时间以及方法。我很关心我们的学生，我也看到现在在大环境里面的改变和需要。那么今天呢，跟大家做一个这样子的分享，我们教室改变了，我们也必须改变，不只是思维改变、方法改变，更是与别人互动，以我们跟家长互动的这个方式与角色呢，都需要开始有些许改变。那希望今天的节目对你有所帮助，我们下个星期同样时间，我们空中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共同企划，黄淑婉制作主持的《爱的复原力》。就像可以给予别人一样，关怀也可以给予自己。当承认伤痛并开始关怀自己，内在力量就开始启动，让我们看见自己的价值，肯定自己被爱，温柔地看待不完美，以正向的眼光建构未来，相信自己有能力可以面对困境，同时有能力传递爱的力量。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

0: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我是淑婉，很开心每个星期都能够有一段时间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聊聊属于生命中以及生活中的复原力。今天爱的复原力节目要透过《阳光普照》这部电影跟听众朋友们聊聊阴影也是光的一部分。《阳光普照》是2019年由钟孟宏导演执导的剧情片，今天要透过和两位来宾的访谈，带领听众朋友们走进这一家四口的故事。我们不只要谈角色的特质和复原力的关系，更要跟听众朋友们聊聊，在这家人沉默跟秘密的背后，家庭成员是如何用着自己可能有些笨拙甚至扭曲的方式，重新的想要重建彼此的关系。今天我们很开心的仍然邀请到我们的好朋友碧琪跟文琪，我们先请两位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1: 大家好，我是碧琪。
2: 大家好，我是文琪。
0: 好，碧琪跟文琪好，我们今天想要跟听众朋友们聊聊的是《阳光普照》这部电影，然后透过这部电影呢，也让大家知道阴影其实也是光的一部分。因此在我们的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想要请教两位，你们怎么看待阳光

0: 光普照这四个字。
1: 阳光普照，我觉得阳光是蛮令人向往的，因为就是它其实是一种就温暖的，然后是亮的，所以其实有时候阴天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为什么都没有阳光。所以我觉得阳光有时候就是会让我觉得是一种很温暖，然后心情会变好的感觉。可是另外一方面，其实就会觉得如果一直在阳光下面的时候，其实也会不舒服的，很热，那再来是觉得会被晒伤，所以这时候呢，其实就会想要躲到阴影处做个休息，做个休息，然后从阴影处其实看着阳光也是一种其实心情很好的，在那过程当中会觉得哎，很刚刚好，就是我看得到阳光，但我同时不是被阳光一直晒着，然后会晒伤。所以我觉得阳光普照一开始会觉得那是一种很美好很期待，但是如果我一直想到之前的经验，如果一直晒一直晒的话，就会好像就是我会也会需要一个阴影的地方来做休息。
0: 好，谢谢碧琪。碧琪在阳光普照这四个字里面跟我们听众朋友比较分享是在阳光这两个字哦。碧琪所看到的就是阳光可能是亮的，然后是心情好的，同时是让人向往的，可是相对它也很热，而且容易可能会晒伤，然后偶尔你也想要去阴影处去休息去躲藏，然后看着阴影外面阳光的美好。那文琪，除了阳光这个字，你怎么看普照这两个字？
2: 我自己是觉得刚刚提到比如说像阳光普照好像就是一个画面，它从天而来的洒下的光，然后照亮着整个很大面积的部分，可是我自己就会想说，哇塞，就是一直在这个，我自己有个画面就是那个洒下来的这个画面好像只有一个平面，我看不到后面的这个部分，就是在想说普照的部分，然后再有这个感觉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哎，在那阳光普照的部分，我自己会觉得，哎，那如果好像就只剩自己一个人，有点那个像镁光灯那种 spotlight 直接照在这个照在自己的身上，然后看着好像是照在每个地方，可是好像有一些地方是没有真实被呈现的。
0: 好，文琪比较分享的可能是就是从阳光普照这四个字去看到的，你觉得说阳光洒下来就是一个平面，但是我们不知道平面背后它到底是什么，然后可能有些地方也是不是我们去呈现的。然后就我个人而言，我看到这四个字，我会觉得说，当然阳光就像你们所提的，可是普照我觉得有一种也像剧中的哥哥所讲的，就太阳是公平的，它是公平的，它也是平等，它是普遍的，它是大爱，它是无私的，可是另一方面公平其实是残酷的。你看像哥哥他是一个完美主义者，然后他什么东西都放在自己的心里面，然后他是被期待的，所以有时候就像刚刚碧琪讲的，我完全的阳光普照在一个人身上，有时候其实是会灼伤跟晒伤的。然后这个公平也像刚刚这个公平 的定义是从哥哥剧中的哥哥说而来的嘛，那也像刚刚文琪所说的，我普遍的照到整个平面，可是我不知道平面的背后藏着什么。那这也反映了哥哥为什么会在他最后那个是算是他给他女朋友的信吗还是什么，讲了阳光普照这样的东西。对，然后就像刚刚碧琪也有分享，就是当我们没有阴影可以躲藏的时候，好像你也期待太热了好像晒得不舒服，我想要到阴影处去看着阳光，所以也可以想象全黑的世界好像有点可怕，但全亮的世界刚刚文琪说的 spotlight 照在自己身上，其实有时候也是让人窒息的。对，所以阳光普照这一部电影它要诉说的其实某个部分阴影比较重要，而不是阳光普照在人的身上。好，那顺着我们刚刚一直在聊到哥哥阿豪的这个部分，就是我们都看过这部电影，就是阿豪他其实是阳光，然后他待人很亲切，他可能凡事我们在里面听到他的台词什么都是好像都只有微笑，然后不管爸爸或者是任何人，不管是他死后的一些意象或是他还活的时候，什么都是就是来看你啊，好像没有太多去表达自己我为什么做这件事情，然后他其实就是承载了家中所有完美的期待。爸爸的口中说我只有一个儿子，在他还活着的时候儿子指的是他，然后他就是因为太过阳光，像我们刚刚所讲的，所以他没有地方可以躲藏，他其实也没有在想要诉说自己怎么了。那他最后的结果就是他可能选择了那样子的结束自己的生命，那你们觉得这跟复原力的关联是什么？
1: 我觉得我在看阿豪这个角色的时候，我一直也在想说他心里到底在想什么，因为我感受到是一个他

0: 他一个非常压抑的，就是似乎想要跟别人说什么，但又不知如何去说。那我觉得他所呈现出来的，其实里面虽然他是重考，可是他是因为没考上那个所谓的医学院，说他重考，
1: 对、嗯，
0: 并不是说，所以他一直以来都是成绩很好的，然后成绩很好，有礼貌，而且是符合期待的，那甚至很会照顾别人的情绪，他会去思考到妈妈的、爸爸的，然后弟弟的，甚至弟弟的，因为带着小玉去那个，那虽然弟弟其实并没有那么灵气，那我觉得那个画面其实让我冲击，让我看到的是，当弟弟对他的那个回馈的时候，他反而觉得，哎，原来我做的这件事情不是符合你所期待的。那所以我觉得他其实在那种过程当中，他不能让人家失望。然后其实我会让我想到，其实在我们身边或我们的经验里面，有一些老师会说谁就是好孩子，你看那个谁谁谁表现就是很好，其实会有一个好孩子的一个模样。那久而久之，其实很多的孩子他其实就是他知道怎么样才会是比较符合社会期待的，或大人所喜欢的，久而久之其实自己就变成了别人喜欢的那个样子，然后也不太知道自己应该是长成什么样子。那所以我觉得对于阿豪来说，他根本不知道，我觉得他有点就是不被允许有阴影这件事情，因为可能就会有点，当这个阴影发生的时候，他就必须要去面对他就是之前的那些东西，有可能是被是不符合期待，就是会跟他之前其实一直以来的那个设定不太一样。那所以我从他身上我也看到说，其实很多时候大家觉得他表现很好，可是他有没有真正被看见跟被理解，甚至有可能是反而是被忽略的那一个人，因为大家觉得说他都会自己关得很好，会做得很好，所以不用太去，可能就反而比较眼光是落在那个可能常常出事情或犯错事情的阿和身上。对，那所以我觉得我觉得里面也没有人问他累不累了，对对对，只是一直都给他那个你就是要往朝向那个方向那本书，可是从来没有问说你的想法怎么样，你累不累，其实都没有问过他。
1: 所以你觉得就是可能阿豪他是一个比较照顾家人的情绪或照顾人，然后典范中的好孩子，然后他可能也没有允许自己有阴影，那你觉得这些东西跟复原力的关联是什么？
0: 我觉得我们常常会急着就是可能让自己或让别人变好，可是可能就很容易去忽略说，其实我们很重要的是要让自己可以那个叫什么，就是也可以容许自己不完美跟安心崩溃这一块，安心崩溃这一块。而且其实我觉得真正的复原力并不是永远都是要正向坚强或是要乐观的，它也可以是失败脆弱，从在失败脆弱它也可以不是大家所期待的样子。
1: 所以你看你的理解就是说因为哥哥在期待中完美的期待中长大跟这样的环境，所以他也只允许自己完美，然后他没有想要去接受可能不完美或是别人的期待他做不到，所以他做了另外一个选择。那这样的东西其实可能就没有办法让他去看见说他生命中其实有其他的可能，那有其他的复原力可以协助他度过，他可以去找阴影这样子的一个许可，好，可能就更没有弹性。那文琪呢，你怎么看待这个部分？
2: 其实我看到电影中的哥哥，我就一直想到一句话，就是好孩子最容易受伤。对，然后好孩子的伤其实不太容易被看见。对，然后我就在想说，对啊，这个哥哥持续的都在照应着每个家人，然后也让每个家人看到他是安心的。可是这个安心有时候在这个家也会变成一个无形，因为好像就是应该的。好，或者是他就是应该，就是他就应该设定的角色就应该这样的存在，这样子。对，所以就会觉得说，哇，他自己内在的给自己的那个弹性跟柔软，就是就刚刚可能碧琪提到的，他就是一定要是好，所以他没办法，他可能也忘了需要用那去接受自己可能真的有不完美的那一面，或根本还不允许自己有这一块。
1: 是，
2: 所以那个包括他可能被老师骂，有没有，他剧中一个他被郭老师骂的那块，他其实我觉得那个好像是他尝试做一点点，不想要做一点点事，可是他后来是选择他默默就走出去这个部分。对，你就会看到说其实他还是在某个时间的选择里面，他还是让自己在呈现在很完美的状态里面，那个 在生命里面能够很温柔的接待，就傅云立常提的，可能温。

0: 去接待接纳自己生命的一些不完美或不完整的时候、
1: 嗯、
0: 在这一块里面哥哥是比较没办法做到的、
1: 嗯嗯、
0: 对，所以也会导致他后面的后果，就是他崩到后面、
1: 嗯、
0: 他真的只能选择离开，因为看起来事情是失控，因为弟弟拒绝他的关心、
1: 嗯、
0: 看起来妈妈爸爸好像家里都没有一个好转的、
1: 嗯、
0: 对，然后他也要考试了、嗯、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他在面对这些东西，对于我觉得对一个好孩子来讲、
1: 嗯、
0: 失控感是最可怕的。
1: 嗯，
0: 对
1: 嗯
0: 对，那这个失控感就会回归到我们刚刚一起一开始提的那个阳光普照里面、
1: 嗯、
0: 就是一直照一直照、
1: 嗯、
0: 要晒伤要烤焦的状态。对，
1: 确实哦，好孩子最容易受伤。刚刚文琪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我脑子里想起的是那个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里面的那部茉莉、
2: 嗯、
1: 那个王静演的北语女的小孩，同样的状况、
0: 嗯、
1: 然后在里面的阿豪就是许光汉饰演的这个阿豪，就是都是像刚刚两位所分享的，就是他要让家里安心，他要让每一个人都觉得我是好的、
0: 嗯、
1: 可是久而久之身旁人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你好像应该就是这样子，那你好像不应该有什么你没有办法去承受或你没有办法处理的事情、
0: 嗯、
1: 当爸爸妈妈看到他就是在中庭那个时候，他们所有的表现跟表情不是只有难过，是非常的疑惑，就是到底是什么促成这个孩子这个样子、
0: 嗯、
1: 那就像刚刚两位所分享的，其实阿豪从来都没有去试着要求你们要不要听我怎么了，然后也没有温柔的去接纳自己可能生命中就是可以有不完美，我可以有缺失，然后再加上某一些东西可能他觉得哎，好像不在我的预期范围内，然后我没有办法做到这么好，那我不如就做另外一个我好像可以立刻解决的事情，可是这一些因素跟这一些可能所种种加起来的所有的一个环环相扣的东西，其实都没有办法让一个人看见自己本来的好、
0: 嗯、
1: 对，就像其实我们看到的阿豪是很好的。
0: 对，
1: 好，那 我想问一下文琪，如果说在这个片段里面，就当就你刚刚提那个好了，
0: 嗯，
1: 就当你提的那个好，就是当阿豪他选择被国文老师骂出去以后，如果有机会你想跟阿豪说什么，就是这你说的这句话也许一个转机，他最后也许不会去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
0: 嗯、其实我都会鼓励他在当下也许就站起来跟老师说，我并没有像你想的那样，
1: 嗯，
0: 因为我就觉得在整部电影我看到哥哥后面做的那个选择，我都觉得那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叛逆，
1: 是，
0: 可是他的叛逆如果可以来得早一点，比如老师对他的要求、
1: 嗯、
0: 弟弟对他的这个指责、
1: 嗯、
0: 他只要能够回去告诉他我在想什么，我要做什么，为什么不可以，
1: 是，
0: 其实只要这句话就好了，
1: 对
0: 对，其实他就可以去，我觉得他的叛逆就不会选择在结束自己的生命上，你会觉得是很可惜跟很、
1: 嗯、
0: 有点伤心的、啊、在这个部分的结局。
1: 对、嗯、对，其实真的还是要适时说出自己啦，不能够完完全全的去把自己闷起来，然后觉得我应该成为别人的样子、
0: 嗯、
1: 好，谢谢听众朋友们这一段的跟我们一起分享这个故事的一个片段，我们先休息听一段音乐之后再回来爱的复原力。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爱的复原力》，我是舒婉。今天《爱的复原力》节目跟听众朋友们聊的主题是阴影也是光的一部分。我们仍然邀请到了我们的好朋友 B 奇还有文奇。在上一段节目中，我们跟听众朋友们聊到了两位来宾是怎么看待“阳光普照”这四个字，以及剧中承载了完美期待的哥哥阿豪，由于他太过于阳光，而没有可以让自己喘息的阴影，或者是诉说自己的地方。而产生了后面可能一连串他自己做了一个很大的叛逆，可这个叛逆却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而在这段节目当中呢，我们想要进一步的跟两位来宾来聊聊，就是在两位你们的一个可能不管是助人的历程中，或是你们的生命故事当中，你觉得一个家庭，我觉得这可能有一点点绝对，但是还是想要请教一下两位，就是你们觉得一个家庭里面到底先生跟太太，或者是爸爸跟妈妈，哪一个角色比较重要，或者是你们觉得哪一个角色相对的它是比较任性的？任性是复原力的那个任性哦，不是脾气的任性。
1: 其实在我觉得当然在家里面不管是哪一个性别的角色，他其实都会用他的方式可能去做一些回应或撑住的这样的一个动作。那但是在服务过程当中，或我们自己的生命经验里面，我觉得男性跟女性会的差异是，虽然是用不同的方式在撑住，但我觉得女性妈妈这个角色或太太这个角色，女性她其实我会觉得是比较刚刚说的，我们说韧性或者是柔性，甚至是柔软跟弹性的这一块。
0: 嗯，
1: 那因为其实从爸爸的角色，我觉得整个社会，我觉得也是跟整个社会的氛围跟环境是有关的。
0: 嗯，
1: 男性其实有时候是不被允许是脆弱的，甚至可能是比较不知道如何表达的。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社会的影响之下，其实我觉得普遍来说，我们说当然不是说绝对哈，没有绝对，但是其实以多数来说，其实会觉得女性妈妈这一块，在不管是在应对或者是看事情上，其实那种弹性跟柔软性其实是比较好的。
0: 好，那文琪呢，你的观察里面是什么？
2: 我觉得在我自己的生命经验里面，或者是助人工作里面，的确也就是像碧琪讲的，就是看到的都是可能妈妈的角色里面在比较容易有柔软或者是贴近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在华人文化里面，的确爸爸的角色好像就比较常被赋予要赚钱，比较是你可能就是有你自己的那个，我也常有时候亲子冲突都是我们之前正遇到的经验里面，都是可能爸爸跟小孩的冲突，妈妈居中，可能妈妈就夹在里面，就那个关系里面。但是的确你就会发现说，女性角色在家庭里面，她的确就会是不管她是被期待或者她天性使然，她在沟通柔软这件事情上面，能够去含纳整个家庭的情绪的部分，的确就会是比较多。

0: 一点。对，那不是说男生没有，而是男生又会用另外一个角色或另外一个状态来呈现，所以有时候就是如果一个比较健康的家庭，其实这应该是要互补的。
1: 对，
0: 可是常常我们在我们自己服务的经验里面，很常就是妈妈好像就是撑住的那一个人，不管今天爸爸，因为爸爸可能爸爸的状况，妈妈可能自己有状况，可是妈妈也不是一个很容易说出来的人，对，他就觉得哎，我好像我就要照顾我的孩子，我要照顾我的家庭，这样的语言会比较常在妈妈这个角色出现。
1: 确实哦，就是像刚刚文琪讲的，就是可能文琪说女性可能是天性使然，但是文琪又补了一个或者是期待，那这跟刚刚碧琪讲的都是一样的，就是我们的性别不管男性女生在社会的期待里面，我们可能得因着这样子的一个期待有不同的角色扮演，可是确实在我们的观察里面这是相对的，不是绝对，就是女性确实是比较柔软跟韧性的这一块。而且我记得以前也看过一个报道，根据统计，这个没有任何的褒贬，只是在说明说确实女性在整个社会角色里面真的是承载比较多，需要更多的柔软跟更多的韧性去往下或者是维持一个家庭。就是有报道也是统计的，就是当有一个家庭可能选择离婚了，男生跟女生，男生再婚率一定比女生高很多，而且是立刻再婚率的时间的那个也比女生，因为男生他没有办法一个人，比较相对于女生可以撑起一个家的一切。那女生就像刚刚两位所分享的，很多时候因为太多太多的事情都是他们在可能不管是包容或他们在打理，所以有些时候这样的东西对他们来讲可能不是一个太大的负担。那男生当然相对的，有一些男生确实本来就一直在赚钱的，好，那当然现在双薪家庭非常多，我们只是在讲一个相对性，就是有一些男生他可能真的本来的角色就主外，所以在主内的时候他可能确实真的没有那么柔软跟那么理解孩子或是这个家庭到底怎么了。好，那顺着这样的逻辑，在那个阳光普照这部电影里面的妈妈，相信你们应该很有印象，就是柯淑琴演的那个妈妈，她其实接受这个家庭所有发生的一切，不管弟弟叫说杀人啊、犯法、混啊，或者是那个什么小女朋友的妈妈带着小女朋友来按电铃，然后说有小孩，还有最后孩子出狱后妈妈支持的一切，以及这个小女朋友最后她就带在身边，然后也教她技能，教她很多的事情，在这个妈妈的整个剧情，在她的嘴里其实没有一句抱怨，她所有事情她就是来了我就接受，然后我看下一步怎么走。好，然后可是看起来他真的就是这个家里，如果说这个家里他需要一个复原力重新重整的话，他就是这个家里演员，他是这个复原力的核心。那你们怎么看他？但其实这个家已经几乎要瓦解，在大儿子自杀，然后小儿子在那个监狱里面，然后爸爸变得有一点完全失去重心，而且爸爸变成一个他本来是一个完全父权权威的人，变成他其实已经不太知道他到底这个角色在家里可以做什么。好，然后你们怎么看待就是这个柯淑琴所演的妈妈跟在这个爸爸在这个家庭当家庭几乎面临瓦解的时候这个不同的面向？
2: 我觉得我在看电影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妈妈太神奇了因为我真的没有听到她抱怨，然后甚至没有那种生气的情绪，只有后端，等一下后端我也想分享，就是他后端就是听到他先生做的那个事情的时候，他才整个爆发，那我觉得那个妈妈让我觉得他好像一个容器，他其实把所有发生的事情，他没有去否认说，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面对自己的孩子发生事情的时候，很多时候第一个我孩子不可能做这种事情，但我觉得他没有让我觉得有这样的情绪，而是他接受了，他接受了，那在过程当中他也没有直接说去否定自己是不是把孩子带得不好，我也没有看到这个，当他去接受了，就是他的孩子犯了罪，那他的大儿子后来选择了，明明就莫名其妙为什么我这么乖的儿子突然就跳楼自杀了，那再来我觉得他一直在接收一些痛苦，甚至是别人的指责羞愧的这一块，或者是可能甚至是因为外界其实都会说你们父母是怎么当的，怎么会带出这样的孩子，也包含这些外界对他的，那还有就是犯错，我觉得他对于孩子来说，不管孩子怎么犯错，他就是我就是你们的妈妈，我觉得这是跟爸爸还蛮不一样的一个点，那甚至我觉得更特别是当那个小玉，应该叫小玉吧，那个小女朋友小玉出现。

0: 时候，他跟那个小玉的阿姨的互动，这让我很惊讶。
1: 嗯，
0: 因为我觉得在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觉得人一般都会有一种 defense，
1: 嗯，
0: 防卫机制，
1: 嗯，
0: 就是说这不是我该负的责任，
1: 嗯，
0: 或者是啊，那你这个事情不是我做的，可能是我儿子，
1: 嗯，
0: 但他这样子了，所以我可能就不负责任。
1: 嗯，
0: 可是妈妈没有让我看到这种东西，她反而成为，
1: 嗯，
0: 我觉得她接触了很多人，
1: 嗯，
0: 她成为很多人，我觉得她浓香汗脑，她那了一切，然后接触很多，不管是她的。我觉得他的小儿子，我觉得他小儿子就是阿和，
1: 嗯，
0: 接住了小玉，也接住了那个这个小阿，那个小阿姨，
1: 嗯，
0: 我觉得他接住很多人。不过反过来我也看到一件事是，
1: 嗯，
0: 我觉得他好像没有被接住，就是他自己本身，
1: 嗯，
0: 我就可以想象他的情绪，其实从里面情绪他是很压抑的，
1: 嗯，
0: 然后他会想很多方法怎么样去让自己的孩子其实知道说很有人爱着他，让所有人知道其实都被爱的，
1: 嗯，
0: 可是相对的我也会看到说他自己本身也会需要一些出口跟发泄，
1: 嗯，
0: 所以最后他先生的那个部分，我觉得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字，只是来自于他先生，
1: 嗯，
0: 但他先生做的那件事情其实是我觉得让他崩溃了，但我觉得当然他会有一个后续，
1: 嗯，
0: 那刚好提到说不同于爸爸那一块，我觉得，妈妈让我很感受到是无条件的接纳，我觉得那个无条件的包容跟接纳是，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容器，是我觉得也是复原力很重要的一个开始，很多东西就会从这个东西开始。
1: 嗯，
0: 那爸爸那个部分，他其实他直接说，我就只有一个儿子，我是条件式的接纳，
1: 嗯，
0: 你是我爱你，或者是我儿子是有条件的。
1: 嗯，
0: 那当然，我觉得到后期爸爸是有一些改变，因为他开始会去接受有一些东西他不会这么完美，
1: 嗯，
0: 那重新再去看见，重新再去，
1: 嗯，
0: 就其实我也看到爸爸这一块。
1: 嗯，确实哦，碧琪分享了，就是妈妈很神奇，然后是一个无条件接纳的容器，然后还有一个观点，我觉得还蛮好，就是她没有否认自己，也没有否认孩子的这个部分。那我想问文琪说，就是除了碧琪的这些分享之外，
2: 嗯，
1: 你有因为你还是可以再多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除了碧琪分享之外，你所看到的妈妈，那你也请你多跟我们聊聊，就是那爸爸在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什么。
2: 嗯，我想说先从刚刚顺着碧琪讲的，就是这个妈妈的部分，
1: 嗯，
2: 我觉得她一直都在接着大家，
1: 嗯，
2: 就是然后我只是在想说，哇塞，这个妈妈也因为她都陪着她够贴近，
1: 嗯，
2: 所以她的接纳才会是在马上就可以发生，而不是像爸爸，有时候爸爸的反应都是你做爸爸的是非其判断非常的明确，
1: 嗯，
2: 他要就要，不要就不要，你不对我连看你都不看你，
1: 嗯，
2: 所以他对小孩子一路的态度都是这样，
1: 嗯，
2: 所以他对孩子也我不觉得是偏心，是他已经认定了这个孩子不是我可以救的，
1: 嗯，
2: 他就把他摒除在外，
1: 嗯，
2: 那我觉得这个妈妈就是这个家庭的原型、
1: 嗯，
2: 他有时候就是抓着这所有的人，
1: 嗯，
2: 他就是用各种方式的贴近去抓着这所有的人，
1: 嗯，
2: 然后甚至我觉得他在最后几幕他在哥哥死后去帮哥哥整理东西的时候，我觉得那也对他来讲也是一个，
1: 嗯，
2: 一个整理，就是妈妈其实在用一些方法安顿自己，
1: 嗯嗯，
2: 然后也在找一些他可以做得到的事情，
1: 嗯，
2: 这妈妈永远不会去想他做不到的事情，
1: 嗯，
2: 比如说他可能，
1: 嗯，
2: 想他很快就去租了一个房子，
1: 嗯，
2: 租了一个店面，然后帮忙这个小女朋友可以有一个往下走的部分，
1: 嗯，
2: 因为他也知道支持着稳定的这个家庭，
1: 嗯，
2: 他的儿子也可以稳定，
1: 嗯，
2: 他也知道这个儿子他可能没有办法太多的给予寄厚，啊，然后可是爸爸相对的爸爸的方式是我凑了20万，
1: 嗯，
2: 我去跟对方谈，
1: 嗯，
2: 然后可能惹了更大的错，
1: 嗯，
2: 错，
1: 嗯，
2: 对，所以你就会发现说这个妈妈其实在整个家庭里面的核心，因为她够贴近，所以她也能够去跟这些人跟她的所陪伴她所要接触的每个人，
1: 嗯，
2: 她可以很清楚的去好好的接触他们，
1: 嗯，
2: 那里面其实我还印象很深刻，她跟小爱讲了一句话说，
1: 嗯，
2: 那事情都发生了，
1: 嗯，
2: 你能怎么办，
1: 嗯，
2: 啊，至少我们一起，我有我陪你一起面对，
1: 嗯嗯，
2: 就是那个东西是里面她不是把自己的责任推出去，
1: 嗯，
2: 而是把这个一起看着，
1: 嗯，
2: 我们一起去把这些事情处理好，
1: 嗯，
2: 对，所以我会觉得他那个笃定是不是来自于这些事情是他可控的，
1: 对，
2: 而是因为他跟这些人他的家人是够贴近的，
1: 嗯，
2: 他也知道他需要什么，他可能在他知道他没办法去改变结果，
1: 嗯，
2: 我觉得这是这个妈妈最厉害的地方，
1: 嗯，
2: 对他，
1: 嗯，
2: 然后他其实也跟你看阿和入狱之后他其实也跟这个孩子是保持持续的关系，
1: 对，
2: 我妈妈来了几百次他都没跟我讲我女朋友回来，所以是这个妈妈没有放弃的，
1: 嗯，
2: 对于每个家人他都是一样的，
1: 嗯嗯，确实哦，就是为什么会在这一边里面去提到说，就像刚刚跟

0: 跟两位分享说，其实妈妈就是这个家的复原力的核心。那也像刚刚文琪所提，她其实就是这个原型。可她做这件事情，她真的要够贴近每个人之外，其实妈妈非常懂得怎么样整理任何一件事情之后安顿自己。就像刚刚文琪提的那个画面，我本来也想说我要跟你们分享了。她这个电影很多的画面其实都有它的意义，而且最主要是这个妈妈为什么我们会觉得说她其实。他不管是自己或是他身旁的每个人，他都是那个可以发展复原力，同时可以陪伴旁边的人找寻自己复原力的人。因为他永远都是往前看，看向希望。他不是在，他永远不是在说我们一起来懊悔他发生这件事情，他是往前看，反正我们一起面对。因为所有事情发生他是无法改变的，但是无法改变的后段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啊。我下一步我就找店面，然后我教他，就像刚刚文姐所分享，他安顿好小玉，阿和出来也会安顿。对，我觉得这个妈妈最让我觉得就是刚刚碧琪所形容的神奇，就是我会觉得哇，这一个人真的他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真的是个复原力典范。他所有的眼光他会往前看之外，他也知道他怎么把自己安顿好，然后同时他怎么给别人力量。他给别人力量不是很虚无的，我会怎么样，他是跟着一起做，我陪着你往前，然后我们所有的事情不是去懊悔在不能改变的事情里面。我觉得这是在这部电影里面我看到他也觉得说是可以让我们学习到的部分。
1: 对，其实我觉得妈妈也有点像转义气，因为我觉得我不知道大家应该在电影里面有一幕是他发现就弟弟阿和拿了整堆哥哥爸爸给他那个笔记本对，日历本，然后 对整叠，然后他打开，他发现这孩子一页都没有用，他看到这孩子的贴心，可他也怕去挫败了爸爸的美意，
0: 是，
1: 所以他就直接跟弟弟说，你整个拿去不要让你爸爸看到。我觉得家里面的确要有一些这样的角色，不管是谁，爸爸或妈妈，或者是甚至我孩子长大也都可以扮演这个角色。 是在沟通，比如说当两者不开心的时候，他能够在背后去告诉别人其实他背后的想法是这样，他背后的善意是这样。因为有时候吵架只会听到怒气跟不开心，或者是看到泄气的事情，可是背后的那个利益都是良善的。那我觉得这个妈妈一直在帮助这个家庭里面去看到彼此的那个善意的部分。
0: 好，我们谢谢两位这一段节目跟我们听众朋友的分享。我们先听一段音乐之后再回来我们爱的复原力。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爱的复原力》，我是舒婉。今天《爱的复原力》节目跟听众朋友们聊的主题是阴影也是光的一部分。我们很开心的邀请到我们节目中的好朋友碧琪还有文琪，跟我们一起聊聊《阳光普照》这部电影。在前两段的节目当中，我们试图从电影的名字，还有阿豪的生命历程，以及整个家庭角色在面对这个家庭重大事件的时候，他们各自的阴影态度。从中去看见复原力隐含在这个家中，如何去撑住每一个角色，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彼此的爱。在最后的这段节目中，我们想跟两位继续再来聊一聊，就是在哥哥阿豪他可能就是跳楼结束自己的生命之后，爸爸好像就是已经被迫去重视他仅有的一个儿子嘛，因为他不管阿豪在生跟死之后，他都说他只有一个儿子，可是这个儿子的代表已经是坏人了。好，那爸爸被迫他必须去重视这个仅有，就是弟弟阿和这个儿子的角色，同时他也要重新审视他自己做爸爸的这个责任。因为就像在前一段节目中文琪所分享的，爸爸就是其实也不是厌恶或者是是非对错，他认定他就是没有这个儿子，他没救，所以他跟我无关。但现在他得认定，因为这是他口中唯一的，就是那个儿子。那所以他得重新回来看我爸爸的责任是什么。那是不是可以请你们两位来谈一谈，就是你们在看了这部电影之后，你们觉得爸爸的跟弟弟，就是阿文跟阿和，他们在关系的恢复中其实产生了某一些替代性的补偿，而且其实坦白说，他们的替代性补偿跟他们的一个复原关系，我们看整部电影没有讲那么清楚，很多地方是我们自己得去想象的。可是它其实是某一种复原关系，但其实是以一种很吊诡又以其实很变调的方式，爸爸的方式。我不知道你们两位怎么看待这个部分。嗯，
1: 我觉得在里面阿和，因为里面就是爸爸阿文跟弟弟阿和，我觉得在里面一直是一个，我也觉得他是一个

0: 很，你说他真诚吗？我觉得他在表现，他反而是在里面，我觉得他有时候表达上可能是表达比较多，情绪比较直接，甚至是很能够反映他真实想法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诚实的一个人，就是很遵从本心的一个人。我觉得在里面阿和看到的，那我觉得在阿和，当然一开始阿和其实是整个是被爸爸拒绝的，那当然阿和他也会感受到，因为可能他一直以来都会感受到的，可能爸爸对他的一些行为上的否定，或者是就是我觉得兄弟间的一些比较，这个我们都可以想象，其实在有时候一些家庭或经验当中很常会有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但是阿和也让我看见他们其实不管是在狱中的在抚育院中的状况，那甚至他其实离开回到家庭以后，我觉得他也试图跟爸爸，其实有他其实会去开头，就是试着跟爸爸增加一些见面的频率。
1: 嗯，
0: 当然有时候是巧遇啦。
1: 嗯，
0: 但是我觉得我可以感受到是阿和其实有伸出了那一只手。
1: 嗯，
0: 但我也看到爸爸阿文其实他也想伸出那一只手，可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做。
1: 嗯，
0: 那他用他的方法，但我觉得他真的纠结了好久好久好久。从一开始的那种抗拒，就是他回到家了，那但是他也担心自己到家其实会让儿子可能是不是会觉得很尴尬或什么，或者是不知道怎么面对，所以他搬到那个车厂住了，然后住了蛮久，一个月吧什么的。那后来慢慢的又透过他身边，我觉得他的老板真的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1: 嗯，
0: 那个老板在过程当中其实没有因为他遇到家庭的事情就把他 fire 掉，因为我觉得那是一个很重要的，对爸爸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支持角色，那也给他一些建议，所以他慢慢就想说我到底该怎么样。当然用了一些方法，例如说他可能就是他不知道怎么亲近靠近他儿子，或者做当然想补偿一些东西，所以他就是跟着他的儿子从洗车场那边，就是去跟着他去哪里他就跟着去哪里，然后就发现了那个菜头的，所以他发现他儿子其实一直遭受的某些危险跟威胁，那所以他去找那个菜头，那找那个菜头其实他有分享，他其实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他觉得被对待是不舒服的，没有被当人看或等等的。那后来他其实看到他也觉得他孩子又还很担心，那孩子又会陷入，那他也想说我应该是不是应该有什么样的行动，他就开车撞了他。我觉得我一直在想说他这个东西会，他这个东西 我也可以看到，其实阿和真的因为菜头过世他解脱了，但是爸爸因为这样的一个试图去补偿孩子的方式，他做了一个，他选择了一个蛮极端的方式。但我觉得我自己也在想说，如果我今天是那一个爸爸的话，当我看到我的孩子现在这种处境的话，我还可以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可以选择？
1: 好，我们谢谢就是碧琪跟我们分享了很清楚的一个电影的脉络。那就借着碧琪刚刚所说，文琪，那你在中间你看到了爸爸哪些替代性的补偿？对，
2: 其实我觉得就像妈妈，我觉得最后一段他跟妈妈的对话就很完整的去看到说，因为其实我觉得他不是，其实我一直觉得这个爸爸不是完全把这个小儿子摒除，是因为我觉得他没有办法面对，然后这个东西不是他可以，我觉得他已经就觉得这个孩子的一直接连断的发生事情不是他可以处理的，对，所以他选择让自己先在一个，对，应该来讲相对他自己比较可以平安的一个处境里面这样子，对。但是你从他最后一段跟妈妈的对话里面，他不管是从去观察，去观察这个他怎么样，他其实默默的在旁边，其实就像碧琪讲，他原本他只要跟他照面的时候伸出那一只手，告诉孩子说回来就好，其实这段这个过程里面可以解决掉很多的部分，
1: 是，
2: 可是他就是我觉得他就是没有办法去拉下脸，就像我们刚刚讲嘛，可能在男生的角色里面，在面对这些教养或什么，他可能不太能够去行使这些柔软的时候，他躲的时候，他只能先想到自己的平安。对，所以我觉得在男生特别是爸爸跟儿子的角色的时候，常常会有这个状况里面，是就像剧中里面他可能想象的小孩子需要什么，
1: 对，
2: 但他不是像妈妈这么贴近，对，所以他就会变成他想象说，哦，那我就是把，因为他也被菜头有威胁嘛，
1: 对，
2: 坦白讲他也被洗脸，他整个他可以感受到儿子不舒服，他其实我觉得他就是因为这个他感受到被威胁跟不舒服，他才会意识到，哦，我的小孩正在遭受到这个部分，所以他才会去做这么极端的方法，冲动之下做这个这件事情的错误这样，对。那其实在过往的服务经验里面，我也常常会看到，就是特别是爸爸对儿子的，他都会猜想说，好，如果我

我直接把他的烦恼点拿掉，这个孩子就会开心了，他从此就要过得幸福了。可是他不知道他的付出这个代价其实会让全家人跟他，全家人是会心疼的啦，我觉得会觉得会有更大的懊悔。我相信这个小儿子如果知道这个部分，他一定会更

0: 当那些没办法对等对品的沟通里面、能够彼此去讲出真的真实的感受跟爱的时候、就会用很多很扭曲的方法去处理掉他们所问题面对到的压力源这样、
1: 是啊，就像你们两位所分享，其实很简单，像刚刚碧所讲的，他其实只要伸出那一只手，后面的事情都没有了，但是他就是没有办法从那个一开始他是很父权压迫的这个小儿子那个角色，是压迫这个小儿子，到后来他觉得我死命的守护他，因为我只剩这个儿子，可是他所有死命的方式都不是在我们的社会规范里面的，可是就像刚刚文琪所讲的，爸爸这个剧中的爸爸就如同我们可能也曾经遇到的一些身旁 的爸爸，他的想象跟他的想法就是没有像妈妈那么贴近，就是直线的，我拿掉你的痛苦，我拿掉你担心的事情，你就会好了，怎么可能会好、如果他会好，不会有就像在更前段碧琪所分享，妈妈在那个是山上一片的那种痛苦跟崩溃。好，那顺着这个我们也来聊，就是最后节目这边跟听众朋友们聊，就是说其实在山上的那一段，虽然爸爸好像很平和的说出了他其实做了什么事，他对菜头做了什么事，他怎么样去关，就是刚刚碧琪跟我们分享的那一段，然后妈妈听的过程，其实他们两个分享是一个天大的秘密。好，可是这个天大的秘密，妈妈看起来很崩溃，但其实某个部分也是，我们先不管这件事情的对错，某部分是爸爸跟妈妈重新印这个巨大 的秘密，他们又重新连接在一起。你看妈妈回到家过她的生活，啊，爸爸当然后面没有太多的角色出现，然后就这个他们在山上两个分享的这个秘密，还有在节目那个电影的最后，就是阿和偷了一台脚踏车跟妈妈一起散心，然后就是在光影的交错之中那部电影就结束了。然后我们看到好像仿佛这个家庭，因为没有告诉我们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包括我们在讲的刚刚文琪分享的说，如果阿和知道了是怎么样的，然后这个爸爸所做的选择对这个家庭带来的巨大影响又是什么，可是这个部分我们不探讨，就是我们从那样子的一个秘密分享之后，跟妈妈跟阿和骑脚踏车在散心的这个过程，感觉这个家好像哎，我回到了日常，我重整了，我开始我的日常了。可如果你是这个家庭的社工，你想要怎么陪伴着这个家庭的每一个成员？
2: 我这边有想到，假设我是这一名社工，那当然也反推其实之前的一个经验，然后怎么样其实是回应这样的一个家庭。我觉得就是一个是我觉得不要急着去帮这个家庭好像要解决什么问题，就是说哎，今天他们好像哪里就是不够，然后要赶快，因为一般大家就会说哎，赶快有经济资源或什么，通常然后琢磨在这个东西，可是其实从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会看见的比较是不是解决问题，而是去看见这家里中的每一个人到底在经历着什么。所以不是只有处理行为，而是去理解行为背后的伤口。那他会是每一个人，因为其实这家庭他会发生的事情，他其实有他的脉络跟彼此的关系。所以今天不是我去解决其中谁的问题，都不是。所以这当中我觉得他需要更多的一些是，我觉得需要一些时间，也需要一些等待，甚至需要更多的看见，还有更多的对话。那个对话不只是这个工作者跟家人之间，我觉得怎么样去开启家人之间能够有真正的对话。我觉得在这个家庭里面，我们所看到的是大家其实都那个对话很少，我觉得整个是很压抑的。大家都在想说，那我可以怎么做？那都用着自己的方法。可是彼此间的对话是不多的。所以怎么样去开启那个对话？那甚至可能在那过程当中，不管是对阿和本身的陪伴，那对爸爸那一块怎么去表达？我觉得我会观察到的是这些。
1: 碧琪跟我们分享的是，如果他是这个家庭的社工，他期待他看见的是每个人，而不是急着去解决问题，然后他想要开启这个家庭每个成员的对话。那文琪呢，如果你是这个家庭的社工，
0: 我其实会最想做的是就是支撑这个妈妈，然后我会鼓励这个妈妈把她所有看见告诉她所有成员。因为其实妈妈是没有多说的，妈妈一直在做。对，可是你也会看到说这个家庭里面如果都只有一个人一直在做的时候，其实其他人是不会知道的。这件事情不会一直持续，如果这个人不见了的时候，这个家就倒了。对，所以我会觉得我其实最想做先支撑这个妈妈，告诉她其实她有很多的不容易，她用了很多的方法，然后也会鼓励她需要跟其实跟自己的儿子谈。因为我觉得最后一幕很让我觉得哎，那个阳光交就是刚刚所讲的嘛，交错这样。但是他儿子还是偷脚踏车，
1: 是啊，是啊，
0: 他还是偷脚踏车，他也很震惊说：“哎，你什么时候学会偷脚？”就他有很多东西是他很震惊的，可是他其实是一直

0: 这个东西是就先放着放着放着、嗯、但我觉得这些放着 也不一定会是健康，所以 当他比如说当爸爸跟他坦诚他们重新有一些连结，我觉得这个步骤里面爸爸某个程度也示范了其实我在意的，妈妈最害怕就是你完全不顾小孩，
1: 对，
0: 可这个件事情让妈妈安心了，所以我觉得这整部电影才又回到阳光的这一面、嗯、对，所以我就想说哎，那我就会想要支撑这个妈妈，让他们彼此告诉其实私下纵使他爸爸跟阿和没办法马上变好，可是至少这个动作做了他们才会有连结、嗯、
1: 是，对，确实就是支撑妈妈，当然妈妈可能是最不需要支撑那个人，可是其实妈妈真的需要说出来、嗯、需要说出来，而且她应该需要跟每个人谈。然后像刚文琪提到说妈妈震惊于那个阿和偷脚踏车的部分，可是我个人觉得某个部分她要表达，当然偷脚踏车一定是不对、嗯、可是我觉得某个部分她因为那个电影就这样结束了嘛，可是我觉得某个部分要表达是说这个行为确实有瑕疵是错的，但是我们日子仍然要往下过，这也是复原力的一部分，就是我即使带着伤我还是要往前，就如同我们刚刚在聊妈妈的所有的特质、嗯、就是我觉得这部电影其实看我们刚刚在录之前有说，就是我们看的其实会很沉重，可是它有许许多多东西都在提醒着我们该怎么样好好的去看见身边的人，然后听听我们身边人真正的想法，而不是把所有东西包含这个妈妈我们觉得她可能最有复原力，可是她还是一样所有的话都是放在心里。好，今天非常谢谢两位来跟我们谈《阳光普照》这一部电影。那这部电影呢也再次的提醒我们，其实复原或者是家庭的复原不是回到过去的样子或者是过去的幸福，而是彼此愿意接受我们现在，还有我们愿意往前看，即使我们可能经历了断裂，经历了粉碎，而重新长出了带着伤疤的样貌，我们都要有前行的力量还有希望。当每一个家庭成员他都愿意站在彼此的角度去理解事情的时候，且在最难受最破裂的时刻里面愿意共同撑起这个家，家庭的复原力才有可能产生。电影中的哥哥阿豪他说，这个世界最公平的是太阳，因为不管纬度高度，每个地方在五分从太阳的直射到斜射，每个地方都会有阳光还有阴影，阴影也是光的一部分。其实我们跟听众朋友们谈的复原力不是在追求永恒的太阳，而是接受光影交错的必然。听众朋友们，或许我们没有办法给予受伤的人或者是家庭足够的阳光，但是我们可以学习剧中的妈妈接纳包容所有的变化，提供一个足以容纳生命中阴影的空间。今天非常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下星期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中再一起发现复原力。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今天有美好的心情，祝福您今天呢一整天都健康平安。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来关心身心障碍的朋友，特别是我们心智障碍朋友，他们的人生不同阶段呢，他们是怎么成长，我们要来聊这相关的一些话题哦。我们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贵宾呢，是最近看我们进行一系列节目合作的心路基金会啊。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这两位爱的生活家呢，是心路基金会的台北社区生活支持中心的组长阙志展组长，阙组长。这个名字这个字真的蛮难写蛮难念的哦，很特别的一个姓哦，阙组长哦，那我叫志展就好了，比较好念。然后还有另外一位是我们高雄社区生活支持中心六龟日间服务据点的主任黄玉婷主任，黄主任。同时呢还有我们今天呢我们新入的一位服务的对象啊，我们一位好朋友呢叫做潘仁杰啊。仁杰呢是我们的新入的服务的对象哦，他是我们的当事人哦。今天呢要来聊一聊，聊什么主题呢？我们今天要来聊一聊呢心智障碍者社区居住的话题。心智障碍者他们怎么样在社区生活？为什么会来谈这个主题？

0: 呢？听众朋友，你知道吗？其实很多的家长他们都会担心哦，那万一呢，将来我走了以后我的孩子怎么办？我的这种智能障碍的孩子怎么办？特别是呢，如果呢他是轻度或是中度的孩子哦，那他们呢其实功能都还是不错的，他们也可以呢在这个生活当中呢试着呢去照顾自己，但是有的时候又觉得好像他们也还没有办法完全照顾自己哦。那如果说是极重度的，可能他就会在收容机构里面，但如果像这样的小孩，轻度的中度的孩子，他们其实功能还不错的，那他们有时候不讲话，他们有时候就坐在那个地方，你看起来也像一般正常人啊，然后呢他们跟他互动啊什么的，也发现他其实也很多事情他们也都会做啊，可是但是还是有很多的属于一些细节的部分他们反应不过来，他们可能不知道，他们就会被误解，那他们呢并不是完全不能独立生活，可是有的时候太多的变化，突然的状况，他们就反应不过来，他们又跟不上这个社会，所以呢就很尴尬哦。他们可以独立生活吗？可以吗？好像可以又好像不可以哦。所以呢这个父母亲就有时候会保护过度哦，训练不够，那其实明明功能还不错的孩子就没有被培养，他很多都不会，都依赖父母哦。那有些孩子呢想要独立出去生活，但是因为被培养的被训练的不够，出去又会发生危险，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直在思考哦。我想心路基金会呢这么多年来他们一直希望能够让这些心智障碍的朋友们他们可以活在社区当中，在社区当中成长，他们不是被隔离的哦，他们是很自然的，就像我们一般人一样的哦，在社区当中他们有这个权利哦，他们也有这样子的朋友的需求，他们有追求幸福的需求，他们有工作的需求，我们所有的一般人的需求他们也都有，怎么样去帮助他们可以融入这个社区呢？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哦，所以呢心路基金会呢这么多年来都在做这样的事情，特别呢他们也发展出了这个社区生活支持中心来做这样的关怀的工作，那这些心智障碍者他们可以来到这个中心啊，他们可以学习，可以上课，他们可以交朋友，他们可以呢发展出一些能力哦，所以他们就是他们的俱乐部啊，就是他们的所谓人际网络啊，他们呢也需要同侪，在这个地方他们就是可以有很好的开心的时光啊。所以呢我在想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个社区生活支持中心他们到底做什么样的工作，同时也来了解一下他们是怎么样来帮助这些心智障碍者能够呢自立生活的，以及能够呢在这个社区当中很圆满的啊，很融入社区的来生活。好，那我们欢迎我们的这个黄玉婷主任，黄主任你好。
1: 嘿，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我们欢迎我们的阙志展组长，组长你好。
2: 好，大家好。
0: 好，我们欢迎我们今天的服务的学员哦，我们的潘仁杰，仁杰你好。
3: 你好。
0: OK， 好，首先我想要先请这个我们的黄玉婷组长啊，黄玉婷主任啊，来跟我们聊一下哈，这个关于这个所谓的社区，这些心智障碍者融入社区生活啊，自立生活呢，他们比较会碰到的困难是什么？
1: 比较会碰到的困难，其实我们目前以台湾来说啊，其实有九成的这些身心障碍者都居住在社区中，就刚才像主持人讲的，其实为什么我们要开始从社区的这些支持做，其实他们就跟我们一样生活在我们的身边，那他们常会遇到的困难其实包括我今天走出家门的那个时候我怎么走出来，也许我的交通问题，我的人际互动，甚至我要怎么去询问，就是哎，我今天到底想要去哪里，可以做些日间我可以做些什么事情，对，好，就像我们一般的我们白天可能有工作，那他们也会希望他们白天有事情可以做，那我的晚上可以做些什么事情，我可以跟朋友一起去参与些什么吗？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他们还蛮常在我们的服务当中我们会陪着他们做，所以像我们可能会有一些课程式的服务啊，希望可以让他们知道哦，原来有哪些事情是可以变成是我日常的一些兴趣，或者是我跟同侪一起去，因为交通练习的过程我学会搭乘大众交通工具，我们可以去到哪些地方，对，那开始使用原来我

0: 我身为一个公民可以去使用的，也许像图书馆，
1: 嗯，
0: 或者是我们的公共设施，对，那我们其实想做的就是他们就跟一般人一样，
1: 是，
0: 对，
1: 是，
0: 那其实在社区中这些大大小小，我们有时候会说他好像到了食衣住行娱乐的各个面向，都会是我们在社区支持陪他做的部分。
1: 嗯， 嗯，
0: 那也因为他们每个人的情况跟障碍的能力不太一样，所以需要的个别支持也就会不太一样。
1: 嗯，是，所以就是要一个一个的知道他们的状况，
0: 是
1: 一个一个一个一个的来按着他们的状况来教他们，教会他们，然后了解他们的需要，然后呢来支持他们。
0: 对，也让他们有机会去试试看，因为这是我们他自己的生活。
1: 嗯，
0: 对，那其实从一开始让他开始做这样的练习，其实他是有机会像一般人一样，我因为学会了，我可以开始自己做，嗯，我也让我的家人开始放心原来看见的可能。
1: 嗯，
0: 对，
1: 嗯，所以这就是他们的需求嘛，你们看见这样需求，所以设立了这样子的一个社区生活支持中心嘛。对
0: 对，
1: 可以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啊。我在想，因为我们今天呢台北的跟高雄的这个社区生活支持中心哦都有这个同仁过来哈，那想让我们了解一下，就是说社区生活支持中心会做哪一些工作。
0: 目前我们在社区生活支持中心，我们大概一定会有第一个部分是，日间的时候原来我可以去选择我有兴趣的课程，
1: 嗯，
0: 来到我们的据点，其实事实上跟同侪开始有一些课程的参与，好，那像我们北部的据点课程也会安排他们有可能中午的时候，原来我们中午的时候也许我们可以一起订餐，或者是我们可以一起煮，好，或者是从这个过程中练习原来我可以自己为我的生活有一些的准备，
1: 是，
0: 或者是练习，好，那这是可能在我们课程式的部分，也许它事实上有，课程的方式，好，那当然另外一部分的话，其实回到我们在社区当中，其实有社团，也就是我这一群人我们都很喜欢合唱歌，所以其实像我们的北部有合唱团，对，那他们可以一起在固定的时间我们一起喜欢这个的同，像一般人我们是有同好会吗，
1: 是，
0: 我们会聚在一起，然后我们做我们喜欢的事情，
1: 嗯，
0: 然后讨论我们有兴趣的一些事情，我们可以一起去参与，好，这是从个别到大家一起可以有一个力量，所以像我们也有合唱团也有响鼓队，
1: 嗯，
0: 对，那再来的话其实回到社区就是，我怎么在社区中自立生活的个别支持，或像我们待会会提到的我们的自立生活，他们怎么开始透过，居住生活这件事情去学习安排自己的生活，
1: 嗯，
0: 对，那这会是在我们社区生活支持当中，很重要的这个部分，对，
1: 嗯，那可能我们要来了解一下，就是自立生活是什么叫做自立生活啊，这个部分我们来请我们的这个志展组长来跟我们聊一下。
2: 嗯，对，那自立生活其实就是 CRPD 里面的第19条，智能障碍者、身心障碍者有自立生活与融合社区的权利，
1: 嗯，
2: 那这个 CRPD 就是身心障碍者 权益公约 所涵盖的内容，嗯，那主要的自立生活的面向呢，它其实并不是一个人生活，
1: 嗯，
2: 它其实是当这个人在社区里面生活的时候，他会决定他自己的生活，决定他自己生活的样子形态，
1: 嗯，
2: 他要跟哪些人居住，那这个样子的生活其实就不是一个人，
1: 嗯，
2: 因为我们一般人在社区生活其实也都是会需要很多各个面向的人员来帮助我们，那同样的我们在支持我们心智障碍者社区生活的时候，也同样的 都是会有这些需要我们再去协助他们，就像刚刚玉婷提到的，他的人际互动，他的就业，他的休闲，这些都是我们也需要去个别去深入的了解，然后去提供他们支持与服务。
1: 嗯，是，融入社区跟自立生活的意涵跟实践啊，对，刚才呢组长跟我们聊到了哈，那但是该怎么说呢？因为每个身心障碍者的状况都不一样啊，对不对？那我们自立生活跟融入社区要怎么去实践呢，啊？这个部分，
0: 嗯。我觉得其实有时候我常常跟我们的伙伴啊，我们其实在这服务，我们都在说，其实我们开始让他对生活开始有一点点选择，哦，所谓的选择是，我开始知道原来我的生活跟我有关系，
1: 嗯，
0: 对，哦，那我觉得可以举个例子哦，就是其实我们其实在家里很习惯，就是有些东西我随手拿了我就没了，我就去拿沐浴乳，没了我就去拿了，在哪里拿，可是其实沐浴乳它的前端应该是我到底要去哪里买呢，那它怎么来的，
1: 嗯，
0: 好，所以其实我们一直在陪他们做一件事，他们开始知道我的生活

0: 活跟我有关系，
1: 嗯，
0: 我可以选择今天要吃什么，对，然后当我今天选择了之后可以决定，好，那但是我决定了这样东西好不好吃，那就要负责任了，
1: 嗯，
0: 对，所以其实你说怎么去落实，其实我觉得自立生活它很重要，就很也许是三件事情，就是我开始去选择，
1: 嗯，
0: 我的生活到底要去选择，我清不清楚我有这些的选择可以去选择，比如说我想要自己住，对，那如果我的梦想是往这个方向前进的话，当我自己住我要自己会哪些事情，好，这当然不再是有家里有人可以帮我全部都做好，那你要开始让自己具备这样的能力，好，那当然决定了之后我可能要负责，我要有一个人要做好多的事情，好，这待会的部分也是可以请我的就是今天的人姐可以跟大家分享，当他这样一步一步到现在自己住的过程中，他自己中间要花好多的努力哦，因为他选择了可是他也决定要自己住，可是最后啊，那个负责就是原来我要自己做好多的练习，然后我要努力的去学习让自己在社区中生活是安全的，对，嘿，所以我们应该会用这样的这是三个概念，其实在就是我觉得我们在社区支持很常用这三个、嗯、三句话说，对，我们开始第一步的是我们先让他们知道原来我可以去选择我的生活、嗯、想要什么，因为其实刚刚我们的主持人也有提到，他们其实因为从小也被保护的比较多，
1: 嗯，
0: 其实可能连我今天去点餐要选择吃哪个餐可能都是有人帮他选好的哦、嗯、我今天出门要穿怎样的衣服，对，那我们会从这么小的一件事情开始让他练习，这样的过程叫做选择，
1: 选择，
0: 对，所以第二个是决定，
1: 对，
0: 好，我今天天气很热嘛，我假设今天天气很热，我选择我要穿一个就是长袖，我可能待会要负责是我可能到中午的时候会有点热哦，对，好，那其实这些的过程当中最要跟陪他们最久的东西应该会是在选择这件事情、嗯、因为他们从小到大选择的经验是比较少的、
1: 嗯、
0: 对，那我觉得我们在社区的服务很希望他们开始知道原来我可以选择，对，好，那我对选择是认识的，因为就像我很开放的话说你今天想去哪里玩，我说我根本不知道哪里可以去玩、
1: 嗯、
0: 我就不知道怎么选了，对，嘿，那这会是我们觉得以我来说我自己一直都会提醒 我每次都要让他知道你很清楚你现在有哪些的选择哦，那我们陪你来认识现在我的生活中有哪些的选择，
1: 嗯
0: 嗯，
1: 是，那你刚有提到有三个部分嘛，
0: 哦，
1: 选择，
0: 然后再是我决定了我要哪一个选，选哪一个，对不对？
1: 第二个，
0: 然后第三个就是我决定的我要做这件事，那是三个就是我要负责啦，
1: 要负责，
0: 对啊，因为我选择这样，其实有时候就像我们一般人一样，我今天选了这套餐，结果我看起来很漂亮，但是好像不太合我口味，可是我还是要把它吃完的概念，就是，哎，我今天选了这个东西，我可能要自己负责，
1: 嗯，
0: 对对对，因为那是我自己的决定，
1: 嗯，
0: 对。
1: 其实这个黄玉婷主任在聊这个时候就让我想到这个好像很像是那种生命教育的感觉，就是说
0: 是
1: 生活是它是生活的一个教育，但它也是生命教育的一部分、
0: 嗯、
1: 就是跟自己的关系，
0: 对、
1: 哦、就是说跟自己的和好跟自己的关系，也就是说我选择的这个东西对我的意义，然后我是不是可以跟我的选择好像是成为一体一样，我这个人是不是可以很同整，不是很分裂的，就说自己不晓得自己的想法，然后就被摆来摆去这样子、
0: 嗯
1: 哦、所以其实像这样子的选择决定负责，不光只是说像这样子的心智障碍的孩子他们需要去练习，一般社会大众也是需要被练习的，其实我们也是需要去这样子的学习的，但是可能我们比较容易忽略说他们有这样的需要或他们有这样的权利，比较容易忽略嘛、
0: 嗯、
1: 好，
0: 是
1: 是。

0: 那在这个融合社区的这个部分，我想请教一下仁杰啊，融合社区这个自立生活的部分，你可不可以聊一下，就是说你这个你是住在哪里呀、啊？
1: 男子，
0: 男子哦，那你本来就住在男子嘛？
1: 对，
0: 一直都住在南高雄男子。
1: 对，
0: 哦，那你是跟家人住还是自己住？
1: 以前是跟家人住，
0: 以前跟家人住，然后呢？现在
2: 啊，现在是。现在都一个人住，
0: 现在都一个人住哦。哦，那你可以跟我们聊一下，就是说你是为什么会搬出从家里搬出来，然后现在一个人住，为什么呢？
2: 就喜欢认识很多人，
0: 喜欢认识人。
1: 对，
0: 自己一个人住的话，可以比较容易认识人吗？
1: 不一定，
0: 不一定啊、哦，
2: 不一定，
0: 不一定哦。那自己住的话，是感觉到自己住是会有自己像大人的感觉了，
2: 就像大人，我感觉，
0: 是好，我请问一下你哈，就是你自己住是需要去租房子是不是？
2: 对，想要租房子，
0: 想要租房子，那你那时候是怎么样找到房子，怎么样租到房子的？
2: 就志工介绍。
0: 自工介绍，
1: 对，找大玉，
0: 找到了。
1: 对，
0: 那找到之后，你要搬进去住，你得要搬家啊、然后还得要自己把房子布置起来啊，你要怎么摆东西啊什么？那这个部分的话是怎么做到的？
2: 就老师帮忙，
0: 老师也有教你怎么做，
2: 对，
0: 哦，老师教你。然后那看我们住自己住的话，就是要一日三餐嘛，要吃饭啦，要缴水电费啊，对不对？然后你的出门办事需要钱啦，对不对？可能还要去领钱，那你可能要有一点收入啊，不然的话就没办法自己住啊，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那你有收入吗？
2: 还没有，
0: 目前还没有收入啊。好，那你怎么自己住呢？
2: 就自己找房租，
0: 自己找房。
2: 缴房

0: 租，
1: 缴房租，
2: 自己缴房租。那你钱是从哪边来啊？
0: 就社会局。
2: 哦，社会局。哦，社会局其实有这样子的一种津贴嘛，对不 对？哦，原来是这样哦。好，那吃饭怎么办？
0: 自己买。
2: 自己买。
0: 对。
2: 哦，那通常你都吃什么样子的食物比较多？
0: 面。
2: 吃面啊。喜欢吃面。
0: 对。
2: 哦 ，OK， 那你白天的时间都在做什么呢？
0: 工坊附近工作。
2: 工坊附近工作。
0: 新路工坊。
2: 哦，在新路工坊附近工作。
0: 男子那边。
2: 男子那边做什么？
0: 做打扫。
2: 打扫。
0: 嗯，洗米煮饭。
2: 哦，洗米煮饭，所以在工坊那边打扫。
0: 对。
2: 洗米煮饭。
0: 对。
2: 哦，所以在工坊那边是有在做一些作业的啦。
0: 对。
2: 哦，很好啊，蛮好的。那你喜欢现在的生活吗？
0: 喜欢，
2: 喜欢，
0: 喜欢，
2: 喜欢哈。好，那请问一下，就是你觉得哈，自己住哈，跟家人住比较起来，你喜欢哪一个？
0: 就喜欢独立生活，
2: 喜欢独立生活，自己住哦。好。那你自己住，你家人不会担心吗？
0: 还好，
2: 还好啊。所以他们对你很放心啊。
0: 对，
2: 是哦，哦，所以
0: 慢慢学习，
2: 慢慢学习。好，好。那如果说你其他的一些朋友啊，有没有人也跟你一样是自己住的？
0: 也有，
2: 也有啊。也是有自己住，这老师都有帮忙嘛？
0: 有
2: 教你怎么在外面自己住。好。那我想请教一下，就是这个志展哈，就说在你们融合社区跟自立生活的，在陪伴这些服务的成员的过程当中哈，因为他们对于社区的居住是需求是很多元的了哈。就是说有没有哪一些你所观察到的，就是说这个多元的样貌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的观察这样子？
3: 你是说我们在支持他的一些生活面向的一些事件吗？
2: 对对，是。
3: 對，那比较多的我的服务对象，大部分他们会学习的会是家务的整理啊，自我照顾这个部分。就包含了他的居家环境的整理、打扫，还有个人事务的打理。那再来就是财务的管理。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服务对象，他们是有在工作的。那我们要如何让他的薪水能够支付他生活的所有的开支？我们就必须要支持我们的服务对象去做财务的分类。有没有固定的储蓄啊，或者是他的生活费、伙食费、杂费，还有一些娱乐费，这些都是必须要从他的生活收入里面去做一些分类的，他们才不会生活透支。对，我觉得这是在我们的自己生活里面还蛮重要的一个面向，因为他必须要有能力先养活自己，才能够去外面，才能够生活。
2: 对
3: 对，那还有一个部分就是另外就是我们在支持他们的一些梦想的实践。因为我觉得在一般人的生活当中，一般典型成人的生活一定都会有自己的目标跟梦想要去完成。所以我们有一部分的工作，我们是在跟他一起讨论他的生活梦想。那像有些人是梦想是要去出国啊，有些人是环岛啊，有些是我想要去外面独立居住。对，那我们就会去设定一些我们执行的目标。然后我们去支持他哪些地方做的不足，我们透过我们社工或者是教保员的能力去协助他，然后去执行，然后最后我们再来去检视一下我们这个成果有没有达成。
2: 可以跟我们聊一些故事吗？
1: 聊一些故事是指说在过程中怎么支持他们吗？
2: 对。
1: 好，那因为今天仁姐都到现场了，对，我帮她刚才讲了一些她自己的部分，我来分享她的好了。好，那其实以仁姐她来说，其实她当初其实一开始跟家人住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到家里面开始做家里的家务整理，对不对？
0: 对，
1: 你要自己整理自己的家，
0: 打扫，
1: 对，让自己住的环境是舒服跟舒适的。好，就是回应到刚刚我们志长提到的，他们会开始知道原来我好好生活这件事情当中有一个

0: 是我一天有包括睡觉跟在下班回到家的时间，我好长的时间在家里，所以我要知道我怎么把我的家打理得很干净。
1: 嗯，
0: 哦，除了地板以外，包括我的冰箱啊，包括我的房间跟我的床单什么时候要做更换。
1: 嗯，
0: 对，那当然吃饭这件事情其实也是好好吃饭。我们如果说就是好好生活以外，有一部分叫好好要吃饭。好，哦，那现在其实除了自己煮还有外食的选择。
1: 嗯，
0: 所以我们也陪着他们，就是真的开始我们今天如果都是买外面，对，就像仁姐你要不要分享一下，我们今天买外面的餐的时候啊，除了你吃面的时候都会注意到你要哪些东西都要吃到，
2: 就是面还有饭
0: 还有什么青菜，
2: 青菜，
0: 对，所以就是要营养均衡这件事情，在我们买外食的过程中，我们会让他们开始学习，原来我要挑选哪样的食物，其实对我的身体是健康的。
1: 嗯，
0: 这也是志强刚才提到的自我照顾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1: 嗯，
0: 对，好，那当然我觉得财务其实真的是回到梦想啦。我也举个是，他们其实都有梦想，希望自己可以买到些什么东西。
1: 嗯，
0: 对，那我们其实这几年陪他们，就是先从小梦想，因为有时候达成比较容易，所以他们就因为也是因为我们财务管理的财务的支持过程，他们开始练习存钱。
1: 嗯，
0: 对，然后顺利的买到，也许像我们之前他们可能从一开始买到一个背包，然后第二个目标是一台脚踏车，然后接下来可能希望可以真的顺利出去2天1夜的旅游。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很多看到的是我们青年发现原来自己有机会去实现。
1: 嗯，
0: 然后有机会过去的一些疑问句有机会变成是肯定句。
1: 嗯，
0: 对，因为我们的陪伴跟专业能力的一些陪同跟支持，是可以让他们这些过去只能说可以吗，
1: 嗯，
0: 应该不可以吧，到现在说哎，欸，我可以试试看，原来我可能可以。
1: 嗯，
0: 对，这些可以变成肯定句的话，其实我觉得是我们在各过程中还蛮感动的故事啊。
1: 嗯，
0: 对，
1: 是我看仁杰啊，就感觉上他蛮棒的哈，哦，看你很棒啊。而且现在可以都独立的这个生活，而且来到我们这个地方也都很有礼貌啊。然后呢也都感觉上就是说进出啊各方面的话都是很得体的啊。哦，是，
0: 对，其实他也开始都会自己去付房租。
1: 哦，
0: 对，
1: 是哦，
0: 汇款都要使用的是邮局，对不对？对，然后自己去汇房租。
3: 对
0: 对，等等，
3: 就请志工帮忙，
0: 请邮局的志工帮忙。
1: 哦，请邮局的志工帮忙。
0: 对，
1: 哦，但至少知道去哪边，请人家请谁帮忙嘛，
0: 是，
1: 对不对？是，那这个我们的志展组长帮我们补充。
4: 哦，对，就是我们有一个我分享一个个案的刚来我们社区居住服务的这个案例好了，就是他一开始都是他原本是和他的家人一起住，是跟妈妈一起同住，然后他第一次他最后是来申请我们社区居住的服务，那他一开始觉得说为什么我会来这里，那是不是因为妈妈不要我了，他抛弃我了。
1: 嗯，
4: 那后来我们透过社工啊教保员的这样子的跟他沟通，他其实发现他来到了社区居住，他其实是要找到他能够独立生活的能力。
1: 嗯，
4: 他自己跟我们分享说一开始会那么担心，是觉得好像从来没有离开妈妈这么久，然后要分开住，那他是觉得会有点点的不安，然后也担心妈妈不要他了，所以才想要让他来社区居住居住。那其实他透过我们这样子的服务，他其实转换了一下他的想法，他其实是说未来妈妈有一天也会老啊，那我应该要在妈妈还在的时候，还看得到我的时候，我先把一些独立生活的能力先具备起来。那他未来妈妈如果真的老了，不能照顾他，他还是有能力可以在社区生活。然后在近期我们现在在问他，哎，那当初来社区居住你的担心，那现在还有那些担心吗？他说已经没有了，反而是妈妈会很担心，他说他都不回去看他。
0: 这是真的，
1: 这是真的啊，那很成功啊。
4: 对，
1: 这样辅导很成功。
0: 其实还蛮多照顾者家长到最后是就是会跟我说，孩子现在就是好像真的长大了耶。然后其实在之前仁杰的爸爸还在的时候，其实爸爸也有一段时间觉得他很孤单。嗯，对，因为好像他自己都可以开始，因为我们到我们的中继训练之后，好像很多事情都可以自己来了。
1: 嗯，
0: 对，爸爸一开始是 一方面觉得很开心，他真的长大了。
1: 嗯，
0: 然后他原来真的可以做这些事情。
1: 嗯，
0: 但是一方面有一点失落，说啊，你怎么常常回来跟我

0: 话呢、啊、你要常常陪我啊、
1: 嗯、
0: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有时候跟着他们一起在这个过程中觉得我们照顾者其实也很可爱啦，对，其实他也很需要我们，让他知道说哎、欸，看见孩子他就会过去的他们有时候曾经跟我们说过他对于他们的未来，就像一开始说、嗯、我担心他以后我不在了怎么办、
1: 嗯
0: 哦、所以他们一开始是很无奈不知所措的，可是其实在我们有这样的服务之后，其实他们会告诉我其实他们开始有一点放心，或甚至真的就像刚才志长我看着他进步、
1: 嗯、
0: 对，然后我对于他未来可以照顾自己这件事情是安心的，
1: 是安心的，
0: 对，
1: 而且还有像心路这样的机构啊，还有你们的服务啊，陪着他们啊，是不是？就算父母亲不在，那这些你们曾经服务过资历的这些学员们啊，这些服务的对象，他们永远都有求助的地方啊。
0: 对，他们有还蛮多现在在社区中可以自己生活的时候，他们其实就是他还是真的遇到了哎，你说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他都知道他可以再打电话回来找心路。
1: 是、啊、
0: 对、
1: 嗯、是，我想这就是我们心路这么多年来我们做这些事情很宝贵的价值哈，真的是可以陪伴他们这样走一生的路哈，用一个父母的心哈。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还要继续来聊的关于这个创新社区居住跟生活的想象，还有友善资源募集这一块啊。其实这一块的部分是要聊到就是说因为现在都谈创新嘛，好，那我们也想知道呢创新生活居住是怎么样的一个可能啦，哈，生活的想象是一个怎么样的可能，然后友善资源募集哦，这个部分又是怎么样的去募集，怎么样的友善哦，我想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请这个玉婷跟志展来跟我们说明一下，看你们两位是要跟我们说明一下。好，志展先说。
2: OK， 那主要的谈到创新社区居住我们其实一开始在社区居住服务啊，其实在台湾它是一个法定的服务、嗯、那它就是一个在社区里面我们承接了一个方案、
1: 嗯、
2: 然后我们在社区里面去找一层公寓，然后这层公寓里面有六位的障碍者，他们在里面去学习自立生活、
1: 嗯、
2: 然后有教保社工去支持他们生活。那后来我们想想其实居住啊其实有各种不同的可能，它不见得只有在一个定点里面去做服务、
1: 嗯、
2: 那我们就思考如果我们的障碍者有九成就是在社区当中，那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把我们的服务送到他们的原生家庭，他们现在居住的社区当中、
1: 嗯、
2: 我们透过社工的外展服务，教保员的到宅支持，我们去跟着服务对象，我们在他们最熟悉的生活环境当中里面去跟他们一起讨论他的生活的目标、
1: 嗯、
2: 他想要学习的生活面向，透过这样子的能力输出到他们的社区他们熟悉的环境里面去做这样子的社区工作，让他们能够达到自立生活、
1: 嗯、
2: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好的一个方向、
1: 嗯、
2: 所以我们基金会从
0: 109年
2: 我们就向我们的主管机关去提出了这样子一个创新的方案、
1: 嗯、
2: 那也很高兴就是获得补助，然后一直持续到现在。

0: 所以创新社区居住的话，基本上就是以这个当事人为主啊，对不对？
1: 对，
0: 比方说他是住在什么社区呢，就去他家去看看他的家里的环境，然后他们家附近的环境，然后我们就可以跟这个当事人跟这个服务对象讨论，
1: 对，
0: 讨论他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然后就是设计适合他的能够自立生活的方案啊，去训练他，
2: 对，
0: 帮助他。
2: 他就好像是其实当我们今天跟他在一起讨论的时候，他会开始有一个哦，原来自立生活有点像是我们也许你就有一个准备书，对，那可能对于他们每个人原本的生活背景不太一样嘛，那所以可能每个人需要开始学习的方式跟面向就会不一样，
0: 对
2: 对，那我们就会开始邀请我们就会请教保开始拟定了一些策略，我们知道了之后，我们去排先后顺序，我们陪着你在家里开始做这样的练习，那当然其实我们在讲社区居住这件事情，其实他真的不是只是要找到一个住的地方给他住而已，对我们这些心智障碍朋友很重要的是，我有一个地方住之后，我怎么在这里好好生活，
0: 生活，
2: 对，那生活今天我已经不会只有关在家里面，
0: 不是关在家里的，
2: 是吧，所以我们其实
0: 要走出去的，
2: 对，那走出去其实我住的地方我哪里，我看医生该去哪里，我想买菜的时候去哪里，我想要怎么买文具用品生活用品的时候去哪里，对，所以我们就开始要走出去认识我们的这些社区资源，那当然在认识这些社区资源的过程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很希望大家因为知道我们有这个朋友住在社区中，然后可以更友善的去做一些，因为认识那可以可能也许也是友善的互动，或者是其实也成为他们生活中的自然支持者，对，举例来说，其实有时候我们其实像我们之前像刚才仁姐说，一开始我们在陪他找房子，对，就是他那时候想要搬出来住的时候，经过训练可以吧，其实我们就很常在找房子的过程当中，其实很重要的是房东会很担心我们这些障碍朋友可不可以住在社区中，对，那我觉得像我们在高雄的时候会遇到一些房

0: 都是还蛮友善的，他其实反而会很主动的跟我说，欸，他觉得他这个地点可能比较不适合障碍者住，可能他的安全性，他就会跟我分享说，也许我们从哪个区域就是可以住他，或者他哪里还有另外一个地方比较适合他居住。哦，所以，但是我们也会遇到有一些房东，他其实是一开始只要听到是障碍者、行智障，就是直接拒绝我们。
1: 是，
0: 对，哦，那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这也回应到我们很多家长告诉我们哦，他们当初在租房子的时候，即便有家人带着的时候，也都曾经遇到，哎，因为你家里有障碍者，在租房子的时候就曾经遇到困难了。所以我也好希望，我们其实很希望我们在过程中可以遇到很多像我们曾经遇到一些很友善的友善房东，对，哦，啊，可以让我们的这些青年在社区中开始真的可以好好的居住生活，对，因为其实友善房东，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台北也有遇到不同的就是要求啦，就是房东可能会要求我们要签做不同的一
2: 些
0: 承诺，
2: 连带保证人，
0: 对，做承诺，对对对，因为其实毕竟障碍者自己在社区居住，我们可能会有一些担心，对，哦，那这些障碍房东可能是一种，那甚至其实我们之前也会说，哎，谁是说我们社区中很重要的朋友嘞？包括我们的摊贩，对，哦，就是传统市场的摊贩，对，哦，因为他都没有。我们的服务对象可能知道他要煮什么，可是他不知道那样菜到底要多少买，或者是到底多少钱。对，那他再来说他人际互动比较不好，他可能还要练习怎么跟你说。对，好，那我记得我们之前去市场，我陪他们去市场的时候啊，我都非常的谢谢我们的，因为摊贩有时候好忙哦，对，所以其实他都愿意停下来，然后好好听我们的青年把一句话讲完。其实可能在社区中的大家，我们希望大家有机会的话，其实是可以，稍微等待他们把话讲完，或者稍微给我们多一点点的时间做一点点的练习，对，哦，这些都会是我们蛮期待在社区中的一些重要的支持朋友啦，对，
1: 所以这个接纳哈还是很重要的，了解跟接纳，友善很重要哦。如果不友善哈，就先拒绝的话，那这些。我们这些心智障碍者青年就没有办法自立了，因为大家都不愿意提供房子来出租啊，或大家社区都所不欢迎他们的话，就像之前也是有这种事件啊，有时候
0: 好像是有的，
1: 就是知道说，哦，这群心智障碍者可能在这个地方要有一个不管是安养的地方，或者是一个所谓的就是他们会聚集在地方学习一些工作，一个什么中心，那就是有些居民因为不了解就会反对。其实这些心智障碍者他们真的是很单纯又很善良的，对，就是说其实是无害的，就是不要那么快的就好像觉得说这些人一定有问题，我觉得这个是对他们来讲是很不公平的。
0: 就是我觉得一开始的认识啊，我觉得其实像我们其实刚才在这个服务过程中，当然这是我们需要的是啊，我们自己内部我们也好多的志工朋友，除了专业人员以外，还有志工朋友，包括他们自己的同侪，对，他们其实同侪之间会互相鼓励，因为我们都在这个道路上学习自立生活，对，他们有时候看到彼此都会说，哎，你最近自己有没有好好的练习，对，比如说你最近的钱有没有乱花，对，他们会有一些就是他们自己同侪之间互相就是我们大家一起往前，对，那当然他们也会分享，很可爱的是我听到他们分享跟就是在社区中说，哎，你今天被拒绝了，他们说那没关系，我跟你讲你下次可以怎么跟他说，你刚刚讲那样他可能不喜欢，那我们下次换别的方式。其实我觉得我们青年就会愿意再多试一次，对，因为有时候其实就像我们一般的，我今天被拒绝的时候，我心里想说我下次要再去跟同一家店买东西的时候，我也需要深呼吸然后再去做一次练习，对，其实我们的这些青年朋友他们也一直在这个过程中，就是也需要蛮需要我们大家一起给他鼓励，让他有机会可以就是再试一次，对，
1: 的确是如此哦，的确是如此哦。关于这样子友善资源的这个部分，我们其实就谈到这个部分了哈，是否友善，友善资源怎么样去募集哦，怎么样去得到更多的这种友善的支持哈，我想店家很重要哦，店家啦，然后这社会大众啊都很重要，这个部分的话呢我们除了呼吁之外，你们平常这部分是怎么去开拓的？
0: 我们怎么说？其实蛮多的话，其实需要我们担任一个桥梁的工作啦。
1: 桥梁，
0: 对，其实我们的专业人员其实就是实际的陪他们走在社区中，那经过可能是我们的不管是社工教保还是我们的生活教练跟志工等等，其实有时候我们就会在他旁边

0: 做了一个示范，怎么去跟不同的人做互动。
1: 嗯，
0: 对，好，那我觉得这个是在过程中还蛮重要的一部分。嗯，那当然我觉得如果除了我们专业人员以外，其实当然所有听众朋友，如果你真的觉得你也想

0: 这样的有这样的经验之后，他们学会变成是自己会的一件事情。
1: 嗯，
0: 对，
1: 所以你们也会需要这样的志工。
0: 嗯，我们在服务过程中会有这样的就是志工，然后其实在我们这服务中我们都称他们为生活教练啦。
1: 生活教练，
0: 对，因为其实你就是他生活中学习的一个，就是因为他需要学习的东西可能对我们一般来讲其实我们日常都在做。
1: 嗯，
0: 对，好，那所以我们生活教练就有点像亦师亦友的，就是带着他陪着他，甚至是其实协助我们的专业人员，我们一起让他有机会更习惯的做这些事情，让它变成是我的，原来就是我的一个技能，对，是，
2: 对，就是像除了我们在做这种友善资源的募集啊，那有一些正式的资源，其实我们也会运用，像邻里长，有些邻长，有些里长很热心哦，就是我们有跟他，就是我们会带着我们服务对象去拜访里长，那我们就会让里长知道说，我们是什么单位，那你在你的里面有一个这样子的服务对象，我们会定时的过来这边做协助啊，关心他的生活。但因为我们人力的资源其实也是有限啊，那我们不见得每个个案我们天天都会碰面。那如果我们不能碰面的话，我们就是会让里长知道说他的辖区里面有这样子的一个服务对象。那他们必要的时候也可以来关心他，然后我们也会让服务对象知道说，如果有一些立即的危险或立即的事件要讨论的话，就可以跟里长做讨论。
0: 嗯，
1: 很棒。
0: 对，
1: 这让我想到你可以说像那种独居老人有没有，然后这些里长们他们都很关切，因为他一个人生活年纪大了，就可能危险风险是比较大。那其实我们的心智障碍者他们一个人生活同样的也是需要关心的，虽然他们被训练了，然后也大部分时间都是可以自己照顾好自己，可是还是会可能是需要更多的去探望，去了解现在怎么样，有没有碰到一些什么其他的的困难啦，生活的怎么样啊，这个就是需要更多的去关怀啦。
0: 嗯，
1: 是是。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聊了很多就是心智障碍者在社区的居住跟生活。那我们了解了原来呢自立生活跟融入社区这是属于一个人权的问题。
0: 嗯，
1: 它是一个人权的问题啊。当我们没有提供这样一个自立生活的一种机会，或者是并没有让这些心智障碍者他们经历到这个帮助跟支持的时候，其实这个是属于人权的问题。所以当我们呢关切着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的时候，我们就晓得其实我们做的这一切的努力哦，是在维护人权，因为他们有权利来过自立生活跟融入社区的这样的生活，所以这是他们的权利。而我们为了能够尊重他们在生活当中有这样的他们属于他们的权利，所以我们做这样子的一个努力跟这样子的一个中心支持中心的一个计划，这是在实践人权的平权的一部分。那对于这些心智障碍者，他们呢要去融入这个社会总是很需要呢各种各样的帮助。那每一个心智障碍者都不一样，他们需求都不一样，所以是有非常多元的样貌。而这也是靠着社会大众以及呢像心路这样的机构，有专业的人员这样子陪着他们，教着他们，带着他们一步一步一步的去适应他们的社区，了解他们的社区，要很有耐心的一步一步的教，一步一步的带，慢慢的引导他们，就会学会了原来我可以这样的生活，原来我可以是那样子去买菜，我要可以这样子去邮局，去图书馆，然后去领钱，去坐公车，坐捷运，原来我可以这样煮饭给自己吃，他们就开始自立了。那这个自立呢并不是说他们一个人每天很孤单的生活独立，不是，而是他们可以跟社区当中的很多的人互动，他去到哪里都可以认识不同的人，然后得到不同人的帮助。而这个社区呢也了解说这有心智障碍者住在我们这个社区，所以当他出现的时候我要特别的照顾他一下。这个又是融入生活，融入社区。同时呢这个社区居住当中有很多的创新，像心路基金会他们也有设计了这样的一种所谓的方案，也就是如果说今天呢有需要的这样子的心智障碍者，他们可以一起生活，然后或者是说他进到他们属于他原来他所住的地方，去外展就是去帮助他，就是 邀请大家一起来住，或者是

0: 说呢，就直接进到你家去帮助你，这些都是非常多以他们的梦想为主啊、哦，他们的梦想为主的这样子的一个支持啊、哦，然后也希望有各界的这样友善的支持。我想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很开心知道，原来我们心智障碍者他们可以这样子被支持、被帮助，让他们可以真正的自立生活。我觉得这件事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啊、哦。那最后节目的时间，我想请教我们的这个阙组长跟我们的黄主任，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部分呢？
1: 那就回应刚刚主持人提到了，我们是在帮我们的心智障碍者朋友维护他的人权，然后平权的议题。那其实，我最后一句话就是，可以跟各位听众朋友做分享，就是以前呢、啊，我们觉得身心障碍者的障碍啊，都是他自己本身他的。生理的限制，他的认知能力 的受损，以至于他生活上有很多的障碍。那现在回到了人权的观点啊，其实我们会看到这个现在这个障碍者的障碍啊，他其实不是由他自己本身的生理的限制，而是这个社会环境的障碍造成他在生活上有很多的阻碍。例如我们没有友善的环境，没有好的服务，我们的服务没有办法去支持他的生活，那我觉得这个障碍便回到是这个社会造成的一些阻碍，导致我们的人有障碍。那也希望就是也在这边呼吁听众朋友，就是我们可以支持我们障碍者参与社会，让他们能够更融入这个社区当中。
0: 是，谢谢我们的这个阙智展组长的分享。那我们请黄韵婷主任给我们补充一下。
2: 好，那我想说的是，其实我们每一个心智障碍的朋友跟我们一样，都是这个社会上的一个公民啊。那所以其实我在我们的社区服务当中，我们很希望其实我们可以一起让他们可以更自主，然后可以更自在的在这个社区当中，好，那他可以平等的行使他应该有的一些权益或者是机会。好，那当然这个过程中会需要很多不同的专业或者是很不同的人跟我们一起努力。对，好，那我相信我们的社会上还是有很多人愿意跟我们一起，那所以其实很欢迎，如果你希望可以认识他们，那你也希望可以有机会可以试试看的，那都欢迎你有机会可以来认识，那或者加入我们。
0: 好的，好的。那我想也请我们的潘仁杰来跟我们聊一下，你有没有什么还想说的话？
3: 就我现在在男子认识很多人，
0: 嗯，
3: 这很多认识很多外劳，
0: 是哦，
3: 对，
0: 很开心有很多新的朋友，
3: 对，
0: 是很棒哦。所以呢，你看呢，这样子的社区生活支持中心真的帮助到你了，对不对？
3: 对，
0: 嗯，很好啊、哦。亲爱听众朋友，我是梁慧。那今天我们聊到的就是心智障碍者的社区居住跟生活啊，他们怎么融入这个社区，这个话题也是梁慧非常关心的。我真的希望能够有更多的这样子的中心哦、啊，在我们全台湾呢、啊、各地哦，甚至在我们有说全球华人的地区，也都可以有这样子的社区生活支持中心，让这些心智障碍者，他们可以在那个地方找到呢他们的属于他们的空间，他们可以在那地方被支持被帮助，他们在那边学习成长哦，那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空间，多好啊、哦、他们不是孤单的，他们是被支持的。好的，也希望呢这个类似像心路这样子的，类似像心路基金会这样子的团体，也可以得到更多社会大众的支持啊，因为他们确实非常努力，做了这么多年哈。那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切这样的议题。好的，我们节目时间到了啊，梁慧今天要祝福我们听众朋友，祝福您有美好的生活，祝福您天天幸福快乐。我们下一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如果要问谁的人生写实最像从天翩然而降的守护天使，相信你不会反对，那就是入力奔走在病榻间的护理人员。当视病如亲不再仅是一句口号的时候，人性的内涵就面对了诚实无伪的挑战，而内心清洁外貌良善的护理团队总是人性之光最适切的代表。请收听由资深护理师小鱼从病榻现场为您带来的感人故事，守护一生。

亲爱的好朋友，你好，这里是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小鱼在空中问候您平安。这个礼拜过得好吗？有没有想念小鱼啊？小鱼的心情非常的开心哦，又能够跟您空中见面了，耶！我们今天的来宾呢，很祝福我们哦，他是程胜轩老师，程胜轩老师也是陈医师，他呢现在是台湾台北有一个叫做双和医院，双和医院的消化内科主治医师，消化内科主治医师啊。那他呢之前担任过台湾有一个地方叫花莲门诺医院的院长，担任花莲门诺医院的院长3年半哦。他也曾经呢到日本去研读，得到了医学研究部的医学博士，医学研究部的医学博士哦，哇哦，哇，真的是很开心。那小鱼呢曾经在台北医学大学哦，跟陈老师是同事呢哦，受到陈老师很多的鼓励啊，陈老师充满了人文关怀的气息哦， OK， 总是呢关心亲戚朋友还有学生们，只要是病人家属学生们有问题啊，陈老师

0: 不仅是医师，也是一个为人父母一般的爱护我们哦。我们来请陈老师，或是陈医师跟听众们打个招呼好不好？陈老师您好。
1: 好，小鱼，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陈老师啊，我们对您很感兴趣呢，哦，很感兴趣啊。哇，我念一下，亲爱的好朋友啊，陈老师或陈医师啊，他呢也是台湾几个非常有名的基督教医院的董事哦。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嘉义基督教医院呢，埔里基督教医院呢，高雄基督教医院呢，三个基督教医院的董事耶。一个人怎么能够分身乏术啊，在忙碌的医疗行医的过程的当中啊，那陈老师呢还能够啊播出时间到不同的地方去啊，离开台北到台湾有个地方叫南投、埔里、嘉义、高雄去服务诶。哇，怎么有这么之大的爱心啊。我们来认识啊陈老师的精彩生命故事啊。老师啊，请问您是生在台湾什么地方呀？
1: 啊，我是在台湾苗栗县的竹南镇。
0: 嗯，竹南哪一个竹啊？竹子的竹，对不对？
1: 竹子的竹，
0: 有一个叫
1: 南边的南，
0: 是，所以是新竹的南边吗？
1: 对对对，新竹的南边，对。
0: OK， 好的，老师，那你自己呢，在那边读书，哦，是从小学开始吗？
1: 哎，对对对，
0: 小学的时候啊，我记得老师曾经跟我说过，他的爸爸，他的爸爸有一个生命的改变，给小学的陈老师或陈医师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印象，要不要说说看是怎么回事啊？
1: 当时我小学的时候，我的父亲呢是本身是开这个药房，那他工作之外呢，常常会喝酒，有时候也会发大脾气，但是后来呢就成为一个滴酒不沾的人，而且变得非常的仁慈，有忍耐力，这个在我年幼的心灵当中啊，真的是一个记忆非常深刻的一件事情。
0: 哇，爸爸已经是成年人了，而且有酗酒经验的人居然能够改变，而且好朋友们你们也知道嘛，酒精中毒啊，这个人整个会走精啊，走掉了，变成常常变成家暴型的，大脾气的人呢，因着这个酒瘾啊，被奇妙的医治，整个人也回归了该有的形象了，做一个这样子奇妙的转变哦，不仅他自己蒙福，也给我们的陈医师一个很大的一个惊讶，好像爸爸变成一个新的人了哦。好，那爸爸这个生命的改变对你有什么帮助啊？
1: 其实我爸爸生命的改变啊，是在我的二伯父，他也是一个医生，他带领我的父亲，到教会去，在那个地方他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0: 哇，
1: 对，
0: 好的，那爸爸哈，他呢自己有聚会嘛，会不会影响你呢？他希望你能够接受什么祝福呢？
1: 因为他在教会的当中有领受到上帝的祝福，所以他就在我们小学那段时间里面除了我以外，还有我的弟弟妹妹们，他也都是用脚踏车载他们大概一公里左右，这个载他们也载我到这个教会去上主日学。
0: 主日学，主日在基督徒就是礼拜天，礼拜天还要上课啊，小学生不是觉得烦死了，礼拜天还要去教会上课啊，所以好像是儿童主日学哦。儿童主日学是教什么呀？
1: 儿童主日学就是在教会里面的一个为儿童特别开办的一个小教室，在那个地方有很多的大人啊会讲这个圣经的故事，还有一些做人处事的道理，所以小朋友也非常高兴去参加，除了就是听故事以外，他们还有时候还可以拿到糖果啦、饼干啦，或者是一些这个漂亮的图片那些漂亮的图片呢，很多是从这

0: 这个国外送过来的进口的这个彩色的圣诞卡。
1: 哇、
0: 啊、那个时代啊，就是大概在
1: 好宝贵哈，
0: 1950年代的时候啦，1950年代的时候，那个彩色的圣诞卡非常的稀有啊，所以小朋友都非常喜欢，也抢着要啊，所以大家都很高兴。对，
1: 所以可以听故事，好，圣经里面的故事。好，以前圣经里面有伟人的故事，对不对？
0: 对、哦、
1: 而且还有品格教育，对不对？
0: 是的、哦、对，
1: 而且还有礼物，还是舶来品、欸哦嗯、所以这个很吸引你、哦、所以这个一直在帮助着您、哦、所以慢慢长大的时候、哦哦、那就是有这些故事陪伴着你，对不对、哦、然后呢慢慢的，我记得啊，在当时台湾的物质条件是不好的的，对不对？
0: 对， 对，
1: 所以从国外有一些的救济物资，包括面粉呐、啊，啊，牛肉罐头啊，二手衣服啊，哦，这个对你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影响吗？
0: 呀，对，那个时候真的是物资是非常的缺乏啊，大概在1956年那个时候，物资真的是非常的缺乏，所以从国外送来许多的这个面粉啊、牛肉罐头啊、二手衣服啊。那这些东西呢，因为外国的这个救济机构啊，他们就很担心这些东西呢，被这些政府官员拿走了，所以他们就直接呢，对教会比较信任，所以就直接送到教会。
1: 嗯，
0: 所以在竹南的教会里面，就成为当时在竹南发送这些东西的中心。
1: 哇，所以啊，教会不是只有讲神的话耶，还能够把最宝贵的、好、最稀有、世界上当时很难得的东西，也分享给一般的百姓啊，对不对啊？只要你肯来，就可以得到这个祝福啊。嗯，还有呢，语言啊，那你知道吗？小鱼在小学的时候，我们好多的老师呢，跟着就是我们的蒋介石先生啊，哈，就是来到台湾哦。当时他们只有讲中国大陆各地的方言语言呢，我们这个孩子都听不太懂呢。No， 好，就是现在所谓的普通话，台湾早期叫做讲国语、哦、普通话。那因为台湾大部分人讲闽南话嘛，对不对？然后呢怎么听得懂呢？老师，你在逐日学的老师有遇到这个困难呢、
0: 啊、对，当时啊，这个许多从中国大陆那边来到台湾的许多的公教人员，他们只会讲所谓的国语，就是现在所说的普通话，那在台湾的这些小朋友们只会讲闽南话，所以要沟通真的是非常的困难啊、所以在儿童主日学的时候呢，那个老师们就需要一位翻译啊。那当时呢我也有幸呢担任这个小朋友们的翻译。
1: 哇，你是小学就已经是双声带翻译了哦。哇，这很大的一个训练嘞，对不对哦。你看又有接触到外国来的礼物。OK 哈，所以你已经那种很前进了，对不对哦？在乡下，好朋友们，你知道吗？竹南，台湾的竹南是一个非常小的地方，是一个非常不受注意的地方。嗯、你可能还听过新竹哈，竹南那个是一个哇小地方，居然在那个的地方啊、哦，上帝啊、哦、恩待这个家族。对不对？使得他爸爸先改变，爸爸呢生命改变呢，希望孩子们接受祝福，所以把孩子带到教会。礼拜天，好，礼拜天不是去玩哦，先带孩子呢来教会听圣经里面的品格教育，上帝怎么使以前的人变成伟人，好，以及呢在当时啊、因为沟通的关系，对不对？所以跨越的沟通的障碍，好，所以呢我们的小老师，好，所以陈老师在很小就做小老师了哦，所以这是不要小看小事情哦，好，每一天都有新的机会，我们如果有机会我们就谦卑学习，会变成一生里面很美的祝福哦。那小鱼啊，我记得哦，小时候啊，有一些人呢、啊，教会哦、啊，希望人家知道永生， 这什么东西啊？不是只有秦始皇他在追求有。

0: 永生吗？原来啊，永远的生命跨越有限的人生，不管是因为战争的关系、饥饿的关系、疾病的关系，人的生命都是有限的。但是这一生就这样过去吗？应该是不可以的。说要永生，好像只有教会很清楚地提到永生是什么，以及如何得到。所以我小鱼小时候啊，有一些时候啊，教会里面会在街头有一个传讲布道也我不知道竹南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啊？
1: 当时是有的因为我们的这个宣教士啊，他是从这个北欧来到竹南，他是洋人就是头发是金黄色的，所以他一出来站在这个街上啊，很多小朋友就围过来，很多大人会围过来看，
0: 好新奇哦，
1: 很新奇，这个洋人出现在我们的面前阿多嘎哈，我们那时候叫做阿多嘎，闽南话
0: 鼻子高高挺挺的，
1: 鼻子高高挺挺的
0: 叫阿多嘎，
1: 就是阿多嘎，
0: 高挺的意思，
1: 就是鼻子很挺的意思啦所以很多人就围过来，所以这个时候呢那我们的这个宣教士呢，他就拉了这个手风琴他很会拉手风琴，而且我们小朋友就陪着他敲锣打鼓那个效果非常的好，很多人都围过来听所以这个宣教士就会把永生是什么来告诉他们这个就是街头上面当时真的也是非常值得怀念的一段时间这个街头布道。对，
0: 亲爱的好朋友们，我们小小的陈医师在那时候看到大人的榜样，父亲的榜样，以及呢伯父的榜样，还有呢来到教会的当中跨越着普通话一定要转译成闽南语的困难，还有呢北欧他们不就放弃他们优越的生活环境吗？来到台湾台北吗？不是耶，到一个偏乡耶，这是何等的勇气跟热情跟爱心不是愁眉苦脸耶，还高高兴兴的拉着手风琴耶，带着孩子们，大人可能不听嘛，孩子们呢帮助在旁边见习，一起参与学习把好消息告诉乡亲们我相信他们一定为你祷告祝福一定为你们祷告祝福所以孩子们呢慢慢长大了，小学毕业的时候你有得到什么祝福吗？
1: 小学毕业的时候我有得到这个县长奖。
0: 什么叫县长奖
1: 大概每一班呢、的这个第一名的就是县长奖。
0: 你很聪明上帝给你聪明的 IQ 也透过这些人给你聪明的 EQ。对不对能够来观察学习与人和好把好消息分享的恩典而且你还代表听说你代表毕业生领取
1: 对
0: 就有这件事吗
1: 有这样的事情就是代表全校的毕业生领取毕业证书对
0: 那时候你是属于北部吧你知道亲爱的好朋友在当时的台湾同一天所谓的全国的联考你要小学进入初中初中进入高中有分成北中南东同一天一个人只能报一区你这么优秀的县长奖有没有考虑到台北来读书呢或者是什么原因您听说您后来还是留在故乡来读竹南初中为什么呀
1: 因为当时很多人都是想到台北来参加考试就像很多人都想到北京或者是上海这个大都市来参加这个考试一线城市对那当时我们也是想要到台北参加联考但是因为过去小时候呢曾经有生过大病拉过肚子很厉害所以我的祖父呢非常反对我离开家里到台北一个人去这个上课所以只好就留在竹南的地方参加竹南当地的竹南初中的入学考试对
0: 而且你看还居然以第一名考进竹南初中

0: 虽然没有到台北市进入台北市的初中，但是呢，你反而以第一名进入故乡的最优秀的初中竹南初中，对不对啊？哇，那在这个一样嘛，还是在竹南嘛，对不对啊？上帝有没有因此呢就放弃你啊？你慢慢长大了，变青年期了，那你会不会因为当时功课很重，你知道吗？全国精英的考试，那不得了的压力啊！你会不会只顾着读书啊？教会就不用去了，会不会呢？
1: 当时因为对这个圣经相当的有兴趣而且从圣经里面也得到相当多的这个教导对我的生命有很好的这个功效哈，所以我就不但参加这个教会的这个青年会青年会大概就是学青嘛，就是学生青年的一个聚会而且呢也是每天呢看这个圣经从那个地方领受在圣经里面的教导。
0: 哇，亲爱的好朋友，你有没有觉得一个人慢慢长大了以后会有自己的思想？小孩子不懂事嘛，对不对？好像去教会被拐骗去了，被骗去了，会不会他慢慢长大有自己的思想了？有没有这段时间带于一个初中高中就觉得我人文主义出来了，我自我的想法出来了，宗教是迷信吧？可是陈医师说他还继续不断的参加教会的青年聚会，而且还成为他生命中很重要一个生命里面的一个投资呢。我们休息一下，喝喝水，好，喝喝水，再来听一下进入青年时代的陈医师如何继续进入精彩人生第二趴，好不好？休息一下记得回来哦。

0: 亲爱的好朋友，欢迎您回来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小鱼今天呢邀请了一个我们的特别来宾，陈胜轩医师，陈胜轩老师。他之前是台湾有一个台北医学大学的教授哦，也担任过台湾花莲门诺医院的院长啊，所以陈医师有时候我们叫他陈老师，在分享他精彩的生命故事啊。然后呢，我们陈老师有提到呢，进入初中了，他就读台湾有一个叫做竹南初中，是当地最棒的初中。好朋友们，你知道吗？台湾当时升学压力也是很大的 ，OK， 好，然后在升学压力这么大的状况之下，陈老师呢他怎么熬过去呀、啊、要不要听陈老师的故事呢？
1: 好的、谢谢、因为在当时啊，这个初中要考高中啊，就是跟很多的国家都是一样，就是要考高中。那考高中呢也是非常的竞争啊、当时是想到台北去、考高中啊，所以我们就努力的读书了啊，
0: 也是很努力
1: 了、
0: 哦、
1: 很努力了。
0: 你读到几点呢、啊？
1: 都晚上都是读到两三点。
0: 哇，
1: 晚上读到两三点，
0: 两三点，
1: 都是读到清晨两三点。
0: 哇
1: 哦，那就是非常的用功啊，就这样。那因为在教会里面呢、啊，啊，我们也看过一段圣经啊，
0: 叫真言，
1: 就是在真言啊，就是圣经里面的真言啊。二十二章第四节，这里说：“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得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
0: 老师，要不要再念一遍？什么意思、啊？
1: 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得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
0: 所以，敬畏神，基督教讲这位神，而且心要谦卑。
1: 对， 对，
0: 你虽然是县长奖第一名进来，可是呢，在神的面前，你愿意谦卑学习，你会得赏赐。什么赏赐？他说富有、尊荣、生命，真的吗？你有经历到什么吗？
1: 在这个初中三年的时间里面，
0: 苦读
1: 啊，苦真的是苦读了哈，真的是苦读。然后后来就参加这个台北的联考啊，联考。那我非常幸运的考上这个台湾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啊，就是师大附中，
0: 嗯，
1: 也是很多很多人想进去的一所学校，
0: 梦寐以求的
1: 明星学校，
0: 学校高中，
1: 对对，高中，对，我想这个是因为我们一直都是没有离开教会，也没有离开上帝，
0: 为什么？什么意思呢？
1: 因为
0: 他对你有什么影响？有帮助你读书吗？你功课都那么忙了，你还要拨时间，这对你有什么好处啊？
1: 因为在功课虽然是忙是没有错啦，但是在忙的当中，我觉得圣经也给我很多安定的力量，让我这个心里面呢得到非常的平安，能够安定，所以我在念书的时候就能够专心的念书，
0: 不焦虑，
1: 就是不焦虑啊，也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东西可以打扰我，
0: 好像心里面啊是一个漂浮的锚，孩子们那时候很脆弱很敏感的耶，好，听人家讲什么全国的精英都在读书，我能够胜出吗？对不对？又带着家长的期待，我记得老师也说自己的身体好像一次也不是很好，对不对？所以那时候你有跟上帝祷告吗？请他帮助你吗？
1: 有的，有的，几乎每天呢、都是在读圣经，然后祷告以后才睡觉。
0: 哇、
1: 所以这是念完书，然后读书，读圣经，然后祷告啊，才睡觉，都是这样的一个生活。对，
0: 所以让你心里面的锚有一个锚，像灵魂的锚，能够安定下来，哈、哇，好赞哦，哦，好赞哦，你有没有一些特别的经验呢？
1: 呀，在那一段时间里面，刚好遇到教会所说的圣灵第二波的这个充满浇灌，那圣灵大概就是一般所谓是上帝的灵，这个充满浇灌就是有人说是这个圣灵充满嘛，

0: 就是 feeding 的哈 ，feeding。那有的是说这个浇灌嘛哈，啊这个反正就是那个圣灵呢啊从天而降，进到你的里面，
1: 好朋友们啊，就是呢圣灵叫做神的灵，或叫做耶稣的灵啊，哇，可是我们的学生那时候，我记得我们苦读啊，都是不断的努力学习知识面的耶，对不对？那心灵层面虽然有感受到平安哦，可是呢，所谓的圣灵哦，里面这样子的赏赐，就是一个奇妙的恩典哦。这个有没有除了你自己是听到，还是你有看到什么样子的一个事件，让你相信有这样的事吗？
0: 其实这个事情，让我们那个时候是初中的时候啦，那个时候也是被这样的事件所震慑啊，就是因为，在这个圣灵充满的这个过程当中，有说方言的，就是说这个所谓的方言，就是
1: 不是我们一般讲的话，
0: 不是一般讲的话啊，或者是外国的话，哎，甚至有人呢不会讲日文的，他讲是日文，
1: 哇，
0: 而且有人把它翻译出来，也有
1: 那个意思，那个意思是什么？
0: 对对对，有医病赶鬼啊，那个意思有的是
1: 那个把病医好了，
0: 对，
1: 被鬼附了也得到医治了，
0: 是。
1: 那就不可思议耶。
0: 对 对, 对，当时来讲我们事实上觉得真的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但是确实是有这个事情，我们也不能说它不对了哈。那
1: 印象最深刻的有没有什么人呢？
0: 印象最深刻大概是我的父亲啊，他原来是一个非常内敛的人，而且平常也不爱出风头的人，他竟然是在讲台前面跳起的领舞来了，
1: 哇，
0: 这个是令我印象非常的深刻，
1: 哇，不得了，自己爸爸，对不对？我想我们家里面哪根毛啊，家人都知道哦，这么样以前酗酒的爸爸因信了耶稣，酗酒改变了，这个脾气变温和了，反而大脾气的暴躁脾气变内敛的人隐藏的人，居然被上帝的灵，耶稣的灵感动安慰鼓励喜乐的跳起舞来，不得了耶，不得了耶。
0: 当时我有问他了，说为什么你不是很就是很内敛的一个人啊，怎么你敢在这个
1: 人的面前
0: 跳舞了、
1: 哎、
0: 他说他是看到一个异象、
1: 哦、
0: 啊，这个异象就是说很多天使啊在这个沙漠里面跳舞、
1: 哦、
0: 所以他觉得说、哦、他跟他们在一起跳觉得非常快乐、
1: 哦、
0: 所以他是看到异象的。
1: 所以你看自己爸爸说的不是胡说的，
0: 是
1: 不是转述的耶，
0: 对对对，
1: 哇、哦、所以那一个时候以及那样子特别的我们叫做属灵的经验跟祝福，也祝福了陈老师、哦、好、哦、然后进入高中第三年了，这三年当中离乡背井了哟。离乡背井的时候啊，他是不是为了拼功课要进大学？早期那个时候，台湾要进大学的机会是少到不行啊，对不对？哦，
0: 对，
1: 大家都把所有的时间节省起来，拼命的功课哈。除了这个之外，这样子的一个对读圣经。以及呢你对上帝的祷告有没有断掉了呀？
0: 呀，没有啊，这个高中三年的时候我是念台北的师大附中，那
1: 名校哦，
0: 我是住在，
1: 而且都是跟高手在一起哦、
0: 对对对对，我是住在我的二伯父的家里，他是内科医生、
1: 哦、
0: 啊，那
1: 他在台北开业吗？
0: 他后来是从竹南搬到台北开业，对对，那是在这个台北的辽宁街那个地方、后来是搬到八德路二段、
1: 他有爱心耶，
0: 对，
1: 接待你到他家里面，
0: 因为他是一个基督徒，而且他的太太是日本人、也是一个基督徒、
1: 是哦，
0: 所以他们两个真的非常有爱心、无条件的接纳我在那边住了三年
1: 啊。
0: 甚至
1: 你看上帝这么爱你耶，
0: 他们的爱心，甚至于他们两个在从竹南搬到台北的时候把两栋房子送给我爸爸，
1: 哇，
0: 真的是非常爱心，对，
1: 所以呢 他们的爱从上帝。

0: 来，
1: 对的，
0: 才能够舍了，才能够分享出去了、哦、也祝福了你这个下一辈的年轻的孩子、哦、也能够接待你好朋友们。你东西给人家是个恩典，你要跟人家做朋友是个恩典，把人家接到家里面来住那不一样呀，那多不方便呀。而且呢一个礼拜可以，一个学期可以，居然长达三年呢、啊，对你有什么样子的祝福呀？
1: 呀，这个他真的是对我非常好，然后那因为他刚好有一个儿子也是念师大附中、
0: 嗯、
1: 所以每次预备便当，我的伯母啊他是一个眼科医生、嗯、他也是帮我预备这个便当、
0: 嗯
1: 带到学校去、
0: 嗯、
1: 所以这三年里面我真的是非常感激他们，因为他们有从上帝来的爱、啊
0: 嗯
1: 才有办法做这个事情、
0: 嗯、
1: 对，
0: 这一对夫妻好特别哦，好，就是二伯父是等于是说台湾这边的，对不对？好，是不是？
1: 他是留日的，
0: 留日的
1: 哈。对 对。
0: 然后娶了一个日本妻子，
1: 对
0: 啊。说二伯父陈国勋医师在台北开一个仁爱内科诊所，二伯母他的妻子是眼科医师，因为共同的基督教信仰，使得这两个医师不是互相较劲啊，是彼此相爱。而且把一加一的爱用来分享，而且愿意帮助家族里面所需要的北漂的孩子，让离开偏乡一个故乡的孩子到家里面来，到家里面来了以后，除了给他一个物质性的安定之外呢，也邀请你要不要加入他们家庭，一个特别的什么恩典呢、啊、来帮助你啊。
1: 呀，因为我的伯父啊他也是基督徒，所以伯母也是基督徒，所以他们两个在礼拜天早上都会到台北的一家神召会去聚会，所以他们也是带我去聚会，所以我虽然是高中，
0: 你要跟着去，
1: 对对，跟着去啊。所以高中三年啊，虽然是念书啊、因为要上大学，真的非常竞争，在台北当时啊，
0: 嗯，
1: 那我跟着去。那一方面呢，当然念书以外的时间呢、啊，我还是一样维持啊，这每天晚上睡觉前呢、啊，一定看圣经、写日记，然后祷告以后才上床睡觉。
0: 那时候读书的分分秒秒是黄金时间耶！礼拜天你还去教会啊，而且每一天还要晚上睡觉前啊，很多人不就是那时候读到最焦躁的时候吗？哦，对不对？那你呢，看圣经、跟上帝祷告，还花时间写日记才睡觉。那这样子，你会觉得我的时间被剥夺了，还是反而觉得心里面有安全感跟祝福啊？
1: 呀，其实我刚刚已经特别有提到圣经读经还有祷告，事实上给我很大的这个平安跟安定啊，所以我在读书的时候更能够就是事倍功。就是事半功倍啊，事半功倍啊，就是可以记得比较清楚啊，就是不用花太多时间去念书，所以我觉得当时啊因为我们年轻人呢、啊、常常会有很多的杂乱的思想哈、或者是很多的这个杂乱的想法
0: 哈、
1: 那尤其是现在手机有在的时候更糟糕嘛哈、那当时虽然是没有手机但是也是有一些年轻人的问题，
0: 会担心啊、
1: 担心啊、焦虑啊、
0: 好敏感、哦、
1: 对对对对对、但是因为读经祷告的关系呢、让我非常的平静啊，对，
0: OK 哈，好，然后呢这一段时间你还是有机会会回去故乡看看父母亲嘛？
1: 是，
0: 以前交通不方便耶，光转车啊就累得要命啊，有人帮你的忙吗？
1: 那个时候转车是不容易，而且要搭火车哈、也是要钱嘛哈、另外一个也要好几个小时才能够到台北。那当时啊，我们的宣教士啊，他刚好啊。要来台北啊，成立一个教会，所以他就有时候我们就是会坐他的车子，从竹南啊开车到台北，对，
0: 搭顺风车，
1: 搭顺风车，
0: 免费的，
1: 对
0: 不
1: 对？
0: 哇，你看这也是爱心哎。

0: 省了时间，省了油钱啊。然后外国训练是在台湾开车，技术好不好啊？
1: 我们这个宣教士是女生啊，还没有结婚的女生啊。她到台湾的时候，大概那个时候应该三十几岁了，三四十岁了。她都还没有结婚，她开车的技术，不是那么好啊，不是那么好。不过哈、哦。因为他开动的时候都会啊，就躲一下躲一下这样的啊，我们都很担心呐、啊。他开车哦啊，但是呢，他每次开车之前呐、啊，他都会做一个祷告，而且我觉得，他在台留在台湾的这么20年的时间呢、啊，他都没有出过什么车祸。我想是上帝真的是保守了他。
0: 哇，你看一个北漂的孩子啊，那被上帝带领来到了台北，居然为了安排了爱他的亲戚，一对爱耶稣的夫妻医师，带领着接待着我们的陈医师到家里面来住。然后呢，把他们美好的习惯也那分享给陈医师，带领他礼拜天到教会去一起认识神，以及每天睡觉之前把所有的心中的苦闷担心好来跟上帝说，上帝透过以圣经给他智慧，给他平安的心，让他每天能够睡得安稳。想念家呀，想念家的时候又有顺风车可以回去，虽然这个顺风车节省时间，但是开车是北欧来的宣教士，技术不怎么样，然后怎么办呢？你看到这一位可爱的宣教士啊，拼命的祷告，孩子们也跟着祷告，所以居然都没有出过车祸，好赞，对不对？好，来，我们休息一下哦，待会儿再回来听听看啊，我们的陈医师后面的生命故事。

0: 亲爱的好朋友，平安，这里是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小鱼在空中与您爱中相遇，恩惠相遇。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呢是陈胜轩老师教授，他也是我们的肠胃科内科主治医师，担任过门诺医院的院长哦。他来分享一下啊，他呢在小学、初中、高中里面，生命里面蒙上帝恩典的故事啊。那陈医师呢，他有分享到啊，高中到台北来读师大附中了，这是一个名校哦。在那段时间，他非常的蒙恩典，能够住在亲戚家里面，然后有机会回台北的时候啊，他也能够呢搭顺风车回家啊。好，那陈医师呢啊，我们想知道是说啊，在后面您的高中读书以后啊，那紧接着呢，就是您好像就考上了台北一个医学院，对不对？哈，要不要介绍一下呀？
1: 我相信我能够考上台北医学院，应该是上帝给我的恩典。

0: 因为我在考试的前一天啊，我是紧张到睡不着觉。原来我是想说应该是
1: 焦虑，
0: 九点钟睡觉哈，那这个比较睡眠比较充足啊，结果躺下去到12点都还没睡着啊，所以我就很紧张，就是去敲我伯父的房门呐、啊，那我的伯母就拿了安眠药给我，我才能够睡觉啊。那第二天呢？我是在台大这个校区的这个体育馆里面
1: 考场
0: 考试啊，那时候紧张到一个什么程度，就是我看那个手表啊，看不出来是几点钟
1: 啊，
0: 还有那个体育馆，我记得是体育馆的样子，体育馆前面有一个大的时钟，大的时钟，我看那个时钟也看不出是几点钟
1: 啊。
0: 所以在考试考到最后的时候啊，考到最后的时候也不知道，第一堂哦，考到最后的时候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要结束。
1: 那考什么科啊？
0: 国语啊，第一堂就紧张到这样子、啊
1: 哦。国文呢、
0: 欸？国文啊、
1: 哦，
0: 第一堂就紧张到这样子啊，所以等到那个钟响的时候，我就赶快写总之什么什么
1: 哇
0: 所以作文也是赶快写，把它写完了，写几十个字把它写完。所以我
1: 那时候国文的里面有题目再加上作文，
0: 作文对对
1: 对,
0: 对, 对，
1: 好，亲爱的好朋友们啊，在当时啊，作文可是要动脑筋的耶啊！你看看陈医师那时候居然第一堂课压力症候群焦躁到这个程度，哇！然后呢？
0: 所以能够考上，我是觉得是
1: 居然考上台北医学院的医学系耶！
0: 对
1: 啊，这不是神迹吗？
0: 当时事实上要上医学系是不容
1: 易。请问考几天呢、
0: 啊？啊，
1: 考几天？
0: 我记得是考两天。
1: 对对，
0: 考两天。对，
1: 熬啊熬啊！
0: 但是第二堂
1: 你就觉得第一场就考烂了，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对？但是第二堂以后大概就好一点，感谢主，就一直祷告啊，对不对？
1: 拼命祷告，
0: 拼命祷告。
1: 所以你那时候在高压力，
0: 是
1: 是，在所谓的高考大压力之下，你没有办法了，
0: 对，
1: 家属也帮不了你的忙了，
0: 是是，
1: 你只能求平常你祷告的神帮助你了。
0: 对对，
1: 所以神帮助你考上医学系耶，哇、哦！
0: 因为当时事实上考医学系真的是不容易，像我班上的同学，很多人是考两次三次才上去的，
1: 重考两三年，
0: 对对对，
1: 因为一年只考一次，
0: 对对，所以
1: 就你一次。
0: 考上真的是神的恩典，
1: 对，
0: 真的是神的恩典，对，
1: 哇，不得了啊，亲爱的好朋友，你有没有很羡慕啊？哦，那考上了以后呢？所以你对这个上帝印象深刻了，对不对？他帮助你进去，
0: 对，上帝当时候啊，就是给我有平安，让我可以在这个考试的当中能够顺利的完成。啊，这个考试啊，虽然第一堂是非常的紧张，但是慢慢，每一堂都祷告，每一堂都祷告，后来就慢慢的，就不会那么紧张。所以真的是感谢上帝的带领。
1: 然后到了大学以后啊，大学也挺忙，一学期功课很重耶。
0: 是是，
1: 好，功课很重耶。那一段时间你怎么读完？我记得以前是7年嘛。
0: 啊，对，我们是念6年，第7年是到医院去实习、啊，是这样子。对，那个时候是。在学校里面呢、我也是继续的参加，台北医学院，那个时候叫台北，现在是叫做台北医学大学了哈，当时是叫做台北医学院，我在那个地方也担任北医团契的同工，
1: 什么叫做团契呀？
0: 团契大概就是所谓的 fellowship
1: 就是一群基督徒，
0: 就是一群基督徒聚合在一起唱诗、祷告、分享圣经，分享自己的生命经历，彼此勉励的一个小组织了哈。小组织。
1: 是医学系的功课重到这程度，为什么还要花时间做这个事儿啊？
0: 其实。我们因为从小就在教会里面长大嘛齁，那也领受神的恩典啊，但那个时候在许多的基督徒呢就会聚在一起啊，
1: 彼此鼓励，
0: 彼此的鼓励，彼此的

0: 分享、
1: 一起祷告，
0: 一起祷告，
1: 上帝继续带领，
0: 对对对，而且彼此分享圣经里面的一些道理、就我是觉得非常棒啊，非常棒、而且不但是圣经的问题啊，人际的关系，
1: 生活
0: 人际的关系，
1: 方方面面，
0: 对对对，甚至于交女朋友啊，各方面、都有可能在这个当，哎，对对，这个
1: 都可以跟上帝说，
0: 对对对，都是可以在这个地方。
1: 对对，年轻人，对不对？
0: 对对对，
1: 那说寻求人生的方向，寻求。

0: 我相信是我在这个大学二年级的时候，
1: 嗯，
0: 那个时候啊，
1: 嗯，
0: 存在主义的思想非常的流行，
1: 嗯嗯，
0: 啊，有这个沙特啦，
1: 嗯，
0: 尼采啦，
1: 叔本华，
0: 叔本华，他们这些思想的书非常的多，
1: 嗯，
0: 啊，我也看了不少，
1: 嗯，
0: 那个时候就再一次就是怀疑自己的信仰，
1: 有上帝吗？
0: 对啊，到底上帝存在吗？
1: 看不见。
0: 对啊，我的信仰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呢，嗯，
1: 是不是迷信啊？
0: 对，是不是迷信呢，啊，我那个时候真的是这样子，而且这是第一个让我觉得很困扰的地方，
1: 嗯，
0: 第二个我们为什么活着，
1: 嗯，
0: 活着干什么，
1: 生命的意义，
0: 生命的意义在哪里，因为存在主义就在讲生命的意义嘛，存在的意义嘛，
1: 有限的人生，
0: 对，
1: 我干嘛活着，
0: 对，干嘛活着，所以那个时候哎，念看这些书看到最后都有点想死呢，
1: 嗯，
0: 就觉得生命没有意义，
1: 嗯，
0: 对不对，但是非常感谢上帝，
1: 嗯嗯，
0: 就是他就是感动我，
1: 嗯嗯，
0: 让我重新呢回到上帝的身边，
1: 嗯嗯，
0: 重新思考这个信仰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信仰，
1: 嗯嗯，
0: 因为我考虑了很多很久，嗯嗯，结果发觉唯有圣经所讲的上帝，
1: 嗯嗯，
0: 给我们的这个信仰，
1: 嗯嗯，
0: 才是一个我们真正的可以带领我们进入永恒的信仰，
1: 嗯 嗯，好朋友们哦，陈老师刚才说什么呢，好朋友们，你有没有在初中高中大学的时候哦，慢慢觉得你的世界不是只有家人，你的世界不是只有功课了， OK， 然后呢我拼命的读书，好，我生活日出月落，一天又一天，芸芸众生的当中根本不缺我一个，有时候会不会这么想啊，哦，那是世界上人口那么多，多我一个少我一个有什么不可以呢，哦，好像是读书结婚生子老化就这样子吗，生命只有这样子吗，哦，我们在当时里面好像很多人在问这个，我是谁，我为什么来到这世界，走这一遭有什么不同啊，我干嘛这么辛苦啊，哦，那这个时候呢真的呢看见来看过去看过来好像都没有一个快乐幸福美满的答案耶，所以呢，哦，陈老师刚告诉我们呢，他试着跟上帝讲话，跟上帝问我干嘛呀，可是上帝说呀，好，上帝说什么呢，在箴言，圣经有一个叫箴言旧约二十二章第四节，敬畏他，这我说也不明白，我还是试着敬畏他，我存着谦卑的心来求问你，求问你我生命的意义价值是什么，生命只有这短短的几十年吗，好，我呢这么努力能够得到尊荣吗，我能够读到这世界上该有的尊荣吗，他上帝说会的，可是要我们敬畏他顺服他的带领，好，在生命有限的生活的当中，哦，是有价值的，好，是有价值的，哦，而且呢他说我们跟耶稣基督可以发生关系，好，要跟他连上关系，哦，耶稣基督，哦，要我们认识这位神，跟他住在一起，那我们会成为新造的人，哦，新造的人都变成新的，哦，新的，哦，所以呢并不是说我年纪长大变成新的，哦，而且呢还能够呢变成一个新的，那新的当然有新的生命啦，那新的生命是什么，陈老师要不要分享一下呀，嗯，你跟上帝求了，哦，我生命的价值是什么，我要活得快乐吧，对不对，哦，
0: 是的是的，在哥林多前书，圣经的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这里说若有人在基督里面，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经过去了，都要变成新的，因为我们人呢，啊，事实上是有许多的问题存在，也有许多的问题而得不到解答，但是在基督里面，在基督的爱里面，在基督的教导里面，我们就能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那旧的事情都要过去，都要变成新的，就是那些让我们觉得不快乐的事情，

0: 那
1: 在上帝那里，
0: 在上帝里面，他就把它挪掉了，就把它挪掉了。
1: 嗯嗯，
0: 那些过不去的事情，
1: 嗯嗯，
0: 啊，那些困难或是那些苦难，
1: 嗯嗯，
0: 啊，让我们能够承受，而且是能够平安的度过。
1: 嗯嗯，
0: 啊，这个都是在上帝的爱的里面，让我们可以达到的。在圣经的《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啊，《帖撒罗尼迦》事实上是希腊的一个地名啊，《帖撒罗尼迦》是一个地名啊，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五章啊，第十六节、十七节，还有第十八节，这里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十六节说要常常喜乐啊，其实我们人怎么样才能够常常喜乐？其实就是十七节跟十八节，不住的祷告，把事情都带到上帝的面前来。第十八节说凡事谢恩，
1: 好难哦，凡事谢恩，
0: 这个真的是很难。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做，回头看，我是觉得就一个基督徒来讲，都是神的恩典在这个地方。
1: 凡事先这所有的事情都要感谢神的恩典。
0: 对，甚至于在暴风雨的当中，你经历的暴风雨当中，你都怀着一颗感恩的心，这个是不容易。
1: 哦，好朋友们，所以呢，陈老师他从经验说，在大学里面呢、啊，在思考自己生命的价值的里面，和很多思想的冲击，也在寻求我自己生命的定位，未来何去何从，我的友情，我的爱情啊，未来是变成什么，你都可以带到上帝面前来。在当时看不到一个完整的 picture， 对不对？十几岁、二十岁出头的火小伙子嘛，哈，在殷勤的读书的当中，哈 ，OK， 哈，然后呢，我自己呢这么的努力，全身投入，我的未来在哪里？哈，这时候虽然不明白的时候，还是可以感谢上帝。虽然不明白哦，还是可以感谢他，感谢他有美好的心意已经在预备，而且要为我们来成就了哦，多么的难得啊，好朋友们哦，我们今天呢、哦、节目要先到这里哦，今天是第一集上集，还有下集啊，我们来继续看这是什么意思，以及为什么啊，上帝会透过于我们的陈医师今天对我们提出这样的挑战了哦，下礼拜哈、哦，我们再听听看哦哈、哦，陈老师在毕业之后用什么样子的一个那个心情跟机会来认识到上帝的应许哈、哦，那使得他今天愿意跟我们做这样子的一个喜乐的分享啊、哦。好，这里是 Stars Radio 首福医生小鱼跟陈医师在空中祝福你，这个礼拜要平安喜乐哦，拜拜，
0: 再见，再见。

0: 孩子，你怎么了？可以静下来让我休息一下吗？别人都说我不够严格，可是我已经尽力了。
1: 爸爸妈妈，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惹麻烦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静不下来，我该怎么办？
2: 您是否也想知道如何面对这些脑子想个不停、身体动个不停的过动儿呢？欢迎收听《耀动之心》，邀请您一同关注光芒四射、活力充沛的过动儿。
3: 各位《耀动之心》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巨龙。今天我们很开心邀请到在我们的肾脏第一线业这个服务很久的这个教保老师徐玉玲徐老师，在节目的一开始是邀请我们的徐老师跟我们所有的线上听众朋友打一下招呼。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进湖园教保员。
3: 谢谢这个我们的运老师哦，其实我就我巨龙知道，其实老师运老师在做不同的有些不同的单位或机构也都服务过，真的是经验很丰富。那但是因为大家对于这个运老师稍微就是我想线上听众朋友可能有些也在海外比较陌生，是不是节目的一开始我也可以请运老师稍微简单介绍一下？不管是您个人简历或者是你服务的内容都可以，你可以简单的稍微跟我们先分享一下。是，
4: 好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本身是学社会工作，那早期呢因为我在阳明教养院担任教保员，那之后就在机构转接到机构，都是重症智能障碍还有脑性麻痹 CP 的个案服务。那经去年114年回到我们中华民国自闭症基金会成立的湖园家园服务，非常荣幸，谢谢。
3: 是真的很不容易哦，因为就巨龙有接触过或有参观过的很多的这样的单位，不管是日间，我们日间有些叫小住所，有的叫工坊，那夜间当然可能就是像有全日型住宿，或者是像我们的这个夜间型的，像比如说家园这种。好，那其实它的服务范围我就巨龙的了解也是非常广。那我先请教一下这个玉玲老师，就您现在服务的这个家园的部分呢，我想先是这种有些这个是为了社会福利哦，现在都慢慢做得很好，尤其在直辖市哦这些五都六都的部分，那是不是这些要进去入住的，我们称他服务对象也好，或者住民也好，那他们好像也是要有一些资格，比如说最肾脏手册啊等等，那他进去也要缴部分的费用哦，除非你有达到一些就是符合的条件。那

0: 这些进去住了之后，他就据龙了解，他好像白天也不能都一直待在家园，是不是？好像要去，比如说上课，因为满18以上好像才能入住嘛，就是说，诶，他好像要去上课，或者是上班，或者是去机构等等，是这样子吗？是不是可以跟我们稍微再讲一下？
1: 是的，因为我们湖园，我们家园的收容重点就是希望一些生长者哈，他们就是能够有自主自觉的独立性。那收费的标准大概我们社会工作员都会做一些评估，根据他们的中低收入，然后做一个收费的标准。
0: 是，哇，真的是，那有没有一个年龄的限制？就是说，也是还是说没有？因为现在目前入住的就可能30、20、30、40、50岁，大概都有，他也没有说限制说几岁入住。
1: 大部分的住民目前都是因为转衔当中，高中职毕业也进入到社会，做了一些工作。
0: 是是。
1: 家园比较鼓励性就是能够白天独立工作，然后对自己也有一个责任感，
0: 是
1: 那晚上回到我们的家园有一个归属的感觉。
0: 是。哇，真的是如同玉林老师说的哈，这个其实他们还是又希望让这些身心障碍的成人朋友们，未来就是朝向可以独立自主哦。当然不是马上啦，但是我觉得就是经由有系统或是有规范的训练，比如说，也可能他们的作息是固定的吗？还是没有？他们就是爱什么时候回来，半夜回来也可以，还是什么吃饭这些，有没有一些生活的实际的状况可以跟我们再分享一下？
1: 这一部分因为个别的状况不同，我们在学校也有一些 ISP 的服务计划，当然我们在家园同样也会有做一个 ISP 个别服务计划，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的障别不同，那我们的行为问题呀，各方面还有最主要是他们的需求也不一样，所以在进入家园我们就要做一个评估，然后根据这个评估团队的工作人员、社工、教保人员、主管，做一个团队的服务，大家来做拟定
0: 啊，是啊，
1: 就是做一个半年或是一整年的个别服务，有八个大领域，大家一起讨论，
0: 是。
1: 那作息时间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 作息要正常化，生活品质才会提高，
0: 是。好，那玉林老师，我想再请教一下，就是说像您服务这么就是不同的单位也好，机构，那这么长的时间，您曾经协助过学生或者服务对象，有没有让你觉得这些教育实例里头有，就是当然包含我讲的就包含比较广啦，虽然是都是可能有身心障碍的朋友，那但是你可能有来自弱势家庭，或是脆弱家庭，或者是没有亲属的，或者是可能原住民、新住民等等不同的家庭都没关系，但我觉得就是说你有曾经协助过这些朋友，你觉得比较经过协助之后比较成效的案例，或者是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是否方便也跟我们稍微分享一下？
1: 是，因为我们早期在教养机构，就是我们比较针对重度的个案在服务，甚至有卧床的个案在服务，
0: 是。
1: 那现在进入到社区化的服务是比较小型化的服务，
0: 是，
1: 所以也比较会注重他们个别的一些发展，
0: 是。
1: 那譬如说早期我们会看到自闭症有一些个案就是没有口语的，或是他的表达不是很清楚的，
0: 是是，
1: 那可能有一些行为，因为他的需要没有办法诉说，所以会有一些行为，甚至会造成他的比较不安全性，那我们可能就要做一些特殊的处理，甚至请专业的团队人员来做一些指导，
0: 是。
1: 那事实上是有成效的，因为他们可能发生过的有抢夺食物啊，或者是闯红灯，这些都是高风险的一些行为问题，还有一些情绪障碍，也是我们比较

0: 面对棘手的问题，
1: 是
0: 因为在表达不清楚的时候也不知道他们以往的背景，
1: 嗯，
0: 所以种种的问题我们可能都要去做观察，嗯，追踪记录，
1: 是是，
0: 这样才有办法去做有效的评估跟服务。
1: 是，确实，因为其实真的每个个案或者是他来自的环境或家庭也真的不太一样啦。因为我们常在教育的现场讲说，即便我们这也算教育的一环，就是我们常在讲说服务对象，我记得以前是说啊父母，那后来变成是这个长辈也可以，那现在其实大部分讲的都是实际的照顾者，他其实你看学校包含学校签的也不一定是法定监护人，因为他其实很多有些真的有些家庭是叔叔伯伯阿姨，因为刚好就是父母也都不在，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或者甚至是政府的一些或一些机构的监督监管人员来协助，就是所以这个其实现在的环境已经很多元了，因为毕竟就是它造成的因素太多。好，那除了刚刚讲的这些您跟大家分享的之外，那对于我们的这个服务的单位或者是家园，我们服务身障朋友，你自己有没有什么看法，或者是你这么长期来自己服务的一些心得？
0: 刚刚有讲就是有一些孩子可能会有一些行为问题，重点就是我们在服务上会以安全为第一，那甚至于还有一些家暴的个案，或者是社政单位转介过来的一些个案，我们必须做紧急处理，
1: 是，
0: 那因为他们需要安置，所以当家园有床位，他们可能就会直接安置，紧急安置，
1: 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团队人员必须要做高密度的观察，社工人员也要做24小时的服务，
1: 是，
0: 因为预防他们会有一些意外的事件，或者是说他们也安置在另外一个陌生的环境，还会有一些突发的状况。
1: 是是是，于老师，我想再多请教一下，我想线上听众朋友应该也很好奇，就是说像我们的服务对象或住民来说好了，虽然他们白天可能都有安排一些既定的行程，像刚刚讲不管是读书上课，或者是去固定的地方机构或者工坊等等，那或者是上班更好，那但是是像他们住宿的话，他们是男女是都要分开还是混合还是怎么住？大概
0: 早期我们会有男女的那个住宿的空间，这样的一个配置，
1: 是，
0: 但是现在目前我们都讲性平嘛，那所以呢我们目前也在安置，就是能够让男女能够混住，目前因为社政单位也会做一些保护措施，
1: 是
0: 监视器是一定
1: 是
0: 必须装备的，那所以在这样的状况，我们实施了2年，目前状况还不错，
1: 是
0: 因为他们在互动上啊也会有一种兄弟姐妹的感觉，
1: 是我想我们再稍微再讲清楚，因为可能听众朋友有些他在不同国家地区，他们可能不见得很了解我们台湾这边的一些实际状况，就是说我们刚讲的安置或是混合住男女的住宿，现在就是同一户里头混合，但是他可能不是比如说一个男生一个女生住在同一间房间，还是这可不可以再稍微再说一下？
0: 我们社区家园是共住的一个环境，
1: 是
0: 我们会有不同的房间空间配置，
1: 是
0: 所以是男女分开住不同的单人房间，目前是这样。
1: OK， 哇，那真的也是很好。我觉得有时候确实啦，在这个有就是既然我们要希望让我们未来的就是这些服务对象，他们在未来的生活能够逐渐走向独立，其实就到一个小型社会缩影嘛，他们到社会上其实也我们常在讲，你旁边也巨龙也常在提，就说诶你家住的就我们一般人我们的旁边住的，你有可能同栋或社区里头也有可能有身障朋友，那你也没办法避免，因为他搞不好比你先住或更比你早买房子，他就你的隔壁邻

0: 居或对门的邻居也有可能，这都是好。但我觉得这个就是还是希望大家借由我们这个节目，也顺便呼吁说，大家对于这些身障朋友的接纳度，就是可以提高一点。那除了刚刚我们谈了很多有关这个家园这边的住宿的部分那近期当然台湾的社会会比较关注，像比如说我们的身障朋友也好那在或者一些公共设施，当然我们现在谈的主要是可能像住宿型这种家园，它的像我们在服务这些服务对象的时候，会不会也有一些刚像老师运老师讲的，像比如说安全的议题啊，或者是其他的我们的服务对象在家园比较常发生的问题也会有吗？因为就像刚我们前面举例的，其实大家的年龄是有一个 range 的，他也没有说啊你只有20岁到30能住，可能是满18或者是20到可能50 60都可以来住，所以可能这中间就会发生一些那中间也会有一些年轻的朋友会不会希望交男朋友交女朋友，就我知道好像是有的，有一些说所以可能我就会要比较晚回来，或者会有其他的想法，或者比较年龄比较长的，他会不会不希望别人打扰，或者不喜欢运动，还是说我们家园也需要帮他们设计一些课程，还是没有，他们就是很单纯，像刚刚巨龙举例的，他们只要下班下课啊，机构回来之后，就是都固定这样用餐，然后到晚看个电视，然后就是做自己的事，然后到固定时间就就寝，还是我们会这边的工作人员会帮他们设计一些课程呢？
1: 我们大方向还是会强调是个别会有一个服务计划，那家园自主自觉。重点就是以安全为主，我们目前住民确实是有年轻的，还有几位是年长的。那年轻的这几位呢，就是喜欢交异性朋友，这个部分我觉得都是他们的年龄层次或者是他们的社会化的这一个部分想要获得的部分没有限制，但是在交往过程我们在定。个别服务计划必须强调跟提醒观察他们是不是有适当的交友，
0: 是
1: 甚至于对自己也要做一些负责任的提醒，然后也要自己有一些保护的措施，可能会做一些性教育的我们做的教案的一些宣导
0: 是。那像这样的话，运老师，我们也需要帮这个服务对象他们规划，就像刚巨龙举例的，就是说需要帮他们规划一些像晚上回来或甚至假日偶尔，比如一年中一两次，就类似去旅游什么之类的，这个我们有在做这些吗？还是没有？就是让他们每天都是既定的流程。
1: 我们既定的流程基本上是一定要有作息配置，每一个人个别，我还是强调有自己的作息表。
0: 是。
1: 那我们在整个专业团队，然后包括教保人力的专业这样的政府给我们的一个培训，我们会提倡比较结构化的教学。那在结构化里面，我们会先有作息表，加上我们还会从作息表当中呢去调整个人的系统规划。这个人的系统规划可能包括了整个作息表里面的，刚刚您讲到的，下课一回来有自己的餐饮的时间，活动的时间。那有的人不喜欢活动，可能还要做一些个别的就是系统化替他规划，做适当的调整，让他去更加适应。
0: 是。OK， 哇，那真的是刚听运老师分享，真的是哇，影响也是非常的大哈。这个其实有专业的团队是最好哦，就用这可能就不止教保老师，搞不好还社工或者甚至督导或者其他母机构，每个母机构它的编制有些不一样，因为就我知道有的是编制督导的，像主任啊什么，它职称稍有不同，但是没关系，就是有专业的团队一起来服务，我觉得这是绝对是很必要哦，尤其是有系统性结构化这一些来教导。好，那除了刚刚我们提的这个部分的话，那像安全的部分您觉得都还 OK， 就是当然我觉得啦，一般在

0: 这种就是尤其像住宿型的机构，你但不可能24小时都 hold 嘛，但我们希望住民是服务对象是稳定的，所以是不是预防会比重于治疗好？就我们前面是不是让住民在他前面的，不管他今天，我相信或许玉林老师也有接触过，也有接触过这样的服务对象，就是说总会有，不要说我们身心障碍朋友，我们自己也会，哎，今天比如说哎，你跟家人吵架啊，或者是你在工作的时候，我都有常听过这些身障周遭的身障朋友有提过，哎呀，今天被主管骂了，然后不然就是那个客人很讨厌，就水又泼到我或怎么样，总是会有不一定都很如意的事情。但是可是像他们回来，虽然我们有帮他们规划个别的计划，也有一些既定的流程，可是像这样回来，我相信他可能那一天的心情就不会很美丽。那像这种话，老师遇到的话，我们会要怎么处理？
1: 心情不会很美丽。其实，在家园，我们初期在成立的时候，都是新的住民，天天都有发生。
0: 是是是。
1: 那比较严重的问题，可能会出现，他比较敏感，那可能听到一点声音，他就会有怀疑到是别人在说他的坏话，那可能马上情绪起伏就很大，然后大喊大叫，其实事实上又干扰到别人的生活，
0: 是
1: 那整个生活家园，可能就会有一团混乱的时段，
0: 是是是，
1: 但是我们还是要去解决，
0: 是
1: 大家先冷静，或者是隔离处理。
0: 是，
1: 那个别还要再做一些辅导，最主要是让他们表达出来问题，知道问题的点，然后去做一些调整。
0: 是，那就巨龙的了解，好像有一些家园或者是像这种租型的单位，因为我有到宜兰或其他的地方，我们有去参访过哈，那像这样的话，会不会吃饭都他们自己处理，还是偶尔也会一次大家一起吃饭呢？是去餐厅吃，还是大家一起回来煮，还怎么样？
1: 我们家园就像一个家庭一样，
0: 是
1: 虽然说他们下班都是自主，开火的部分呢，
0: 是
1: 在我们家园都有一些很棒的设备，他们住民也都很期待能够回到像家庭一样有归属感，能够自己去独立，烹饪啊，然后或者是做一些点心啊，他们都蛮期待的，所以家园也都特别有一些方案的计划，
0: 是
1: 像我们服务员就会有谁来晚餐，那每周或者是隔周就会有一定的预算让他们去采购，
0: 是
1: 走向社区化，然后自己也学习怎么样来做一些居家的烹调啊，
0: 是
1: 让他们的饮食能够很健康很快乐，
0: 是是，我觉得像刚这个玉林老师举例的很好，就真的是实际操作，就是当然也有会去设计一些活动啦，那不晓得说像他们也需要去，比如说我们鼓励他们自己运动，还是说没有，我们也会有时候会工作人员会帮他们设计一些这样的运动相关的课程。
1: 自己运动的部分其实家园的

0: 他们的饮食能够很健康、很快乐。
1: 是是，我觉得像刚这个玉林老师举例的很好，就真的是实际操作，就是当然也有会去设计一些活动啦。哦，那不晓得说像他们也需要去，比如说我们鼓励他们自己运动，还是说没有，我们也会有时候会工作人员会帮他们设计一些这样的运动相关的课程。
0: 自己运动的部分，其实家园的配置的运动器材是足够的。我们有跑步机，然后我们在每一天的规划当中会有定时，然后根据他们的那个 BMI 值啊，各方面的一些健康的管理这个部分啊，然后让他们能够主动自己去参与运动。那团队的健康活动就是体适能的部分，甚至于有瑜伽的课程都会把它列入到大家一起健康运动的活动。
1: 哇，那真的很棒耶。那像在节日的时候是不是也会稍微做一些，像我看到有的单位，但不一定每个单位都一样，比如说母亲节会请邀请住民他们做那个母亲节的让练习写他们想写的话，但当然有些是已经失亲的，或许就是写给他的感想感谢的老师或是谁，这种像这样你服务的也有这样的吗？也会做有一些不是只有母亲，我只举例就是说像节日啊或一些什么会办一些类似这样的吗？
0: 这个部分我们会做单元设计。
1: 是
0: 过年嘛，我们一定会做一个除夕的聚餐，或是一个年节的活动。因为连续假日，
1: 是
0: 因为我们家暴的个案还有一些无依无父母的个案，在家园也有一些安置，所以会让他们有节庆的感觉。
1: 是
0: 都会设计，然后也会给他们红包啊。
1: 哇，很棒耶。
0: 让他们去吃个大餐啊。
1: 是是是，
0: 初一到十五都会做一些不同的规划。
1: 是，哇，这样听起来真的是非常棒耶。那在玉林老师，我想在不同机构服务这么久，是您曾经有跟服务对象，就当然是可能机构办的啦，或是服务的这个据点这边单位办，就说有跟服务对象一起去旅游过吗？就是都是国内为主，因为一般的人概念说，好像他们只能国内，而且只能一天，还是没有？你有去过，比如两天的，或者是甚至国外的，是不是也这种难得经验可以跟我们稍微分享一下？
0: 我们每一年都会做旅游的活动，
1: 是
0: 那会根据他们的家庭会议做一些表决，尊重他们需要一日啊两日啊，但是他们一日两日都好，最期盼的是能够出国旅游，所以我们每年都有国内的旅游也有国外的旅游。
1: 是
0: 114年我们到了冲绳去旅游。那也是鼓励他们能够独立自主，然后好好的工作，好好的赚钱。
1: 是，
0: 所以他们会有一个目标，有一个方向。
1: 是，
0: 就

0: 就是存钱储蓄，达到我们要出国旅游的目标。
1: 是，哇，那个这个我就要再多请教玉玲老师了。就是像，即便是像出国这种，大家感觉哎，对这种身心障碍，因为我们不是只有带一位、两位，其实都是一个 team。不管几位大概都是有一个人数，所以我刚自己觉得国内的已经蛮不容易，第一我看到大部分都是规划一天啦、啊、当天来回比较单纯，尤其如果都是游览车或什么就是定点的活动，那情绪各方面比较好安抚。那像这种尤其是出国的，那我很好奇，像这个事前是不是要可能要训练这些服务对象一些，比如说他知道到哪边安检，那你可能东西要拿出来，然后像可能过海关，可能如果不是自动过，可能你要拿护照，然后要有一些基本的流程，或者是东西不要带一些违禁品，因为他们的认知可能他觉得，哎，我带指甲刀，我带剪刀或什么东西，我是要用有别的用途，可是可能在。就是在一般的流程是，尤其像出国这种比较严谨的是不行的、哦、就我们知道是有一些规范，每个国家包含我们这边都是一样，所以这个是不是在事前也要做一些规划，或甚至先他们练习模拟。我印象啊，我好像曾经有到单位就说，哎，我们知道现在过两个月要出国，所以我们这一次是模拟哦，你们被东西都准备了吗？那我是模拟海关，那你到这边你要检查要东西要怎么弄，我们也会做这些练习或规划吗？
0: 有，我们非常精彩哦。我们有实习生、
1: 对，
0: 还有社工人员、教保人员一起做计划。在出国前，我们就做了一个冲绳旅游当地的一些景点的介绍。
1: 是、
0: 哦。然后我们出国要注意的事项，就像主持人您刚讲的，现场我们有模拟。我们模拟，我们自己做 DIY， 自己做一些配套的过关、过关，然后需要做一些护照啊，然后一些行李呀、啊嗯，怎么做整理哈、哦，然后一直到出国要注意的事项啊，哪些东西可以携带，不可以携带，这些都在我们出国前就做了。一两次的宣导跟提醒，
1: 是是，哇，真的很不容易。刚听玉玲老师讲，像比如说工作人员就包含可能包含连实习生啊、社工、教保，因为但人力比较充足的情况是比较相对安全，也大家比较放心一点。那但是像我们刚我了解说，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的服务对象一般人也是会慢慢老化嘛，像台湾这边也是大概65岁以上，大概会已经占1/4左右。那我们的大部分身心障碍朋友，其实在调查里统计里头，其实他老化的会更严重哦，会更快速一点。好，那像这样的情况下，会不会也有担心说未来，诶，是不是像政府或者其他单位可以多出一些力？因为不然可能在现在还 OK， 但他们假设生活都是可以自理的，但是当他慢慢年纪大了，还是生活可以自理，可是速度可能变慢，或者是诶要找公车捷运，可能他看要找，就是他看站牌看公那个距离，有些可能已经没那么灵活了齁、哦、或是需要一些辅具齁、哦、像听声音，可能慢慢年纪大，有些甚至搞不好需要一些助听器，类似这样，会不会有这样的担忧？虽然现在可能还没发生，但是未来的话会不会有这样，或者你想有没有想对一些像政府或是相关的单位有一些呼吁？哎，
0: 他们住民其实有些年龄层是慢慢已经接近老化的这个阶段，
1: 是是是，
0: 所以目前我们可能希望能够做一些未来有一些老化的那个转衔安置，
1: 是、哦、
0: 那在这个部分可能是真的需要再加强，
1: 是是，因为就像刚刚玉玲老师说的啦，因为就据龙了解，其实您在真的你也很客气，就是在我们的这些身障相关的机构也服务非常多年。那 或许不一定是从小 baby， 我举例，假设这个个案你不一定是从小 baby 接触，但是可能也是他年纪很小的时候接触，那他现在可能搞不好都已经到一个年纪，二十几、三十几、四十几以上都有可能。那像这样，你会不会有什么您的观察啦？哦，就是没有一定特定是哪个题目，就说，诶，您观察这样他一路走来。

0: 未来这些可以怎么政府或者相关民间的单位，我们可以大家一起来或合作的单位，我们可以一起来怎么努力，让他们可能会走得更顺一点。好，那就用稍微再多举一两个例子，比如说我曾经看到就是说像很多的构想是好的，可是我们在政策实际执行起来其实是会有落差。好，就是它的配套，我举身障好了，像肢体障碍，因为俊荣之前有一段时间也是有严重受伤，我就是坐轮椅，所以其实那时间我真的才非常的体会说，诶，真的你出去，你一个肢体障碍的朋友或坐轮椅的，或他行动不是那么方便的，真的很多事都要靠别人协助，或者那个环境的设施没有的话，你变很多地方你也不能去。好，在那个时候我就真的很能体会，在那两年的时间内，因为刚好就是亲身经历。那当然以我巨龙拉回来讲，就是说刚举例的，就是说像玉颖老师，您从这样，或许您有观察到有些个案，你有陪伴或观看过到比较长的时间。好，那即便他们有转换机构或什么，就是有没有比较需要政府或者是民间大家可以一起来协助的？像其实很多，我以前接到很多民间单位都是说企业也是说，哎，告诉我巨龙，我们可以做什么？一个两个小时的志工服务，帮我们安排一下员工的志工服务，不是不好，可是我后来想一想，我觉得好可惜哦，因为他们是一个上市上柜的企业，现在很多CSR社会企业责任都规定说。有身障，但大部分企业是好，我有看到少数企业是说我宁愿被罚，我就是不进用身障，也有这种，就是你会觉得很可惜。其实不是只有我们第一线的伙伴做很辛苦，那社福团体当然就是都是愿意投入的热忱伙伴，那政府也该尽一些力，但是我个人觉得其实民间应该也可以尽更多，而不是只是说啊，我就让我们来做两个小时志工服务。
1: 嗯，
0: 其实后来都有，但后来有扭转这些企业的观念，就说诶，你们可以做更多，他们这些的特性，这些身障朋友特性是什么，这个族群，那你可以赞助他们营队，假如自行车营队或其他的什么的，刚好是你们的本业或者你们强专业的部分，诶，后来都办得很成功，所以有没有说您有什么建议给这种公司力的单位，有一些建议？是，没关系，这种就是看有的话就那个啊，没有的话就是对，诶，哦，就一般，因为真的齁，其实这种很难讲啦，因为就是比如说您，我比较直白的问好，就是说运老师，你觉得现在政府或者民间的资源对于身障的朋友，这样从当然因为不同的学程啊，从教育阶段来讲，学龄前、学前、国小、国中、高中，直到大专，到现在刚我们现在讲的出社会哦，不管是日间，我遇到很多的其他协会也都基金会都面临同样的问题，就说哎，赶快要这个服务对象只能让他待一两年。然后我就问他说为什么，他说你不知道我们这日间的或小助手都在排队吗，或那他学弟妹怎么办，他们毕业后就要接上来啊，所以只能让他两年，所以我觉得很可惜，就是其实不应该这样，那他这边离开他要去哪里也没人帮他们想，就是大家只是想说赶快招那个，可是那些家长就会，如果经济够的就说啊，那我成立信托嘛，他就不用担心了，即便我家长不在，有信托，有专业经理人会去监督，会去让他有固定的工作，还是会发放他薪水或什么之类。可是经济没那么好的，他就很担心，他在他离开前，这些家长离开前，他能做的我相信他们都会尽力做，可是当他们不在的时候呢，就是没有人能够继续服务这他的孩子。我觉得很多现在我观察到，我也跟很有一些像送来住宿型机构的家长有简单的聊过，然后其实我看他们年纪都是70、70、80岁，那他就说我们家已经没有其他人了，那我现在不送他来培养，以后当我们都不在的时候，那他要怎么生活，哦，或者他怎么跟别人互动，因为像尤其像我举自闭症为例，他就是互动很少，那他都不过来这边，最起码这个家园或是住宿型的机构，是他跟工作人员、老师们或者同侪们，他是可以的，他可以自己去买东西，他可以自己坐车，基本的生活训练是 OK 的。其实我觉得后来他们的标准都是降到很低，就是他能够生活的下去，开心快乐就好。好，哦，啊，只是说不想说，玉老师，你

0: 是不是也是相同的感觉，还是会或许有别的建议？那如果没有，就是可以稍微表达一下你的想法。
1: 我们有碰到一些家长真的是面临到这样的问题，因为孩子也会老化，父母也都老化，所以比较大概知道是目前比较想要希望政府能够推行，就是有双老的这样的一个机构的安排，或者是相关的补助做一个对有身障家庭的比较密切的服务。因为大家可以互相生活在一起，父母是最期待的，
0: 是
1: 也可以照顾到自己的子女，
0: 是
1: 希望大家能够陪伴他们一起啦。
0: 是，真的，俊荣蛮认同刚玉莹老师讲的，不管是双老，或者是我在其他的机构或单位也曾经听过到，比如很新的一个创新的一些概念啊，可能都还没推行，我也没看到是比较成熟的计划，但是我觉得起码它有创新的概念是好的，比如说轻盈共居。什么叫轻盈共居？但不，他们提的，但不一定就是对身障朋友，因为或许每个人接触领域，但是我觉得一般的人也蛮适合轻盈共居。轻盈共居就是说有银发族，假设65岁以上，但是现在很多独居，社会上也很多独居老人，当然有的理事福利比较有送餐啊，有里长啊，什么都很关心里干事，但是也不是每个300多个乡镇，不是每个都是这样。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的轻盈共居的理念是说，要有年轻人来陪伴他。假设台中，我只是去台中念书，我是一个大学生，但是你如果愿意跟他搭配，跟这个独居老人搭配，你可以便宜的钱住在他那边。那但是你每周可能要帮他清洁，然后要有一些户，他有规范一些事情，这样变两个有一点照应，就是你也不会为了说你都租不到地方很贵，你只是一个学生，你住高雄、台北，然后去台中念书，你要花可能家里没办法帮你出这个住高额的住宿费，那或许就是有一些类似这样的概念，我只是看到雏形啦，有一些很多单位的创意很好，可是还没办法落实，因为就是像刚讲，可能政府或相关企业也不知道这些概念，就是他们可能有构想，但是还没有提出来，或是有一些去落实，那我觉得没关系，就是我们大家都是，其实更多就是希望不同的这个伙伴服务这些身障伙伴，大家一起社服团体，大家一起来交流激荡。那在节目的尾段我也想请教，就是我们的玉莹老师，像当然俊荣知道了很多。不要说特殊生，一般生也是，他可能我们现在都教育都是强调适性教育，他到底喜欢什么？那我看到很多，尤其是身障的大小朋友，他们可能在比如说有的是在球类，有的是在运动游泳，有的是在音乐，有的是在绘画美术，他们有他们独特的天分，或者表现也很突出。但是我跟有很多家长聊过，因为我办过一些全国或者县市的一些类似画展啊，身障的这些画展啊，可是或者摄影展啊比赛，那也跟很多家长聊，其实我遇到过很多家长是很直接跟我讲说，俊荣，其实我不希望我小孩，他虽然现在画得不错，我不希望他以后走画家，他这样可以生活吗？他靠这个他卖画，他可以卖出去吗？其实他们都讲到很实际的问题，但是有一些活动或是有他接触的越来越多后，会改变家长的观念。因为有一次的拍卖，我刚好主持人，然后就是这个妈妈一开始也是家长也是不看好他，其实他的孩子是有得奖的，因为一般展出来或者义卖的一定是有得奖才会，你不会一般的投那么多然后就拿出来卖，所以一定是有得奖才拿出来义卖，但义卖那一次的义卖也是全部给这个家庭，不是说哪个单位去收，就是钱义卖所得是这幅画，就是谁画的孩子画，就全部给那个家庭。那我很惊讶，因为他我记得是1000一千喊，起标好像是3000，那1000一千加，那后来加到20000多，有点惊讶，因为一个国小的孩子，身障的孩子，他就是以前也不是学画画。可是我当我在主持人，我在台上，我看到我很惊讶，就是这个妈妈举手， 他很三万，

0: 因为他之前谈的是非常否定，不希望他小孩再接触这些，就当随便兴趣画一画就好。可是他自己举手喊三万，我很惊讶。好，那最后是我印象是六万块得标，也不是他买，因为有别的企业就是标下来，觉得他画的真的很好，因为他是主视觉的其中一幅，代表真的是大家觉得整体的美感或意象。他是有点家庭合作，就是那个，其实那个画还是我还记得是好像叫彩虹玩偶，他是色彩很丰富，可是这个孩子一开始下笔，因为国小他抓的没有很准，他在画的时候，他也先画身体，然后画完说，啊，婉容前面头要长的，啊，这样画图画纸就画不下，他就很生气，因为身上有孩子，他就很生气，他又不想画，他就说，那我把它撕掉。然后他的家长就鼓励说，诶，也没有人规定啊，因为你那个题目是自由的，那虽然你画叫彩虹玩偶，也没有人规定你说那个恐龙的头不能弯回来啊。所以后来他们沟通完，孩子还是把那幅画完成。啊，当然家长给一些意见，但是有孩子自己画看得出来，就所以那幅画后来是有得到主要的主视觉的展出。好，因为他第一个画的是真的不错啊，第二个是也有一些意象意境，好，那大家评选都是真的是蛮分数蛮高。所以我会后我也是在跟这个这样聊，他是说他真的没有想过他的孩子的画能够卖到那么高，他从来没想过，或许以后可能会赞成他孩子走这条路。好，那我只是举例啦，但不见得说我看到就，但是我真的是希望借由我们耀动之星的节目，跟我们的来宾的一些专业这些的经验值，来跟所有线上的听众朋友分享，即便你在不同的国家跟地区，我们都希望说不要很强制的，只是告诉你的孩子，或是你协助的，即便你是一个老师，你协助的学生，你只告诉他，你就以后就是要以成绩导向，又就是要考高分，然后就是其他的你有兴趣的就放一边，然后家长更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啊，都是说，哎，那你就是有没有可以不可以考法律啊、医科啊，或者其实现在技职或很多东西也是很棒，就像刚举例的画画。谁知道说不定他以后真的是一个很棒的这个艺术家或画家。那我们也想听听看这个玉英老师是不是在节目的最后能够帮我们对所有线上的大小朋友，因为我们国中以上的朋友也会用重播这些时间来收听，我们有周末重播的时段。好，就是我知道他们有的或许是想要复习中文啊，因为华人嘛，那有些可能就真的也想听听看不同的想法，是不是也给我们一些鼓励，线上的大小朋友。
1: 对，我刚刚就是强调说我们一起陪伴，不管是机构的人员、社区家园的工作人员、家长，这一路上都需要支持陪伴，鼓励是很重要的，而且我们都是强调要正向的支持，那给他们一个希望，给他们机会，其实我们每一个住民他们是都有潜能的，不管他们画出来的是什么样的图案，都是一种艺术，那所有的可能一些不可能的都有可能，就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一幅画可能买到的是不同的价格，也买到了他的希望还有他的信心，我觉得这些也是能够让他们能够比较快乐的这个方向，那让我们大家还是多多支持。
0: 是，哇，真的非常谢谢玉英老师，我们玉英老师非常谦虚，其实就我们知道他在这个业界真的服务非常久，那这个第一线尤其都是在服务我们的身心障碍的朋友，那但是我觉得刚刚玉英老师有一句讲得非常好，每一位的这个服务对象我们都希望他们都每个人都有他们的潜能，我们也希望让他们朝着自己的兴趣或者是这个潜能，未来能够帮他们再激发来有更好的表现当然也预祝这个所有线上的听众朋友我们都能够开心平安健康。那今天耀动之星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一段落，也非常谢谢我们的来宾，我们徐玉玲老师。

0: 到我们的这个节目上，欢迎大家下周继续来收听我们耀动之星的节目，拜拜喽，拜拜，
1: 再见，谢谢各位听众。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教育博士黄文文共同企划，黄文文主持的 Guiding Stars。
1: 身为父母的你是孩子生命的导航者，为人师表的你是孩子教育的领航员。每一个孩子都是一颗亮丽的心，等着被爱、被发现。你可以是孩子心目中闪亮的启蒙者，你也许是那位将引领他人生命方向的灿烂明星，你更可能是那带领破碎生命重新出发的不灭星辰。让我们一起成为 Guiding Stars。

朋友你好，我是关心教育、关心你的黄文文。在过去的几年，我们一直看到，特别是疫情过后，学生再一次的回到教室之后，我们发现，在教室里面，不仅是孩子的情绪开始不一样，也看见家长对于我们学校处理事情的方式开始有着极大不同的反应。所以，我们现在知道的是，教室变了。在我们教室里面坐的孩子们也开始不一样了。不管外面的世界怎么说，有不一样的一些 generations 啊，一代一代的不一样。现在好流行说有 Gen Z、Gen Alpha。我们不管是怎么样子来笼统的来跨称这些学生们，最重要的是，这些学生开始有非常强大不一样的需要。今天我想要特别的提到的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方程式里面，教育的方程式，绝对不能少的，就是家长这个区块。我们都知道，我们身为老师们啊，我们的方程式里面包括的有学区、有校方的行政人员、有我们使用的教材、有我们自己的备课、有学生坐在教室里面。另外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块是家长，而家长传统来说，一直都看到的是家长对学校有某些方面的对立的感觉，即使这么多年来，我们不断的努力让家长知道，我们现在的态度是家长跟我们是站在同样一线上的，让家长知道我们没有他们不行。在学校有任何的会谈会议，我们都会特别的谢谢家长在家里面不断的帮助孩子。可是因为在21世纪的现在，我们开始听到有一些软化的家教。什么叫软化的家教？英文叫做 soft parenting，也就是家长不再觉得说我们要跟孩子讲 no，或者让孩子停止做一些某方面的行为，都觉得孩子他们很脆弱，他们很需要我们很大的关心，所以不能再用强制的方式让他们去做任何的事情，不再能够有任何强化的要求让他们把一件事情做完。于是我们现在面对的就是，我们很多在学校里想要做的事情，家长开始有强烈的反对。那我想今天特别提到的就是，我们看到教室里面变得最大的一个就是，当我们有 full inclusion 这件事情，现在在每一个教室里面。

发生，在中国、台湾、美国、加拿大、芬兰，我们都可以看到开始做所谓的 full inclusion， 也就是完全的融合。那这个融合也就是我们把特殊教育的学生开始放置在 gen ed， 就是一般普通的常态班里面。那第一个我们会发现的就是这个老师本身，前几次节目我都说到了，他是没有这个方面训练的，可是我们却敞开了这个大门，接收了特殊教育的学生进来。可是家长他们没有这样子的认识，家长仍旧是停留在以前，就是觉得说，哦，学生到这个教室里面，这个老师是绝对是有受训的，这老师是绝对有这个方面的 know how， 所以呢，就是学生坐在班上就会让老师很好的教导。可是现今在我们教室里面真正发生的事情是，第一个，我们没有那样子的教材，特殊教育的教材来教导这群特殊教育里面的学生，也就是 Gen Ed curriculum is not the same curriculum for special ed。 所以我们第一个就是看到了，最多我们能够做的就是把特殊教育的学生他所得到他所需要的教材，我们把它简化或者是淡化交给他们。那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而且与我自己本身教学的哲学来讲，我的哲理来说呢，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因为我都认为学生在这个年级他必须要得到这个年级里面定定标准该有的内容，否则他将来每一个年级他都是有缺乏的，那不就是永远都是在追他这个年级跟下个年级需要的内容吗？所以他永远都不会是跟着上他的年级的。可是这是我们第一个问题，也就是说我们的 curriculum， 我们的需要教给他们的内容，我们是没有这样的教材的。第二个家长不认识的就是，当这群学生遇到其他的学生的时候，会有很多在行为方面的一些，或许是互相不理解，也有可能是在行为方面的不习惯。这些在常态班一般班上教的老师，他们是没有这样子的训练来面对这些学生有可能的肢体冲突，或者是一些行为方面，例如说他会对人吐口水，会抓人家咬，会在别人面前挥舞刀子或者是剪刀，种种之类的行为。这一般的老师他是不会在他的常态班里面一般会遇到这样的情况的，可是却要因为现在接收了大量的这样的学生到班级上来，而老师们是缺乏这样子的应对反应的。第三个我们遇到的问题就是，家长都觉得在 IEP 里面所写下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归于这一个常态班一般教育的老师必须要接手来处理，而他并没有认识到某一些项目是属于他自己要做，某些项目是属于特殊班的老师需要进来到我们的一般常态班里面来教学的。他也没有认识到哪些东西是学校要把孩子拉出这个教室去另外一个场地去教导的。他也不知道有多少的时候这个学生半个小时要去另外一个老师那边，另外半个小时要去另外一个老师。例如说我的班上今年有一个学生，他半个小时需要去speech teacher， 也就是说他可能在口语方面有问题，需要去一个口语治疗师、语言治疗师那个地方半个小时，然后又要再去 RSP， 也就是特殊教育的老师那边再半个小时。而又因为他有很多的心理方面的需要，他又要去 mental health professional 精神治疗师那里又在半个小时。于是这个学生就是半个小时这里半个小时那里，他很难在班上能够融入，因为他常常的被拉出去。我们也都知道越是有特殊需要的孩子，他的学习环境必须要是一个非常有制度的有系统化的一个环境，而不是长时期的跑到不同的地方去。因为我们都知道 structure 也就是有一个架构系统化的一个环境是让他们能够最沉淀下来好好学习，让他的脑也能够最沉淀下来的一个环境。可是绝大多数的时间是事与愿违的，也有可能是直接写在他的 IEP， 他有这样子需要就写进去，也不是任何人能够控制这个

掌控他的时间的。所以我们就看到了，本身家长他们就不理解，当一个孩子进入到一个常态班的时候，他直接就先到面对到刚才我说的这三个问题，这些三个问题都是超出任何人的掌控之外的，因为写在 IEP 就必须要这样做。因为教材的问题，我们没有办法让每一个老师手上都有一份特殊教育的教材，所以看到有这么样的不同的需要，有这么样不同的落差，家长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个常态班老师没有教好，所以他马上就兴师问罪，就是什么，在第一时间来，不管是对这个老师颐指气使，或是对这个老师有非常的不满，直接就告到学区去。不管什么样子的动作，第一个就是把这样子责任放在这个常态班的老师了。可是，不管是在文件上、在书本上、在任何一个方面来看，这个特殊教育的学生，他是属于在特殊教育的部门管理的，只是他的学习环境是放在一个常态班里面学习。所以我们必须要记得，也认识到的就是，常态班的老师完全不在特殊教育的这个管理部门当中的，所以我们的执照也不一样，认证也不一样，一切一切都不在同样的一个部门里头。所以你就想，这中间的落差以及误差，还有误认，是不是很大呢？那这样子的一个鸿沟，到最后还是要由我们常态班的老师来跨越，所以现在的教室有多么的不一样啊！当我每天早上进入教室的时候，我必须要马上第一时间就想好，我今天我的特殊的孩子，他们会去哪个教室，他们有花多少时间去那个，我都要记得非常清楚。那当然也要提醒这些孩子，虽然说我们都已经很有架构性的都写在他的一个小小笔记上面，贴在桌子上，他应该都知道，还有个小小的时钟放在他的桌上，他们都应该知道。可是每天的提醒是必须的。有些学生他可能会有一个自己个人的一个辅导师，是跟着他在学校的6个小时，就是跟着他的。那你还要跟这个个人辅导师要有每一天一定的汇报，让他知道清楚的了解这个孩子今天要上学的内容是什么。而且不管他是学数学、语文、社会、历史这些等等，他都有一个他特殊的学习需要，所以你就想，如果我们花了这么多的时间在这个方面，那你常态班上的那20多位学生，又用掉多少的时间呢？那如果我们以这样子的角度来看，你就知道，不只是要去帮助家长们来认识这些学生的需要，老师们的需要，更要在时间上的安排，能够让每一个人都面面俱到。

0: 红企划，黄文文主持的 Guiding Stars。
1: 根据研究显示，告诉我们在台湾，68%的家长对于融合教育现在还是处于非常保守的一个态度，他们还保留着很多他们的想法。这就表示说，这整个过程到现在，在台湾还是觉得说有很多家长他还是不太能够完全理解及接受的。在美国，我们不管是愿不愿意接受，这都已经是已成的事实，是一定以这样子执行方式的。在中国现在也是开始看到这样子执行有什么样子落差。那不管我们对这个事情是抱以什么样子的态度，这些孩子已经坐在我们的教室里面了。孩子很重要，他在今年的这一年的学习，我就只有他这一年的时间在我的班上，我就这么多的时间，所以我必须要确认他的学习到位。所以我的建议是，当我们和家长在一起会谈的时候，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定要把学生现在，不管是现在是四月也好，五月也好，或是三月也好，他现在在这个月里面，他已经够到的这个进步，很清楚的报告出来，让全部人都晓得。还有你是做了什么样子的改进，你是用什么样子方式去确认这个学生能够达到他 IEP 个人学习计划里面的标准。你要把你全盘的计划先很清楚的简而有力的来报告出来。很多时候我看到在会议里面，老师第一个他都会说，哎，好难哦，你都不知道这小孩在班上有很多的问题。他先谈了很多的问题，可是这个学生他今天不是第一天坐在我们的常态班里面，也不是第一天在座的所有的 IEP 会议里面的人知道有这个问题，所以花费了很多的时间在说，哎呀，这个孩子让我很头痛啊，他有什么样的问题，他持续有什么问题，这些于事无补，只是让家长觉得我们为什么到现在还只看到这个孩子是有问题的，我们不是应该在这边解决问题吗？那如果我们是一个很正向的，让家长知道在这个方面他已经达到这个标准，在这个地方他已经有这样子进步，第一个家长感觉得到你已经很努力了，不管他的这个进步是有多么多么的微小，家长可以看得到你是有计划的，你是一步步在往那个方向走。当你是一步步的往正确的方向走，家长他就愿意配合。所以一坐下来的时候，我通常都是马上就把孩子的成绩跟上个学期来对比。哦，我们现在看到数学他上个学期是这个分数，这个学期是这个分数，那有的时候他的分数是掉下来了，我也会解释原因是什么，我看到的感觉是如何。那这一点家长到最后他都会再补进来讲他的观点。所以无论如何，我们都以事实来说，来比较数据，上次是什么成绩，现在是什么成绩，来做了这样的汇报之后，把你的需要说出来。老师必须要先呈现出来我的需要是什么。不管有多困难的 IEP, 不管我知道这个家长是有多么大的要求的家长，我都会说我现在有这样子的需要。我会真是非常诚实的把我的需要说出来。例如说，我会说我需要一个 iPad 让这个孩子能够做笔记，我需要多一点的时间让这个孩子待在我的教室，而不是每天被 扯来扯去的一个多小时我都看不到他的人。我需要，我会说出我的需要。那为什么这点很重要？因为我如果只是一味的 complain, 一味的抱怨，我该做的事情我没有办法做到，所以我还不如让大家知道我需要什么。那这件事情 很容易的去想，就是如果今天我想要煮一道菜，我必须要先说我需要什么样子的食材，什么样子的调味料，什么样子的锅子，我必须要去说我需要什么，我才能够开始来做这道菜。所以这个点出来的是，我已经看到了一个全盘的计划了，我已经有大概的思维了，我已经大概可以架构出我需要什么，而我要大家帮忙我拿到这些我要的食材。那家长第二个参入的就是家长了，他就会开始说他看到我的计划，他觉得他能够做什么，他看到难处是什么，他看到他孩子每天在家里面做功课的时候他注意到了什么。

仔细的聆听家长要说的话，有的时候家长可能听起来是一个抱怨，可能听起来是老生常谈，可能听起来你会觉得我已经听第10遍了。可是，在他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听得出来，家长对你想要做的这些事情，还有你已经做的事情，他的感受如何？这对整个在教室里面的运作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如果要让教室里面，我每天跟学生在一起的这6个小时，能够让每一个孩子都好好学习，我就必须要去聆听家长他对我的计划能够有什么样子的帮助。我很少听到家长会说“我什么都不做了，都给你们做”，很少，他都会说“你要我做什么”。那我都会非常清楚让家长知道，我要你每天盯着他背99乘法10分钟。我要你每天看着他，一定会读半个小时的书。我要你每天确定他用好声好气的说话、对话、回答问题。我要你做这个，我要你做那个。当家长问的时候，我是非常有计划，马上跟他说：“我要你做这个，你做得到吗？你可以答应我吗？”通常，当家长知道说你已经有这么好的计划，你叫他做，他一定跟你说：“可以呀，我可以呀。”那当然，有些家长他会觉得说我不会，或者是我不懂，这都没有关系。可是起码他已经能够接受成为你的队友，成为你的战友，跟你站在同一条线上来帮助这个孩子。可是如果我们只是说学生这么多，我都忙不来，我没有办法。如果我们只是说，哎，这个孩子他老是咬人，老是踢人，这个孩子老是怎么样，那这个家长又如何的来帮助我们呢？我们必须要给他一个方法。所以呢，学生不一样了，我们的开会的方式也必须不一样了。这么多年来，我在这么多的 IEP 的会议里面，特别是到现在2026年，我们的学生真的是完全跟以前不一样了。即使是他常态班里面的学生啊，他的学习也有他自己的需要在。学生反而对特殊教育的孩子们接受度是非常大的。所以在班上呢，我们都会开始让他们有不同的时间坐在不同的同学旁边，来训练每一个孩子跟人家互动的方式。所以这点也是老师非常需要去计划的一件事情，而不是一味的想着我有其他这些学生我要照顾啊，我哪有办法去照顾这些特殊的孩子？如果我们思维上做一些改变，我们自己跟自己对话的方式就会改变。当我们自我对话的方式改变，我们就会发现有方法。当我们发现有方法，我们就可以把这些方法传授给家长知道。当家长对我们说可以，我可以做到，一切就会轻省许多。所以我今天想给大家的建议呢，是我们注意到了学生不一样，我们知道每个学期都必须要去开这些 IEP 的会议。我们如果理解我们自己的需要帮助的程度到哪里，我们就能够在我们的这个团队里面汲取我们需要的帮助。现在这个时代不再是自己拼命的要去做那个救世主的角色了，现在这个环境不再是这一个老师来做全部的事情了，而是我们要非常的 actively，就是让大家知道我们班上有这样的学生，有这样子的需要，而用大家集思广益的方式，一起的来帮助我们坐在班上的学生，而给予他们所需要的内容、时间以及方法。我很关心我们的学生，我也看到现在在大环境里面的改变和需要。那么今天呢，跟大家做一个这样子的分享，我们教室改变了，我们也必须改变，不只是思维改变、方法改变，更是与别人互动，以我们跟家长互动的这个方式与角色呢，都需要开始有些许改变。那希望今天的节目对你有所帮助，我们下个星期同样时间，我们空中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最近你有什么好的事情让你有好心情吗？我有跟您分享，前几天我骑着机车要在路边的停车格停机车，但是那个位置实在是刚刚好不是很宽大我有点困难。这时候就有一个年轻人跑过来帮我挪移两边的机车，让我的停车格的位置可以稍微大一点，于是我可以比较容易的把机车停好。我向那个年轻人谢谢，也感觉这个世上好人还是蛮多的哦。于是我有好心情。朋友，当您有好心情的时候，也不妨跟您的左右邻居，或者是跟您的好朋友分享哦。朋友，你玩过回力镖吗？或是你看过有人玩回力镖，抛出去之后，不管路径如何，但是最后总会回到抛掷的人的手上。人生许多的时候就像回力镖一样，所抛出去的最终就回到自己的身上。今天跟您分享一则真实的故事。这故事是1995年在美国发生的一件真实的故事。有一位名叫大卫的商务经理，因为业务上的需要，他必须要开长途的车到遥远的纽约去签约。经过长城的行驶，他已经非常的疲惫。这时已经到了深夜，如果继续开车，不但精神疲倦，路况不熟，也非常的危险。于是他赶紧下了高速公路，想找个地方好好的休息一下，等天亮以后再上路。下了高速公路之后，他开车寻找，发现附近并没有什么旅店。最后有一家还亮着大灯的养老院，他看到里面还有一位先生，于是他下车前去询问，知道这附近确实没有旅店。经过大卫的说明之后，这位养老院的院长表示，他愿意免费提供一个床位，让他暂住一晚。大卫万分感谢，终于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个晚上了。第二天醒来，盥洗过后，收拾好准备要离开的时候，他非常的感激地问院长说，有没有什么事是他可以帮忙的。院长说，哎，昨天晚上之所以这么晚还没睡，是因为有一位犹太老人在昨天深夜过世了，我们正想安排他安葬在基督教公墓，

大卫听了之后说，既然是犹太人，应该会乐意葬在犹太人的墓园，为什么要将犹太老人葬在基督教公墓呢？院长说，不好意思，这附近并没有犹太的墓园，离这里最近的犹太墓园远在纽约。大卫听了之后就表示，我正好开的是大型的休旅车，我愿意免费顺路载犹太老人的遗体到纽约的犹太墓园去。院长说，那实在是太好了，但是这是麻烦的事，一般人都有忌讳，因此这不是我敢于向您要求的，真是太感谢您了。大卫说，没什么，我也很感谢您昨天晚上的接待呀，我愿意顺路接送老人过去。院长备好了相关资料之后交给了大卫，非常感谢地送大卫离去。大卫开车载着犹太老人的遗体前往纽约，并且找到了安葬犹太人墓园的慈善机构。慈善机构的老管理员很讶异地告诉他，我在这个慈善机构50年了，不曾见过有人会愿意免费载着陌生遗体来墓园安葬。大卫问说，那你们为什么也是免费来安葬老人呢？老管理员这样说，我们慈善机构在50年前有一位犹太慈善家捐助了一大笔钱，并且保留了一些墓穴给没有能力安葬的贫困者来使用。而当老管理员接过犹太老人的资料在整理的时候，当他看到死者的名字西蒙·温斯顿，这时管理员睁大了眼睛，神情惊讶地说，奇怪，这个名字好熟悉呀。在看了这位亡者的详细资料之后，管理员惊慌失措地叫来了更多的管理员汇合过来，并再三地确认各项资料之后，大家再确认了犹太老人的遗容，老管理员这时终于泪流满面的痛哭失声，并且喊着说，是我们尊崇的主人回来了，50年来我们以他为荣，想不到上帝展现了奇迹，这位犹太老人就是当年提供本慈善机构基金的犹太大善人，非常感谢您把他带回来，这应该是他一生中最希望的安息之地。

对这位犹太老人临终前的状态如何，我们没有办法得知。或许是他的智力已经退化，往事已经都忘记了，也或许这老人没有办法用言语表达了，但是知道他对于几十年前的善行丝毫没有声张，以至于没有人知道。然而这一个孤独善终的老人，因着自己在半世纪前的善行得到了上帝的报答，用出人意料之外的奇妙方式

回报在他身上。圣经上说，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天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不要轻忽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善念，一个善行，在未来都有可能为自己带来无穷的福报。即使眼前没什么实质呈现的利益，但福报未至，祸已远离。至少我们心存善念的态度，热忱服务的精神，会让这个世界因着你我的一点善意变得更为光明和温暖。人类存在的价值应该就是彼此互助成全，使每个人都成为更美更善的人，因而照亮并温暖整个世界。您说是吗？祝福您，因着您，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的美善与温暖。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医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从受难进入复活，马太福音21:4-5。这件事是要实现先知所说的，去告诉锡安城的儿女，看哪，你们的君王来了，他谦逊地骑在驴背上，骑在小驴的背上。在棕树主日时，我们首先欢庆耶稣荣耀胜利地进入耶路撒冷圣城。在四福音当中都记载这段光荣进城的故事，这跟未来几天将在耶路撒冷发生的事形成强烈的对比。耶稣被出卖，受审判，被钉十字架，但是棕树主日让我们看见那个坐着小驴驹进耶路撒冷的人是谁。棕树主日告诉我们，我们应该用复活的角度来看耶稣的受难。过受难周不是要我们同情耶稣，重要的是受难是耶稣表达爱的方式，这份爱胜过死亡。我们应该从这份超越死亡的爱来看耶稣的受难，如此一来，耶稣的受难就不会使我们颓丧，反而会安慰激励我们，然后我们就能够了解，这些困境当中，耶稣就是那个转变一切患难、承受一切痛苦的上帝之子。耶稣是胜过死亡的得胜者，对我们宣告，我们也能够克服我们生命中的困境。
0: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为人际关系省察。主耶稣，孩子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帮助我，能与人有和睦的关系。垂听我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你用一些时间感恩，为今天领受到的祝福，不论是一个还是两个，是大的还是小的，向主献上感谢。

请你回顾过去这一段时光，祈求上帝帮助你看到，在你心灵中颇具分量的那个人物。如果很快的有某个人浮现在你的意识中，请你用内心的眼睛打量这个人，听这个人的声音，辨识他的姿态、神情等等。请你跟上帝一起来思量，为什么这个人这阵子如此引起我的注意？或许原因很明显，例如我和这个人正在争吵，又或许原因不太清楚，请你跟上帝谈谈这个关系。当我反省自己与这个人的关系时，祈求上帝指点我，指点我心中最为强烈的情绪到底是什么？是伟大的爱情吗？还是矛盾的情绪呢？是感激？是气愤？是爱恋？受伤？担忧？困惑？跟上帝说说你自己当下的感受吧，允许自己在这个情绪中停留一会儿，并且把这个情绪献给上帝，同时也开放自己，聆听上帝的回应，接受

与这个人的关系。这不是一种非常仔细的逐一的分析，而是一种安静的、默观式的回顾，目的是让你可以看见这个关系的全貌，而不至于见树不见林。问问你自己，整体来说，这项人际关系对我的意义是什么？这项关系使我的生命获得增长，还是不断流失？这份关系带领我更接近上帝，还是让我离得更远？你是否因为这个关系变得更具信、望、爱，还是更缺乏这些德行？在这段关系中，最困难的部分是什么？而最让你感到愉悦、享受或赋予生命的部分又是什么呢？最后，你所感受到的强烈情绪，与你从整体来看这个关系时，心中有的强烈感觉，二者一致吗？你跟上帝谈谈这些事情，如果他选择要发言的话，请你也同样用心聆听

继续对这一个整体的关系做反省，求上帝帮助你看到关于这项人际关系的未来，你有什么情绪与渴望？你关心和害怕的是什么？对这项关系，你的渴望是什么？你的希望和梦想又是什么？跟上帝述说这些事，如果有什么具体的渴望，就明白地向上帝祈求。

现在，请你回到眼前的此刻，看看反省了这项人际关系的全貌以后，现在的你对于今天的问题，在观点上是否有所转变？情绪方面有没有什么转变？具体来说，什么是上帝呼召你明天去跟这个人一起做事，或为这个人做的事情？我与上帝述说这些事。如果上帝如此呼召你，请你现在就承诺，明天要如此思考，如此说话，如此行动，求上帝帮助你持守这项诺言。

亲爱的主，求你帮助我，让我有好邻舍的心。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倾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的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乐，圣安来陪你聊聊天，听听音乐。又到了我们好文乐听的时候了啊！念了好多文章了哈，汉堡德的文章，一直在讲美感，各个角度去切入哈。那么今天他要讲到张开眼睛啊，这篇文章的名字叫做《先学着张开眼睛》，请你把眼睛打开，好好的来看一看。你的眼睛要专注的看，不要随便乱看，意思就是这个样子。那么怎么样子训练你的眼力，怎么样子训练你如何去看，怎么样子能够看到其中的奥妙， OK， 大概是这篇文章要说的东西，那咱们就快点来读吧，好吗？好，汉堡德一开始他说，美感教育的第一步是张开眼睛。好极了，我要加一句话，音乐教育的第一步则要打开耳朵。我是音乐老师， OK， 好，多加一句，你要有美感的教育，你要眼睛张开，其实你的耳朵也要打开啊，即使你是在欣赏画啊，那么或者你是在看一个美景的时候，你应该是五感都要打开。我脑子里头的画面是，比如说我是没有去过西湖哈，可是总归视频上是看过嘛，可是我比较有想象力，所以当我看到那个垂下来的杨柳哈，然后啊，轻轻的微风徐徐在吹着，那我看着这个视频的时候，我的感觉就有感觉听到风声，我有耳朵的回应啊，啊，我有这个耳朵会打开，我一定会听到风声，对不对？嘶嘶嘶嘶的那个声音，可能旁边有鸟叫呢，是不是？啊，可能旁边有什么落叶，你不要以为落叶是没有声音，你踩在落叶上，不是这也有沙沙的声音吗？啊，所以你所谓的美感教育，其实是要把所有的五感都打开。当然在你欣赏风景、听音乐或者是这个看画展的时候，应该是在味觉上面可能没有，但是触觉是可以有的，对不对？但是在听音乐的时候，恐怕你在音乐厅里头或者你在家里头啊，开着音响戴着耳机在听的时候，触觉可能就没有了。但是如果你是在织布，你是在纺织，你是在做衣服设计衣服，你是在做雕刻，那么是不是你的这个手的这个触觉就也会有了呢？好，跳舞的时候，你跟人的接触、身体的接触，你的脚接触到地板，你的整个身体的律动，是不是你整个的皮肤的也会感觉到风，会有风吹过你的皮肤，然后，所以五感是同时上来的啊，所以美感教育的第一步是张开眼睛，其实我觉得再更深入一点，应该说是张开所有你的感官啊。

我们继续看下去，汉堡德怎么说。张开眼睛又有何难呢？可是大部分的人都是睁眼瞎子。这不是骂人，而是说明我们的器官本身是没有意识的，虽然生长在我们的身上有充分的功能，当其用则需要心灵的灌注。张开眼睛可以看到万物，是否能够看到则要看看你的心有没有要我们看到。好，那么第一个小标题，视而不见的习惯。大部分的人，对不起，这个小标应该是改变视而不见的习惯，改变视而不见的习惯。大部分人 的人眼睛的能力很强，但他的首要功能只是供寻找之用。我们走到不熟悉的街上，先找路牌，想知道身处何处，然后找门牌，希望找到我们的目的地。如果是去赴宴席吃饭，个人吃饭，则找餐馆的招牌。除此之外，街上的一切我们几乎都等于没有看到。所以我们到外国旅行大多是靠导游来带领，带到名胜之地要我们摄影留念，对于那个城市，对于那个地方，我们都看到了却没有真正看见。我最近才去参加一个宴会，我现在真的习惯我走在路上，即使是台北市，我住在那个敦化南路附近，我有机会走敦化南路的时候，我都会稍微注意看一下那个树，因为敦化南路在台北的敦化南路上是台北绿树最多的一条马路，我都会看一下那个树上面的叶子，那个绿树的树叶的颜色。还有呢，敦化南路有一个很奇特的地方，是有几个很也没有很特别啦，就是有一些建筑物，所以我也会看看那些建筑物，当我不管是坐车或者是走路经过敦化南路的时候，有的时候敦化南路上面的那个树会开花那我就会看一看那个花。我没有办法去太多其他的地方，尤其是现在，以前我如果去这个出国玩啦，或者去别的地方玩，我是不太喜欢说我到了个地方就一定要拍照，然后把我人拍到里头去，表示我来过无可厚非啦，有一些地方是要留念一下，可是我常常想去拍的反而是那个景或者是我的相机框起来以后，从那个相机里头去看到那一个框框里头的那个景，我想把它留下来带回去我前两天去赴宴的时候真的，我站在那个十字路口在等红灯的时候，我就抬头看一看这个建筑物，真的手机就把它拍下来留恋不要有人。那我发现它的旁边有绿树围着，那一天是个很好的天气，所以天上是蓝蓝的天，白白的云，然后一个不太漂亮的建筑物，对，可是还可以啦，那就是这样子去注意它四周围空空旷旷的，就这么一栋建筑物在那个地方。对，所以我现在因为不太能够出门，所以我出门的时候我的眼

心会尽量让我能够去观察，看看周围我所经过的地方，啊，尤其台北哈，很老的一个城市，到处都在都更，我很少出门，常常一出门以后我就发现，天哪，这个地方的房子又拆了，然后哇，那个地方怎么来了一栋高楼，没见过，对，所以啊，我的眼睛是常常开着，耳朵当然会开，我走到百货公司去，我就会那个音乐一放，我要不要逛这个百货公司，我马上就决定，因为那个音乐如果不入耳，我掉头就走人了， 我也不需要买东西，啊，所以你没有真正的看见，啊，那么他是提醒你要注意用眼睛去看，用心去体会，啊，好，下面他说，所以我们并不是没有张开眼睛，而是视而不见，周遭的事物会出现在视网膜上，而这些影像却没有印在心板上，好比你用照相机在寻找镜头，却一直没有按下快门，只有按下快门的那一瞬间才真正产生了记忆的作用，没有按就表示那个时刻镜头之所见在你心里头没有感到有记忆的必要。说得真好，啊，好，接下去一段说，眼睛的第二个重要功能是判别它的意义，这就不单是寻找了，而是与心智共同合作的一个机制。我们走进百货公司，希望寻找一些可购买之物，这时候的寻找并非单纯的目标，而是与我们的生活需要在脑子里头存的档案相关的。所以每看到一样东西，脑子的档案就快速的翻一遍，如果眼见之物与档案中的一项相配合，眼睛就会真正的看见这件东西。这是初步的判断，但还要进一步对眼见之物是否真正合用进行深度的判断。对于眼见之物的形状与外观未必真正看到，比如我们缺少一只煎蛋的锅子，在百货店里看到锅子，就把眼光集中到锅底，看它是否够平，是否容易起锅。我们看了很多的锅子，实际上没有看到它们，只是看到锅底而已，因此形成对锅子的偏见。就逛百货公司，逛服饰店，我是最不喜欢做的活动。他说要看，所以我的逛街方式就是我心里已经有目的，我要买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啊，比如说衣服，啊，我今天要买一条牛仔裤，于是我就跟我妈妈我妹妹去逛街，啊，那么我就是从那个店的门口放眼望去，那些百货公司，那些店里面的那个牛仔裤，我一看，放眼望去，我觉得没有我要的，啊，颜色，我喜欢浅色，啊，全部都是黑色的，或者全部都是深蓝色的，我就不要了嘛，那何必浪费时间呢？因为我的目的是要这个长裤，啊，我的目的是要浅色的，就它全部都没有。我干嘛花时间去一件一件翻呢？所以我就走了。然后到下一间店再一看也没有，我就走了。可是妈妈跟妹妹都喜欢一件一件的把它分开来拨开来仔细的看它是什么样式啊，有没有扣子啊，有没有花呀，有没有长短啊，是松紧带式的呢，还是

有扣子拉链式的呢、啊、然后它的那个、宽窄啊，哎呦我的天哪、那不一定是他们要穿的颜色，可是他们就要这样每一件看，所以常常逛街就是吵架。我后来就不想跟他们去逛街了、但是有一种店我就会逛得非常的久而且很仔细，那个种店就是文具店跟书店、啊、书店没有办法，你要一本一本，可是你总有一个目标嘛，那你就先看那个、书的那个书籍，对不对、啊、那个总会有书名在那个地方，然后作者在那个地方，你大概要找哪一类的书，你就到那一类的书的那个书架，然后你看所有的书籍，你一定有一些目标，那么你一扫过去，你大概就知道你要哪些书是那个，当然你要的这些目标物你找到了以后，你就开始去看那些，看看有没有可能你找到一些预期之外，哇好棒的书，对不对？好，那文具的话那就真的是要细细的看了，而且比如说你要挑一支笔，你总要拿起来把它写一写，看看它能不能写，对不对？它的颜色你喜不喜欢，拿起来的手感好不好。所以文具店啦书店啦我就是一定会逛很久而且毫不厌烦，但是逛其他的啊，化妆品我不化妆，所以化妆品店根本我没有任何感觉，衣服店后来我们决定了，妈妈知道我的品味，我的喜欢大概是什么类别的什么样子，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妈妈带着妹妹去逛逛这个衣服店，我自个儿去逛书店、啊、咱们到一个地方集合、啊、然后、她看到觉得适合我的大概她挑的我都可以，我不太想浪费时间去挑衣服、啊、所以大部分我的衣服都是母亲帮我挑，然后我也不想用什么大脑去对，所以啊，逛街这个我超有感觉的，那个眼睛看哈、啊，所以我有点不太像女生哈、啊，对，可能很有意思，对，所以、我有经验，就是妈妈对这个很伤脑筋，但是她绝对不想去书店哈、啊，所以我们就各自去各自喜欢的，那么。这个逛街的感觉，逛商店的感觉，那么你要挑东西，我是以目的为导向，他讲的完全没错哈、啊。但是有没有用心去看每一件的物品？当然了，如果你是要去一个饰品店，比如说挑耳环，哎，这个我要挑，我会看它的造型啦、颜色啦，然后我会想想我自己衣服有哪些颜色，那么这些颜色要能够搭配我的衣服啊，啊，然后发饰，对不对？我的头发，我喜欢戴发饰，那我的发饰跟我的耳环，跟我的这个衣服的颜色，那只要在我的颜色范围，我的衣服有的颜色，我再去挑。不是我有的衣服的颜色我看都不看好，所以妈妈也曾经提醒过我说，哎呀拜托啦，多看一下又不会差一点时间，就多欣赏一下嘛，看一看有些什么也许有稀奇的东西啊，是不是啊？我觉得我不愿意把时间花费在这个上面，所以会不会就形成好像汉堡德说的偏见、啊、那么你去买一个锅子、啊、买一个用品，现在根本不用逛商店啦，那我们就是在网络上采购了、啊、我连出门都不想出门了，我很宅的、啊、那么、网络上呢就是看他的介绍影片了，对不对、啊、所以哎，这个逛街又有其他的

这种方式啦，不用逛街啦，就逛网站啦，是不是啊？那么你的观察力啊，所以他下一段就说，他的小标题是重新恢复观察力。我们要重新来恢复我们眼睛的观察力，要用心啊。好，汉堡德说，以上所说的一般人张开眼睛视物的习惯，看物品的习惯，目的是指出一个事实，人类的眼睛原来是为了求生存而存在的，在生存遇到威胁的时候，眼睛帮我们如何判断敌我，以及如何躲开危险，逃避对生命的威胁，或寻找食物以保存生命。在文明的社会中，原始的视觉功能逐渐消失了，视觉的敏感度也跟着消失了。到今天，我们的眼睛大部分时间在读书、看电视，对于环境的觉察力降低到最低点，所剩只是最基本的功能而已。因此要使用这一双眼睛建构美感世界，就必须重新恢复观察力。在这里停一下，简直就是要不知道怎么说了，因为这是汉堡德在这个世纪初的时候 出版的文章，二十多年后，我们现在有3C 产品，丰富到连纸本书都快要不没有了。然后我们现在的眼睛所看的是短影音，天哪，这是现在人类最让人担忧的一个状态，一个现象。OK。你的观察力只有几秒钟的时间，而且在快速的刷那些影像，你不用太用心，就随便刷随便看。现在大家没有习惯用心看一个东西，而时间拉长，只能在几秒钟或者是一两分钟之内就下去一个。听的能力，流行音乐只有5分钟的时间，听一个演讲现在提倡的是18分钟之内，因为大家研究说人的专注力最好的是18分钟，所以 TED 那个演讲就是18分钟。那么有一些比如说应该是大陆上的这个视频吧，议席，就是谈议席话，那也是18分钟到20分钟之内的演讲啊，都是短的演讲啊。其实真的能够表述一件事情比较清楚完整的，可能一次一个半钟头的演讲，我要讲5次，我才能把这个概念给讲清楚。但是大家听不下去了，只有18分钟去表述一个非常碎片化的知识，用3-5秒钟啊，1分钟、2分钟一个视频去展现一个好笑的东西，然后笑完了就没了，这个人生有什么意思？这是一个问题。接下去就来了，这可是很严重的问题。下面一段的标题是培养注意力与好奇心。好，我们刚刚在讲短影音，我觉得现在的短影音要制造的是尽量引起你的好奇心，真好，对。但是他要培养你的注意力这件事情，现在完全的，

做不到，应该是这样说，他没有培养你的注意力，他是要快速抓住你的注意力，然后你几秒钟之内就引起你的好奇心，然后你看了以后几秒钟就完了，结束了，然后就换另外一个。那你刚刚在看什么东西？再问你啊，不过哈哈一笑，或者是一些很奇奇怪怪的乱七八糟的玩笑，乱开玩笑，这个时代已经是口没遮拦哈，太多这种事情，非常无聊的东西，大家就是这样在刷刷刷刷刷，他用非常极端的一些方式去抓住你的注意力，然后呢引起你的好奇心，以后他就让你非常短时间里面就这样达成目的，以后啪，那个视频就没有了，然后你看了一堆，花了几个小时坐在那里刷刷刷，你完全吃到的都是没有营养的东西。所以就是素食文化，这个时代什么都是素食，对不对？现在视频也素食了，以前就说流行音乐是短的，五分钟三分钟，超过五分钟人家就不听了。天哪，那一首马勒的交响曲一个半小时的，那怎么办呢？所以现在的人所谓的专注力、注意力，那是非常的短暂，它根本我们应该是要培养长期的注意力、长时间的注意力。所以这个小标，因为它是在这个世纪初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那个电脑，还没有 3G， 还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它根本无法，汉堡德先生也过世，他没有办法想象现在 AI 这个简直是不可思议啊，这个世界。所以我觉得应该要再加两个字，是培养长时间的长期的注意力，然后一直保持着纯粹的好奇心，而学一些真正有用的东西，而不是纯粹只是好笑而已哈，然后打发无聊的时间，人生这样子实在是浪费生命啊。所以好吧，我们来看看这一段其实不长，他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恢复眼睛看的能力，第一步是不再寻找特定的目标，而是对眼前所见的一切加以注视。这并不是很容易的事，因为它不涉及于生存的基本，习惯上会予以忽视，以便集中于精神与重要的事物。这是观察力必须加以训练的原因。举一个例子，我的家并不是豪华的住处，但基于爱好，总放置了一些字画与古物，虽不是了不起的艺术品，却有一定的趣味。可是大多数的来访者在进门时看到我以后，除了极少的例外，几乎完全没有注意到客厅中的陈设，他们连一点好奇心都没有。也许你可以说，他们太客气了，不好意思东张西望。但是一个注意环境的人，是无法掩饰其好奇的眼光的。哇，好棒的分享。这一段完毕哈。有两个词，一个是注视，一个是忽视。那个注是注意的注哈，注视，然后忽视。现在你在看手机的那些视频的时候，

大多人都不是注视啊，那个是什么事啊？快事，快快的看，快快快快快快快看啊！根本没有仔细的注视，这样说吧，举个例子，比如说男女生谈恋爱，你是不是应该眼睛两个人的两双眼睛要互相注视对方啊？我没谈过恋爱，但是看电影很多。你觉得一对情侣在一起，眼睛注视着对方，这个是不是要很久啊？而且要专心啊。当你真正敢双目相对，很专注的去注视对方的两只眼睛的时候，你会从对方的眼睛里看到他对你的重视，对你的爱情，是不是这样？听众朋友有谈过恋爱的，我这样说应该没错吧？虽然我没谈过恋爱，可是读小说、读散文、读文学、看电影、影视作品，有太多太多这样子的注视，两只眼眸互相对望，宁静无声，你的眼睛里头只有他的眼睛，这是注视。那有一种呢，是很腼腆、很害羞，我不敢看对方的眼睛。比如说，以我女生来说，我看到帅哥的时候，那眼睛当然低下来了，怎么敢直视他呢？这么帅的一个人，好吧，一个你觉得你自己很平凡的男生，你看到一个美女的时候，你是不是也会眼睛就不敢看她？不过以我的认知，我觉得男生比较会敢直视女生，漂亮的女生，但是女生比较会容易害羞一点，不太敢去看对方的眼睛啊。那我教学生的时候，我常常跟学生说，你要跟我说话的时候，你要眼睛看着我，而我也眼睛看着你，这样表示我尊重你，我在意你，我看着你在说话，我不只是尊重，而且我在意你这个人，所以我的眼睛注视着你。 OK， 但是你的眼神不能要杀人，你的尊重、你的在意、你的眼神是温柔的在意，所以这是注视。可是当我在讲台上教书的时候，有大部分的学生会忽视我。我是教中学生的，一群叛逆的学生，正在叛逆成长期，所以他们不会看你。一般30个学生能够有10个专注的眼神看着你的时候，你不知道那个成就感跟想要滔滔不绝、挖心掏肺把你所有想教的东西教给他们的那种欲望。只要有10个人专注于我，

看着我，我就会愿意挖心掏肺，可是连十个都没有啊。我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我上音乐美学跟音乐欣赏的那位教授就说，我们这一届听他的课，他讲得非常过瘾，因为我们有大概六七个同学一定坐第一排，那有四五个人一定拿着啊，没有三四个人一定拿着录音机在录他讲的，其中一个就是我，然后其他人录完就录完，可是唯独我回去做逐字稿的笔记。所以那个老师看到这么几位这么专注在听着他看着他，他说他把他毕生所学最重要的就在我们这一届通通讲出来，结果我居然做了逐字笔记，最后毕业的时候我把他两门课各两大本的笔记啊，影印装订送给老师当做谢我的谢礼，老师好高兴，后来他把它放在他的书房里头，说永远要做纪念，这位老师也已经离开人世了。所以那个注释你知道会唤起多么大的一种感觉啊，那种被尊重的感觉。所以 well 但是相反的就是那个忽视啊，看都不看你一眼啊，把你当成隐形人，对不对啊？反过来你也可能把别人某些人当成隐形人，你眼睛都不想看他一下。我自己脑子里头想一想，也真的有的时候会有一些人是让我不太想去看他的啊。讲到学生，如果他是不认真的，我当然不会跟他四目相接，对不对啊？所以注意力、好奇心，所谓培养注意力是要培养那个长期的注意力，然后非常专心的去注视啊。他举的那个例子说家里的这个摆设啊，对，所以当我去年在整理我的家的时候，我也有做一些摆设啊，特别也是不什么起眼，也不过就是一两百块的一个小小装饰的灯啦啊，然后挂一幅字画啦啊，这里摆个十字架，那里摆一个什么，但是我特别把灯光做了一些设计哈，所以当整个这个家整理完了以后，我请朋友来，我是先在脸书上跟 LINE 上面把我的家怎么设计的理念拍给他们看，然后他们来了以后就特别要去现场，因为看照片不准嘛啊，还是有距离感，所以当他们来我家拜访的时候，他们亲身的感受到我的灯光设计、我的摆设的目的，身在其中之后，他们有特别的感受，那他们真的用眼睛去看，用耳朵去听，然后用手去触摸，这样子专注的来去注视这整个环境里头周遭围绕着他的这些气氛。所以哇，这样子注意力是需要培养。那么当他们走进来我的家的时候，他看到这样的摆设，因为我已经先介绍用照片介绍过，当他看到实况的时候，他们开始去注意，开始去仔细寻找那其中有一些

他们也许在照片上没有注意到的事情，结果他们发现了，嘿嘿，引起了他们的好奇心。所以这一段文字我觉得也很有感啊，我也正在做这样的事情。那么好奇心跟美感经验是很有关系的。下一段他就要给了一个小标示，美感与好奇心。哇，我这一翻这文章还真不少，来继续看下去。美感与好奇心，前文说过，眼睛必须与心相连，才能发挥看的作用。要养成对环境的注意力，首先要培养好奇心。今天的社会已经没有生存的问题，我们必须用好奇心来填补过去求生存那种心。由于好奇心是一切学习行为的起点，所以美感教育与其他的学习是一样的，从同一个起点来开始。所不同的是，学习其他的课程可以不必一定有好奇心，只要读课文、听老师讲解、经过考试就可以达成相当的效果。而美感教育，除非你有这份好奇心，效果是有限的。换言之，美感教育的成功必须先养成好奇心，而又由于有了好奇心，其他学习活动会增加深度。因此，成功的美感教育应该是一切理想的学习活动的基础。这一段很有这个重要的这个提醒啊，美感教育的成功必须先养成好奇心。所以我在上课的时候，我在带领学生欣赏的时候，会用一些方法的哈，吸引他们的注意力，然后引导他们进入我要说的主题。比如说我在圣诞节的时候介绍那个圣诞音乐的时候，我在初一的这个学生欣赏圣诞音乐的时候，我设计的主题是烛光啊，所以我要听他们让他们知道有一些圣诞歌是在讲圣诞夜的那个星光啦啊，然后有大光出现，这个天使出来报佳音哈，就跟光有关的哈。然后我把一些跟光有关的这些诗词哈，也集合在一起在教材里面。那当这一堂课里面学生进来的时候，我是把整个教室通通变成黑色的啊，怎么办呢？这白天上课怎么可能黑的？那就拉窗帘嘛，终归还是会有一点点小光线了，可是毕竟平常还是没有那么黑啊，所以这个我都会拉上窗，全部把窗帘关起来啊，门也关起来，然后就说这个大家有没有引导他们去想，你有没有在黑暗里面的经验啊，你有没有在黑黑的夜里头去看天上的星星啊，你觉得在黑里面黑夜里面你最希望看到什么呀啊，他们就会说啊，我希望有光，我希望有手电筒，不然太恐怖了啊。所以开始就把光这个主题给带出来了，这是用方法来吸引学生，引起他们的好奇心。结果我发现这样子的导引之下，哎，这个主题是他们最有这个印象的一个课程啊，还有很多其他的例子啊，所以好奇心是很重要的。好，下面一段汉堡德说，好奇心是对新奇事物的

兴趣，有天分的人比较有好奇心，所以天才之中带有天生的好奇心，一般人则是天分与个性的不同，有不同程度的好奇心。西方人鼓励好奇心，我国的传统文化，华人的传统文化对士人，就是士大夫的士，这个士大夫的教养则压抑他们的好奇心，这是真的。华人是不准你多问，对不对？一切听就好了。这个小孩子这个坐在桌上吃饭的时候不要说话啊，然后你听就好了啊。台语说这个小孩子是对不起，我的台语不标准哈，无理莫吹哈，就是有耳没嘴，你只要听就好了，你不要说，所以你不准问啊。那有好奇心想问的时候，就一天到晚都会被父母亲或者老师给堵住他的嘴啊。那这一点呢，汉堡德说，这一点使传统的读书人失掉了观察的能力，因此在科学与文化上都大幅度的落后于西方。要鼓励好奇心的发展，首先要破除传统中对万事都漠然，就是都漠不关心，不为新奇所动的心性修养。华人的文化就是修身养性，莫管他人学瓦上霜啊，自己修养自己就好了。所以汉堡德下面说，当然咯，在美感的教育中，追求新奇并不是目标，对不熟悉的事物发生兴趣进而集中注意力才是我们的目的。要怎样培养好奇心，教育界的朋友们一定有更成熟的说法，我不必在这里饶舌。在这里我要说的是，现代社会中由于人类的注意力趋于迟钝，总是被大众文化的经营者所利用，是非常严重的问题，要特别留意。大众文化是以文化为名的商业经营者，不论是电视或主题乐园或其他观光设施，知道大众的注意力薄弱，就使用技巧诱导之。用一句通俗的话说，就是牵着他们的鼻子走，使用的方式常常是刺激或过度的刺激。由于强力的刺激张开了他们的眼睛，他们就失掉了平常生活中的观察力，好奇心就完全消失了。美感教育的目的，我觉得这句话很重要。他说在美感教育中，追求新奇并不是目标，对不熟悉的事物发生兴趣进而集中注意力才是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吸引那个学习的人去对于他这个不熟悉的事物就是要感兴趣。我不熟悉这个题目，我就花功夫去研究它，那而不是为了追求新奇。可是一般的大众文化就像我刚刚说咯，就是这个手机里头的东西，它是要你追求新奇的事物，它不是要你对于不熟悉的事物来发生兴趣。在今天在读这个20多年前的文章，我们只发现问题更加严重，没有任何改善，只有更加严重。他说大众文化的经营者所利用的就是这个，要为了要商业经营，是啊，追求流量啊，是不是？这个追求流量汉堡德完全不会懂，因为他没有活在现代，他

前一阵子过世，其实也没有太晚。可是他过世的时候是这个 AI 啦，什么短视频这个东西是没有的，所以他根本不晓得什么叫做 YouTube 要追求流。

有的很严重呢，现在这个眼球经济，天哪，那我们该怎么办呢？嗯，哎，读到这里心里头有一点点心慌慌，有一点点觉得啊，忧心忡忡啊，对于现代这个当代的时代的价值观啦，还有这些社会的一些状态，我们真是觉得我们应该要好好的来思考一下，好吧，时间的关系我想先停在这里，因为文章好长了，我们念不完，下次节目我们再继续把这篇文章看下去，我们怎么样来培养我们的好奇心，我们的专注力，好吧，我们就下一次在空中再会咯，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1: 人生的旅程中，曾经绕过的弯，爬过的坡，跌过的跤，是失败屈辱的记号吗？凡是了解智慧来自何方的人都知道，过往的挫折就是眼前智慧的源头，没有伤痕哪来老道。是的，在现实的生活中，谁能洞悉并且尊重这项不变的真理，谁就和智慧的航母并列同行了。请收听由梁慧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我是梁慧。在如有一宝节目当中呢，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怎么跟长辈相处，怎么陪伴长辈，怎么样照顾晚辈哦。在节目当中经常会聊跟长辈在一起哦的互动啊，以及照顾啊，点点的滴滴哦。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依旧要来谈这个长辈的照顾的工作。我不晓得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听说过四个字叫做蒙特梭利，不晓得你有没有听说过哦？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听到蒙特梭利四个字呢，就会想到诶，蒙特梭利幼稚园，对不对哦？很多人认识蒙特梭利呢，就是在这个路边看到一些蒙特梭利幼稚园哦，就想说它可能是一个幼稚园的，算是一种教学法吗？还是说一种系统啊？就是反正就是有些幼稚园就是蒙特梭利的那种教育的方式啊。其实蒙特梭利他是一个人欸，他是一个人，他是一个医学博士，他本身是一个医学博士，在非常非常久几十年之前呢，那时候蒙特梭利博士啊，他呢就发明了一套所谓开发孩子智慧跟潜能的一套方法，叫做蒙特梭利。那在这过程当中，蒙特梭利的这个教育法呢，他们很重视就是人，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所以要根据不同的人给他不同的量身打造的教育的计划，教育的方法。同时呢，蒙特梭利呢博士他那时候呢也非常的强调，就是要有一个环境，预备好一个环境，好让小孩子适合的环境当中，让他可以探索跟学习。也就是说不会让孩子觉得无聊，而是说我们的环境当中有很多让孩子们他们有兴趣可以参与可以学习的。所以呢，我们知道蒙特梭利的教育呢有很多强调就是什么故事角啦，玩具角啦，有没有，就是说在教室不同的角落里面有不同的教具跟玩具，孩子呢可以去选择他要去哪个角落，去那个地方探索发展他的兴趣。所以可能在幼稚园里面呢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就是尊重每一个孩子的特质，每个孩子是不一样的，然后尊重他的差异性，同时让孩子他们呢可以呢去开发去发展啊，他们可以也透过很多的这种自己去探索的方式去发展。当然老师的引导是非常重要的，不管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所谓玩具角啦，游戏角啦，这些不同的角落老师都要观察记录，并且去引导孩子使用那些东西。聊到这个地方，可能有些听众朋友就会问说，那蒙特梭利跟我们的如有一宝的节目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我要讲到幼儿的这种教育系统呢？其实蒙特梭利呢这几十年来它发展成为一套非常有成效的一个教育系统，不仅是在幼稚园，其实蒙特梭利它也有小学，它有中学高中。其实蒙特梭利呢他的教育系统是从零岁开始的，而且呢从零岁到99岁都适用这一套全人开发的系统。因此呢有人就发现这样的一个概念呢其实也非常适合用在老人家年长者身上，特别是适合用在失智者，失智的长辈身上也非常适合蒙特梭利的理念，蒙特梭利的这种方式哦，很适合老人家的照顾。因此呢，在这些年来就有相当多的研究，相当多的这种报告以及实务的经验。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想要来谈一谈，诶，这个蒙特梭利的这样的一个教育的一种模式怎么样应用在长辈的照顾方面，怎么样应用在失智长辈的照顾呢？好的，首先我想我们必须先了解哦，蒙特梭利高龄照顾哦，

意义是什么？其实蒙特梭利他高龄照护，他的这个核心的概念就是说，透过这个照护的模式来改善失智长辈的生活品质。这个生活品质呢，这样的模式呢，能够让这些失智的长辈呢，他们能够越来越独立自主，而且他们会实质的能够参与活动，让他们有高度的自尊心，而且他们可以开始做出选择，而且他们可以开始对环境有实质的贡献。其实重点不是在于教育哦，而是在于开发。当然呢，我们并不奢望说这些失智患者他们回到那种发病之前的状态，但是呢，怎么样继续的保留他们的能力，因为他们还是有能力的，不管是什么样程度的失智症患者，特别是轻度跟中度的失智症患者，他们还是有相当多的能力的，怎么样保持他们的独立性，帮助他们呢有最好的认知还有社会心理的这种功能，然后帮助他们呢有最好的状态哦。通常我们长辈们失智的话呢，是药物治疗呢是第一线的治疗，当然药物治疗是很重要的哦。但是除了药物治疗之外呢，不是只有药物治疗，而是可以透过其他的方式，比方像一个预备好的环境，比方说像呢开发长辈现在既有的能力，为他们设计一些适合他们的活动，这些都是能够让长辈他们的问题行为减少的。我记得在很多年前呢，我呢采访过一个老人院，那这个老人院呢的院长呢，在我节目当中他就跟我谈到，其实他们对于老人家的照顾呢，是希望能够帮助他们用过去他们的人生经验，他们过去的才干，他们过去的智慧，他们以前能够做什么，他们以前的工作等等的，他们最喜欢做的事情，他们的兴趣，让这些让他们失智之后还是可以继续的做，用这种方式来帮助他们。所以他就跟我讲说，他们有一个长辈啊，以前是一个英文老师，已经失智了，是英文老师，但是他对于英文他并没有完全的忘记但是呢他是英文老师，后来他们就发现这个英文老师呢，这位失智长辈他已经八九十岁了，他还是常常有事没事的就会飙英文，然后讲英文，然后而且他很喜欢呢，就是会跟他的旁边的这种所谓的在他们的老人院当中的这些朋友们跟他们讲，教他们说英文怎么念啊，然后很有趣哦。他们就觉得说，哎，那这样子的话，我们来帮这位老人家，帮他开一门英文课，然后让他们老人院的这些其他的这些长辈们来上英文课。其实，在那个安养院里面呢，很多的长辈都是年纪非常大，而且是有失智的状况，所以他们后来就在每天下午。每天下午会有一个固定的时间，就请这位呢已经八九十岁的退休的英文老师来当英文老师，然后就给他一个黑板，然后呢给他的白板笔，好，然后呢就让他在那个地方来教英文每天哦，然后就让下面呢坐那些其他的长辈，可能也是也失智啦，反正一些长辈坐在下面，然后呢这个退休的英文老师呢他就开始教英文，很有趣哦，还教的煞有其事哦，他在黑板上面，写英文，然后念，叫大家跟着念，真的蛮有意思的哦。那他们呢这个养护中心呢，这个老人院养护中心，他们也为这个老师准备一些适合他的教材，让他可以拿着教材，或是他可以准备可以备课，可能会有人讲说，都已经失智了，他还可以教书吗？这就是

常常大家的迷思哦。其实很多长辈他虽然失智了，可是他并不是什么都不会了，其实他过去的很多的记忆都还在，他可能只是年纪大了，对于现在的事情他比较记不住，现在的事情他搞不清楚，但是过去的很多的事情他还有些老长辈他记得很牢的啊。所以呢，自从呢这个养护中心呢就是开始固定让这个长辈每一天来开英文课，然后他们发现很热闹，然后这个退休老师呢就在那边讲课啊，在那边教英文，然后很有趣哦。然后呢下面的坐的一堆学生呢就在那边学英文哦。然后我就听他这样讲，他还给我看那个影片哦。啊，我就觉得好有趣哦。你知道吗，这位退休英文老师好快乐哦，好快乐哦。而且呢他非常的变得非常的有自信，感觉到很有自尊。他觉得他可以教书，然后他就很有活力，很开心，觉得自己很有成就感。那这是我之前采访过的一位这个这个院长护理院长护理之家的院长，他跟我们分享说他们有这样一个故事。其实那时候我在采访这位院长，他在讲他们的护理之家的这个让这个退休老师来教英文的这个故事之前，那个时候其实我还没有听说过蒙特梭利怎么样应用在长辈的这样子的教育的身上，我还不清楚啊。但是呢你会发现其实是很有用的。我还记得很多年前呢，那个时候呢我有一个同事，一个同事呢他有一位快100岁的老妈妈。那我们同事因为大家感情很好，我们都会帮忙照顾哦，有空就会帮忙照顾。那老奶奶呢，老奶奶常常跟我们在一起哦。那呢这个老奶奶呢有一段时间呢非常的躁动，非常躁动哦，特别是到黄昏之后就会闹啊吵啊，很躁动哦。然后呢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哦。那这个老奶奶呢她以前啊退休之前啊她是一位国文老师，他很喜欢看书，很喜欢写毛笔字。那个时候呢就是看他那么躁动啊，会吵啊会闹啊，然后呢平常我们都会拿一些书给他看，他就会看书嘛。可是那段时间他也比较不爱看书，就是会一直吵闹这样子。然后哦，真的不知道怎么办。后来那个时候我就想到了，我就突然想到，其实那个时候我还不懂得这个蒙特梭利的这个长辈的高龄照护的原则，我还不懂。但是我就想到说，哎，老奶奶她以前喜欢写毛笔字啊，她是不是太无聊了，得找点事情给她做啊？老奶奶太无聊了，所以才会闹嘛，就跟小孩子一样，无聊的话呢就会捣蛋。所以我们就想说，那我就想说，那我去找毛笔，然后找这个毛笔的这种书法帖，然后呢来给老奶奶写毛笔好了，我们去找宣纸。所以我就去文具店买了这些跟毛笔写毛笔字相关的宣纸啊、墨汁啊等等的，然后我还买了一支所谓的自动毛笔，自动水的毛笔，也就是说这个毛笔呢不需要墨汁的，你只要拿它它就会自己出水，然后就会可以写毛笔字啊。所以我把这些都准备好了，我就去找老奶奶，然后他很吵闹，很什么，我就把这些东西都摆在桌上，然后把老奶奶呢，把她带到桌边，我说：“奶奶，我知道你哦，很会写毛笔字，对不对？”哎，那老奶奶听到毛笔字三个字哦，突然眼睛发光哦，她说：“对啊，我很喜欢写毛笔字哦，喜欢写毛笔字，而且我毛笔写得很好哦。”我就说：“奶奶，你可不可以教我写毛笔啊，教我写毛笔字啊？”奶奶就说：“可以啊。”好，我就呢把这些所有的写书法的用具都摆在她的桌上，然后很有趣哦，老奶奶呢她就开始教我写毛笔字，她真的教我。然后呢她根本不需要看字帖，她就是信手拈来，他就写他的名字三个字，写三个字，写了之后，这三个字写了以后呢，我就发现，天哪，他毛笔字

写的超好的。我就说，奶奶，你已经九十几岁了，快100岁了，你毛笔字怎么还写得这么好？我说你好多好多年没有写毛笔字了嘛，因为那个老奶奶她80多岁就失智了。那后来等到我那时候请她教我写毛笔字的时候，她已经失智10年了。这10年当中，她都没有写毛笔字，哎，结果呢，她就开始写毛笔字。然后我就说，你教我写写我的名字吧。她说好。然后我就说我叫赵良慧，然后我就把它用铅笔写下来，然后我说奶奶你教我写毛笔字写我的名字，他就真的一笔一画的教我写，说你要先手要怎么拿，你要这笔下去怎么画什么，我就在那地方写，而且呢我还真的学到了怎么写毛笔字，这真让我觉得好讶异哦，因为那个老奶奶呢。在前一分钟还整个人呢像疯了一样的大吵大闹，然后呢在的地方呢一直啊反正就是很躁动啦，没有想到毛笔一出现，他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的，就完全进入到另外一个状态，那我们都非常的讶异哦，非常的惊讶，结果真的像写毛笔写的，但没有几天了，写了3-4天吧，这奶奶的状况就完全稳定下来了，她好喜欢写毛笔哦，超喜欢写毛笔的，所以这个写毛笔字呢就让她这个整个的这种精力可以发泄哦，可以抒发哈、哦。然后她后来呢就是写毛笔字啊，然后给她这个宣纸啊什么的去写，她这写得很好，然后教我写。那其实这样的一个事情就让我想到啊，就是其实蒙特梭利的高龄的照顾者就是这样子的，要有一个针对这个高龄失智者了解他们的兴趣、他们的能力、他们的优势，也就是说他们还有哪些能力，他们还有哪些兴趣，要去了解这些，要去好好的了解这一些，然后呢要给长辈一点事情做，让他可以去做他喜欢做的事。那我们也可以呢就是模拟一些安全的环境，让长辈可以进到那个状态啊、哦、让他觉得生活有意义，有意义哦，然后觉得很有自信心，很有成就感哦。这个是蒙特梭利高龄照护者的这样子的一个强调的重点哦。重点是开发而不是教育。我们要开发，我们要保持这些长辈原来有的功能哦。那会减少他们呢不当行为的出现。只要能够提升他们的能力跟生活品质，让他们找到活着的意义，就会减少不当行为的出现哦。所以我们常说像小孩一样，如果太无聊他们就会捣蛋啊，所以我们就要找一点事情给小孩子做，同样的长辈也是一样的，找点事情给他们做，就算是失智的长辈也是一样的，找一些事情让他们去做，而且是适合他们的，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去设计哦，设计一个环境，适合他们的环境，预备好的一个环境。那在去适合他们的环境，预备好的环境要去设计之前啊，要有一个概念是很重要的，也就是我们必须要知道说，哎，这个长辈呢，他们要获得尊严，某些时候我们必须要能够信任他们，我们要能够，某些时候我们要在他们安全的状况之下，安全的状况之下给他们有一个风险的尊严，也就是说有的时候这些失智的长辈他们如果要过真实的生活的话，他需要有一点风险，比例来讲，自己吃饭，那长辈自己进食，有可能他吃的不好，但是我们还是要让他自己吃，然后吃多少算不算多少，真的吃了后来吃过之后不够的部分呢，我们可能再喂他们吃，就像小孩子一样，也就是只要他能做的尽量让他自己做、哦、那这个风险就是会把环境弄得很脏乱，这就是一个风险啊，是不是、哦、

者是我们是否要因为怕长辈把环境弄得很脏乱，怕他把东西洒了，所以我们就不让他自己吃饭呢？这就是一个我们要去思考的啊。所以让他们可以尽量的独立自主，尽量的独立，自己可以完成一些事情。所以说这个环境很重要，适合的这种辅具很重要，适合他们的汤匙，像这个吃饭的餐具，有些是有吸盘的，就像小孩子吃饭也是一样，有吸盘的，然后呢它是粘在桌上的，那个碗它就不会洒不会倒，类似像这样子的。也就是我们要记得，在失智症后面是住的一个人，我们要看他的能力，而不是说他的障碍他的缺陷。因为如果说我们一直看他的障碍他的缺陷的话，我们就不会开发一些好的适合他的活动让他去做，就失去了让长辈活出有尊严的生活，就失去了让他活出有意义生活的机会了。

欢迎回到我们如有医保的节目，我是梁慧。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谈一谈这个蒙特梭利啊，怎么样将蒙特梭利的一个理念还有精神呢，应用在高龄者的照顾身上。其实呢，我们刚才谈到了这个高龄者的照顾，在蒙特梭利他们的概念当中，就是看到他背后那个人，特别是失智者，不是看到他失智的行为，而是看到失智者后面的那一个人。那失智者后面住着一个人，然后呢，不管年纪多大，他都该有他每一天活着的意义啊！不管他失智的状况怎么样，他都有活着的意义，就是每一天要展开生活。然后我们要怎么样呢？多看到这些长辈、失智患者，他们还有哪些能力，而不是一直看他们没有什么能力哦。我们要针对他们有的能力呢，去设计一些他们能够做的事情，帮助他们在这个当中找到人生的意义。我们刚才也有举了一些实际的例子啊。那关于怎么样去发掘这些长辈的失智症的患者他们的能力呢，在这边我们来介绍一个所谓叫做学习筛检的一个工具哦。这是一种测试的工具，学习筛检的测试的工具，它也是有一个步骤可以去执行的啊。那么这个学习筛检呢，这样的工具它能够识别，能够学习。

习新的资讯，就是可以学新能力的人，这的状况程度怎么样？其实上有很多失智症患者，他们还是有学习能力的，但是呢，很多的高龄照护者，他们照顾的人却认为他们已经失智了，他们没有办法学新的东西了啊。所以呢，这样的认知啊，可能会导致这些长辈、这些失智症患者，他们可能在他们的环境里面，他们所住的这个环境当中，找不到房间，不知道自己的家人是谁，不知道有什么事情可以做，因为没有人教过他们，他们没有人教他们。但所以说，如果我们通过这种所谓的学习筛检的这种测试，然后呢，我们也可以用呢这种所谓叫做见识提取的这种策略来教失智患者学习资讯。见识提取是什么呢？就是他就是看看这个失智患者他们可以学了之后呢，他们可以记得多少哈？这个等一下我会来说明啊。那关于这个学习筛检，它有五项步骤啊，有五项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选择一项对于受测者、受测对象是崭新的资讯。也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找一项对这些失智的长者来讲是新的资讯，新的哦。比方说人名，给他一个新的人名，然后你看他记不记得住啊？你要做点测试嘛啊，比方给他一个新的人名啊啊，之后呢，我们选择呢，让他们选择呢答案，选择答案，心目中的答案啊，之后呢，选择引导这个问题。好，再来的话就是我们确认这个长辈他们是否理解问题。然后呢，还有确认他们心中预期的答案，再来让他们呢见识提取的练习，也就是说，可能五秒钟、十秒钟、二十秒钟、三十秒钟作答。也就是说，比方说呢，过了五秒钟再作答，他还记得，你就可以教他其他的内容。好，这样讲呢，稍微有点抽象。举个例子啦，比方说，选择一个人名，让他们来，他们俩是新的。比方说某一个失智长辈，好，那我比方我的人名好了，我是赵良慧啊，赵良慧。那么赵良慧对某一个失智长辈来讲是一个新的人名，新的人名。然后这个时候呢，可能呢，我们呢跟长辈呢，可以让他在这个过程中多练习几次。OK， 我给你赵良慧这个人名哦，你要记住哦，赵良慧你要记在心里面哦，在心里面是这个答案，对不对？赵良慧啊，赵良慧。然后呢，再来的话就是确认这些受试者他理解这个问题。比方说我问问题说，你刚才我给你的人名是什么，你可以再讲一次吗？比方说问这个问题好了，我选择要问这个问题，那受测者就这个长辈，他听不听得懂这个问题问的方式，他听不听得懂？ OK， 然后呢他呢听不听得懂，然后还有这个答案是不是他预期的答案，就是赵良慧。OK， 那基本上这个部分先确认他听得懂我的问题，并且呢，他也在心里面确认的是赵良慧这三个字。OK， 好，都理解了，也都知道确实是这个名字没有错，没有记错，也确实记得了，确实知道了，确定他了解了，是叫记这个名字。好，也就是说我们要确认长辈他有听懂我们的问题，他知不知道说他要记哪个答案啊，他要记这个答案，你要确认他记没有记错答案。第二个，确认他有听懂你的问题。 OK， 好，再来呢就让他回答。比方说你讲了这个答案之后五秒钟，然后呢叫他再讲一次这个答案，他讲不讲得出来，赵良慧。然后你也可以

十秒钟再问。好，比方说你换一个资讯，比方说对他来讲是一个新的资讯 ，OK， 他没有记过的人名，比方说王大中，好，随便乱讲，王大中，你要记得这个人名，然后十秒钟之后他还记不记得，然后就是五秒、十秒、二十秒、三十秒，让他都间隔了这么长，让他再作答，他要等，比方他要等三十秒，他再作答，他记不记得 ？OK， 如果他能记得，你就可以教他其他的东西。也就是我们要了解长辈他是不是还有学习能力，他呢还记得多少，他是不是可以记得。但是我们也要注意的就是说，学习记忆的能力是每个人不一样的，而且失智症是会恶化的，最后呢失智症患者最后他还是会进入到没有办法学习的。但是不管是不是他在还能学习的阶段，我们都要做学习筛检，也就是要了解他有没有新的学习能力。我们要才知道说，这些长辈他是不是还有能力来学习新的东西。好，这是一个所谓的见识提取，这是一个所谓的学习筛检的一个状况。OK， 那再来的话呢，我们也可以运用一个三 W 的照护原则来接触失智症患者、失智症长辈，真正了解他背后这个人，去了解这个失智长辈。有时候我们不够了解，比方说第一个 W 是 Who is the person， 这个人是谁，也就是说这一位失智的长辈呢，他有什么样的需求，他有什么样的兴趣，他有什么样的优势能力，或者是他的诊断结果怎么样，他的失智程度是怎么样等等的。我们要了解他，要了解他。所以呢这个部分呢，首先先了解这个人是谁，他状态是怎么样，他喜欢什么。这个就是所谓的第一个 W， Who。Who 他是谁，他是谁，他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状况，他的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再来的是 What do you see， 第二个 W 就是你看到了什么，你观察到了什么。也就是说这些长辈他们行为的模式怎么样，行为啦，他行为改变了，本来是怎么样的行为，他后来为什么行为会改变呢？这些行为改变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比方说问题行为好了，他的问题行为是什么时候发生的？那是在什么状况之下发生的？还有就是说，他们是否能够自己吃饭、自己穿衣、自己上厕所呢？可以吗？他们能够找到自己的房间吗？他们能够和别人互动吗？他们的行为究竟怎么样，他的能力，行为能力究竟怎么样。所以这就是你看得到的，你用看的就知道的啊，就可以观察到的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必须呢要了解的哈。第一个 W 说这个人是谁，他的需求，他的兴趣，他的优势能力，诊断结果等等。第一个 W 是 Who， 第二个 W 呢是 What do you see， 是观察到了什么行为啊，行为。那第三个部分呢就是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对于你所看到的你要怎么处理呢。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就我们所知道的，我们所看到的现象做出相对应的行动。那行动我们要怎么样去做出行动来啊？所以再来的话就是怎么样去评估它呢，是否有效，那要去想问题出在哪里，怎么样解决哦。比方说我刚才有举例哦，就是呢我之前陪伴过一个老奶奶哦，一个同事的老妈妈，那她是一个国文老师，那她就是很喜欢写毛笔，可是自从她失智以后其实十年都没有写毛笔了，因为她好像也没有机会去写。但是呢当我们把毛笔给他的时候，

去让它整个稳定下来了，而且这个是有效的。所以我们发现呢，老奶奶呢，她是有这种所谓的毛笔写毛笔的能力、兴趣。我们有观察到呢，她行为的躁动，她可能是太无聊了，所以呢，就让她写毛笔。然后我们就发现说，给她写毛笔就是我们去做的行动。之后呢，评估上是有效的，所以基本上这个三个 W 的照护模式是很重要的啊。接触失智患者，这三个 W 是很好用的。我再强调一次啊，第一个就是 Who is the person? 这个人是谁？失智患者他的需求、兴趣、能力，还有一些诊断结果等等。第二个就是 What do you see?你观察到什么行为？你观察到这个长辈，失智长辈他的哪些行为？那什么时候发生改变的啊？他们能够自己做到哪些事情？他们能够找到自己的房间吗？他们能够与人互动吗？他们可以怎么样啊？这个东西是观察。再来，对于我们所看到的、观察到的，我们可以有哪些行动？我们可以做出哪些事情？我们可以提供什么样子的行动跟环境跟改变给这个失智长辈，最后要来做评估哦。所以这个三 W 的照护模式呢，这个是蛮重要的啊。所以家里面如果有长辈，也不一定是失智啊。其实不管是长辈也好，或者是失智长辈也好，这三个 W 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照护的这种模式啊。照护的模型哦，都是很值得的，我们来参考跟使用的。好的，那其实不光只是长辈可以用啦，我觉得其实照顾孩子也可以耶。照顾孩子，比方说我们自己的孩子的教育啊，又要用这个三 W， 其实也是可以的啊。首先了解孩子的兴趣啊、能力啊、喜好啊。然后评估啊，评估他们的身心状况啊，他几岁啊，几岁时候会发展的，可以发展到哪些能力啊等等的。第二个就是了解孩子行为的状况，他有哪一些行为偏差行为也好，或他哪些行为也好，孩子的这个所谓的每一天的时间表是怎么样呢？他几点上学，几点放学，然后他什么时候写功课，什么时候都可以去行为，他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然后孩子很喜欢打电动，那每天打电动多久哦等等的。然后呢，这个他开始变得脾气很暴躁，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脾气很暴躁的，为什么会开始有这样的状况等等去了解。哦，然后像这样子的状况之后呢，我们就那我们要提供什么，比方说带孩子去外面运动啊，或许就可以减少他打电动的时间啦。那有没有效哦？类似像这样，就是我们可以用三个 W， 然后评估。好的，那聊到这个地方呢，哈，跟听众朋友聊到这个地方呢，我们啊来休息一下，听一下音乐，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如有一宝的节目哦。

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聊一聊呢这个蒙特梭利他们的一些模式怎么样应用在高龄照顾的长辈身上。我们刚才已经有谈到了这个所谓的学习筛检以及呢三 W 的照护模型了啊。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呢要来谈的就是怎么样利用这个失智的长辈他们的长期记忆来发展他们的优势啊。刚才我们有谈到哦，当我们的照顾者呢，我们专注于失智的长辈他们的优势、需求、能力、兴趣等等，然后而且提供一系列适当的活动，让他们可以专注的在扮演他们能扮演的角色，也了解他们的所谓的日常生活活动的功能的这样子的状况，我们要去思考怎么样做能够维持他们的独立性啊，所以呢，同时呢，蒙特梭利的照护模式呢，它也会呢适时的介入，确保哈必要的时候呢，提供这些失智长辈符合他需求的活动或角色，避免呢产生没有办法满足他需求的行为。也就是说，实时的观察、了解、修正。确保我们所提供的这些活动对长辈来讲是能够满足他的需求，是适合他的能力的。其实研究也指出了，接受一些认知刺激还有进行有意义活动的人，他的认知能力他会显著的去提升的。如果呢患者啊，如果失智症患者每天无所事事哦，病情恶化的会更严重啊。所以我们必须透过理解这个失智长辈他们的长期记忆，要了解他们长期记忆哦，其实是很有用的哦，因为他以前他记得事情，现在可能还记得的，我要利用这个功能哦。长期记忆呢，其实还分两种，一种叫做内隐记忆，一种叫做外显记忆。内隐记忆是什么呢？它是一种程序性的记忆，它就是一种一个人哈的这种习惯啦。技能啦，或者是直觉啦，或者他做很多很多很多次的已经很熟练的这些技能啊，或者是无意识的一些记忆啊，这些呢自动化的就是反射性的行动，反射性的记忆，这种是会完全记住的，而且这在童年的时候可能就有的记忆啊，所以呢在这个失智症的这种生病的过程当中，这种所谓的程序性的记忆，有的时候它会保留的，大部分是会保留的，特别是身体的记忆，身体的记忆它大部分会保留着啊。那这是内隐的记忆，另外一种就是外显的记忆，外显的记忆叫做陈述性的记忆，也就是有意识的记忆，就是比较复杂一点，比方说世界观啦、价值观啦，这个事件的从头到尾的发展的过程啦，或者一些比较复杂的一些词汇啊等等的说明啊，要讲话呀、啊，比较复杂的这种所谓的沟通的逻辑啊什么的，通常失智症的患者的陈述性的记忆比较会出现障碍啦。哈，比方说呢，我们要用提供患者他一些能够去帮助他记忆的，比方说我们可以帮他做一本回忆册啊，提醒他的年龄啊，或者用一些照片啦来对照他过去跟现在啦，让这个失智者长辈可以想起现在自己的样子啦，或者我们可以用一些标示牌来呈现文字跟图片，然后这个图片也要适合这个失智长辈的他的年代啦啊，并且要贴在长辈看得到的地方啊，那提醒他啊，现在有很多的这种所谓的帮助这个陈述性的记忆的啊，有时候会贴一些纸条，有没有贴在这个家里面的不同的位置，让长辈能够去想起来啊，去做这些事情啊。那其实我们的大脑呢，哈。我们的大脑呢，我们就要不断的去刺激大脑，找到大脑运作的方法哦。然后呢，训练大脑。其实就算是失智了哦，我们也是还是不放弃哦，让这个大脑可以持续的活化。

持续的接受刺激哦。那么接下来呢，最后我们要谈的是蒙特梭利呢，他们说要有一个预备好的环境。什么是预备好的环境？也就是这些失智长辈他需要一个预备好的环境，让他们可以独立。预备好的环境呢，有包括有九项重要的要素哦。第一个就是任务分解，也就是呢，有可能这个失智长辈他做事的顺序，他的逻辑会错误，有没有？我们就把任务分解，一步一步一步的教他怎么去做，一步一步一步的让他去复习，去教他重新回忆起来，去教他去怎么做，去教他啊。那再来的话就是生活当中有固定的时间表，固定的流程。如果说长辈们知道说他的生活是可预测的啊，一天要怎么过，这也可以减少患者的焦虑。比方说早上起床啊，就是刷牙洗脸，然后吃早餐之后呢，可能会去公园走走，之后呢回家，然后之后下午睡午觉，然后之后晚上怎么样，就他可能有固定的流程，这样子呢长辈比较不会躁动啊。那再来的话就是要设定一些蒙特梭利活动区，也就是让这些失智的长辈不管是在白天晚上都有事做啊，都有事做，可以在房间的不同的角落放一些长辈他可以做的事情啊。比方说像刚才我有提到，我之前照顾那个长辈他喜欢写毛笔字嘛，所以我们就会在桌子上面放跟毛笔字相关的这些东西啊。那我们就想到说，我有举例啊，就是有一个英文老师，对不对？他喜欢好像教英文啊，我们可以放一些跟英文有关的一些书籍啊、教具等等的哈，类似像这样子的哈。那当然我现在是举例啦哈，举例。但是其实蒙特梭利的特色就在于说，这些原则就可以让长辈能够自发性的去自己有事情做，而且可以重复做这些事情啊。再来的话就是也可以有一个互动墙，有一个墙面，这个墙面的当中呢就是他的活动区，然后呢让这个长辈能够转移注意力，这个互动墙当中让他有事做。再来就是给他一个角色，给他一个角色，让他可以呢觉得自己也是有贡献的啊，在家里面他有个角色，其实只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很简单的工作，但是他可以做，这样他会觉得自己很重要啊，赋予角色。比方说呢，吃完饭固定的擦桌子，这是一个角色，一个工作嘛，对不对？那我们就会提醒长辈，哎，该擦桌子咯，给他一个抹布让他来擦桌子等等的啊。那再来的话就是失智照护的设计本身，这个环境可能是比方无障碍的啦，或是适合失智患者的住宅的环境，要考量到他的需求啊。那再来的话就是视觉的一些提醒，比方提示卡啦、标示卡啦、分类笔记本啦、药盒啊等等，就是说很多东西都做记号、做分类，然后做得很醒目，让长辈他可以判定是什么。那再来的话就是餐饮的选择，让长辈呢考量呢这个用餐的时间怎么样更符合失智长辈他的需求，而且吃饭最好是有人跟他一起吃饭，多一点人跟他一起吃饭，这样子的话就增加互动的机会啊。然后让这个用餐的时间也可以呢让长辈跟人有更多的互动。那最重要就是说在照顾长辈的这些所谓的人员，不管是家人也好，或者是这个护理中心、护理之家，或者是安养中心的这些人员也好，他们如果也可以接受这样子的训练，知道怎么样预备这样的环境的话，他们也熟悉蒙特梭利的照护方法的话，那这样子的话会更好，更能够呢为这个长辈预备一个适合他们的环境啊。好的，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跟听众朋友分享了这个蒙特梭利高龄长辈的照护的方式啊。我们首先有谈到了，就是一个原则，就是我们要有个别化的、适合这个长辈的、他属于他的兴趣啊、能力啊等等的了解，并且要设计适合他们的活动。并且要尊重他们，让他们可以独立自主，让他们可以进。

那样让他们可以独立做一些他们能做的事情。好，当然这种是让他们安全之内可以去设，所以有些流程重新去设计，植物再设计等等，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啊。好的，今天节目时间到了啊，我希望今天节目也可以给听众朋友一些参考，让你们也能够针对蒙特梭利的一个教育理念，怎么样用在长辈身上有更多的概念啊。好了，如有一宝的节目时间到。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共同企划，黄淑婉制作主持的《爱的复原力》。就像可以给予别人一样，关怀也可以给予自己。当承认伤痛并开始关怀自己，内在力量就开始启动，让我们看见自己的价值，肯定自己被爱，温柔地看待不完美，以正向的眼光建构未来，相信自己有能力可以面对困境，同时有能力传递爱的力量。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我是淑婉，很开心每个星期都能够有一段时间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聊聊属于生命中以及生活中的复原力。今天爱的复原力节目要透过《阳光普照》这部电影跟听众朋友们聊聊阴影也是光的一部分。阳光普照是2019年由钟孟宏导演执导的剧情片，今天要透过和两位来宾的访谈，带领听众朋友们走进这一家四口的故事。我们不只要谈角色的特质和复原力的关系，更要跟听众朋友们聊聊在这家人沉默跟秘密的背后，家庭成员是如何用着自己可能有些笨拙甚至扭曲的方式，重新的想要重建彼此

0: 关系。今天我们很开心的仍然邀请到我们的好朋友碧琪跟文琪，我们先请两位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1: 大家好，我是碧琪。
2: 大家好，我是文琪。
0: 好，碧琪跟文琪好，我们今天想要跟听众朋友们聊聊的是《阳光普照》这部电影，然后透过这部电影呢，也让大家知道阴影其实也是光的一部分。因此在我们的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想要请教两位，你们怎么看待《阳光普照》这四个字？
1: 阳光普照，我觉得阳光是蛮令人向往的，因为就是它其实是一种就温暖的，然后是亮的，所以其实有时候阴天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为什么都没有阳光。所以我觉得阳光有时候就是会让我觉得是一种很温暖，然后心情会变好的感觉。可是另外一方面，其实就会觉得如果一直在阳光下面的时候，其实也会不舒服的，很热，那再来是觉得会被晒伤。所以这时候呢，其实就会想要躲到阴影处做个休息，做个休息，然后从阴影处其实看着阳光也是一种其实心情很好的，在那过程当中会觉得哎，很刚刚好，就是我看得到阳光，但我同时不是被阳光一直晒着，然后会晒伤。所以我觉得阳光普照一开始就觉得那是一种很美好，很期待。但是如果我一直想到之前的经验，如果一直晒一直晒的话，就会好像就是我也会需要一个阴影的地方来做休息。
0: 好，谢谢碧琪哦。碧琪在阳光普照这四个字里面跟我们听众朋友比较分享是在阳光这两个字哦。碧琪所看到的就是阳光可能是亮的，然后是心情好的，同时是让人向往的，可是相对它也很热，而且容易可能会晒伤，然后偶尔你也想要去阴影处去休息去躲藏，然后看着阴影外面阳光的美好。那文琪，除了阳光这个字，你怎么看普照这两个字？
2: 我自己是觉得刚刚提到，比如说像阳光普照，好像就是一个画面，它从天而来的洒下的光，然后照亮着整个很大面积的部分。可是我自己就会想说，哇塞，就是一直在这个，我自己有个画面，就是那个洒下来的这个画面好像只有一个平面，我看不到后面的这个部分，就是在想说普照的部分。然后再有这个感觉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哎，在那个阳光普照的部分，我自己会觉得哎，那如果好像就只剩自己一个人，有点那个像镁光灯那种 spotlight 直照在这个照在自己的身上，然后看着好像是照在每个地方，可是好像有一些地方是没有真实被呈现的。
0: 好，文琪比较分享的可能是就是从阳光普照这四个字去看到的，你觉得说阳光洒下来就是个平面，但是我们不知道平面背后它到底是什么，然后可能有些地方也是不是我们去呈现的。然后就我个人而言，我看到这四个字，我会觉得说，当然阳光就像你们所提的，可是普照我觉得有一种也像剧中的哥哥所讲的，就太阳是公平的，它是公平的，它也是平等，它是普遍的，它是大爱，它是无私的。可是另一方面，公平其实是残酷的。你看，像哥哥他是一个完美主义者，然后他什么东西都放在自己的心里面，然后他是被期待的。所以有时候就像刚刚碧琪讲的，我完全的阳光普照在一个人身上，有时候其实是会灼伤跟晒伤的。然后这个公平也像刚刚这个公平的定义是从哥哥剧中的哥哥说而来的嘛，那也像刚刚文琪所说的，我普遍的照到整个平面，可是我不知道平面的背后藏着什么。那这也反映了哥哥为什么会在他最后那个是算是他给他女朋友的信吗还是什么，讲了阳光普照这样的东西。对，然后就像刚刚碧琪也有分享，就是当我们没有阴影可以躲藏的时候，好像你也期待太热了好像晒得不舒服，我想要到阴影处去看着阳光。所以也可以想象全黑的世界好像有点可怕，但全亮的世界，刚刚文琪说的 spotlight 照在自己身上，其实有时候也是会让人窒息的。对，所以阳光普照这一部电影它要诉说的其实某个部分阴影比较重要，而不是阳光普照在人的身上。好，那顺着我们刚刚一直在聊到哥哥阿豪的这个部分，就是我们都看过这部电影，就是阿豪他其实是阳光，然后他待人很亲切，他可能凡事我们在里面听到他的台词什么都是好像都只有微笑，然后不管爸爸或者是任何人，不管是他死后的一些意象或是他还活的时候，什么都是就是来看你啊，好像没有太多去表达自己我为什么做这件事情。然后他其实就是承载了家中所有完美的期待，

0: 爸爸的口中说我只有一个儿子，在他还活着的时候儿子指的是他，然后他就是因为太过阳光，像我们刚刚所讲的，所以他没有地方可以躲藏，他其实也没有在想要诉说自己怎么了，那他最后的结果就是他可能选择了那样子的结束自己的生命。那你们觉得这跟复原力的关联是什么？
1: 我觉得我在看阿豪这个角色的时候，我一直也在想说他心里到底在想什么，因为我感受到是一个他一个非常压抑的，就是似乎想要跟别人说什么，但又不知如何去说。那我觉得他所呈现出来的，其实里面虽然他是重考，可是他是因为没考上那个所谓的医学院，说他重考，
0: 对，
1: 并不是说，所以他一直以来都是成绩很好的，然后成绩很好，有礼貌，而且是符合期待的，那甚至很会照顾别人的情绪，他会去思考到妈妈的、爸爸的，然后弟弟的，甚至弟弟的，因为带着小玉去那个，那虽然弟弟其实并没有那么灵气，那我觉得那个画面其实让我冲击，让我看到是，当弟弟对他的那个回馈的时候，他反而觉得，哎，原来我做的这件事情不是符合你所期待的，那所以我觉得他其实，在那种过程当中，他不能让人家失望。然后其实我会让我想到，其实在我们身边或我们的经验里面，有一些老师会说谁就是好孩子，你看那个谁谁谁表现就是很好，其实会有一个好孩子的一个模样。那久而久之，其实很多的孩子他其实就是他知道怎么样才会是比较符合社会期待的或大人所喜欢的，久而久之其实自己就变成了别人喜欢的那个样子，然后也不太知道自己应该是长成什么样子。那所以我觉得对于阿豪来说，他根本不知道，我觉得他有点就是不被允许有阴影这件事情，因为可能就会有点，当这个阴影发生的时候，他就必须要去面对他就是之前的那些东西有可能是被是不符合期待，就是会跟他之前其实一直以来的那个设定不太一样。那所以我从他身上我也看到说，其实很多时候大家觉得他表现很好，可是他有没有真正被看见跟被理解，甚至有可能是反而是被忽略的那一个人，因为大家觉得说他都会自己关得很好，会做得很好，所以不用太去，就反而比较眼光是落在那个可能常常出事情或犯错事情的阿和身上。对，那所以我觉得我觉得里面也没有人问他累不累了，对对对，只是一直都给他那个你就是要往朝向那个方向那本书，可是从来没有问说你的想法怎么样，你累不累，其实都没有问过他。
0: 所以你觉得就是可能阿豪他是一个比较照顾家人的情绪或照顾人，然后典范中的好孩子，然后他可能也没有允许自己有阴影，那你觉得这些东西跟复原力的关联是什么？
1: 我觉得我们常常会急着就是可能让自己或让别人变好，可是可能就很容易去忽略说，其实我们很重要的是要让自己可以那个叫什么，就是也可以容许自己不完美跟安心崩溃这一块，安心崩溃这一块。而且其实我觉得真正的复原力并不是永远都是要正向坚强或是要乐观的，它也可以是失败脆弱，从在失败脆弱它也可以不是大家所期待的样子。
0: 所以你看你的理解就是说因为哥哥在期待中完美的期待中长大跟这样的环境，所以他也只允许自己完美，然后他没有想要去接受可能不完美或是别人的期待他做不到，所以他做了另外一个选择。那这样的东西其实可能就没有办法让他去看见说他生命中其实有其他的可能，那有其他的复原力可以协助他度过，他可以去找阴影这样子的一个许可，好，可能就更没有弹性。那文琪呢，你怎么看待这个部分？
2: 其实我看到电影中的哥哥，我就一直想到一句话，就是好孩子最容易受伤。对，然后孩子好孩子的伤其实不太容易被看见。对，然后我就在想说，对啊，这个哥哥持续的都在照应着每个家人，然后也让每个家人看到他是安心的。可是这个安心有时候在这个家里会变成一个无形，因为好像就是应该的。好，或者是他就是应该就是他就应该设定的角色就应该这样的存在这样子。对，所以就会觉得说，哇，他自己内在的给自己的那个弹性跟柔软，就是就刚刚可能碧琪提到的，他就是一定要是好，所以他没办法，他可能也忘了需要用那去接受自己可能真的有不完美的那

0: 或根本还不允许自己有这一块，
1: 是，
0: 所以那个包括他可能被老师骂，有没有，他剧中一个他被国老师骂的那一块，他其实我觉得那个好像是他尝试做一点点，不想要做一点点事，可是他后来是选择他默默就走出去这个部分，对，你就会看到说其实他还是在某个时间的选择里面，他还是让自己在呈现在很完美的状态里面，那个在生命里面能够很温柔的接待，就傅云丽常提的可能温柔的去接待接纳自己生命的一些不完美或不完整的时候，在这一块里面哥哥是比较没办法做到的，对，所以也会导致他后面的后果，就是他崩到后面他真的只能选择离开，因为看起来事情是失控，因为弟弟拒绝他的关心，看起来妈妈爸爸好像家里都没有一个好转的，对，然后他也要考试了，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他在面对这些东西，对于我觉得对一个好孩子来讲，失控感是最可怕的，对对，那这个失控感就会回归到我们刚刚可能一起一开始提的那个阳光普照里面，就是一直照一直照，要晒伤要烤焦的状态，对，
1: 确实哦，好孩子最容易受伤，刚刚文琪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我脑子里想起的是那个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里面的那部茉莉，那个王静演的北语女的小孩，同样的状况，然后在里面的阿豪就是许光汉饰演的这个阿豪，就是都是像刚刚两位所分享的，就是他要让家里安心，他要让每一个人都觉得我是好的，可是久而久之身旁人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你好像应该就是这样子，那你好像不应该有什么你没有办法去承受或你没有办法处理的事情，当爸爸妈妈看到他就是在中庭那个时候，他们所有的表现跟表情不是只有难过，是非常的疑惑，就是到底是什么促成这个孩子这个样子，那就像刚刚两位所分享的，其实阿豪从来都没有去试着要求你们要不要听听我怎么了，然后也没有温柔的去接纳自己可能生命中就是可以有不完美，我可以有缺失，然后再加上某一些东西可能他觉得好像不在我的预期范围内，然后我没有办法做到这么好，那我不如就做另外一个我好像可以立刻解决的事情，可是这一些因素跟这一些可能所种种加起来的所有的一个环环相扣的东西，其实都没有办法让一个人看见自己本来的好，对，就像其实我们看到的阿豪是很好的，
0: 对，
1: 好，那 我想问一下文琪，如果说在这个片段里面，就当就你刚刚提那个好了，就当你提的那个好，就是当阿豪他选择被国文老师骂出去以后，如果有机会你想跟阿豪说什么，就是这你说的这句话也许一个转机，他最后也许不会去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
0: 其实我都会鼓励他在当下也许就站起来跟老师说我并没有像你想的那样，因为我就觉得在整部电影我看到哥哥后面做的那个选择，我都觉得那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叛逆，
1: 是，
0: 可是他的叛逆如果可以来得早一点，比如老师对他的要求，弟弟对他的这个指责，他只要能够回回去告诉他我在想什么，我要做什么，为什么不可以，
1: 是，
0: 其实只要这句话就好了，
1: 对
0: 对，其实他就可以去，我觉得他的叛逆就不会选择在结束自己的生命上，你会觉得是很可惜跟很有点伤心的，在这个部分的结局，
1: 对，其实真的还是要适时说出自己啦，不能够完完全全的去把自己闷起来，然后觉得我应该成为别人的样子，好，谢谢听众朋友们这一段的跟我们一起分享这个故事的一个片段，我们先休息听一段音乐之后再回来爱的复原力。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爱的复原力》，我是舒婉。今天《爱的复原力》节目跟听众朋友们聊的主题是阴影也是光的一部分。我们仍然邀请到了我们的好朋友 B 奇还有文奇。在上一段节目中，我们跟听众朋友们聊到了两位来宾是怎么看待“阳光普照”这四个字，以及剧中承载了完美期待的哥哥阿豪，由于他太过于阳光，而没有可以让自己喘息的阴影，或者是诉说自己的地方。而产生了后面可能一连串他自己做了一个很大的叛逆，可这个叛逆却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而在这段节目当中呢，我们想要进一步的跟两位来宾来聊聊，就是在两位你们的一个可能不管是助人的历程中，或是你们的生命故事当中，你觉得一个家庭，我觉得这可能有一点点绝对，但是还是想要请教一下两位，就是你们觉得一个家庭里面到底先生跟太太，或者是爸爸跟妈妈，哪一个角色比较重要，或者是你们觉得哪一个角色相对的他是比较任性的？任性是复原地的那个任性哦，不是脾气的任性。
1: 其实我觉得当然在家里面不管是哪一个性别的角色，他其实都会用他的方式可能去做一些回应或撑住的这样的一个动作。那但是在服务过程当中，或我们自己的生命经验里面，我觉得男性跟女性会的差异是，虽然是用不同的方式在撑住，但我觉得女性妈妈这个角色或太太这个角色，女性她其实我会觉得是比较刚刚说的，我们说韧性或者是柔性，甚至是柔软跟弹性的这一块。
0: 嗯，
1: 那因为其实从爸爸的角色，我觉得整个社会，我觉得也是跟整个社会的氛围跟环境是有关的。
0: 嗯，
1: 男性其实有时候是不被允许是脆弱的，甚至可能是比较不知道如何表达的。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社会的影响之下，其实我觉得普遍来说，我们说当然不是说绝对哈，没有绝对，但是其实以多数来说，其实会觉得女性妈妈这一块，在不管是在应对或者是看事情上，其实那种弹性跟柔软性其实是比较好的。
0: 好，那文琪呢，你的观察里面是什么？
2: 我觉得在我自己的生命经验里面，或者是助人工作里面，的确也就是像碧琪讲的，就是看到的都是可能妈妈的角色里面在比较容易有柔软或者是贴近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在华人文化里面，的确爸爸的角色好像就比较常被赋予要赚钱，比较是

0: 你可能就是有你自己的那个，我也常有时候亲子冲突都是我们之前啊这遇到的经验里面都是可能爸爸跟小孩的冲突，妈妈居中，可能妈妈就夹在里面，就那个关系里面。但是的确你就会发现说，女性角色在家庭里面，她的确就会是不管她是被期待或者她天性使然，她在在沟通柔软这件事情上面，能够去含纳整个家庭的情绪的部分，的确就会是比较多一点。对，那不是说男生没有，而是男生又会用另外一个角色或另外一个状态来呈现，所以有时候就是如果一个比较健康的家庭，其实这应该是要互补的。
1: 对，
0: 可是常常我们在我们自己服务的经验里面，很常就是妈妈好像就是撑住的那一个人，不管今天爸爸，因为爸爸可能爸爸的状况，妈妈可能自己有状况，可是妈妈也不是一个很容易说出来的人，对他就觉得我好像我就要照顾我的孩子，我要照顾我的家庭，这样的语言会比较常在妈妈这个角色出现。
1: 确实哦，就是像刚刚文琪讲，就是可能文琪说女性可能是天性使然，但是文琪又补了一个或者是期待，那这跟刚刚碧琪讲的都是一样的，就是我们的性别不管男性女性在社会的期待里面，我们可能得因着这样子的一个期待有不同的角色扮演，可是确实在我们的观察里面这是相对的，不是绝对，就是女性确实是比较柔软跟韧性的这一块。而且我记得以前也看过一个报道，根据统计，这个没有任何的褒贬，只是在说明说确实女性在整个社会角色里面真的是承载比较多，需要更多的柔软跟更多的韧性去往下或者是维持一个家庭。就是有报道也是统计的，就是当有一个家庭可能选择离婚了，男生跟女生，男生再婚率一定比女生高很多，而且是立刻再婚率的时间的那个也比女生，因为男生他没有办法一个人比较相对于女生可以撑起一个家的一切。那女生就像刚刚两位所分享的，很多时候因为太多太多的事情都是他们在可能不管是包容或他们在打理，所以有些时候这样的东西对他们来讲可能不是一个太大的负担。那男生当然相对的，有一些男生确实本来就一直在赚钱的，好，那当然现在双薪家庭非常多，我们只是在讲一个相对性，就是有一些男生他可能真的本来的角色就主外，所以在主内的时候他可能确实真的没有那么柔软跟那么理解孩子或是这个家庭到底怎么了。好，那顺着这样的逻辑，在那个阳光普照这部电影里面的妈妈，相信你们应该很有印象，就是柯淑琴演的那个妈妈，她其实接受这个家庭所有发生的一切，不管弟弟叫说杀人啊、犯法、混混啊，或者是那个什么小女朋友的妈妈带着小女朋友来按电铃，然后说有小孩，还有最后孩子出狱后妈妈支持的一切，以及这个小女朋友最后她就带在身边，然后也教她技能，教她很多的事情，在这个妈妈的整个剧情，在她的嘴里其实没有一句抱怨，她所有事情她就是来了我就接受，然后我看下一步怎么走。好，然后可是看起来她真的就是这个家里，如果说这个家里他需要一个复原力重新重整的话，他就是这个家里演员，他是这个复原力的核心。那你们怎么看待？但其实这个家已经几乎要瓦解，在大儿子自杀，然后小儿子在那个监狱里面，然后爸爸变得有一点完全失去重心，而且爸爸变成一个他本来是一个完全父权权威的人，变成他其实已经不太知道他到底这个角色在家里可以做什么。好，然后你们怎么看待就是这个柯淑琴所演的妈妈跟在这个爸爸在这个家庭当家庭几乎面临瓦解的时候这个不同的面相？
2: 我觉得我在看电影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妈妈太神奇了因为我真的没有听到她抱怨，然后甚至没有那种生气的情绪，只有后端，等下后端我也想分享，就是她后端就是听到他先生做的那个事情的时候，他才整个爆发。那我觉得妈妈让我觉得他好像一个容器。他其实把所有发生的事情，他没有去否认说，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面对自己的孩子发生事情的时候，很多时候第一个我孩子不可能做这种事情。但我觉得他没有让我觉得有这样的情绪，而是他接受了，他接受了。那在过程当中，他也没有直接说去否定自己是不是把孩子带得不好，我也没有看到这个。当他去接受了就是他的孩子犯了罪，那他的大儿子后来选择了，明明就莫名其妙，为什么我这么乖的儿子突然就跳楼自杀了。那

0: 我觉得他一直在接收一些痛苦，甚至是别人的指责、羞愧的这一块，
1: 嗯，
0: 或者是可能甚至是因为外界其实都会说你们父母是怎么当的，
1: 嗯，
0: 怎么会带出这样的孩子，也包含这些外界对他的，那还有就是犯错，我觉得他对于，对于孩子来说，不管孩子怎么犯错，他就是我就是你们的妈妈，我觉得这是跟爸爸还蛮不一样的一个点。那甚至我觉得更特别是当那个小玉，她应该叫小玉吧，
1: 嗯，
0: 那个小女朋友，
1: 嗯
0: 嗯，小玉出现的时候，她跟那个小玉的阿姨的互动，这让我很惊讶。
1: 嗯，
0: 因为我觉得在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觉得人一般都会有一种 defense，
1: 嗯，
0: 防卫机制，
1: 嗯，
0: 就是说这不是我该负的责任，
1: 嗯，
0: 或者是啊，那你这个事情不是我做的，可能是我儿子，
1: 嗯，
0: 但他这样子了，所以我可能就不负责任。
1: 嗯，
0: 可是妈妈没有让我看到这种东西，她反而成为，
1: 嗯，
0: 我觉得她接触了很多人，
1: 嗯，
0: 她成为很多人，我觉得她浓香汗浓，她那了一切，然后接触很多，不管是她的。我觉得他的小儿子，我觉得他小儿子就是阿和，
1: 嗯，
0: 我爸接住了小玉，也接住了那个这个小阿，那个小阿姨，
1: 嗯哼，
0: 我觉得他接住很多人。不过反过来，我也看到一件事是，
1: 嗯，
0: 我觉得他好像没有被接住，就是他自己本身，
1: 嗯，
0: 我就可以想象他的情绪，其实从里面情绪他是很压抑的，
1: 嗯，
0: 然后他会想很多方法，怎么样去让自己的孩子其实知道说很有人爱着他，让所有人知道其实都被爱的，
1: 嗯，
0: 可是相对的，我也会看到说他自己本身也会需要一些出口跟发泄，
1: 嗯，
0: 所以最后他先生的那个部分，我觉得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字，只是来自于他先生，
1: 嗯，
0: 但他先生做的那件事情其实是我觉得让他崩溃了，但我觉得当然他会有一个后续。那刚好提到说不同于爸爸那一块，我觉得，妈妈让我很感受到是无条件的接纳。我觉得那个无条件的包容跟接纳是，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容器是，我觉得也是复原力很重要的一个开始。很多东西就会从这个东西开始。
1: 嗯，
0: 那爸爸那个部分，他其实他直接说，我就只有一个儿子，我是条件式的接纳，你是我爱你，或者是我儿子是有条件的，
1: 嗯，
0: 那当然我觉得到后期爸爸是有一些改变，因为他开始会去接受有一些东西他不会这么完美，
1: 嗯，
0: 那重新再去看见，重新再去接受，我也看到爸爸这一块，
1: 嗯，确实哦，碧琪分享了就是妈妈很神奇，然后是一个无条件接纳的容器，然后还有一个观点我觉得还蛮好，就是他没有否认自己，也没有否认孩子的这个部分。那我想问文琪说，就是除了碧琪的这些分享之外，
2: 嗯，
1: 你有因为你还是可以再多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除了碧琪分享之外你所看到的妈妈，那你也请你多跟我们聊聊，就是那爸爸在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什么。
2: 嗯嗯嗯我想说先从刚刚顺着碧琪讲的就是这个妈妈的部分，
1: 嗯，
2: 我觉得她一直都在接着大家，
1: 嗯，
2: 就是然后我只是在想说哇塞，这个妈妈也因为她都陪着她够贴近，
1: 嗯，
2: 所以她的接纳才会是在马上就可以发生，而不是像爸爸有时候爸爸的反应都是你做爸爸的是非其实判断非常的明确，
1: 嗯，
2: 他要就要不要就不要，你不对我连看你都不看你，
1: 嗯，
2: 所以他对小儿子一路的态度都是这样，
1: 嗯，
2: 所以他对孩子也我不觉得是偏心，是他已经认定了这个孩子不是我可以救的，
1: 嗯，
2: 他就把他摒除在外，
1: 嗯，
2: 那我觉得这个妈妈就是这个家庭的原型、
1: 嗯，
2: 他有时候就是抓着这所有的人，他就是用各种方式的贴近去抓着这所有的人，
1: 嗯，
2: 然后甚至我觉得他在最后几幕他在哥哥死后去帮哥哥整理东西的时候，我觉得那也对他来讲也是一个，
1: 嗯，
2: 一个整理，就是妈妈其实在用一些方法安顿自己，
1: 嗯嗯，
2: 然后也在找一些他可以做得到的事情，
1: 嗯，
2: 这妈妈永远不会去想他做不到的事情，
1: 嗯，
2: 比如说他可能想他很快就去租了一个房子，
1: 嗯，
2: 租了一个店面，然后帮忙这个小女朋友可以有一个往下走的部分，
1: 嗯，
2: 因为他也知道支持着稳定的这个家庭，
1: 嗯，
2: 他的儿子也可以稳定，
1: 嗯，
2: 他也知道这个儿子他可能没有办法太多的给予寄厚望，然后可是爸爸相对的爸爸的方式是我凑了20万，
1: 嗯，
2: 我去跟对方谈，
1: 嗯，
2: 然后可能留了更大的错，
1: 嗯，
2: 错，
1: 嗯，
2: 对，所以你就会发现说这个妈妈其实在整个家庭里面的核心，因为她够贴近，所以她也能够去跟这些人跟她的所陪伴她所要接触的每个人，
1: 嗯，
2: 她可以很清楚的去好好的接触他们，
1: 嗯，
2: 那里面其实我还印象很深刻，她跟小阿姨讲了一句话说，
1: 嗯，
2: 那事情都发生了，
1: 嗯，
2: 你能怎么办，
1: 嗯，
2: 啊，至少我们一起我有我陪你一起面对，
1: 嗯，
2: 就是那个东西是里面她不是把自己的责任推出去，
1: 嗯，
2: 而是把这个一起看着，我们一起去把这些事情处理好，
1: 嗯，
2: 对，所以我会觉得他那个笃定是不是来自于这些事情是他可控。

0: 而是因为他跟这些人他的家人是够贴近的、
1: 嗯、
0: 他也知道他需要什么，他可能在他知道他没办法去改变结果、
1: 嗯、
0: 我觉得这是这个妈妈最厉害的地方、
1: 嗯嗯、
0: 对他、
1: 嗯、
0: 然后他其实也跟你看阿和入狱之后他其实也跟这个孩子是保持持续的关系，
1: 对，
0: 我妈妈来了几百次他都没跟我讲我女朋友回来，所以其实这个妈妈没有放弃的、
1: 嗯、
0: 对于每个家人他都是一样的。
1: 嗯嗯，确实哦，就是为什么会在这一边里面去提到说，就像刚刚跟两位分享说，其实妈妈就是这个家的复原力的核心，那也像刚刚文琪所提，她其实就是这个圆心，可她做这件事情她真的要够贴近每个人之外，其实妈妈非常懂得怎么样整理任何一件事情之后安顿自己，就像刚刚文琪提的那个画面，我本来也想说我要跟你们分享了，她这个电影很多的画面其实都有她的意义，而且最主要是这个妈妈为什么我们会觉得说她其实他不管是自己或是他身旁的每个人，他都是那个可以发展复原力同时可以陪伴旁边的人找寻自己复原力的人，因为他永远都是往前看，看向希望，他不是在，他永远不是在说我们一起来懊悔他发生这件事情，他是往前看，反正我们一起面对，因为所有事情发生他是无法改变的，但是无法改变的后段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啊，我下一步我就找店面，然后我教他，就像刚刚文姐所分享，他安顿好小玉，阿和出来也会安顿。对，我觉得这个妈妈最让我觉得就是刚刚碧琪所形容的神奇，就是我会觉得哇，这个人真的他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真的是个复原力典范，他所有的眼光他会往前看之外，他也知道他怎么把自己安顿好，然后同时他怎么给别人力量，他给别人力量不是很虚无的，我不会怎么样，他是跟着一起做，我陪着你往前，然后我们所有的事情不是去懊悔在不能改变的事情里面，我觉得这是在这部电影里面我看到他也觉得说是可以让我们学习到的部分。
0: 对， 对，其实我觉得妈妈也有点像转义气，因为我觉得、
1: 嗯、
0: 我不知道大家应该在电影里面有一幕是、嗯、他发现就弟弟阿和拿了整堆哥哥爸爸给他那个笔记本对日历本、嗯、然后
2: 对
0: 整叠，然后他打开他发现这孩子一页都没有用，他看到这孩子的贴心，可他也怕去挫败了爸爸的美意，
1: 是，
0: 所以他就直接跟弟弟说你整个拿去不要让你爸爸看到、
1: 嗯、
0: 我觉得家里面的确要有一些这样的角色，不管是谁，爸爸或妈妈，或者是甚至我孩子长大也都可以扮演这个角色，是在沟通，比如说当两者不开心的时候，他能够在背后去告诉别人其实他背后的想法是这样，他背后的善意是这样，因为有时候吵架只会听到怒气跟不开心、
1: 嗯、
0: 或者是看到泄气的事情，可是背后的那个利益都是良善的、
1: 嗯、
0: 那我觉得这个妈妈一直在帮助这个家庭里面去看到彼此的那个善意的部分，
1: 是，好，我们谢谢两位这一段节目跟我们听众朋友的分享，我们先听一段音乐之后再回来我们爱的复原力。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爱的复原力》，我是舒婉。今天《爱的复原力》节目跟听众朋友们聊的主题是阴影也是光的一部分。我们很开心的邀请到我们节目中的好朋友碧琪还有文琪，跟我们一起聊聊《阳光普照》这部电影。在前两段的节目当中，我们试图从电影的名字，还有阿豪的生命历程，以及整个家庭角色在面对这个家庭重大事件的时候，他们各自的阴影态度，从中去看见复原力隐含在这个家中，如何去撑住每一个角色，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彼此的爱。在最后的这段节目中，我们想跟两位继续再来聊一聊，就是在哥哥阿豪他可能就是跳楼结束自己的生命之后，爸爸好像就是已经被迫去重视他仅有的一个儿子嘛，因为他不管阿豪在生跟死之后，他都说他只有一个儿子，可是这个儿子的代表已经是坏人了。好，那爸爸被迫他必须去重视这个仅有，就是弟弟阿和这个儿子的角色，同时他也要重新审视他自己做爸爸的这个责任。因为就像在前一段节目中文琪所分享的，爸爸就是其实也不是厌恶或者是是非对错，他认定他就是没有这个儿子，他没救，所以他跟我无关。但现在他得认定，因为这是他口中唯一的，就是那个儿子。那所以他得重新回来看我爸爸的责任是什么。那是不是可以请你们两位来谈一谈，就是你们在看了这部电影之后，你们觉得爸爸的跟弟弟，就是阿文跟阿和，他们在关系的恢复中，其实产生了某一些替代性的补偿。而且其实坦白

0: 说，他们的替代性补偿跟他们的一个复原关系，我们看整部电影没有讲那么清楚，很多地方是我们自己得去想象的，可是它其实是某一种复原关系，但其实是以一种很吊诡又以其实很变调的方式，爸爸的方式，我不知道你们两位怎么看待这个部分。
1: 我觉得在里面阿和，因为里面就是爸爸阿文跟弟弟阿和，我觉得在里面一直是一个，我也觉得他是一个很，你说他真诚吗？我觉得他在表现，他反而是在里面，我觉得他有时候表达上可能是表达比较多，情绪比较直接，甚至是很能够反映他真实想法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诚实的一个人，就是很遵从本心的一个人。我觉得在里面阿和看到的，那我觉得在阿和，当然一开始阿和其实是整个是被爸爸拒绝的，那当然阿和他也会感受到，因为可能他一直以来都会感受到的，可能爸爸对他的一些行为上的否定，或者是就是我觉得兄弟间的一些比较，这个我们都可以想象，其实在有时候一些家庭或经验当中很常会有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但是阿和也让我看见他们其实不管是在狱中的在抚育院中的状况，那甚至他其实离开回到家庭以后，我觉得他也试图跟爸爸，其实有他其实会去开头，就是试着跟爸爸增加一些见面的频率。当然有时候是巧遇啦。但是我觉得我可以感受到是阿和其实有伸出了那一只手。但我也看到爸爸阿文其实他也想伸出那一只手，可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做。那他用他的方法，但我觉得他真的纠结了好久好久好久。从一开始的那种抗拒，就是他回到家了，那但是他也担心自己到家其实会让儿子可能是不是会觉得很尴尬或什么，或者是不知道怎么面对，所以他搬到那个车厂住了，然后住了蛮久，一个月吧什么的。那后来慢慢的又透过他身边，我觉得他的老板真的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那个老板在过程当中其实没有因为他遇到家庭的事情就把他 fire 掉，因为我觉得那是一个很重要的，对爸爸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那也给他一些建议，所以他慢慢的在想说我到底该怎么样。当然用了一些方法，例如说他可能就是他不知道怎么亲近靠近他儿子，或者做当然想补偿一些东西，所以他就是跟着他的儿子从洗车场那边，就是去跟着他去哪里他就跟着去哪里，然后就发现那个菜头的，所以他其实他发现他儿子其实一直遭受着某些危险跟威胁，那所以他去找那个菜头，那找那个菜头其实他有分享，他其实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他觉得被对待是不舒服的，没有被当人看过等等的。那后来他其实看到他也觉得他孩子又还很担心，那孩子又会陷入，那他也想说我应该是不是应该要什么样的行动，他就开车撞了他。我觉得我一直在想说他这个东西会，他这个东西我也可以看到，其实阿和真的因为菜头过世他解脱了，但是爸爸因为这样的一个试图去补偿孩子的方式，他做了一个，他选择了一个蛮极端的方式。但我觉得我自己也在想说，如果我今天是那一个爸爸的话，当我看到我的孩子现在这种处境的话，我还可以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可以选择。
0: 好，我们谢谢就是碧琪跟我们分享了很清楚的一个电影的脉络，那就借着碧琪刚刚所说，文琪，那你在中间你看到了爸爸哪些替代性的补偿？对，
2: 其实我觉得就像妈妈，我觉得最后一段他跟妈妈的对话就很完整的去看到说，因为其实我觉得他不是，其实我一直觉得这个爸爸不是完全把这个小儿子摒除，是因为我觉得他没有办法面对。然后这个东西不是他可以，我觉得他已经就觉得这个孩子的一直接连断的发生事情不是他可以处理的，对，所以他选择让自己先在一个，对，应该来讲相对他自己比较可以平安的一个处境里面这样子，对。但是你从他最后一段跟妈妈的对话里面，他不管是从去观察，去观察这个他怎么样的，他其实默默的在旁边，其实就像碧琪讲，他原本他只要跟他照面的时候伸出那一只手，告诉孩子说回来就好，其实这段这个过程里面可以解决掉很多的部分，
0: 是。
2: 可是他就是，我觉得他就是没有办法去拉下脸，就像我们刚刚讲嘛，可能在男生的角色里面，在面对这些教养或什么，他可能不太能够去行使这些柔软的时候，当他躲的时候，他只能先想到自己的平安。对，所以我觉得在男生特别是爸爸跟儿子的角色的时候，常常会有这个状况，里面是就像剧中里面他可能想象的小孩子需要什么，但他不是像妈妈这么贴近，

0: 所以他就会变成他想象的，哦，那我就是把，因为他也被菜头有威胁嘛，
1: 对，
0: 坦白讲他也被洗脸，他整个他可以感受到儿子不舒服，
1: 嗯，
0: 他其实我觉得他就是因为这个他感受到被威胁跟不舒服，他才会意识到，哦，我的小孩正在遭受到这个部分，
1: 嗯，
0: 所以他才会去做这么极端的方法，冲动之下做这个，嗯，这件事情的错误这样，对，
1: 嗯，
0: 那其实在过往的服务经验里面我也常常会看到，就是特别是爸爸对儿子的，
1: 嗯，
0: 他都会猜想说，好，如果我直接把他的烦恼点拿掉，
1: 嗯，
0: 这个孩子就会开心了，
1: 嗯，
0: 他从此就要过得幸福了，
1: 嗯，
0: 可是他不知道他的付出这个代价其实会让全家人跟他，嗯，全家人是会心疼的啦，我觉得会觉得会有更大的懊悔，我相信这个小儿子如果知道这个部分，
1: 啊，
0: 他一定会更纠结说他对不起爸爸，
1: 嗯，
0: 对，所以常常就有一句老话，就是小孩都在等爸爸说一句对不起，
1: 嗯，
0: 爸爸在等小孩讲一句谢谢你，
1: 对，
0: 我觉得这句话就很完美的呈现在他们彼此的关系，就是当那些没办法对等对平的沟通里面，
1: 嗯嗯，
0: 能够彼此去讲出真的真实的感受跟爱的时候，
1: 嗯，
0: 就会用很多很扭曲的方法去处理掉他们所问题面对到的压力源，这样，嗯，
1: 是啊，就像你们两位所分享其实很简单，像刚刚碧所讲的， 他其实只要伸出那一只手，后面的事情都没有了，但是他就是没有办法从那个一开始他是很父权压迫的这个小儿子那个角色，是压迫这个小儿子，到后来他觉得我死命的守护他，因为我只剩这个儿子，可是他所有死命的方式都不是在我们的社会规范里面的，可是就像刚刚文琪所讲的，爸爸这个剧中的爸爸就如同我们可能也曾经遇到的一些身旁 的爸爸，他的想象跟他的想法就是没有像妈妈那么贴近，他就是直线的，我拿掉你的痛苦，我拿掉你担心的事情，你就会好了，怎么可能会好，
2: 嗯，
1: 如果他会好不会有，就像在更前段碧琪所分享妈妈在那个是山上一片的那种痛苦跟崩溃，
2: 嗯，
1: 好，那顺着这个我们也来聊，就是最后节目这边跟听众朋友们聊，就是说其实在山上的那一段，虽然爸爸好像很平和的说出了他其实做了什么事，他对菜头做了什么事，他怎么样去关，就是刚刚碧琪跟我们分享的那一段，然后妈妈听的过程，其实他们两个分享是一个天大的秘密，哦，可是这个天大的秘密妈妈看起来很崩溃，但其实某个部分也是，我们先不管这件事情的对错，某部分是爸爸跟妈妈重新印这个巨大 的秘密，他们又重新连接在一起，你看妈妈回到家过她的生活，啊，爸爸当然后面没有太多的角色出现，然后就这个他们在山上两个分享的这个秘密，还有在节目那个电影的最后，就是阿和偷了一台脚踏车跟妈妈一起散心，然后就是在光影的交错之中那部电影就结束了，然后我们看到好像仿佛这个家庭，因为没有告诉我们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包括我们在讲的刚刚文琪分享的说如果阿和知道了是怎么样的，然后这个爸爸所做的选择对这个家庭带来的巨大影响又是什么，可是这个部分我们不探讨，就是我们从那样子的一个秘密分享之后，跟妈妈跟阿和骑脚踏车在散心的这个过程，感觉这个家好像哎，我回到了日常，我重整了，我开始我的日常了，可如果你是这个家庭的社工，你想要怎么陪伴着这个家庭的每一个成员？
2: 我这边有想到，假设我是这一名社工，那当然也反推其实之前的一个经验，然后怎么样，其实是回应这样的一个家庭。
1: 嗯，
2: 我觉得就是一个是，我觉得不要急着去帮这个家庭，好像要解决什么问题。
1: 嗯，
2: 就是说，哎，今天他们好像哪里就是不够，然后要赶快，因为一般大家就会说，哎，赶快有经济资源啊或什么，通常能琢磨在这个东西。
1: 嗯，
2: 可是其实从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会看见的比较是不是解决问题，而是去看见这家里中的每一个人到底在经历着什么。
1: 嗯，
2: 所以不是只有处理行为，而是去理解行为背后的伤口。
1: 嗯，
2: 那他会是每一个人，因为其实这家庭他会发生的事情，他其实有他的脉络跟彼此的关系。
1: 嗯，
2: 所以今天不是我去解决其中谁的问题，都不是。
1: 嗯，
2: 所以这当中我觉得他需要更多的一些是，我觉得需要一些时间，
1: 嗯，
2: 也需要一些等待，
1: 嗯，
2: 甚至需要更多的看见，
1: 嗯，
2: 还有更多的对话。
1: 嗯，
2: 那个对话不只是这个工作者跟家人之间，我觉得怎么样去开启家人之间能够有真正的对话，我觉得在这个家庭里面我们所看到的是大家其实都那个对话很少，我觉得整个是很压抑的。
1: 嗯，
2: 大家都在想说，那我可以怎么做？那都用着自己的方法。
1: 嗯，
2: 可是彼此间的对话是不多的。
1: 嗯，
2: 所以怎么样去开启那个对话？
1: 嗯，
2: 那甚至可能在那过程当中，不管是对阿和本身的陪伴，
1: 嗯，
2: 那对爸爸那一块怎么去表达？我觉得我会观察到是这些。
1: 嗯，碧琪跟我们分享，

0: 是，如果他是这个家庭的社工，他期待他看见的是每个人，而不是急着去解决问题，然后他想要开启这个家庭每个成员的对话。那文琪呢？如果你是这个家庭的社工，
1: 我其实会最想做的是，就是支撑这个妈妈，

0: 我也会鼓励他需要跟，其实跟自己的儿子谈，因为我觉得最后一幕很让我觉得，哎，那个阳光交，就是刚刚说你讲的嘛，交错这样。但是他儿子还是偷脚踏车。
1: 是啊，是啊，
0: 他还是偷脚踏，他也很震惊说，哎，你什么时候学会偷脚？所以他有很多东西是他很震惊的，可是他其实是一直把这个东西是就先放着，放着。但我觉得这些放着也不一定会是健康，所以当他比如说当爸爸跟他坦诚，他们重新有一些连结。我觉得这个步骤里面，爸爸某个程度也示范了，其实我在意的。妈妈最害怕就是你完全不顾小孩，可这个件事情让妈妈安心了，所以我觉得这整部电影才又回到阳光的这一面。对，所以我就想说，哎，那我就会想要支撑这个妈妈，让他们彼此告诉，其实私下，纵使他爸爸跟阿和没办法马上变好，可是至少这个动作做了，他们才会有连结。
1: 是，对，确实就是支撑妈妈，当然妈妈可能是最不需要支撑那个人，可是其实妈妈真的需要说出来，需要说出来，而且她应该需要跟每个人谈。然后像刚文琪提到说，妈妈震惊于那个阿和偷脚踏车的部分，可是我个人觉得某个部分她要表达，当然偷脚踏车一定是不对，可是我觉得某个部分她因为那个电影就这样结束了嘛，可是我觉得某个部分要表达是说，这个行为确实有瑕疵是错的，但是我们日子仍然要往下过，这也是复原力的一部分，就是我即使带着伤我还是要往前，就如同我们刚刚在聊妈妈的所有的特质，就是我觉得这部电影其实看，我们刚刚在录之前有说，就是我们看的其实会很沉重，可是它有许许多多东西都在提醒着我们该怎么样好好的去看见身边的人，然后听听我们身边人真正的想法，而不是把所有东西，包含这个妈妈，我们觉得她可能最有复原力，可是她还是让所有的话都是放在心里。好，今天非常谢谢两位来跟我们谈《阳光普照》这一部电影。那这部电影呢，也再次的提醒我们，其实复原或者是家庭的复原，不是回到过去的样子，或者是过去的幸福，而是彼此愿意接受我们现在，还有我们愿意往前看，即使我们可能经历了断裂，经历了粉碎，而重新长出了带着伤疤的样貌，我们都要有前行的力量，还有希望。当每一个家庭成员他都愿意站在彼此的角度去理解事情的时候，且在最难受最破裂的时刻里面愿意共同撑起这个家，家庭的复原力才有可能产生。电影中的哥哥阿豪他说，这个世界最公平的是太阳，因为不管纬度高度，每个地方在五分，从太阳的直射到斜射，每个地方都会有阳光还有阴影，阴影也是光的一部分。其实我们跟听众朋友们谈的复原力，不是在追求永恒的太阳，而是接受光影交错的必然。听众朋友们，或许我们没有办法给予受伤的人或者是家庭足够的阳光，但是我们可以学习剧中的妈妈，接纳包容所有的变化，提供一个足以容纳生命中阴影的空间。今天非常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下星期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中再一起发现复原力。

如果要问谁的人生写实最像从天翩然而降的守护天使，相信你不会反对，那就是入力奔走在病榻间的护理人员。当视病如亲不再仅是一句口号的时候，人性的内涵就面对了诚实无伪的挑战，而内心清洁外貌良善的护理团队总是人性之光最世切的代表。请收听由资深护理师小鱼从病榻现场为您带来的感人故事，守护一生。

好朋友，你好，这里是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小鱼在空中问候您平安。这个礼拜过得好吗？有没有想念小鱼啊？小鱼的心情非常的开心哦，又能够跟您空中见面了，耶、yeah！ 我们今天的来宾呢，很祝福我们哦，他是程胜轩老师，程胜轩老师也是陈医师，他呢现在是台湾台北有一个叫做双和医院，双和医院的消化内科主治医师，消化内科主治医师啊。